0: 於販售用途。據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盤工頭，相關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間拍攝。入境處預計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即10月1日至7日，大約744萬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訪客經各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其中預計大約631萬人次會經各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陸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今個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約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約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22萬、19萬和15萬人次出入境。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有關方面會和內地部門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人流情況，有需要時採取適當分流疏導措施。日經平均指數報65,597點，跌28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4.54美元，賣出4,125.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251，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周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同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跟住獅隧橋底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受阻，而家龍尾去到龍盤苑。轉喺隧道情況，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惠利苑；漆咸道北過海而家係溫思勞街；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擎天半島；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油麗村。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系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离开繁重的工作，踏上归家的路途，轻快的节奏响起， 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

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陈永业在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早晨，早晨。一早起身有咩感觉？会唔会有一种心思思嘅感觉？心思思想听靓歌，首先送俾你有阿 Sam 许冠杰。

嗱，上个礼拜咧，因为有太多嘅点唱啦，唔能够咧系播晒大家嘅点唱歌啦，咁令到有啲朋友话好失望啊。咁你把握呢个机会啦，希望听朝可以成功点唱啊！而家快啲留言俾我啦，咁记住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咁啊，讲到Sam 许冠杰咧，大家记得佢喺1979年咧系代表香港出席东京音乐节，当时系得到 TBS 奖嘅吓。咁而嗰一届嘅大奖咧就系由呢一位女歌手 Rita Coolidge 嚟自美国嘅朋友夺得噶。咁而 Rita 喺1980年今日咧就假座利舞台系举行两场演唱会，唔知当时你系咪座上客咧？

0: Bye Bye Love， 我哋有 Rita Coolidge 嘅版本啊，咁佢咧就好中意唱人哋嘅歌嘅，有出道至今啊，譬如话 Don't Cry Out Loud 啦，又或者 Words 啦，都系咧重唱人哋嘅歌，咁但系佢嘅特色咧亦都系深受乐迷嘅喜爱噶。咁啊，讲到头先咧就话提醒大家啦，要尽快点唱啦。咁啊，留言嘅时间咧系去到黄昏六点噶，我都要特别咧，听朝早献一首歌咧，俾我亲爱嘅听众朋友同埋。我自己身边嘅好朋友啊，哇，好多谢我啲好朋友咧，今次啊，真系送嚟有好多嘅月饼，仲要系揸车去到我屋企楼下，然之后亲手将盒月饼送到我手上啊，好感激佢哋，好有呢个心喺度。但系我而家发觉你屋企啊，成张台咧都系月饼嚟噶，唉，点算好呢？真系慢慢食，我唔会浪费大家嘅心意。多谢多谢我亲爱嘅好朋友啊！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1547年，哇，好耐好耐之前啊，一位西班牙小

说家、剧作家兼诗人蔡凡题诗出世。他的代表作呢，就是经典的《唐吉诃德》。故事是讲述主角看完骑士小说之后呢，幻想自己是一个骑士，还做出呢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最终呢就是从梦幻之中苏醒过来。小说在1605和1615这两年是分为两部分出版。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呢？

唐吉柯德，我哋有 Kidman 麦杰文啊。呢一部小说咧，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啦，甚至衍生出歌舞剧同埋芭蕾舞剧啦。我唔记得自己有冇睇过啦。但系另外一部著名嘅《基督山恩仇记》咧，我就有睇过啦。大仲马佢嘅创作啊，竟然都系变成咗一个。

视剧版本在1977年播映的。嗱，背景咧就改咗为民初时期啊。部剧咧一共有67集啊，主角有郑少秋、黄淑仪。送上秋官所唱的主题歌曲《大报复》。

秋官同我哋演绎嘅大报复。讲到剧集咧，系1980年今日啊，电视剧《浪浅长堤》启播啊。呢一部时装剧咧，一共25集，由麦当雄监制，演员包括郑文雅、黄宗、曾江、梁小龙等等啊。亦都系郑文雅嘅第一部拍摄嘅剧集。送上呢部剧嘅插曲《浪浅长堤情歌》，曾路德。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听下听下，时间嚟到八点半啦，我哋要休息一阵间啊。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转头我哋一齐听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二十几岁，全部是英国公民。反恐部门说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与德克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人获释感到惊讶，表示美方对他们了如指掌，又补充英国在事件上与美国密切合作。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指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變、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日經平均指數報65376點，跌50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53美元，賣出4123.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248，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

0: 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介乎海达村至到美孚新村咧系比较挤塞噶，而较后位置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长青桥。咁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不过而家釜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李安苑，将南隧道去翻东向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通州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香港设计中心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星月居。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多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泳滩方向，近住银影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科技大学。而反方向去翻西贡市中心方向，都系近住银影路系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陈永业，自在早晨。
9: 首先送俾你嘅呢一首歌系1907年今日喺美国德州出生嘅 Gene Autry 啊，既系歌手，亦系演员同埋音乐创作人啊。佢嘅形象俾人感觉咧好正直、勇敢同埋真诚，所以受到万千乐迷同埋观众嘅喜爱啊！佢喺30年代初已经加入歌坛噶啦，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咧就系演唱过好几首经典嘅圣诞歌，例如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仲有 Frosty the Snowman 咧，都系圣诞咧必备嘅音乐作品吓。咁而以下呢首歌咧，在1948年出現的，雖然不是他原唱，但是他的版本都很好聽的。

0: Buttons and bows. Buttons and bows.
1: Buttons and bows. 呢首歌咧，最先唱红嘅咧就系一位我哋好熟悉嘅美国女歌手啦 ，Dinah Shore。咁佢系最早咧就系发表呢一首歌喺唱片里边嘅。咁讲到 Dinah， 佢喺30年代尾出道，系一位好著名嘅歌手啦、演员啦，同埋电视主持人。哇，佢嘅音乐节目咧，当时真系好多好多歌手系争住上嘅，同埋深受观众嘅欢迎嘅，咁当然咧，佢嘅歌喉啊非常出众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叫做《Blue Canary》。

1953年 ，Dinosaur 由佢演绎嘅《Blue Canary》啊，喺嗰个年代啦，咁能够同佢一拼高下嘅咧，就系同佢差唔多同期出道嘅，比佢早少少啦。既系歌手，亦都系一位非常出色嘅演员，佢系陶丽丝代 Doris Day。佢嘅名曲哇多罗罗，呢一首系我自己好中意嘅50年代嘅作品。

0: me.
1: Doris Day. A guy is a guy.
0: That's what he did to 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3: 我的成长号，
4: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说什么是成长呢？逐步逐步学习和自己和身边的人和社会大环境相处，找到自己那个的位置，这个就是我定义的成长了。
3: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李浩辉，
2: 我的成长号，
5: 行你 level 啊。
3: 日上三竿啊！
6: 起身啊！起身啊！
2: 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了很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頭先嗰首 A Guy Is A Guy 有個國語版本嘅，你記唔記得？冇錯啦，就係、是、以下出場嘅歌手佢所演繹嘅。

呢首歌咧就系由一首墨西哥嘅作品所改编而成噶。喺墨西哥咧就系以呢个西班牙语为主嘅，咁所以原本咧系用西班牙语唱出嘅多客气。我哋有中国歌后张璐啊，跟住嘅呢首。亦都系呢位朋友咧，好中意唱嘅宗祠西谷类型嘅作品啊，佢系方日华。

撒方不依唱歌的是方日华，而这首歌是在1956年的时候发表，哇，数下手指，70年前的作品啊。

0: 一出道咧，以唱英文歌为主，除咗方日华，仲有佢香港甜心江玲，呢一首歌叫做《温柔乡》。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今朝早呢半小时嘅老歌咧，都系充满动感嘅，轻松活泼，大家中意嘛？转头喺九点钟之后啊，会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从一些小故事里面找到一些哲理，一些人生的体验。当然不少得啦，都要呼吁你，如果听日想留言点唱的话，现在是时候啦。我会等你到黄昏六点的，记住在我出的贴文写下你的点唱原因，点唱原因好重要啊！另外咧，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都系非常重要嘅。好啦，时间嚟到早上九点啦，我哋休息一阵间，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根本上，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是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5,338点，跌539点。港金报38,49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59美元，卖出4,1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周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信报报道，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

0: 下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新低。报告指出，未来十年房屋需求将会有轻微增加，主要是来自非本地学生。未来十年这类单位的需求是达到23,100个，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45.3%。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发现，在特区政府努力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申请大跌60%，取而代之的是买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之中，40岁以下青年一直占较大比例，包括大约80%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是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到资源流转等等多管齐下，已经为青年创造更有利的置业环境。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点，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在北都推出人才房政策，让科研人员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揽科技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滕锦光又说，2022年已经是向政府提出兴建大学城的概念，北部都会区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推动将大学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纳入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等等的产品，以及中国来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等。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本月16日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5年规划，66%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调查亦都反映，两份重要文件发表之后，67%市民认同可提升对香港未来前景的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贸发局大幅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至到42%-47%，主要反映人工智能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比预期更强劲和持久，以及今年头8个月本港出口表现理想。贸发局预计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同埋中国内地以及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广泛需求，系会继续支持本港今年剩低时间的出口表现。商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长远房屋策略增量兜底不变，显著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是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实现增量和提质并重，和15规划的安居理念一脉相承。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社评，作为国家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必须深刻理解国家在15五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二是发挥国际化桥梁作用，三是善用金融和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西贡破边州，港府自9月试行预约制引导人流，但是访客甩底的比率超过50%，暴露出零成本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是需要及时优化，避免资源错配。香港郊野公园管理需要一场从免费开放到用者自付资源闭环的思维转向，不是为了增加库房收入，而是为了要让每一个名额都用在真正想到访的人身上。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近日受到科技巨头高度重视。虽然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拒绝为 AI 设限，但是20个联合国成员发表声明呼吁加强规管。评论说，既然 AI 失控的风险确实存在，中国不会为了竞争而牺牲安全，这样不妨借着这个契机主动成为监管 AI 的规则制定者。信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龙翔工业大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上怡道。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而虎山道回旋处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仍然系慢车少少。而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系啱啱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美孚新村；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钦州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慢车噶，车龙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狮子会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车龙而家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早晨，早晨，开始我哋讲故事嘅环节。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学琴的学生和一位大师级的琴手的故事。有一个音乐系的学生走入这个练习室，他看见台上面有一份全新超难的乐谱，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练了3个月都不知道教授到底是

罔顾佢啊，定系唔知做乜？佢唯有提起精神啦，用十只手指拼命咁去练习。话说喺三个月前，呢、這个好出名嘅大师收咗佢做学生。第一日，大师就俾咗一份好难嘅乐谱佢，就叫佢试下弹。当然啦，呢、這个学生咧弹得好差好差，错漏百出。大师只好话，都唔系好熟，你翻去好好练习下。一个礼拜之后啊，学生又准备要验收了吧，结果呢位大师又冇检查，又俾咗佢一份更难嘅乐谱，然之后又叫佢试下弹。到咗第三个礼拜，更难嘅乐谱又嚟啦。咁样嘅情况咧，一路重复又重复。呢位学生每次上课嘅时候，攞到新嘅乐谱带翻屋企练习，然后下个礼拜又要面对双倍难度嘅挑战。佢觉得自己永远都好似追唔上个进度，心里边又难受又沮丧。

爱琴泳。这首歌唱歌是张德兰、关谷英和娃娃。好像刚才故事里面的这位学生挺喜欢弹奏音乐都是假的，学到真是没瘾，都不知道怎样好，彻夜难眠，于是他忍不住了，他认为呢真的要跟这位大师讲一讲，到底为什么这几个月呢不停备受折磨呢。这一天这个学生终于跟这位大师说了，到底你想怎样，一次又一次令到我非常非常沮丧，心情很难受。于是这位大师没有说任何说话，只是拎出三个月前第一份的乐谱交给他，然后用很坚定的眼神说弹吧。估不到神秘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这位学生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将这首曲弹得非常完美，非常动听，简直不可以想象，他都不相信自己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接住这位大师就拎出第二个礼拜的乐谱，就叫他再弹一次。果然啊，他弹得非常好。弹完之后呢，那位学生傻傻地望住个老师，真是讲不到任何说话。然后那位钢琴大师就慢慢跟他解释，如果令到你一直呢就练那一份原本的谱呢，你可能只会停留在第一份乐谱的阶段，就不会有现在这么犀利的技术。

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

如果呢只是做自己擅长觉得舒服的事情，能力就会原地踏步停留在那个阶段。故事里面这位大师，如果给那个学生继续由始至终练第一首曲，这个学生可能永远都觉得自己，我只是这里咯。

另外人的潜能就好像弹弓一样，你不压一压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够弹到有几高，每次看来好像超载的双倍难度，其实在无形之中就拉高了这位学生的实力的天花板。当你习惯了难度十的挑战，回头看回难度三的问题的时候，一切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了。当面对高难度挑战的时候，我们往往只会看到自己的挫折、失误、追不上程度这些无力感，还会感到很沮丧。但是事实上，只要你没有放弃，一直在奋斗，你的实力就会默默地去累积，慢慢进步。回头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行得这么远。另外，优秀的教练、主管或者导师，他的职责不是令到你感觉良好，而是看到你的潜力，并且看似残酷地用有效的方式推你一把。难面对考验的时候，保持专业的信任和耐性，往往就是蜕变的关键。好像我们面对考试，千祈不要怕，人生真的要面对很多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考试，考验你的实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在現場發現三部針孔攝錄機，並檢獲三張記憶卡，其後透過數碼法理鑑證，在記憶卡中檢獲到一定數量的影片，從中鎖定疑犯。警方會調查影片用途，暫時未見網上有相關影片，暫時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是用於販售用途。據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盤工頭，相關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間拍攝。入境處預計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即是10月1日至7日，大約744萬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訪客，經國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其中預計大約631萬人次會經各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陸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是今個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約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約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有22萬、19萬和15萬人次出入境。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說，有關方面會與內地部門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人流情況，有需要時採取適當分流疏導措施。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0点，跌151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3点，跌14点。部分港股造价：康方生物101元，升9元；腾讯控股434元，跌5.8；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0.5；阿里巴巴105.6，跌2.1；盈富基金25.14，跌1.6；友邦保险73.7，跌3.5；罗伯特科新上市报408元。南方恒生科技4.16，跌3.6；紫金矿业31.6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

0: 元15.3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55，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70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8点，跌678点。港金报38,49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门居。跟住再提翻大家咧，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常怡道。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较早前虎山道回旋处的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仲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清一场噶啦。咁三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去旺角，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现在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长青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现在都是较为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1964年今日，女歌手兼演员于台烟喺台湾嘅花莲出世。1985年咧，佢曾经参加第五届嘅金韵奖歌唱比赛啦，后嚟被音乐创作人梁宏志赏识，为佢创作咗一首《化妆舞会》。估唔到呢一首歌令于台烟一举成名。由1986年至今，佢一共发表过16张嘅个人专辑，有国语亦都有台语。咁而送上嘅呢一首歌系1993年嘅作品对爱情让步，而这首歌是来自这张专辑，叫做《感动》。我认识于台烟，就是因为

呢一首歌，但系其实都要多得林忆莲啊，将呢一首歌唱咗粤语版本啊，令到好多香港乐迷都认识呢一首歌。对爱情让步，林忆莲嘅版本咧就叫做《赤裸的秘密》。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搭九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陈永业提一提你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啊。而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系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2-3度。到底而家系咪真系立咗秋噶？系咪秋天噶？点解仲系好似夏天咁噶？好啦，咁啊，头先咧就送上咗啊于台烟嘅一首作品啦，同佢贺寿啦。咁跟住要送上嘅呢一首作品咧，就要同啊一位内地新一代嘅天王贺寿，佢就系今日34岁生日嘅周深啊。佢喺湖南出世，2014年咧参加《中国好声音》第3季正式出道，清亮多变嘅声线

除了小雨之外，应该是大雨啊。还有这一首我自己都很喜欢的周深作品《玫瑰与小鹿》，将小鹿和大雨捞乱了，大又好小又好，出自周深的呢就一定好。真是唱功非常好的一位新一代的男歌手啊。咁而今日呢个日子咧，亦都令我谂起咧一位我细细个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听佢唱歌嘅嚟自澳洲墨尔本嘅女歌手 Helen Reddy。咁佢咧就系嚟自一个演艺家庭噶，四岁就已经公开表演噶啦，然之后咧又喺电台啊、电视台度演唱嘅，直至1966年咧，佢参加一个歌唱比赛赢到冠军啦，咁就有机会飞到去美国试音嘅。咁啊，经过好多嘅波折啦。不断的努力，终于在1972年呢30岁的时候，凭着一首 I Am Woman 闯出名堂，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的一位歌手了。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嗱，点咩叫做打得火焰？喺2000年今日推出嘅呢一张专辑里边除咗打得火热之外咧，仲有呢一首歌都打入龙虎榜嘅冠军位置。K 歌之王啊，亦都系陈奕迅咧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嘅第一炮啦。咁成绩系非常之好嘅，系超过100,000嘅销量啊，即系双白金啊！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几时再见啊？隔22个钟头啦，我哋又再次见面噶啦。唔该晒 Priscilla 陈伟娴啊，为我哋今朝早嘅节目压尾出场。提醒大家，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把握机会啊，留言俾我咯，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3首歌俾我拣啊！好啦，我哋听朝8点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十一黄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港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标志着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当中吸纳了很多立法会议员的建言，确切回应市民期望。李慧琼接受《人民日报》专访表示，以北都大学城为例，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布翌日，随即展开洪水桥三幅共大约26公顷校园用地招标，将规划即时转化为发展动力。他又指出，五年规划提出了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实施保障机制，令社会见到特区政府事不畏难、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加快香港发展的决心。李慧琼说，立法会秉持支持不缺位、监督不越位原则，和特区政府共同发展北都，共同推动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6点，跌85点，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跌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康方生物103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18，跌1.2；小米集团25.3，跌5.6；阿里巴巴106.3，跌4；长飞光纤光缆160蚊，升4.5；建滔积层板47.98，升9.6；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2.4；恒生中国企业83.98，跌3.8；南方恒生科技4.1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8，澳元5.505，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5，欧元系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3点，跌754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81美元，卖出4,13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跟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啊，2026年嘅9月29日啊，农历方面系8月19嘅，星期二嘅早晨有邓添乐之外，仲有
1: 萧希婷喺度，早晨邓添乐，
0: 早晨啊，系啊，因为咧，寻日阿小植都有预告过。今日啦就会高加一天嘅，咁、所以咧就有阿希婷代班，
1: 惊唔惊喜？
0: 惊唔惊喜？意外系啊，有我哋两个喺度啊，为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咧，云量系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嘅。
0: 而家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系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方面是属于中等的。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话说有不少的听众都说啊，好久没听过乐仔和希婷两个人一起主持节目。
1: 你又讲得啱、啊，我哋数数手指，好似都有5、6年啊！
0: 使唔使计埋我的双手啊？
1: 都唔使啊，一只就够啦，应该5、6年啦。
0: 五六年的时间，当时系仲未有 TV，
1: 未有啊。
0: 嗰阵时你仲记唔记得啦？考埋我哋嘅听众啦。记唔记得嗰阵时嘅阵容有边个呢？
1: 我记得当时咧一个礼拜入边，好似后屘系我同 Sunny 哥哥做一日，我同邓添乐做一日嘅，而我哋系做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咧当时系仲有 Facebook Live 嘅。
0: 是面书的直播，
1: 是啦，有直播的。
0: 同埋嗰阵时咧，乐仔一开始加入香港联流嘅时候咧嘅拍档啊，系瑶瑶周锦瑶。
1: 啊、你好像是做星期三跟瑶瑶一起做的，
0: 是啊，
1: 最初入去的时候
0: 歌瑶斗。哇，你说时间多久之前，
1: 你说起这个名字可能听众都会醒起，经典歌瑶斗，一人拿一首歌出来斗一下先。
0: 是啊，斗一下先，时间关得非常之快。

晒啊！咁啊，如果仍然听紧香港暖流嘅你咧，非常之感谢你，因为咧多谢你哋一直以嚟都系好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好支持我哋呢一啲相对上啦比较年轻嘅主持人，我哋都会继续努力啦，为你哋去到服务嘅。咁啊，唔知道喺收音机旁边而家有几多个旧朋友依然听紧我哋咧？喺呢个时间拣嚟咗由群星所唱嘅呢一首歌，92年嘅作品。歌名叫做《旧朋友》。

0: 啱听讲嘅呢一首歌系由张子光、韦依山、张智霖、许秋怡、黄宝欣等等合唱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交朋友》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0:19，希婷讲讲今日节目流程啊！
1: 梗系好啦，我哋阵间咧就会有老歌关键字，
0: 老歌关键字咁啊，拣嚟咗两首嘅经典歌，攞咗当中歌词嘅一啲。名詞啦，去到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去到介紹一下，究竟咧呢一啲字背後嘅意思，咁啊同埋一齊欣賞下呢一首嘅金曲。除此之外，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咧就係9月29日嘅，我哋要翻翻去2007年嘅9月29日啊。
1: 哇，數數手指都20多年前嘅啦噃，究竟嗰日發生咗啲咩事呢？
0: 嗰陣時咧，位於鰂魚涌公園咧就發生咗一件事情，係揭幕嚟噶，等市民咧可以。

0: 而免费去到参观嘅，一阵就会介绍到。而除此之外啦，仲有减碳版嘅减碳小剧场嘅，
1: 得得得得
0: 得得得，咁啊去到咧极速十五秒环节嘅时候就会用得着噶啦。咁所以你想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而去到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打开埋港台电视31，我哋会有
1: 迷离介绍翻，
0: 要介绍一下啦。首半部分会有赛马会方面嘅同事上到嚟，
1: 系今日咧佢哋会带嚟一个护老者嘅支援计划。同大家讲下啦，知道收音机旁边咧有好多都系护老者嚟噶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要照顾你哋嘅身心健康啊。而我哋玩完结束十五秒之后咧，第二节嘅埋嚟介绍翻啊，仲有一啲咧同大家嘅体能有关嘅项目噃。
0: 系啊，因为咧会请嚟女青色健中心嘅经理啦，同埋物理治疗师上到嚟啊，知道好多女友记咧一听到物理治疗咧就会眼睛发光啊。
2: 哎呀，我呢度痛，嗰度痛，可能我听到都会有帮助噃。
0: 系啊。因为咧骨质疏松咧，我相信每一位女友记都会有机会会面对到嘅。咁究竟骨质疏松系点解会发生嘅咧？我哋往往发现嘅时候啦，已经系流失咗噶啦。咁有边一啲人系比较高风险嘅一群呢？咁我哋稍后就会请嘉宾同我哋详细去到讲讲嘅。电话号码1872312啊，两节咧都各有三条问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成功答中嘅话咧，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而去到十二点钟到一点钟，希婷又多咗一样嘢咯，你嘅身上
1: 就系、是、生活百宝袋。
0: 今日你个百宝袋又装咗啲乜嘢啊？
1: 今日百宝袋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啊！嗰啲颜色咧系嚟自于邓添乐件衫
0: 吓，咁我件衫应该好靓噶。
1: 因为咧有一啲衫咧可能染咗呢件衫有一只色，嗰件衫深色啲嘅有一只色，染下咧件衫就变到啲颜色啊，好唔均匀，好核突啊。
0: 系啊，尤其是咧。即系唔洗唔到噶，有一啲真系。
1: 系啊，你谂住话掟落洗衣机度再开一机衫洗洗佢咩？唔得噶，佢系唔会甩噶，佢一直食咗喺件衫上面。
0: 同埋咧，而家咧坊间多咗好多工具啊，就系俾你喺嗰件衫嘅污渍上面啦，去到涂抹嘅。咁啊就话有效可以帮你咧去到击退呢一啲嘅色素。
1: 嗯、
0: 但系咪真系全部有效？我哋嘅老友记又有冇试过咧？最后一小时嘅百宝袋时间，我哋又拎出嚟试下。剛才我哋听过群星所唱嘅旧朋友，呢一首歌咧同样都系旧嘅。呢一首旧歌咧系出自一张旧唱片，呢一首歌嘅歌名就系叫做
1: 《旧唱片》，
0: 系由草蜢所唱嘅。

0: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嚟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俾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2: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1: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開始我哋嘅老歌關鍵字，今日有兩組嘅，包括第一個就係
1: 講緊你啊，炸帝啊，
0: 嚇講緊你啊，第二個係點又冇希定冇倒米啊，倒米同埋炸帝
1: 呢兩個好似都比較常用嘅，尤其係以前咧成日話你冇炸炸帝啊，
0: 係但係炸帝好好少，我係就咁炸帝啊。要炸炸帝啊！所謂，但你唔會炸帝帝嘅喎，你係炸炸帝嘅喎。
1: 係啊，而倒米咧，通常都係啲媽媽會咁講啦，即係媽媽，你冇同我屋企倒米啊！
0: 係啊，倒米、倒米蟲、倒米大蟲咁樣炸帝先啦。其實炸帝咧，炸字頭有好多款嘅喎，炸帝啦，
1: 炸傻啦，
0: 炸病啦，
1: 炸糊啊！
0: 炸粉啦、啊，即系好多款嘅。其实个炸字嘅出现率都几高
1: 嘅。我谂炸嘅意思咧，就系你扮啊，假装咁解啊，即系扮你扮嘅啫，你唔系病嘅啊，你唔系食糊噶，你扮食糊嘅啫，全部都系扮咁解。
0: 即系有个人可能等佢唔做某啲嘢啦，咁然之后话：喂，你唔好炸傻、啊，唔好炸傻扮懵咁、啊、样啊。咁其实咧，个帝字咧系有一种咧叫做即係好真實，但係又好難去確定嘅意思。咁、所以咧就係、由東漢嘅時候嚟傳入去中國嘅呢一個字啊。咁而倒米啦，倒米其實好簡單啦。咁啲米咁重要嚇，咁、珍貴，你倒咗落地，咁真係浪費啦，
1: 嘥嘢啊，
0: 嘥嘢啦。
1: 仲有我哋成日講啦，你食嘢就唔做嘢，
0: 做嘢咧
1: 就打爛嘢。
0: 所以我會話咧，倒米嘅意思就係、其實佢唔係唔幫。但佢帮倒忙啊，即系帮唔到手啊，
1: 越帮越忙啊。
0: 系啊，咁啊呢一个词汇咧，历史可以追溯到去到清代嘅粮食危机啊。讲紧康熙年间，内地商人咧私运米粮，加剧咗米荒啊。咁啊，而雍正初年咧就透过一啲嘅文献记载啊，就话严控一个倒米嘅行为，咁就反映咧当时有一啲嘅粮食危机咁样嘅。而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老歌，歌名咧系叫做《一身蟻》喎，希婷
1: 系郑君绵同埋郑碧影合唱嘅歌。我相信净系讲呢对组合啊，大家都会谂起入边一啲好谐趣嘅歌词啦。因为以前咧粤语流行曲咧就好兴加啲好贴地啊，好民生嘅话题啊。同埋一啲好盏鬼嘅词汇咧，就加落去歌曲嗰度嘅。
0: 系噶，喺歌词嗰度我哋会见到啦，皆因摇头抌地三蚊烂啊，裤都甩，假雕青，今晚咧认真倒米。另外仲有一个就系、
1: 动作跳舞姿势，渣渣低低，
0: 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啊！

0: 都甩咗咯。
1: 去咗边啊，傻鬼？
0: 啊，系噃。哎呀，
1: 吓、啊，
0: 哇，傻鬼你咩？踩出我只脚趾添啊！
1: 对唔住啊，我除埋鞋背啲。
0: 不如好跳啦。
1: 唔得嘅，跳舞比赛啊嘛，不能够中途。

0: 等仔记又嚟啦！
1: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0: 等我开档先吓、啊。
2: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0: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1: 经典至今流传。
2: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1: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0: 最得人地赞。
3: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另一首歌的老歌关键字是有两组的，分别有一个我都未听过，
1: 我都未啊，
0: 是叫做接风酒，
1: 是风呢就是有一阵风微风的风，接风酒。另一组的关键字是银壶，
0: 讲了接风酒先，接风酒呢其实原来是讲紧欢迎远道而来的亲友啦，同埋客人啊，特别设置嘅酒宴同埋习俗，其实咧成日都会同埋洗尘一齐讲嘅。
1: 洗尘大家系有听过？
0: 系啊，我听过啊，接风洗尘，其实真系表达一个好客同埋喜悦喺当中
1: 嘅。系啊，咁如果咧喺一啲内蒙古嘅少数民族婚礼入边啊，新郎嘅父母就会同各位嘅宾客咧敬接风酒，就象征住咧系接纳同埋一家人的情怀咁解噶，
0: 系啊，咁啊而喺古典小说当中啦，例如《红楼梦》当中啊，都成日用到咧接风酒啊，嚟到表示接待远归亲友嘅。咁啊，而银壶咯，银壶有啲咩咁特别咧？又
1: 嗱，银咧呢一样嘢自古以嚟都系比较贵重嘅，就算而家都系啦，银啊贵噶嘛，咁所以佢系有一种咧高贵嘅身份象征啊，而历代以嚟咧都系煮水以银壶为贵，泡茶就以银壶为尊，即系尊贵嘅表现啊。
0: 系噶，因为银壶咧一向都系公。

0: 庭皇室咧，佢哋把玩嘅物品嚟
1: 嘅，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平民用得到嘅、
0: 啊，收藏喺好小众嘅人当中嘅咋。咁所以咧，亦都系收藏家嘅爱好。例如喺广州市嘅越秀图书馆啦，就曾经展出咗一百几件咧银质嘅茶器，每件银器咧都系以999纯银手工打造嘅。咁啊，当中啦有一个叫做一片皂白银茶壶啊，系由一块完整嘅银板打造啊，价值咧就系最高噶啦。
1: 哇，呢、這个一定系好高啦！佢用一片啊，即系佢唔系分开几个碎湿湿咁样，一片嘅话咧就一定系好贵噶啦。而大家都要知道啦，即系做银壶啊，讲个成功率咧，原来都唔高噶，只系得5-6%嘅啫。因为银啊本身个质地咧好柔软，如果大家有买过啲银嘅手镯就知啦，你好容易咧会令到佢咬挛噶，大力啲就崩噶啦。咁所以咧系好难啊，可以好好咁样做到一个银壶出嚟，净系讲一个银壶做出嚟咧，可能都要2-3个月嘅时间噶。
0: 系而目前咧，中国嘅银壶制作咧集中喺云南啦，同埋贵州一带嘅。而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咧，歌名就好直接啦，就系、是、叫做
1: 《接风走》啊。
0: 咁啊，呢一首歌咧就系由姚莉姐姐所唱嘅。咁究竟呢一首嘅《接风走》入边讲嘅系咩嘅故事咧？我哋一齐听一下。

0: 位家長請注意，以下係運動兒童告，
1: 各位家長請注意，
0: 各位家長請注意，
1: 以下係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其实你知唔知噶？
4: 知咩啊？
5: 今日

0: 開始我哋今日嘅大件事啦。今日咧就係2026年9月29日，我哋翻翻去19年前，冇20年添，19年前嘅當年今日啊，2007年9月29日，
1: 喺鲗鱼涌公园嘅葛亮雄号灭火轮展览馆正式开幕，
0: 俾市民免费参观呢一艘曾经守护香港半世纪嘅灭火轮啊！葛亮雄号喺1951年嘅时间喺黄埔度建造，1953年嘅时候开始服役，直至到2002年嘅时候咧就光荣退役
1: 嘅。哇！真系佢都已经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佢服务咗大家好长时间，
0: 服务咗大家49年，
1: 系咯，
0: 49年嘅时间啊吓。咁啊，佢系有差唔多40米长啦，有8座嘅水炮，其中一座咧仲安装喺一个咧可以升降嘅嗰个塔上面添嘅。
1: 是啊，而且咧，佢最高啊都可以伸展去到咧，大概啊海面计啦，有18米咁高噶去到。而佢咧好多好多数据啊，都显示咗佢系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嘅灭火轮之一。咁啊，去到啦2006年啊，翻前少少啦，2006年嘅时候咧，呢一架葛亮雄号啊，因为已经服役咗好多年啦，成功啊就喺海上面移去陆地，安放咗喺鲗鱼涌公园嘅中央。广场啊，咁所以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去到揭幕嗰日见到佢就喺中间度企咗喺度望住大家啦。
0: 希婷，你有冇去过啊？
1: 我有啊，
0: 我冇上过去，
1: 你冇上过去
0: 啊？我经过过，即系我去嗰个公园嘅时候咧，留意到，咦咁得意嘅，点解会有架
1: 船？有只船喺度啊嘛，
0: 但我冇上到去，因为我唔知上得去，我以为摆设嚟嘅就嗰阵时。
1: 哦，其实我当时咧系完全唔知道嗰度会有只船嘅。咁啱得咁巧啦，我真係行过鲗鱼涌公园呢，諗住散步嘅时候同我朋友啦，佢就话啦，我带你去一个好神秘嘅地方啊，然之后就上咗去隻船嗰度，我好惊讶，我冇諗过喺个公园嘅中间会有一隻船摆咗喺度做展览。
0: 係喎，咁上面系点样嘅呢？你仲有冇印象呢？
1: 我真係好多年前啦，所以都唔系好有印象，但係我记得嘅系呢，嗰隻船呢，你会睇到佢用咗几十年嚟嘅一啲痕迹，即系譬如咧，你会见到有一啲嘅锈迹啦，你会见到佢服役咗即系40几年嘅流落嚟时间嘅洗礼咯。
0: 其实咧过往
1: 好值得睇
0: 呢年月同时间嘅洗礼咧，系好多风浪嘅，因为佢曾经参与过无数海上嘅救援行动啦，包括1972年海上学府嘅大火啦，1986年香港仔避风塘大火啊等等咧，呢啲令人好深刻嘅事件都有参与过。
1: 系啊，佢见证住我哋维港两岸嘅发展变迁添啦，由早期啦可能系用嘅一啲嘅货轮啦，后嚟就系用小轮啦，甚至乎大家会听到啊有渡海泳赛事啊嘛，葛亮雄号咧一直都系见证住呢个变迁嘅。
0: 系啊，而展览馆当中咧，分咗有3个部分啦，有前葛亮雄号时期啦，葛亮雄号时期啦，后葛亮雄号时期啦，即系讲前中后啦，系啊。当中有超过70件嘅珍贵文物同埋历史图片嘅，大家咧仲可以登上甲板啊，近距离咧去到观察一下消防员昔日嘅工作添啊，一齐向呢一班英勇无畏嘅消防员致敬啊！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你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教
1: 周以玲苏劳，
3: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就係、是。我啊，鄧添樂啊，
2: 仲有蕭希婷，大家好。
1: 喺啊小席告假嘅關係，咁啊今日咧會有希婷代班嘅，辛苦希婷啦，為大家講講最新嘅天氣狀況先啦。
2: 係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吹和緩嘅西南風啊。展望明日同埋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啊。國慶日稍後至到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同埋有幾陣驟雨啊。
1: 而家氣温咧係31度，相對濕度7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屬於低。紫外線指數係7，強度方面係屬於高嘅。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現正生效。一陣翻到嚟，我哋會有減碳小劇場。對於綠色輝庭嘅你嚟講咧，哇！喺開正你嗰飯喎，
2: 梗係啦，同埋都好想啦，喺唔同嘅節目嗰度深入多啲環保嘅資訊，俾大家知道啦。日常生活入邊都可以一齊減碳。
1: 冇錯，今日咧特別會講到啊，揀電器嘅時候要睇能源標籤啊。咁究竟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呢？
2: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0: 哎呀，最近电费又贵咗，买电器啊，真系要睇清楚啊！
1: 阿乐，拣电器啊，一定要识睇能源标签啊！以一级能源标签家电去取代五级能源标签家电嘅话，每三个月计，最高可以减到大约113.8公斤。

0: 斤的碳排放的。
1: 哇，那原来都真的差很远的，悭电之余还可以帮手减碳，真是一举两得啊。
0: 在日常生活那里都有很多减碳的习惯，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那就做到的了。例如啊，平时多些使用可重用的水樽自备饮品，少饮一次预先包装的饮品的话，就可以减到大概 0.15 公斤的碳排放了。
1: 少数怕长计，积少就可以成多，由今日开始自备水樽出街了。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汪明荃汪阿姐嘅《绿水情波》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0:54，一齐去到11:00至到12:00，记得打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逢星期二我哋会有
1: 迷你介绍翻，
0: 要介绍一下啦。首半部分咧会请嚟赛马会爱护你护老者支援计划嘅项目经理，仲有支援计划嘅社工上到嚟啊！好得意，佢个爱护你个你咧就唔系你我嘅你，
2: 系伦理个。你噃，
0: 伦理个理，咁我会好好奇啦。佢系支援边一类嘅人士，计划系喺边一度嘅咧？咁啊，当中咧有个好靓嘅名嘅人生花园啊，我都好想拥有一个咁嘅花园，
2: 想入去睇下究竟呢个花园入边有啲咩啊？而去到下半部分啦，我哋就会请嚟咧女青色健中心嘅朋友啦，另外仲有注册嘅物理治疗师，同大家讲下骨质疏松啊。嗱，骨质疏松咧，啲人成日话30岁打后就会有噶啦，所以我都要留心听啊。
0: 系啊。同埋咧，好多人就话啦，骨质疏松咧系咪就会一定会骨折啊？会唔会跌亲咧就可大可小啊？咁究竟呢个系咪事实嚟嘅咧？嗱，我哋唔好估下啦，阵间咧交俾我哋嘉宾同我哋讲讲，而乐仔咧都要过去准备准备啦。稍后同你再见啦。喺呢个时间咧，我谂起大家，因为我谂起大家要打嚟17232啊，所以拣嚟咗有陈百强嘅呢一首《当我想起你》，一阵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

0: 時刻警惕對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隱患，通過客觀和公正報導推動社會向前邁進。他又說第二是擔當國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發聲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要增加主流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今年的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繼續協助本地傳媒發展香港以外的網絡。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媒體持續提升國際傳播力和競爭力，將國家和香港真實的好故事傳得更廣更遠，讓海外朋友更認識今天中國是全球發展的動力源和穩定器，更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所帶來的龐大機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過去十年，因應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續增加，服務需求有上升。隨著威爾斯醫院、聯合醫院等擴展計劃逐步推進，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會相應增加。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醫管局從來都不會吸納所有本港護士畢業生，因為除了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不是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有些畢業之後並非做護士。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說，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願意吸取歷史教訓，挑戰戰後和平憲法，甚至企圖為侵略歷史翻案，替戰爭罪犯招魂，就無法面對世界，更談不上開闢未來，亦難以有未來。王毅昨日在北京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岩屋毅。王毅說，當前的中日關係又一次面臨嚴峻局面，有待再次實現正常化。對日方而言，緊迫的是盡快糾正日方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重要的是在歷史問題上採取正確態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觀理性的對華認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

0: 33蚊，跌6.8；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3.3，升11.3；阿里巴巴105.6，跌2.1；长飞光纤光缆164蚊，升8.5；小米集团25.24，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建滔积层板48.1，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药明生物52.1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4，瑞士法郎9.425。澳元是5.03，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7，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2美元，卖出4,1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多车。船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爽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逢星期二会有埋嚟介绍翻。今日咧担任呢一个推销员嘅咧，有我啊，邓添乐啊，继续为你推介一啲咧地区嘅社福资讯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1，18723121。呢个电话有咩用？用途多啦，因为稍后咧我哋两节嘅埋嚟介绍翻咧，各有三条问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有留心收听咧就会识答，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除此之外咧，极速十五秒嘅减碳版都需要你参与啊！如果刚才咧你有听呢个减碳小剧场嘅话咧，我相信就难你唔到嘅。同样啦，答中嘅话咧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同埋小礼品嘅。三号翻到嚟咧，首先为你介绍嘅社福资讯啦，同护老者系息息相关嘅。护老者咧其实不分年纪嘅，可以系双老家庭互相照顾，亦都可以系年青人去照顾老友记。不过有个共通点，就系佢哋咧同样面对住好多嘅压力啦，或者困难，但系唔知道点样去到抒发。咁啊呢个计划咧就能够帮到佢。请嘉宾介绍下，
1: 埋嚟介绍翻，
0: 介绍嘅两位老友记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认识。有乐仔喺度之外咧，喺我哋身边仲有赛马会爱护理护老者支援计划嘅项目经理罗家俊 Wilson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除此之外咧，仲有赛马会爱护理护老者支援计划嘅社工叶宝仪 Bowie 喺度，你好，你好，你好。好容易认嘅，因为今日咧都系着咗救世军非常整齐嘅制服上到嚟啊。咁啊，一见到佢哋咧就知道同呢个计划有关噶啦。不过讲到爱护理咧。即係我哋都好愛護你嘅，但係呢個你咧就係倫理嘅你啊，咁啊點解會用到倫理嘅你咧？我哋先交俾 Wilson 講講啊，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賽馬會愛護理護老者支援計劃幾時成立，背景係點樣，同埋個目的。其實係點解會發生嘅咧？
2: 係啊，好啊，咁我介紹一下啦。咁我哋咧救世軍營辦呢個賽馬會愛護理護老者支援計劃咧，咁就嚟自2025年嘅年頭開始去進行嘅。咁其實我哋都知道社區上咧有好多嘅護老者咧係即係要需要支援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救世軍一路喺地區上咧都做緊一啲照顧者護老者嘅服務。咁但係我哋咧其實都知道，其實有好多護老者咧係我哋未揾到佢哋嘅，可能佢哋有個需要當中。咁所以我哋咧就諗啊，其實我哋都可以喺一啲醫療服務單位，譬如區內嘅醫院或者診所去合作，喺當中咧去揾一啲有需要嘅照顧者。咁我哋嘅計劃咧好開心得到咗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贊助啦，咁同埋區內咧兩間公立醫院，大埔嘅拿打掃醫院啦，同埋大埔醫院，同埋區內兩間家庭醫學診所啦，一間叫黃少卿，一個賽馬會診所。咁好多謝醫護人員嘅合作啦。咁我哋喺當中咧就由佢哋去可能轉介一啲嘅有需要嘅護老者。咁護老者可能我哋平時喺社區上難啲接觸，不過咧我哋知啲照顧者咧，佢哋都要同佢哋屋企人去，可能有事入咗醫院，要同佢哋去探病啊，或者佢哋需要復診嘅時候去陪診啊，咁樣。咁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途徑去接觸到呢啲嘅護老者，咁希望咧就當中去即提供唔同嘅支援俾佢哋咁樣咯。
0: 係好好啊！呢、這個醫社合作咧，可以一個雙重防線，因為過往咧，可能我哋去到做義工，都會發現有一啲獨老嘅老友記啦，或者啲護老者嘅家庭，佢哋未必願意踏出去社區去尋找資源，諗住自己咧去到處理曬就算啦。但係有咗呢一個合作之後咧，至少去復診嘅時候，啊發覺佢哋有需要，啊不如轉介俾你啊，多一個途徑可以接觸到。不過都想問阿 Bowie， 因為知道你哋平時都有接觸不同嘅護老者啦，對比起一般你哋接觸嘅護老者啊，喺呢一個醫院同埋診所轉介護老者，佢哋嗰個分別係喺邊一度咧？
3: 咁我哋咧其實經醫院或者診所接觸嘅護老者咧，同埋喺社區上接觸嘅護老者咧，都幾大分別嘅。咁因為咧，我哋係經醫院或者診所接觸嘅護老者咧，其實佢哋往往咧可能某件事係發生咗，或者咧淨係處理緊呢件事啦。咁啊，例如可能佢哋被照顧嘅長者咧，其實係面臨一個出院後嘅一啲安排啦，或者係佢哋病情上有好大嘅惡化啦，又甚或至其實佢哋被照顧嗰位長者咧，其實係第一次身體上出現一啲大病，而成為一個新手嘅照顧者嘅。咁呢班嘅護老者咧，其實一般咧，因為面臨緊長者係住院啦，或者係出院後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嗰個壓力係會集中啲啦，同埋個急切性咧係會大啲嘅，因為咧佢哋係面對咧。被照顧緊嗰位長者咧，其實佢哋嘅身體機能或者認知嘅狀況咧，都有啲新嘅變化。咁變咗咧，其實我哋呢班嘅護老者咧，其實就會比較無所適從啦，同埋對嚟緊嘅一啲照顧工作咧，都會比較茫然無措多啲啦。
0: 係因為係有病，所以先至會去醫院。咁嗰個時候就更加需要支援。我相信嗰一刻，如果佢哋知道。

0: 有幫手嘅話咧，個心會安定好多，同埋温暖好多。但係講翻個計劃名啊，愛護你，我相信就係呢個意思啦。鄰里之間就應該互相守望相助。但係當中咧，見到仲有一個英文嘅詞嘅組成嘅 ，so me care。咁啊，亦都請教下 Wilson 啦。啊，除咗愛護你啦，同埋 so me care， 其實佢哋當中呢個理念係咩嘅意思？
1: 明白。其實我嘅計劃名咧，中英文名咧，分別都介紹咗我哋嘅計劃嘅理念嘅。中文名嗰度你講咗啦，愛護你，我哋愛護鄰舍上邊啦，或者喺社區上邊嘅護老者。英文名我就叫做 so me care 嘅 ，so 跟住有個點，跟住 me 跟住點 care。咁呢個 so so 咧，其實咧就係 stand for 啲 social 嘅 service， 即係我哋有啲社會服務啊、社工嘅支援啦。ME 咧其實咧就係 stand for 呢個咧 medical， 即係醫護方面。咁 care 就照顧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個英文名咧就係講咗我哋由醫同埋社一齊去合作，去支援，去幫助我哋社區上嘅照顧者。咁所以我哋中英文名就帶出我哋個計劃嘅理念啦咁樣。
0: 係講到嚟呢一度啦，大家基本了解啦，但係就會好想知道，因為我身邊咧都有護老者，又或者佢自己都係一個護老者嚟嘅。咁啊聽到呢度好有興趣啦。其實嗰個流程係點樣嘅咧？因為我見到啦，包括又喺醫院同埋診所會有回調嘅收集商啦。咁啊，以至到其實某一類型嘅人士啊，原來符合資格先至可以參加嘅喎。咁樣，不如都交俾兩位去到講講啦。成個流程會係點樣做嘅咧？
1: 明白。咁我哋其實頭先都有提到啦，我哋喺醫院同埋診所當中咧都有啲合作咁樣。咁頭先提到嘅回調收集商咧，其實我哋而家喺兩間醫院同埋兩間診所咧，分別有差唔多有30多個部門或者病房合作嘅。咁若果有屋企人啦，或者有長者啦，去到醫院唔同嘅地方咧，都有機會見到我哋計劃嘅宣傳同埋一個叫收集商。收集商當中咧，其實咧就係有一張簡單細張嘅單張咧，介紹我哋服務內容，同埋裏邊咧下邊有一張簡單嘅回條，咁就可以寫低一啲簡單護老者嘅一啲資料啊、電話咁樣。咁呢個回條收集商喺醫院嘅用途咧就兩個，第一個咧就係俾頭先提到話啲醫護人員，若果可能見到一啲護老者或者傷老家庭或者等等，可能佢嘅情況可能出院，可能佢都唔擔有啲唔放心，所以可能有啲支援會比佢會更加好。咁問咗嗰個照顧者或者屋企人嘅同意咧，佢就寫翻簡單嘅資料俾我哋。咁或者係第二個情況就係啲照顧者自己見到呢個計劃啊，有啲興趣，都去填翻放翻佢資料落翻個回條收集箱裏邊。我哋嘅同事咧，計劃團隊嘅同事咧，每個禮拜都會由佢走曬咁多個醫院、咁多個診所嘅收集箱翻嚟咧，就再去我哋收到嘅資料咧，就會直接去聯絡呢啲嘅照顧者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就係其實我哋社工同事咧，每個月咧都會去診所啊、醫院唔同嘅地方咧，親自做一啲流動服務站。咁我哋就親自去接觸一啲嘅護老者同埋啲探病啊等等嘅屋企人。咁我哋接觸到佢哋，我哋就會盡快翻去聯絡佢哋，約佢翻嚟，我哋同佢做個見面、做個評估，再跟應佢嘅情況咧，提供翻服務俾佢哋咁樣。
0: 係咁，所以咧，大家認住兩樣嘢啦。一個回調收集箱，可以認住個收集箱先。二，因為咧有機會你哋嘅同事會主動去啦，認住呢件制服啦。我相信到時見到呢一件制服咧，咦，熟口熟面喎。我相信你過去問一問咧，對方都會好樂意去到解答嘅。咁講到呢度啦，大家都會好想知啦。其實有啲咩服務咧？據我所知有暫托啦，仲有一個好靚嘅人生花園啦，等等嘅服務。咁究竟係點嘅咧？一陣翻到嚟會詳細講講，同埋咧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埋嚟介紹翻喺樂仔身邊嘅咧，有賽馬會愛護理護老者支援計劃嘅項目經理羅家俊 Wilson， 你好。係，除此之外咧，仲有賽馬會愛護理護老者支援計劃嘅社工葉寶兒 Bowie。係上回講到啦，若果大家經過咗嗰個流程啦，啊護老者陪老友記去到陪診等等嘅過程當中啊，發現咗有需要啦，咁啊經過回調，又或者經過專人去到配合之後咧，一旦參與咗呢一個計劃嘅話，就能夠得到一啲嘅支援。大家會好關心有啲咩嘅服務可以支援嘅。咁啊，而當中咧更加重要嘅就係咧，係60歲或以上嘅護老者啊，係照顧緊60歲或以上長者嘅護老者咧，係最中意支援呢一類型嘅人士嘅。咁啊，特別咧，我知道好多時候其實護老者都有自己嘅私人時間，有佢哋嘅需要啊。咁我知道會有一個暫托服務同埋看顧服務。不如喺呢度咧，都交俾個 Bowie 去到講講點樣去到幫助呢一班嘅護老者。
1: 好啊，咁咧其實呢個暫托同埋看顧嘅服務咧，係我哋一啲嘅由護理員啦去提供一個嘅中心。暫托或者上門的看顧服務的，其實重點是在於幫我們這班護老者

0: 提供一個喘息嘅空間啦。咁因為咧，其實一啲嘅中心暫托或者上門嘅看護服務咧，咁係可以幫助到護老者喺服務提供嘅時間內咧，其實佢哋可以進行或者處理翻自己一啲嘅私人事務啦，或者去自己去睇醫生啦，同埋有翻個休息時間，咁可以大大減輕翻咧佢哋一啲照顧上產生嘅一啲疲勞嘅感覺嘅。咁同埋咧呢個中心暫托同埋上門嘅看護服務咧，其實我哋嘅護理員咧都會因應翻社工制定嘅一啲嘅訓練計劃啦，咁而去提供服務嘅。咁唔單止話看顧長者嘅安全，其實咧都會幫啲被照顧長者啦，提供翻一啲嘅簡單嘅伸展運動啊，或者係一啲認知訓練嘅遊戲啊，咁樣去幫助翻一啲長者咧，其實維持翻一定嘅身體機能或者認知嘅一啲嘅改善咁樣嘅。
1: 係對於護理者嚟講好安心，因為你有你哋幫手去到看顧住，同埋其實照顧者反而是更加需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因為往往會忽略了，咁有了呢啲 me time， 咁佢哋可以抒發一下、釋放一下。但特別咧，我會好想知道人生花園，因為會諗緊會唔會係大家會喺一個好靚嘅花園嗰度，定還是其實都係一啲嘅照顧者喺度分享自己一啲嘅人生見聞咧？
0: 咁其實咧，我哋人生花園呢個小組咧，係有六位嘅護老者去參與啦，亦都係一個六節嘅小組嘅。咁咧，其實大部分嘅護老者咧，都係一啲比較大嘅需求、大嘅壓力嘅一啲護老者嚟嘅。咁呢個小組入面咧，其實我哋嘅護老者咧，都係透過去創作一啲人生花園圖啦、生命樹啦，同埋部分嘅園藝活動，例如一啲創作一啲組合盆栽啊，或者係一啲花束啊，咁去引導翻護老者咧，其實係回顧翻佢成個生命嘅歷程啦，一啲轉變啦，同埋一啲角色。咁佢哋係透過呢個小組咧，其實去回想翻，其實佢哋過往睇生命咧，可能係充滿好多嘅問題，而忽略咗好多嘅可能性。咁透過呢個小組嘅一啲活動咧，其實佢哋可以探索翻佢哋生命入面有啲有咩意義嘅一啲人生嘅階段同經歷，再一啲重要嘅人同埋事去出現。同埋咧，都探討翻啦，佢哋背後一啲嘅個人價值同埋信念啦，等佢哋咧唔係淨係著重眼前嘅辛苦，而係咧都可以去傾下佢其實佢哋嘅成長啦、關係啦，同埋一啲自我，仲有可能對於未來嘅一啲願景係點樣嘅。咁同埋呢個小組咧，其實都好多分享嘅時間嘅。咁佢哋咧都透過呢個分享嘅時間當中咧，啲護老者係彼此同路人去互相分享翻啦。咁咧喺個小組入面去得到一啲被理解同埋被支持嘅感覺，咁呢個就係我哋小組嘅一啲重點咯。
1: 有時壓力咧係要講出口，因為收埋喺心入邊，積住積住好辛苦。但你講完出嚟之後，有人聆聽咗你之後咧，就會如釋重負，係要重新出發嘅。但重新出發嘅話，會更有力量。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我相信大家咧對呢個計劃認識多咗好多。開始咧要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啦。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梁女士喺度先嘅。梁女士你好啊！
2: 早晨啊，
1: 罗
2: 仔。
1: 系，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2: 早晨。
1: 好啊，咁呢条问题咧交俾我问你啦，听清楚啦，梁女士吓。问题咁样嘅，赛马会爱护理护老者支援计划主要支援边一类型嘅人士呢 ？A. 正在照顾60岁或以上长者嘅护老者。B. 只接受退休人士嘅报名。C. 系所有嘅中小学生。
2: A.
1: A 正在照顾60岁或以上长者的护老者，请问 Wilson 同埋 Bowie 是否正确？
3: 正确，
0: 正确，
1: 正确嘅，冇错，就系 A 嘅。多谢晒你嘅参与，梁女士，成功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啊，紧接咧，而家电话旁边仲有李小姐喺度，李小姐你好啊。
4: 早晨，乐仔同埋嘉宾。
1: Hey， 早晨，早晨，你好啊。好啦，呢条问题咧，听清楚啦。计划嘅服务主要集中喺边个地区 ？A 屯门区。B 南區 ，C 大埔區
4: ，C
1: 哇好快喎 ，C 大埔區，請問是否正確？
0: 正確嘅，
1: 多謝曬李小姐嚇，證明我哋嘅腦筋非常之精靈嘅，兩位都答中啊。咁啊，緊接咧，而家仲有劉女士都喺電話旁邊，劉女士你好，
5: 係，
1: 早晨早晨，聽得清楚嘛？
5: 聽得清楚嘅，
1: 咁就好啦，聽清楚問題啦。人生花園小組鼓勵護老者回顧人生唔同嘅階段，最主要希望大家重新發現一啲乜嘢呢 ？A 最適合退休人士嘅運動 ，B 生命歷程當中力量同埋個人嘅特質 ，C 就有一啲咧長者最新嘅醫療資訊。
5: 你可唔可以講多次俾我聽？
1: 可以， 人生花园小组鼓励护老者回顾。

0: 呢一節嘅訪問尾聲啦，若果我哋聽眾觀眾想接觸你哋，可以用咩途徑去到聯絡你哋咧？
1: 明白，其實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嘅，我哋有個熱線電話212-31-1501，咁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咧，咁我哋就會了解翻個狀況，再安排翻唔同嘅服務俾翻呢個照顧者咁樣。
0: 係212-31-1501。212-31-1501，記住抄低呢個電話號碼。假若你係照顧者，假若你身邊有照顧者，佢哋需要支援嘅話咧，將呢個電話俾佢哋，打電話去揾同事就得㗎，唔使揾 Wilson 揾 Bowie， 佢哋未必喺電話旁邊嘅。今日多謝曬兩位咧，抽時間上嚟分享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咁我哋下次再傾啩，多謝你哋。
1: 多謝。

0: 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環境運動委員會同埋香港電台第五台聯合製作嘅極速十五秒減碳版嚟到啦，要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咁啊考下你哋有冇留心收聽我哋電台部分嘅減碳小劇場啊？嘅方法咧係相當簡單嘅，稍後咧兩位嘅聽眾觀眾接通咗之後，各自喺十五秒之內咧就要回答一個正確答案，我會咧先讀出問題同埋三個選擇嘅，而我只會讀出一次嘅啫，十五秒之内答中就能够成功胜出噶啦！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
1: 估下我系边个？我系中意笑、中意散播正能量嘅阳光小女孩。
2: 我系文怡啊！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至6点，大家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记得打电话上嚟18723112，到时等文怡温暖你嘅世界。
0: 喺电话旁边咧，首先有李女士喺度。李女士你好啊！
3: 是你好，我作仔。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最近有没有买电器啊？
3: 没有。
0: 如果下次买电器的话呢，就可以留意住接住下来我们所讲到的资讯。好啦，但要听清楚问题先，好不好？问题是这样的，在选购电器的时候应该揀选哪个级别的能源标签呢？ A 一级能源标签， B 三级能源标签， C 五级能源标签。开始计时。
3: 喂
0: ，A 系咪已经谂清楚？好啦，咁李女士真系好快，一秒就已经答咗啦吓。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系冇错嘅，就系 A 啊，一级能源标签啊！多谢晒李女士啊！今日以一级能源标签家电嚟到取代五级能源标签嘅家电，包括电视、冷气机、洗衣机同埋储水式电热水器各一部嘅话，每个月啊最高系可以减约113.8公斤嘅碳排放嘅。多谢晒李女士。咁啊，紧接咧电话旁边仲有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啊！
4: 系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听得清楚吗？
4: 听到，
0: 咁就好啦，听清楚问题同埋答案咯，同埋选择啊。问题如下：以下边一啲系减碳习惯 ？A. 小食菜 ，B. 使用可以重用嘅水樽 ，C. 以上皆是。开始计时。梁女士，系谂紧，五秒，要答啦。
4: 以上皆是啊。
0: 哎呀，好啦，梁女士喺最后一刻拣咗以上。

0: 街市嘅，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啦。正確答案，唔好意思啊，正確答案是 B， 使用可重用的水樽啊。使用可重用水樽自備飲料，少飲一份預先包裝的飲品，可以減少大約 0.15 公斤的碳排放。少飲30份預先包裝的飲品的話，最高啊仲可以減約 4.6 公斤的碳排放添噶。下次再接再厲，多謝你哋勇於嘗試。一陣翻到嚟記住1872312，因為後半部分埋嚟介紹翻，仲有三條問題。
1: 轮到我减碳，
0: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与由环境运动委员会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香港暖流轮到我减碳。自我介绍一下先，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邓添乐，可以叫我做乐乐，你们好啊。
2: 我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黎善言，可以叫我直直。
0: 好开心啊，今天来到息息缘海怡中心去认识不同的老友记，亦都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希望可以宣传减碳的知识，今天去到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冷气不一定教到最冻
3: 先至凉，
2: 其实我们可以试下将冷气较高2-3度，原来可以最多减到4.8公斤的碳排放。
0: 同学仔是不是学到了？
2: 学到咩？
0: 咁都要輕鬆一下，
2: 就是時候玩遊戲了噃。
3: 好，冰嘅
0: ，bingo， 係啦。好，第一個嚇，
2: 係，得得。奉行多菜少肉啊，睇有冇呢個圖案。
0: 我哋用蔬菜啦嚟到代替100克嘅肉嘅話咧，
2: 係啦，
0: 最高係可以咧減到大約咧6.5公斤嘅碳排放嘅。
2: 回收廚餘，回收廚餘啊，回收一公斤。廚餘咧係可以減少到大概0.6公斤嘅碳排放㗎，係啦，少飲預先包裝嘅飲品，減少垃圾喎。
0: 玩完遊戲又學咗一啲嘅減碳資訊啊！有邊位係中到兩條線嘅咧？今日偷下試先啦，點樣可以好似兩位咁樣咧，成日都咁開心、咁有活力嘅咧？
4: 要食嘢要清淡啲咯，食啲蔬菜。
0: 嗯，食得健康一啲。
5: 我話保持心境好咧，就落嚟中心打牌咯。
2: 咁好開心啊！下次可唔可以帶埋我都想同你哋一樣咁精力咁
0: 啊？得。我哋一齊俾最熱烈嘅掌聲，請呢一位嘉賓出嚟，佢就係 Henry 哥哥。
6: 多謝曬 ，thank you。OK， 我哋一齊做個夏日魔法。夏日魔法，恰恰恰，夏日魔法，啦啦啦，嘿。
7: Lemonade，Lemonade，Lemonade，
6: 今日就變 lemon 就嚟啦。Lemonade 喺度，一齊玩 Lemonade 啊！噔噔啦 ，Lemonade， 我哋要玩。好，最緊要咧有三個 R 字 ，reduce、reuse and recycle。咁我呢度咧就有一啲好特別嘅紙喎。好啦，我哋咧將佢咧由一張咧，好神奇啊，變兩張。哇！再搣就16張，再搣咧，再搣就係啊，就好多張啦。呢個放喺呢度，呢個俾翻我。你將呢隻手撳住佢，然後跟住講 ，Mali Mali Ho。好，打開佢。系啊，咦？嗱，咁头先咧搣咗几多嚿啊？30几张纸系咪？而家咧系咪？有自己带水嚟嘅，拎出嚟，拎出嚟。好 ，OK， 我哋俾啲掌声，有带水嚟嗰啲姐姐，揸干水，系啊，揸干水啊，姐姐，系啊。下啲外衣啊，靓靓，睇字咯喎，就唔好填拍手掌咯喎，神奇嘅事就会出现咯喎，啊，就鲜花就飞舞啦，要拍手，拍手啊，拍手，系，系摸停咧你，减碳魔法，变变变，耶！
0: 我同直直講咗咁多嘅減碳 tips 啦，又問 Harry 哥哥有咩減碳習慣啦？
6: 其實我又碳啦，又減碳嘅，因為我沖涼咧好多時候咧都要用温水，唔會用熱水。

0: 水啦，咁啊用冻水啦，五分钟之内我一定冲完，不过好干净噶。
1: 有个动作要教大家嘅，攞两只手出嚟，
2: 系
1: 扭转习惯，继续。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繼續有鄧添樂喺度啊！剛才咧，我哋睇到輪到我減碳嘅短片啦。我哋咧每個月咧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包括係長者中心啦，或者有機會我哋都會去到學校啊，推廣一啲減碳資訊，希望大家都要留意留意啊！今日稍後咧，我哋繼續會有埋嚟介紹翻電話號碼1872312啊，有三條問題咧等住考我哋嘅聽眾觀眾。一陣集中咧就會講到骨質疏鬆啊，好多老友記聽到呢四個字咧就好驚。之餘，亦都會有好多誤會嘅，就會誤會會唔會有骨質疏鬆就啊逆轉唔到噶？係咪有骨質疏鬆就唔應該去到做運動咧？等等等等，好多嘅迷思，不如交俾嘉賓講講。
1: 埋嚟介紹翻。
0: 埋嚟介紹翻，又介紹兩位老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首先咧喺我身邊有女青色健中心經理及香港英國註冊物理治療師謝達輝 Philip 喺度 ，Philip 你好，
2: 大家好，我係 Philip。
0: 係除此之外，仲有女青色健中心物理治療師及香港註冊物理治療師吳卓輝 Chester 你好，
3: Hello, 你好，
0: 係因為咁啱兩個都叫阿輝，咁我就唔叫大家阿輝啦，叫翻 Philip 同埋 Chester， 係見到大家咧，非常之強健，一定要做開運動啦，老友記咧都係跟佢哋做。不過在講做運動之前講了骨質疏鬆先，今天特別帶到骨質疏鬆四個字上來，是不是留意到人口老化之下其實這件事真的不容小看，還有都很想給大家有個正確的觀點，不如交給 Philip 先講講先，為什麼今天想帶這個話題上來呢？
2: 咁我不如解釋下骨質疏鬆是什麼先。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我們的骨呢其實好像一棟大廈一樣的，咁好多時咧，我哋睇嗰棟大廈，可能佢外表睇落去好似好靚啊、好實淨啊咁樣，但係骨質疏鬆咧，就係嗰個大廈咧，可能佢嗰個鋼筋係出咗問題嘅。
0: 嗯。
2: 咁所以如果一打大風啦，或者可能有啲硬物撞到佢啦，嗰個大廈就會冧。咁我哋將呢個比喻咧，如果擺喺骨頭嗰度咧，咁如果譬如骨質疏鬆嘅病人，佢唔小心棘親一跌咧，個骨頭就會好容易就會折斷嘅啦。
0: 哦，即係好似危樓啊，即係望就冇事，但係入邊其實已經暗藏一啲嘅隱憂。喺日常生活當中有咩嘅情況比較會令到佢哋即係容易忽略呢一啲嘅警號咧？係生活嘅習慣、運動嘅習慣，會係邊一啲咧？不如交俾 Chester 有時候講下。
3: 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叫骨質疏鬆係一種隱形殺手啦。好多時候咧，骨質疏鬆都冇一個明顯嘅警號啦，但係亦都唔可以，即係可能有時候冇乜痛楚嘅，所以我哋都唔可以用係咪有周身骨痛啦，而去判斷我哋嘅骨質嘅密度係好定唔好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醫生咧做個診斷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個叫做 DEXA scan 啦，雙能量嘅 X 光密度檢查咧，去得出一個 T 嘅數值嚇，從而去即係檢查我哋嗰個病人嗰個骨質密度係好定唔好啦。而通常咧得出呢個 T 嘅數值咧嚇，咁我哋就會係用病人同埋一個健康嘅成年人去做一個比較啦，通常是一個負數嚟嘅，對於一個長者嚟講，通常如果負個 T 嘅數值啦，細過-2.5咧，咁其實就係叫一個骨質疏鬆嘅狀態咯。
0: 哦，哇，咁真係要做檢查先知喎，因為如果而家我哋面前有10個老人家，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男有女，目測我哋睇唔到嘅，即係必須要去做檢查先至可以知道。咁啊，有一啲較高風險嘅啦，我相信啲老友記特別係較高風險嘅啦。咁啊，撞一撞就跌啦。咁但係大家又覺得我冇理由無啦啦而家好似咩事都冇就去睇㗎。咁你哋會建議咩情況之下反而應該要去做一啲嘅檢查咧？因為好多老友記話外家咩事都冇，我要俾錢去做檢查喎。咁係咪其實鼓勵大家都係定期要去做檢查咧？
2: 如果最好就可以定期去檢查啦。不過其實有啲症狀咧，其實未檢查之前咧，你都會懷疑自己係咪有骨質疏鬆。咁第一就係咧，如果你發覺身邊嘅長者，哇，發覺佢好似，個身高好似越嚟越低，越嚟越低，好似。

0: 越嚟越矮，越嚟越矮。其實佢唔係，即係佢唔係矮咗，佢係嗰個因為骨質嘅密度流失咧，所以個脊骨越嚟越彎，越嚟越彎。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發現身邊嘅長者，譬如好似個脊骨越嚟越彎咧，咁可能就有需要檢查一下。咁第二咧就係、是、咧。如果譬如個長者可能純粹做一個好簡單起身坐低嘅動作，可能坐喺個 sofa 嗰度嘅，佢坐得大力啲，咁蹬一蹬，但係個腰骨就已經好容易就痛啦。咁亦都係有機會佢骨質流縮骨質流失啦，係啦，咁可能會造成一啲輕微嘅骨折啊。如果
1: 係
0: 係啦，身邊長者出現呢個狀況咧，都有需要可能要去檢查一下。
1: 哇！咁大家都可以測試一下喎。咁但係唔係叫大家好大力坐落張凳啦？但係若果你平時有呢啲症狀嘅話，就唔好即係拖啦，盡快去睇睇。同埋我都驚，即係唔係我驚自己啦，而係因為我見我媽媽啊，即係間唔中翻去睇佢咧，我都覺得佢好似身高。好似同自己點解距離遠咗咧？我諗呢啲都係一個警號，咁我翻去都要提醒我媽咪。咁但係咧，骨質疏鬆咧可大可小啦，輕質咧就骨折啦。你哋有冇一啲嘅經驗，就係見到有啲嘅老友記咧骨質出問題之後，佢哋嘅日常生活即係大打折扣，有好多好多後遺嘅影響出現咧？
2: 嗯，咁我講下啦。咁其實有好多時候骨質疏鬆，其實最驚就係骨折啦。咁有時候咧，即係骨折之後咧，好多時候就係我哋長者啦，我哋生活質素轉差嘅一個明顯嘅轉捩點嚟嘅。譬如可能手腕骨折之後啦，就算可能康復之後，都可能會有啲疼痛出現嘅，可能影響到一啲日常生活，例如可能係沖涼啊、著衫啊、煮嘢食咁呢啲會影響到嘅。可能你話可能再嚴重啲啦，可能一啲髋部骨折嘅情況咧，有啲可能甚至要做手術，或者可能長時間卧床去復康啦，咁呢啲都可能會引起一啲併發症啦，例如可能肺炎啦，或者係一啲壓瘡啊，或者一啲血栓嘅等嘅嚴重嘅風險啦。咁所以其實都有研究咧，就話其實香港可能做完一啲髋關節換髋手術之後咧，大概有17% 嘅人咧係會一年內係死亡嘅，亦都有70% 嘅髋骨折嘅病人啦，會有唔同程度嘅活動能力嘅喪失。所以其實我哋好重要啦，保住個骨折之餘咧，其實係保住我哋嗰個活動能力啦、自理能力啦，同埋個生活質素嘅。
1: 係，同埋咧聽得出咧個最恐怖嘅地方係咧，可以一下子好似變得好差，即係好似你本身我今日咩事都冇，但我跌一跌啦，撞一撞啦，骨頭出咗問題之後，180度改變，平時自己做到嘅嘢做唔到，那個惡性循環就出現，即係開始因為痛其實係咪唔應該做運動，抑或係啦呢個惡性循環其實係咪都好常見？即係話遇到痛楚，於是唔做運動，唔做運動肌肉就開始流失，開始然後信心又差咗，係咪都好常見啊？呢一啲惡性循環
0: 我諗呢一個惡性循環咧，除咗喺骨質疏鬆以外咧，其實我哋作為一個物理治療師，好多時睇病人咧，經常都會出現。我成日咧我都同一啲病人講噶啦，如果你譬如啲肌肉咧要流失咧。你試想下，可能你受傷入醫院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其實嗰啲肌肉可能已經流失得好快、好快、好快。你睇你阿大髀可能瞓床瞓一個禮拜已經瘦咗成個碼啦。咁但係咧，你要鍛鍊翻啲肌肉咧，可能你就要恆常運動，要兩個月或者三個月嘅時間咧，嗰啲肌肉先至可以鍛鍊翻嘅。係啦，咁所以
1: 即係流失咗兩個禮拜，揾翻佢要兩個月。
0: 係啦。個時間就差好遠嘅，係啦。咁所以頭先講起嗰個惡性循環咧，我哋真係要盡量避免。咁到底有痛係咪就唔做得運動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嘅，係啦，因為我哋運動都有分難度噶嘛。咁我哋可以選擇一啲適合嘅運動，係適合你而家嘅情況嘅。咁我哋就可以保持住啲肌肉啦，係啦，等佢唔好萎縮得咁快啦。咁而佢受傷嘅位置可能越嚟越好啦。咁、那個疼痛減少啦，我哋就可以增加個強度，係啦。所以我哋做運動最緊要就係循序漸進，同埋我哋最重要一個詞語就叫做漸進式超負荷，要慢慢慢慢嚟嘅。
1: 嗯，即係唔係急嘅，同埋用翻嗰棟樓就例子啊，即係可能入邊開始可能有衰退嘅情況，做運動就一個加固咯。
0: 係，
1: 因為肌肉強咗，咁你企又有力啲，上落有力啲，扶啊等等都會有力一啲嘅。咁一陣咧就會講到運動嗰一部分嘅。咁我知道咧，我哋嘅聽眾觀眾已經急不及待啦，好想答問題噶啦，亦都會好想知道多啲關於女星嘅服務嘅。咁一陣間翻到嚟咧，繼續請教兩位啊。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我係鄧添樂，喺我身邊咧有兩位阿輝喺度嘅，包括咧有女性識健中心經理及香港英國註冊物理治療師謝達輝 Philip 你好，
1: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女性識健中心物理治療師及香港註冊物理治療師吳卓輝 Chester 嘅，你好，
2: 大家好。
0: 咁啊，今日咧特別同我哋嘅老友記講到就係骨質疏鬆，同埋咧點解運動咁重要嘅兩個關鍵問題：骨質密度、骨質疏鬆差咗啦。有冇得透過運動或者透過生活習慣改善呢？大家如果覺得唉都冇得改善㗎啦，咁我算啦。有冇得改善嘅呢？
2: 好啊，咁啊係，咁其實咧骨質密度的確可以改善啦。咁有唔同嘅方法嘅。嗱，咁第一樣啦，就係鈣質啦，同埋維他命嘅貼。D 嘅攝取要充足啦，咁維他命 D 同埋鈣質咧，咁其實就係我哋身體啊製造骨骼啊嘅一啲原材料嚟嘅。咁我哋嘅身體點樣將呢啲原材料轉化為骨骼咧？咁其實就好需要我哋去做一啲負重嘅運動啦。咁透過一啲負重運動咧，其實我哋個骨骼咧會受到一啲刺激啦、壓力啦。咁我哋會骨骼就會受到呢刺激壓力嘅時候咧，就會自己去調整個結構，去生一啲新嘅嚇健康嘅骨出嚟嘅。啊，咁至於話你一啲去到嚴重啲，可能一啲骨質疏鬆嘅患者啦。咁醫生咧亦都可能會處方一啲藥物啊，或者一啲針劑啊，去改善嗰個骨質密度或者減慢佢嘅流失嘅。
0: 係，咦？咁大家就信心大咗啦。哦，原來可以改善嘅。但係一聽到負重咧又驚啦。哇！我冇力嘅喎，見到啲大隻佬喺度舉重，我唔得嘅喎。我想問下女青其實係唔係咧有服務去到一對一啦，又或者係以班組嘅模式去到幫老友嘅重拾自信之餘啊，亦都建立翻一個運動嘅習慣嘅咧。我哋請教阿 Philip 啦。
1: 咁其實講起我哋嘅女青嘅強骨運動班啦，同埋一對一運動訓練啦，係我哋一個王牌嘅班嚟嘅，因為係一個好受歡迎，因為我哋有搞好多唔同類型嘅運動班啦。咁呢個強骨班係一個最受歡迎嘅班嚟嘅。咁咁嗰個服務到底係點樣呢？我哋會透過一啲重量訓練啦，去令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嘅係啦，增強個骨質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其實係最特別嘅咧，就係我哋喺做負重運動之餘咧。我哋會納入一啲功能性訓練喺我哋嘅訓練嘅運動入邊嘅。咁咩叫功能性訓練呢？嗱，你諗下啦，如果一個長者佢有骨質疏鬆，咁係啦，佢可能不停咁做一啲器械嘅重量訓練啦。咁但係其實佢可能做過器械嘅重量訓練，係未必會直接幫到佢上落樓梯嘅喎，未必去直接幫到佢起身坐低嘅喎，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課程設計咧，我哋會納入好多功能性嘅訓練。舉個例子，可能我哋會負重做一啲樽嘅，咁但係我哋做嘅方法就可能會係會做啲喺凳嗰度坐低起身啊，盡量模仿翻日常嘅動作啊，或者我哋想訓練翻佢譬如上落梯級嘅能力嘅，我哋就會有啲踏板係啦，咁可能再配合唔同嘅道具啦，係啦，可能攞住啲壺鈴單邊攞住嘅。咁又除咗練腳之外，仲可以練埋個核心肌力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個特點就係會加埋一啲功能性嘅訓練嘅。
0: 係呢一種就會令到大家覺得咧，學習完鍛鍊完之後咧，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去，哦，喺張 sofa 企起身嗰下，點解比平時輕鬆咗嘅咧？平時攞嘢舉高手會攰又會痛啊，今次容易咗喎，就係你哋嘅成果咯。即係我諗呢一個就係個好處，因為平時可能健美嗰啲真係想出去 show body 嘅呢一種咧，為生活而設計嘅，咁就非常之貼心。但係會好想知啲老友記嘅反應，即係佢哋一開始嚟到嘅時候係驚多啊，定係啊其實佢哋都係會好積極啊。即係你哋同佢哋嘅相處係點樣嘅咧？
2: 不如我講下我嘅經驗啦。咁好多時候咧，好多長者嚟到咧都係驚多嘅，因為可能佢哋曾經又跌親過啦，或者真係做運動受傷，或者骨折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開頭咧要建立佢哋嘅信心都非常之重要啦。咁可能啱啱 Philip 都有講到少少啦。咁我哋開頭我哋可能揀啲簡單啲嘅，譬如一啲可能膝骨質關節退化嘅病人啦，咁可能我哋可以佢可能企啊或者行路都會痛啦，咁我哋可能開始就揀啲坐喺度做嘅先咯，嚇嗰啲坐式嘅運動，或者有啲老友記又中意啲坐式太極咁樣嘅運動咁樣嘅嘢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循序漸進，慢慢開始嚟去建立佢個信心先啊。之後咧，我哋可能又可以好似你咁講啦，我哋 set 一啲細而又具體嘅目標譬如今日我可以做到連續坐企做到八下或者之後可能下個禮拜我又做到十下咁樣。咁啊，透過呢啲成功嘅經驗啦，慢慢累積翻嚟去建立佢個信心咁樣咯。
0: 我發現係要氹嘅，譬如你試下啦，做多兩下，俾多兩下我啊。但係一來咧，有人陪伴，動力會大啲；二來有專業嘅教練咧，信心都會大啲。因為 公園雖然咧有好多設施，但係啊，有時見啲老友記咧，可能個方法錯咗咧，反而點解會再痛就係可能因為個方法唔啱。咁所以咧就點解今日要特別介紹 Chesson 同 Philip 俾兩位，即係俾大家認識就係咁解啊！喺呢個時間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已經準備就緒到回答咧我哋準備嘅問題噶啦。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問咗馮太先啦。馮太你好啊！
3: 早晨啊！
0: 係馮太你好，馮太平時有冇做開運動啊？
3: 有啲啦。
0: 係例如咧做咩運動啊你？
3: 我哋做嗰啲即係都係散下步啊，同人喐下手喐下。
0: 都好噶啦，有運動嘅習慣。不過咧，若果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試下不同，例如負重訓練嘅。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去到問你呢一條問題啦，話馮太嚇。問題係咁樣嘅，長者啱啱開始做運動嘅時候咧，邊一項嘅做法相對係較為安全一啲嘅咧？
3: 哦。
0: A 第一日就挑戰最高嘅強度，即係唔重唔做。B感到痛楚，我哋都繼續好勉強去完成。C 是就係按照我哋嘅身體狀況循序漸進。
3: C 啊，應該。
0: 應該就係噶啦，我都覺得係。
1: 唔係啊，唔係。
0: 冇錯，Billy 同埋 Chester 都話正確嘅，冇錯啦，就係循序漸進，唔好勉強自己。好啊，跟住電話旁邊咧，仲有阿嫻都喺度嘅。阿嫻你好啊。
4: 你好啊，就係早晨。
0: 你好，你好，阿嫻。好啦，呢一條問題咧係關於女青色健中心嘅。以下哪一項是女青色健中心的服務重點呢？ A 提供評估、運動訓練和專業的跟進。 B 安排大型運動公開的講座。 C 一般做按摩的服務和單次的運動示範。
4: 應該是 A。
0: A 好了，提供評估、運動訓練和專業跟進，正確答案是
1: A，
0: 冇錯啦，就係 A 嘅，正確，多謝曬阿嫻，咁啊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最後一題啦，有梁婆婆喺度嘅，梁婆婆你好啊，
5: 你好啊，樂仔早晨啊，
0: 你好啊，梁婆婆，平時坐低起身啊嗰啲夠唔夠力啊只腳仔？
5: 麻麻地
0: 嘅啫。哎呀，咁要去到留意一下啦，唔好等到再差嘅時候先至改善啦，知道嗎，梁婆婆？好啦，呢一條問題咧係關於咁樣嘅，以下邊一類嘅活動係有助刺激同埋強化我哋嘅骨骼嘅咧 ？A. 長時間坐喺度休息。B. 規律嘅負重運動。C. 進行你手指嘅運動，即係玩手指。梁婆婆揀邊個
5: ？B. B 啊。
0: B.規律的負重運動，好，正確答案就是
1: B，
0: 沒錯，就是 B 啦，規律的負重運動。換言之，馮太、阿嫻和梁婆婆呢都是成功答中，得到我們的超市現金禮券的，多謝你們的參與和用心收聽。講回規律先，假設啦，他們報名啦，來上堂啦，使不使日日來啊？建議他們其實呢幾耐做一次運動才叫做規律呢？
1: 其實如果我當一個初學者開始啦，咁我哋建議如果有骨質疏鬆咧，我哋譬如運動咧，每個禮拜大概係兩至三次咧，其實都已經好足夠噶啦。
0: 係，但每次做幾耐左右咧？係要做半個鐘啊、一個鐘啊，係幾長咧？定因人而異嘅咧？呢一個係
1: 我哋建議就會係一個鐘先嘅，係啦，一個鐘先。因為你諗下，我哋其實譬如個訓練啦，或者個課堂，如果你一個鐘係不停咁做唔同動作咧，其實一般嚟講，長者都會好容易就會攰嘅。所以一個鐘係一個最適合嘅時間。
0: 係都要適當休息。你到最後啦，咁有冇一啲簡單嘅例子啦？即係可能有位老友記嚟上完堂之後，你見到佢真係容光煥發，精神好多，可唔可以分享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咧 ？Chester 講下，不如。
2: 運動嚟講咧，譬如一啲好適合初學者做嘅動作啦，就係一啲嘅深蹲嘅動作啦。譬如我哋可以一啲或者叫做一啲坐企嘅動作啦。有時候我哋即係練個坐企嘅動作，其實咧就會用到我哋嘅大髀嘅肌肉啦，同埋我哋 pat 同埋條腰嘅肌肉嘅。咁我哋平時可能一個禮拜可能兩到三次左右啦，每次可能做十下，或一組就做三組，係做呢個訓練，咁都其實非常之好嘅。
0: 係，你哋最大年紀嘅參加者咧，你哋有冇計算過係咩年齡層嘅咧？佢哋最大年紀係
1: 如果佢真係跟我哋一對一運動訓練啦，咁因為我哋會一對一對住安全啲。其實個參加者佢係超過80歲都會有嘅，
0: 係
1: 啦，
0: 80幾歲
1: 都會有嘅，係啦。咁但係佢即係啦，佢跟我哋做完運動之後咧，佢嘅狀況就係佢最初因為有一啲病入醫院，咁可能瞓咗兩個禮拜啦，肌肉流失，連行路都有問題嘅。咁但係佢跟完我哋做訓練之後咧，而家佢可以即係佢都85、86歲噶啦，個婆婆可以自己揸士的，平時出街都冇問題，係啦。所以我哋最後想講嘅就係咧，譬如骨質疏鬆又好，肌肉流失 都好，其實都是一些可以逆轉的東西，那運動就是一樣很重要很重要的東
0: 西。對，我相信那個婆婆呢真的知道的姐走出去之後呢快樂很多，即可以透過自己去看這個世界，不用很多東西假手於人，買東西都好，那些東西重一點可以自己拿，因為一旦這些呢好像很日常生活的事自己做不到呢，就會覺得為什麼自己做不到呢，信心就會差很多，所以都鼓勵我們的老友記積極訓練，記住了。

0: 旅青識健中心，咁我相信上網啦都能夠揾到相關嘅資訊，而家啲內容幾好叻噶啦。又或者咧，如果唔識嘅話，去到問社工朋友，問啲年青人幫你查翻旅青識健中心，相信咧就會揾到聯絡方法噶啦。多謝曬 Philip， 多謝曬 Chester， 係稍後咧，我哋電台部分會有暖流熱線，稍後再見，拜拜，
1: 拜拜。
2: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0: 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护人员，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3连胜，顺利晋身8强。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在4局的比分接近，先失2局的港队第3局以25-23仅胜，到第4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在3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在男单第2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72点，跌169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3蚊，跌6.8。阿里巴巴105.5，跌2.2。康方生物105.8，升13.8。恒生中国企业83.6，跌7.6。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9.2。小米集团25.1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15，四跌5仙，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8，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2，澳元5.503，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3，欧元系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5点，跌752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

0: 买入4135.46美元，卖出413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是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碧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 solo，
9: 日
10: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8: 好啊。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
2: 有鄧謙樂，
1: 仲有蕭希婷。
2: 做咩啊？你好唔愿意介绍我出场喎，乐乐。
1: 系啊，要铺牌啊。
2: 咁谨慎嘅、啊、你讲。
1: 铺紧红地毡，铺紧张红地毡俾你行出嚟啊
2: 嘛。嗱，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啊，仲有今日帮手听电话嘅派利。
1: 有派利，系啊，电话号码18723312，我哋会有生活百宝袋嘅。今日呢个百宝袋咧，装嘅呢啲嘢咧吓，唔知道够唔够得翻。
2: 好多颜色添、啊。
1: 我希望够得翻、啊。有时候你好心痛。
2: 系嘛？
1: 即系当嗰件衫，其实你买咗翻嚟冇耐，
2: 仲要可能系好昂贵嘅价钱买翻嚟啦。
1: 其实咧系会影响到我买衫嘅一啲习惯。
2: 即刻喺度淌血啊！
1: 会啊，可以阵间翻嚟讲下。
2: 淌血
1: 系讲咗天气先啦，交俾乐仔讲讲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听日同国庆日咧日间仍然系酷热嘅，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云量会增多，气温又会稍微下降，亦都有几阵骤雨添嘅。

0: 时录得室外气温都好热啊，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属于甚高。过咗中秋节都仲系咁热嘅，
1: 系啊，即系虽然我哋而家喺室内啦，但系见到甚高呢一个字咧。都不经意要觉得阵间一定要攞翻把遮，
0: 系啊，要遮阴先至可以行出去啊！尤其咧，如果系旅游记，有阵时话皮肤有痕痒嘅问题，都系要留意翻。太阳晒得多，紫外线咧都会影响皮肤噶噃。
1: 系啊，咁啊，大树好遮阴啊，喺公园之下啦，咁啊，大树下都系一个乘凉嘅好地方啊。咁啊，今日咧讲嘅呢个生活百宝袋话题咧，同我哋嘅穿着有关嘅，同我哋嘅衫裤有关啊。咁啊，大家都中意扮靓噶啦，都中意买衫。
0: 五颜六色嘅衫啊！
1: 你倾向中意买啲咩颜色嘅衫多啲咧？
0: 我其实
1: 即系如果我面前而家有黑、有白、有蓝，
0: 唔同嘅颜色啦，
1: 有红、有绿
0: 颜色，
1: 系啦，
0: 我会拣黑色。
1: 黑原因系
0: 系因为我成日觉得着黑色衫个人会显白啲，
1: 我以为显瘦添，
0: 系白咯，即系我成日反而觉得咧着白色衫会显得个人黑啊。皮肤好似黑乱啲、嗯，
1: 你怕唔怕买白色衫嘅咧？
0: 我好怕，
1: 我
0: 基本上好似系冇乜白色衫。
1: 其实我中意着白色衫，
0: 我都觉得你中意啊。
1: 但我好惊着白色衫。
0: 你上电视着白色衫都会觉得个人精神啲啦。
1: 会啊会啊，咁啊，但系白色衫咧真系好惊。你好惊就系你买咗翻嚟之后，有几个场合你好惊。一，你用文具要写嘢。
0: 哦，原子笔、墨水笔
1: 系，笔好容易爆墨噶，好容易会。你隻手沾到啲墨，
0: 哦，就啱啱上个礼拜咧，邓添乐啊喺办公室嘅时候，
1: 啊、
0: 突然间成手变咗蓝色，
1: 蓝色啊，系啊，大家望你嘅手咩事啊？我话吓，我唔知道、啊，
0: 原来系支墨水笔漏墨。
1: 系啊，如果我嗰阵时着咗件白色衫，
0: 你就冇啦。
1: 我只右手又搭一搭咗自己件衫一下，
0: 系
1: 一攞开。
0: 如果你拍一拍自己心口，
1: 咁点解有个掌印嘅咧？
0: 蓝色嘅掌印啊，系
1: 嗱，然后另一个场合啦。你穿着白色衫、
0: 嗯、
1: 去食面
0: 或者打边炉，
1: 系我当你食
0: 汤汁嘅、啊，
1: 我当你食米线啦。你食番茄汤，你再小心都好啦。
0: 总系
1: 你唔知点解，你到酒客，你好有信心，哎，今日冇事啊。
0: 系
1: 哦，点解有滴
0: 一
1: 点好点嘅好细点嘅啫，橙色。跟住你就哎弊啦咁
0: 样。你讲起呢个情景咧，米线情景啊，我记得以前邓添乐同我哋一班同事出去食米线嘅时候咧，佢会摊开一张纸巾，
1: 系
0: 就放喺自己个衣领上面
1: 做餐巾。
0: 系，
1: 但系最后我而家冇做啦。
0: 点解？
1: 我发觉都冇乜用啊，即系咁你覆盖唔晒噶嘛。
0: 系嘅。
1: 我试过最惨痛嘅一次系点咧？就系、是、买奶茶饮啊，冻奶茶。咁佢系杯装噶。咁我就諗住樽裝嘅，咁、
0: 嗯、
1: 我就諗住攞走啦，一路行一路飲啦，食完 lunch， 我嗰日著咗件白色衫，我打開咗個樽蓋，倒入口啦喎，佢個口好大啊，一倒咧，佢傾盆大瀉啊，
0: 所以你成面啦，同埋
1: 成衫，成件衫大半，仲要奶茶。啡色
0: 洗唔洗得甩啊？我想知道你做最后嗰件衫，
1: 我唔记得啊。
0: 个奶茶，
1: 我只系记得我成个晏昼就系成件衫啡色咯，
0: 成个奶茶人咁行嚟行去。
1: 头先就咁讲嘅已经有几样嘢啦，
0: 系
1: 番茄汤嘅汤汁啦，
0: 系啊，
1: 原子笔啦，奶茶啦，
0: 仲有啲你未讲，辣汁咧，
1: 辣汁
0: 咖喱汁咧，
1: 油漆啦，
0: 仲难洗啊！呢啲
1: 究竟我哋上述讲到咁多种，我哋嘅老友记有冇办法一一击破？你哋又有冇试过好似乐仔呢啲惨痛经历呢？
0: 系同埋听闻咧，好似话唔同染色嘅材料啊，譬如头先讲嘅嗰几款咧，都应该有相应不同嘅方法去解决嘅。要问一下家庭观众啦，请教下你哋电话号码
1: 18723112。
0: 如果唔想件衫好似关正杰呢首歌咁变到变色龙啊，就要用唔同嘅法宝。等你哋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道。

0: 其实刚才还有一样东西我想跟乐乐你讲的，也都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尝试过，问一下乐乐喜不喜欢穿牛仔布料的衣服。
1: 衫就
0: 或者裤啦，牛仔
1: 裤喜欢的，但如果你说衫的话呢，我外套会喜欢多一
0: 点、啊、
1: 因为我有一件短袖的牛仔恤衫、嗯、很热的、
0: 啊、
1: 很热的、
0: 啊、因为很厚嘛，
1: 是牛仔布是比较厚一点，但牛仔布是襟的，我会形容是耐磨啦，而且呢好少可有污渍在上面的，我会发现
0: 是的，而且我觉得牛仔布料很长青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你着啲牛仔质地嘢出嚟，唔会觉得你好老土噶。
1: 系啊，同埋其实咧，呢一个系涉及咧，即系嗰种悭家嘅心态、
0: 嗯。
1: 即系点解话唔想买白色？就系、是、你唔想嘥咗钱咁快冇得着。牛仔都系嘅，你买咗，你觉得一条牛仔裤咧系可以着好多年。
0: 系啊，
1: 你最耐嗰条牛仔裤着咗几耐啊？
0: 最耐嗰条啊，我谂超过十年。
1: 我谂都有喎、
0: 啊。系嘛？
1: 一条牛仔裤其实咧。佢冇穿冇爛嘅話，你真係可以繼續做，同埋最重要係你體型冇變。
0: 哦，都係啊，都係啊。
1: 同埋就算你體型變咗啲啦，咁你攬 bell 咯，即係你瘦、
0: 啊、
1: 你肥咗就冇辦法啦。你瘦咗你可以攬 bell 嘅啫。
0: 係啊，可以加條皮帶落去箍住啦，咁、啊、又可以著。點解我要講牛仔布料呢？就係、是、我發覺牛仔布料甩色嘅情況都幾嚴重。
1: 哦，系嘅。
0: 你有冇试过第一次买个牛仔衫或者裤翻嚟？我通常系唔会掉落洗衣机嘅，第一次我会用手洗，我会浸咗佢先嘅。一浸完个牛仔布料咧，第一次甩出嚟嗰啲水啊，系一啲咧好似生锈泥黄色嘅水，系变到好混浊噶。
1: 系，因为牛仔裤原色嗰啲啦，咪、
0: 嗯、
1: 其实有几种嘅，即系讨论到呢一样嘢，要讲个牛仔裤先。有啲深蓝色，我哋叫原色牛仔裤；有啲本身浅色咗噶啦，我哋叫洗水牛仔裤。
0: 洗水系啊，
1: 洗水嗰啲唔会甩色，原因系因为喺个厂啊，佢已经一次过做咗呢个洗水嘅工序，将嗰个颜色呈现咗出嚟，所以佢唔会再甩。但系啲原色嘅牛仔裤咧，就真系因为佢嗰个颜色色素上咗落去，加翻俾你，你先再去洗，同埋佢会缩水啊嘛。
0: 嗯，
1: 所以嗰一种咧甩色系比较严重一啲嘅。
0: 系啊，而我通常啦，手洗完第一次之后。

0: 咧，我会再过水洗第二次啦。
1: 都仲有噶喎，应该
0: 冇错啦。呢、這个问题咧，其实系好困扰我啊，因为我会谂咧，如果我懒惰一啲，我第一次唔系用手洗，我直接放落洗衣机，咁咪变成成机衫都会染咗嗰只牛仔嘅色素咯。
1: 会噶，会噶，同埋咧，唔单止牛仔裤啊，有其他色，有啲其他颜色嘅衫咧，都好易甩色噶。然后你摆件白色衫落去咧。你就又變咗粉紅色啊，變曬噶啦！同埋咧，其實講到牛仔褲咧，可以同大家有個小分享噶，就係、好多原色嘅牛仔褲咧，翻嚟要做個過程叫做脱漿啊。
0: 脱漿，
1: 脱漿，你會發覺有啲牛仔褲咧，佢好硬淨嘅，好硬淨，因為佢落咗漿。
0: 哦，你咁講又係，我試過咧買一啲牛仔衫翻嚟咧，佢係硬到你著咗上身好似機械人咁，直不甩一個桶噶。
1: 係啊，咁有個脱漿嘅過程嘅，就係話你先要揾個桶加啲凍水或者温水，唔使洗潔精啊，唔使洗衣精啊，唔係洗潔精啊，洗衣粉啊，肥皂噶啦，純粹係浸佢一兩個鐘，唔係為咗清潔嘅，純粹係浸走佢啲漿，浸走咗一兩個鐘之後咧。个尺寸就会即系缩到一个位，佢唔会再缩噶啦。
0: 嗯，
1: 咁同埋可以将佢面头嗰层浆咧洗走咯。有一啲比较极端嘅爱好者咧，佢哋好希望有一件最贴身嘅牛仔裤、最贴身嘅牛仔褛咧。你估下佢哋会点做啊？
0: 一路都唔洗。
1: 唔系，你点都要做洗嘅过程啊！你要缩水啊嘛。
0: 我有听过话唔洗啊。
1: 好多爱好者唔洗嘅。
0: 系啊。
1: 佢哋会着好耐先洗。
0: 我唔理解啊。
1: 其实系有原因嘅。
0: 你唔会噶嘛？
1: 我唔系
0: 嘅咧。你唔会啊？
1: 你咪讲咗个原因先，因为佢啲原色牛仔裤咧，你着咗之后咧，你再咁样你不断你喐动啊，佢会有啲纹路系根据你嘅体型先至做到嗰个摩擦嘅效果。
0: 打个比喻啊，皮鞋
1: 系啊，
0: 皮鞋咪有个折痕嘅。
1: 嗯，
0: 其实呢个都系独一无二嘅折痕嘅，因为个折痕系根据你行路个。嗰、那個體態咧，佢變咗個折痕出嚟噶嘛？
1: 其實係噶，牛仔褲都係噶。你踎低，你坐，你伸展，如果佢夠貼你身咧，嗰啲痕跡、雪嘅痕跡，你一直唔洗，呢一年之後先洗咧，咁嗰啲顏色咪俾你洗走嘅。你嗰啲好明顯嘅痕跡就會出咗嚟，就成為一條獨一無二嘅洗水牛仔褲咯。
0: 而呢個洗水牛仔褲係單單屬於鄧添樂嘅，
1: 係啊，其實好多人就係追求呢個過程，
0: 都幾巴閉嘅。
1: 其實係噶，同埋頭先咧咪話要脱漿嘅，有啲人為咗咧嗰條褲最貼合自己咧，佢哋會點做咧？佢哋著住條牛仔褲，直接走入個水缸浸，
0: 嚇，
1: 浸到佢縮水貼住自己，真真正正貼住你個人嘅身形之後。先至再攞去著咯。
0: 哇！呢、這个真系发烧友，
1: 发烧友啊，
0: 先会咁做、
1: 啊。啲人会叫呢个过程叫做粗牛啊，即系粗嗰条牛仔裤啊，粗练佢啊，
0: 粗到佢变成自己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然之后咧有一啲聚会啊，就成班爱好者出嚟
0: 做咩一齐浸？
1: 唔系，
0: 我以为有好多个缸嘅。
1: 冇咁香艳，系大家著咗条自己。粗出嚟嘅牛仔褲
0: 交流你睇下呢條褲啊，我粗出嚟
1: 嘅。係啊，有啲人咧就會見到佢個後袋啊，特別有個紅，就係佢
0: 銀包。
1: 係啦，
0: 啊，
1: 跟住話哇，你呢個好靚喎，係啊，因為我呢度擺銀包咩，真係噶。所以嗱，甩色就唔一定係差嘅，就當然你唔想佢甩落你件衫度就係冇啦。
0: 所以喺粗牛呢件事，
1: 呢個世界，呢個世界上面，
0: 佢哋嚟講咧，甩色咧。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1: 他们要想一只甩到很漂亮的痕迹，
0: 是专属自己的甩色。
1: 所以呢，其实这一班发烧友讲完这个，就是他们经过某些地方，他们双眼是会发光的，就是一些工地。因为工地的工人呢，他们穿牛仔裤、
0: 啊、
1: 他们的牛仔裤就真的是经年经月，
0: 哦，是年月洗礼之下的粗牛了、
1: 啊、其实他们就是想要这一种感觉、
0: 哦，
1: 即係嗰種有歷史痕跡嘅感覺咯。
0: 咁如果咁講，我可唔可以咁諗咧？其實佢哋嗰條牛仔褲想操得靚嘅話，真係要經常著咯。
1: 要啊，
0: 日日著，
1: 日日著㗎。唔洗嘅原因係因為佢唔想咁快已經
0: 甩咗嗰啲色，
1: 甩咗嗰啲色，要等嗰啲痕跡再深啲、
0: 哦，
1: 再多啲。所以越貼你只腳，咁佢咪嗰啲接咪越多咯。嗰、
0: 嗯、
1: 啲叫貓須，好似一條貓嘅須咁樣。
0: 哦、
1: 即係你大髀位嗰啲咧，一條條痕咧。 佢哋就要要
0: 膝头哥前面后边嗰啲位置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啲猫须啊，又或者有啲人会操到啲类似一个网嘅隔啦，哇！你点做到噶？
0: 呢个网点整啊？
1: 你点踎法噶？
0: 你教下我点踎啊落？
1: 系嗱咁样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几有趣嘅，几有趣嘅，几有趣嘅嗱。咁啊，今日讲到甩色啦，讲到甩落件衫度啦。點樣先至可以好完美咁樣將呢啲顏色清走？又或者有邊啲真係你點都清唔走嘅咧？
0: 係電話號碼係1872

0: 除了打电话来1872312之外，还可以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因为今天乐乐和希婷就拎住了一件已经染晒色的衣服，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做好。
1: 看看有没有隐世高手啊，可以帮我们这一件衣服呢变返即係佢应有嘅颜色啦，啊实在唔容易㗎，佢本身係白色嚟㗎，而家上面又有粉红色粉绿色㗎，好似俾啲
0: 黄色啊，
1: 好似俾啲粉笔整污糟咗咁囉。
0: 係有啲似上完老作堂啊。
1: 係不过呢件衫就唔係我嘅，咁细件。
0: 咁细件。
1: 我穿唔到㗎啦。
0: 可能係乐乐嘅。
1: 外甥。
0: 亲戚嘅。
1: 外甥嘅。好啦，咁啊，请教我哋嘅听众点解决咯？
0: 电话18723112，而家电话旁边有仁哥喺度，仁哥你好，
2: 乐仔希婷你哋好啊，
1: 你好啊，仁哥。
2: 我嘅方法咧就搵桶水，
1: 系
2: 落啲漂白水啊，落啲梳打粉啊，咁啊浸几个钟头先，
0: 浸几个钟噶要？
2: 系啊，浸耐啲。有嗰时我阿妈同我洗咧，就即系我哋着白恤衫翻学噶嘛，上体育堂。佢同我浸成晚喎，第二日先同我攞去洗喎。
0: 浸成晚啊，但如果浸咁耐唔会甩色嘅咩？因为有漂白水成分啊嘛。
2: 漂白水啊，我唔知佢点浸啦。
1: 但白水

0: 恤衫，但白恤衫甩都冇乜所謂嘅。
1: 有陣時揦得過頭咧，佢會變色㗎。
0: 哦，
1: 因為始終係化學物質，不過可能用嘅份量就少啦。
2: 嗯，嗰時應該冇咁多份，冇咁多份量嘅，而且我係用翻眼細啊嘛，手細啊嘛。
0: 哦，即係再搓佢。
2: 係用翻眼係咁擦，揾個擦係咁擦。
1: 係。
2: 應該甩噶啦，除非嗰個茶色啊、奶茶色就好難甩嘅。
0: 哦，即係最難，你覺得係茶色？
2: 嗯，奶茶色啊，咖啡色啊。
1: 咖啡喎、啊，仁哥，頭先我哋都忘記咗佢。
2: 係啊，好難甩噶。
1: 咖啡都真係好難洗。
2: 你頭先嗰啲一笪笪咧，仲可以咩油漆嗰啲色啊，仲還可以，佢啲油漆會慢慢甩噶嘛。
1: 嗯。
0: 同埋我会话咖喱佢都难咯，
1: 系啊，
0: 咖喱都好难，豉油都难。
2: 咖喱佢会慢慢黄色，即系淡黄啦，变即系
0: 慢
1: 慢咖喱，好难变到完全冇颜色噶。
2: 系咖啡嗰只就最难啦，即系茶色，即系我哋饮中糖茶嗰只，同埋咖啡色系最难嘅，最难甩嘅。
0: 朱古力都好似难难地。
2: 朱古力啊，
0: 即系嗰啲朱古力嗰啲污糟色。因为佢都啡啡地咁样，
2: 你浸甩咗嗰啲朱古力粉咧，咁应该都甩嘅，嗰只就唔系咁难啫。
0: 仁哥啊，咁你有冇试过有一次真系好唔小心，哇！嗰件衫报废啊，
2: 报废啊，即系要买嗰件啊，
0: 系
1: 又
0: 或者嗰件真系哇，俾啲好污糟嘅嘢整污糟咗，好唔小心整到，有冇试过啊？
2: 冇喎，即系就算污糟啲着啦，因为我系咁洗到都差唔多变旧啦。
0: 咁啊系，洗得太多或者揦得太多次咧，其实佢都会开始起毛躁啊。
1: 系佢自己会折旧啦，即系自然就会越嚟越旧啦嘛，嗬。
2: 系咯，咁啊，咁着得就着噶啦，我哋又唔系有钱人啊嘛。
1: 系同埋环保啲啦，唔需要成日
2: 又唔使攞去回收啊嘛。
1: 嗯，
2: 我有听阿希婷嗰个咩噶绿色飞艇啊。
1: 多谢人哥，
0: 多谢人哥支持。
2: 要环保嘛，
1: 系
0: 啊，
1: 要
2: 减碳啊嘛，
0: 系啊，减少浪费。
2: 系啦，唔该你啊！
1: 好啊，多谢晒
0: 仁
1: 哥电话，
0: 多谢，
2: 拜
0: 拜。
1: 仁哥咧讲咗一样好好嘅嘢，我哋头先都冇醒起，就系咖啡渍。
0: 哦，系啊，其实呢个都容易出现噶。
1: 系啊，佢容易出现之余咧，系好难去处理。
0: 系，同埋咧，有时有个误解啦，又或者迷思啦，就系啊，系咪越用力捽就代表好咧？即系有啲人就会攞住个刷起势咁刷刷刷刷刷刷，我好惊嗰个过程就系咧，
1: 令到件衫已经有磨损。
0: 系啊，其实你都会整烂埋件衫。
1: 系啊，我试过咧，我又唔系衫啦，但系我系白嘅鞋，白波鞋。我试过滴咗啲油渍落去咧，我就谂住攞个刷牙刷仔啦，不停咧，我真系好
0: 来回刷刷刷刷，
1: 我系用尽全日食嘢嘅力量，不停喺度刷啦。
0: 哇，咁真系好大力，我全日我哋攞足，
1: 但系点知咧，我刷完之后佢就烂咗。
0: 吓，系咪嗰啲皮烂咗啊？
1: 佢嗰一部分嗰啲纤维咧越嚟越薄啊，到最后穿埋啊。
0: 同埋有时麂皮嗰啲咧，你又嗰啲质地你唔刷得噶。
1: 系麂皮鞋好似系话更加唔刷得噶。
0: 其实系噶，因为咧你会见到佢嗰啲绒啊，嗰啲绒面咧，嗰啲毛躁咧就越嚟越多。
1: 同埋会变硬噶，刷完之后。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视乎嗰个物料啊吓。咁啊，仁哥头先个方法就系用漂白水，再加埋用手洗，咁啊就能够将嗰啲污渍击退噶啦。咁我哋嘅听众观众们又有冇其他法宝咧？打嚟话我哋知。
1: 或者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啊！我已经见到咧有啲朋友将啲法宝写低咗啦，千祈唔好俾佢停，继续上去留言啦。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2: 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
5: 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点解啊？
8: 点算啊？
7: 点解会咁？
8: 点算啊？点算啊？
7: 点解啊？
8: 点算啊？
7: 点解啊？

0: 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另外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
1: 系啊，会见到希婷同埋乐仔咧一齐拎住咗一件衫啊，嗰件衫上面咧迷你版都不特止，佢本身白色嘅，但系而家咧就五颜六色，咩色都有。我哋需要你帮我哋将呢件衫变翻白色。
0: 系啦，究竟有啲咩方法呢？譬如应对唔同嘅原子笔墨啊，仲有另一样我哋头先冇讲嘅，就系、是、女士会用嘅
1: 哦，唇膏。
0: 系、嗯、啊，
1: 哦，难唔难洗嘅咧？呢一个即系我冇经验啦。
0: 你真系冇经验咩？
1: 冇。
0: 唔系喎，
1: 冇咧，冇咧，因为我妈妈帮我洗嘅，唔系就真系冇呢个经验。
0: 我以为你话妈妈有阵时会嗨落嚟。
1: 哦，冇，难唔难咧？你觉得呢、這、一个？
0: 我自己就好少会将唇膏嗨到落衫，但我有听闻过咧系好难洗嘅。
1: 哦，听闻
0: 系啦，大家打电话嚟教路，或者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后留言。而家电话旁边有赖女士喺度啊，你好，
2: 你好啊，
1: 系赖女士你好，有咩法宝？
2: 乐同萧希婷，
0: 系
1: 啊，你好啊，
0: 靠你啦，点算好啊，赖女士？
2: 如果啲唇膏揩咗落件衫度，你有嗰啲湿纸巾噶嘛？
1: 系
2: 第一时间抹咗面头嗰浸、
1: 哦，
2: 即系我未系啊系啊，我未试过，我就喺度谂，如果你揩到唇膏，你即刻抹咗面头嗰浸，然后翻去咧就试下洗咯。
0: 哦，翻去系咪正常嘅洗衣程序清洗就可以啦？
2: 系啊系啊系啊，你或者咧，而家市面上咧，咪有支粉红色嘅物体咧？
1: 嗯，
0: 系
2: 啊，唔好讲人牌子，
0: 系系你好聪明啊！
2: 咁你试下用嗰支。
0: 哦，
2: 系啊，嗰支嘢好劲啊！你千祈唔好话啊，去用咩漂白水嗰啲，我就费事啦，因为你我又唔知你件衫系咩色。
0: 系啊系啊，如果纯白色嘅话就梗系冇乜问题啦，但系有阵时有颜色嘅衫落咗漂白水咧，佢会有啲烘出咗嚟。
1: 系啊，嗰个位会浅色咗噶。
0: 系啊，
2: 嗰阵时嗰件衫真系，哎呀，唔知点算。我头先听到你讲点算啊？
1: 大家都担心起嚟啦。
2: 如果假设呢件衫真系甩咗色嘅。点算啊？唔系当瞓觉衫着咯。
1: 哦，都好，其实都好啊。
0: 但系赖女士，我已经好多瞓觉
1: 衫。哦，
0: 就
1: 系
0: 因
1: 为
0: 有时啲衫咧，可能呢度烂咗啲啊，嗰度甩咗啲色啊，我全部都系攞嚟做瞓觉衫。
2: 你冇理由抌咗佢，好嘥啫。
0: 就
1: 系啊，即系最唔想就系呢件事啊，唔好浪费咗佢啊嘛。
2: 系啊，或者你自己攞嚟整啲，譬如话而家唔系兴。整环保袋嘅，你有冇整过啊？
0: 哦，系咪剪开佢，跟住揾部衣车车翻埋，变成一个袋啊？
2: 佢唔系噶，佢首先咧，我记得以前咧，我都做过嘅，系剪到佢一条条，
0: 哦，
2: 跟住就嘎啦嘎啦咁绑住咧。啊，系啊，系啊，即系你首先咧，你要整咗一个好似一个背心咁，
1: 系，
2: 跟住咧嘎啦嘎啦嗰啲咧，剪到一条条嘎啦嘎啦绑住咧。就变有一个环保袋嘅手抽啦，系背心嘅。
0: 哦，明白。咦，又或者咧，另一个概念啊，可以系将啲旧衫咧剪成一个个正方形。大家一定知道咩系百家被噶嘛？
1: 系。
0: 我哋用百家被嘅形式攞嚟缝宝宝，做唔同嘅嘢咪得咯。
1: 哇！
2: 又得啫。
1: 哇！好高深，去到百家被咁样。
2: 咁你话啦，啊你话其实咧而家市面上咧有做嘅一只叫做梳打粉，
1: 系
2: 梳打粉咧，你开你摆落去啦，摆落去跟住咧你开到佢好似啲
0: 好似浆咁样，
2: 佢浆咁咧，你搽翻、嗯、搽落去咧，到你洗嗰阵时咧，哇！好乾淨
0: 哦，明白，即系等佢咧，好似白胶浆咁样塌塌嘅，放咗落去静置一阵，放喺度一阵之后，正常程序清洗咧，咁就会好啲啦，系咪啊？
2: 系啊，佢系啊，我都试过帮人洗过一样嘢，哇！啲油渍啊，当堂冇晒啊！
0: 哦，
1: 咁、哦、可以参考一下呢、啊、一、這个方案咯。
2: 因为而家市面上啲梳打唔系某个牌子嘅梳打粉咧，
0: 系。
2: 十零蚊应该都有一盒嘅，但系有排用啊。
0: 通常十蚊有一大盒噶啦，梳打粉真
2: 系
0: 好平。
2: 系啊，正四唔系四四方方咁，你咪可以试下咯。
1: 嗯，
2: 即系其实 其实我都唔系话好建议用漂白水嘅，因为有阵时如果你漂白水咧，你漂白咗你件衫咧，可能会一系就变黄。
0: 哦，系啊，
1: 其实系噶，你好难拿捏个时间嘅，因为
2: 系所以。尽量都系用翻啲天然嘅嘢咯。
1: 系啊，至少梳打粉就系天然啦、环保啦，同埋弱碱性多用途啲嘅。好啊，多谢晒你啊，多谢赖女士，多谢你嘅电话，
0: 拜
1: 拜。但系咧，我发觉嗰个方向咧变咗，即系由最初咧清洁佢，后来清洁唔到啦，我哋再做佢。我哋将佢变化，
0: 我哋将佢升级再做，
1: 系升级再做变成睡衣，变成一个袋，但系都系好嘅，物尽其用。同埋咧，我收到 Lily 啊 ，Lily 嘅私信啦，就话啦啊，唔知道赖女士讲嘅呢一支红色嘅笔系咪呢一支咧？佢话如果系嘅话，哇，弹到食物汁咧系非常之有效嘅。希婷，你有冇见过？
0: 我冇见过，不过咧，我想讲嘅系市面上唔系得一两个牌子嘅去污笔
1: 哦，系嘅，
0: 系
1: 嘅，系嘅，
0: 好多牌子
1: 的。其实我都买过，唔系呢只色嘅。
0: 你觉得有冇用啊？
1: 哦，
0: 定系通常带咗出街咧，你就唔会用得着佢。
1: 其实有一次惨痛经历嘅，系即系发生咩事呢就系、是、
0: 要用惨痛嚟形容噶咯咯。
1: 关呢支笔事嘅，不如咁啊，听首歌。
0: 又好啫，
1: 听首歌一阵翻嚟分享一下呢一段经历。

0: 啱听过有张学友、周慧敏嘅《留住秋色》啊，点啊，乐乐，我哋好期待你嘅惨痛经历噃。
1: 事情系咁样噶，就话说啦，有一次喺旅行啦，日本旅行啊，我买咗个背囊，真系新买嘅。咁、然之后咧，我就去咗一间咧，食天妇罗嘅餐厅。
0: 天妇罗
1: 炸物嘅餐厅。咁、我个袋咧，战利品啦。就放咗喺个纸袋入边，
0: 喺个纸袋嘅入边。
1: 入边，然之后我食呢一碗天妇罗饭嘅时候，佢有啲汁噶嘛，一弹弹咗上去我个袋，嗰、那个面头咧系有啲皮嘅皮质啊，佢弹咗落啲皮质上面。
0: 但系本身唔系有个纸袋入住嘅啦咩？
1: 入住，但系佢冇包住，佢就入住，弹咗落去嗰个皮质嘅质地上面啦，好弹中嗰个皮个位置。咁嗰个炸物有
0: 皮革嚟嘅，
1: 佢有油噶嘛？嗰、那个炸物又有汁，
0: 你冇即时处理？
1: 我即刻将用纸巾拎起嘅时候，佢已经有个红。你话想佢本身系浅啡色，因为嗰一粒嘢，嗰粒炸物。

0: 變咗深色咗一點，因為有油同埋有醬汁嘅色素。
1: 哎呀！
0: 然之後，咁我有帶嗰支，
1: 你有帶嗰支嘢，
0: 嗰支筆喎、
1: 啊，
0: 即係我有嗰支去污筆、啊。
1: 咁梗係即刻攞出嚟用啦！
0: 其實就攞出嚟用啦。
1: 係啊。
0: 咁個去污筆個筆頭咧，其實佢係一類似一個
1: 毛筆咁噶。
0: 佢係類似有啲坑紋咁樣噶，因為你要咁樣用力壓一壓佢咧，要逼入邊嗰啲去污嗰啲液體出嚟啊嘛。
1: 你一路講，我心一路卜卜跳，好緊張、啊。
0: 咁你知皮革嘅嘢咧，其實你咪一咪佢啊，就已經有痕噶嘛。
1: 哦，
0: 我嗰刻跟住我有
1: 軟素，
0: 我冇懷疑啊。
1: 你就大力戳出
0: 呢支筆，
1: 咪落去，
0: 即刻戳兩戳咁啊，等等嗰啲去污一液就倒出嚟啦。然後對住嗰個位啊，撳又唔係，因為未用過，咁啱人哋送俾我。
1: 哦，係新嘅，
0: 新嘅。
1: 通常第一次係咪要喺啲紙巾上面咧點兩點先得？
0: 我有試過，總之我就對住嗰個皮革淺啡，即係深咗一點，壓落去，撳，拎翻開，顏色。不但冇少到，仲多咗幾下疤痕。
1: 哎呀，
0: 係好似俾啲指甲咪過咁樣咧，有啲坑紋。
1: 嗯，
0: 我心好痛啊！我新買嘅個袋，
1: 用都未用過，
0: 用都未用，仲要因為佢新速速，佢本身淺啡色嘅成，係個手抽位嚟噶，即係個背囊個最頂個手抽位，
1: 哦、
0: 有啲淺啡色，好淺嘅啡色皮夾包住，我用都未用。嗰度就多咗一点。
1: 落落，你个背囊贵唔贵噶？
0: 千几蚊。
1: 哇，千几蚊港纸、啊。
0: 港纸。
1: 哇，
0: 唔系 yen， 如果 yen 千几蚊就五十几蚊啦。
1: 其实都贵哦、啊，千几蚊一个袋，你未用过。
0: 心心念念特登去旅行嘅时候买，因为香港冇得买。
1: 我想知道之后呢个背囊嘅下场系。
0: 系，咁我都要照用。
1: 你
0: 有照
1: 用嘅。
0: 我唯有忍痛。我后来用咗几个方法，就
1: 系、
0: 是、咧。
1: 系，我会用方法解决佢。
0: 一。就我太太好好，佢知道我真系好唔开心，嗰度多咗一点，佢揾啲冷帮喺嗰度咧织咗个圈圈，
1: 哦，
0: 遮咗个位。
1: 因为如果系我咧，我可能会买翻一块差唔多颜色嘅皮咧，翻嚟剪裁咗佢啦，
0: 贴落去啊，
1: 然后就用针线啊，即系用嗰啲蜡线啊，因为皮要用蜡线啊嘛，我会用翻蜡线嚟缝翻嗰个位咯，
0: 哦、
1: 遮住佢咯。
0: 大家幻想，总之有一个污点啊，即系个污点啊，
1: 系人生中嘅
0: 人生中
1: 污
0: 点。然之后咧，我太太帮我织咗一个冷状嘅圈圈，就覆盖咗嗰个位。咁啊，即系你睇佢唔到，你有个心会冇咁伤啊嘛。
1: 一来冇咁心伤，二来你唔觉得好甜咩？
0: 系
1: 有人同你 D I Y
0: 嗰个圈圈，但系会随住，因为佢会喐噶嘛。即系有时候我要我手动遮翻个拉翻去嗰个位遮住佢，
1: 好似窗帘布咁。
0: 系啦，移翻过去，但系随住时日嘅过去。因为嗰啲皮革咧，其实随住时间系会越嚟越深色，
1: 系啊。
0: 佢后来深色到咧，
1: 已经睇唔到啦，
0: 已经同佢差唔多好近，
1: 好接近啊。
0: 咁就开始释怀啦。
1: 哦、你仲有冇用啊？嗰背囊？
0: 有嘅，少啲，少啲，少啲。
1: 你搵人攞翻嚟俾我哋睇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即系唔好睇少一滴酱汁啊，同埋用呢一啲去污笔咧，都试几次先。
1: 同埋可能唔同嘅质地咧，未必啱用。
0: 其实系因为如果佢系 T 恤。即係佢棉啊嘛，
1: 棉質啊嘛，
0: 棉你咁樣壓佢，你洗完你會還原啊嘛。
1: 係，
0: 但係皮咧因為硬啊，所以你同佢咁樣對冚咧，佢就會更加嗰、那個花痕更大咯。
1: 係啊，所以大家用嘅時候咧都要特別小心啦嚇。另外上去五台之友見到咧 ，Elsa 有留言，佢就話咧，如果啲衫啊要防甩色嘅話咧。首先就是将那些会甩色的衣物，譬如是黑色啊等等呢，就将白醋同埋盐啊浸咗件衫先。你有冇试过啊，乐乐？
0: 冇喎。
1: 但呢个方法呢我听过好耐好耐㗎，
0: 即
1: 係可能
0: 固色㗎，係咪呢？
1: 长辈嗰啲年代佢哋已经有讲用醋同埋盐呢去锁色，去锁返件衫嘅颜色。咁你下次再掉落洗衣机洗嘅时候就唔会甩色㗎啦。
0: 哦，但系呢啲咧，我就会成日都好惊噶。
1: 点解啊？
0: 你要用几多醋呢？即系个份量，即系有时你唔识拿捏咧，所以煮餸咁啊，即系你又唔知落几多咁样。咁啊，呢个都系要留心咯。呢个位置系要。
1: 哦，都系噶。如果我自己咧，之前就真系随意咯，
0: 适量啊，
1: 随意倒。
0: 即系呢个系煮嘢食嘅逻辑嚟嘅。糖適量，
1: 其實是的，
0: 醋適量。
1: 你問嗰啲，譬如我哋香港私房菜咧，有陣時問大家醃嘢啊，你點醃啊？

0: 少咯，俾少少，
1: 少少得，咁啊几少啊？
0: 少少，
1: 你搵只手拎啲咯。但我隻手大啲喎，但係隨即係嗰個大家會識得衡量嘅。最後啦，我會覺得咁啦，黑色衫、牛仔褲嗰啲咪一齊洗咯。
0: 係啊，
1: 即
0: 係深色還深色，
1: 分翻開咯。同埋咧，而家有啲叫做色紙啊，有啲人會擺一張色紙落去咧，例如黑色衫擺張黑色紙落去咧，令到佢黑啲。
0: 吸色啊，
1: 係啦，
0: 鎖色
1: 再鎖色一啲。咁啊，坊間好多方法，大家又去試一下。
0: 係，多謝大家今日貢獻咗咁多奇謀妙計俾我哋。最後有方日華嘅藍色的夢啊，聽日同樣時間香港暖流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10万多。另一名業主張先生說，打算買觀塘安達臣道項目，屬意500呎左右的單位。他說安達臣道在山上，風景較好，但是單位價格略高，預計要補100多万至200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

0: 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至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即是亲属，即使短期出国亦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自今年较早时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6点，跌176点，成交金额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1点。

0: 点升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2.8跌7蚊，阿里巴巴105.6跌2.1，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7.4，康方生物106.2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3.7升8.2，小米集团25.12跌7.4，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15，澳元5.507，加元5.53，新西兰元4.44，欧元系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2点，跌915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74美元，卖出4,1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拍档
0: 陈希如喺度，
1: 欢迎大家收听住啦。今日你都

0: 九月尾啊，9月29号星期二下昼嘅戏曲天地啦。每日下昼一点钟咧，听住我哋第五台就会听到有呢一个节目噶啦。今日嘅节目时间系去到下昼嘅4点钟啊，三个钟头之中啦，为大家带嚟金装粤剧嘅部分啊。今日带嚟呢一套啦，好似比较少听到啊戏月，咁我哋就拣选咗一套啦，南北相合最芙蓉啦。去到稍后嘅时间，亦都会有一曲嘅粤曲徐柳仙独唱嘅《热血中魂》。节目尾声亦都会有今日嘅点听到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噃。
1: 依家嘅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2: 金装粤剧

带来的这一套《南北相合最芙蓉》有石燕子、任冰儿联同燕新星剧团演绎，我们先听听上半部分吧。

堂前来追捕，也曾准备。

0: 列位英雄，前了，
1: 前了，
0: 各位经已到齐，我哋可以开始平分财宝啦。
2: 如何分配？还望六英雄指示为高啊！
0: 依照三规，每人分一份之后，如有所胜者，就要看谁威武啊！
1: 走啊！我水蛇春中横廿载，断唔会甩须嘅。
0: 各位，嗱，每人所得一份者经已包好晒啦，只剩一串夜明珠，边位想得嘅就要当堂比武。
1: 哎呀！
2: 呢串明珠应属我小金刚所有。
1: 且慢，论名望论资格啊，都唔使话都系属于老夫。

头路，你乜头路啊？骨你讲得咁骄傲啊！阿叔父起名嗰阵时，你像我阿妈个手中舞啊！而家竟然得罪了叔父，你想要珍珠啊？你问过我至好啊？你问？

0: 知道你孤寒一世，
1: 我都话孤寒，
0: 富庶清雅豪，我何止要得此一串明珠？
1: 你想点？想点？想点系嘛？
0: 几乎连你嘅家财，
1: 系嘛，
0: 都要分翻牙分数。
2: 无谓你争我抢啊，不如依照三规当堂比武。
0: 走啊！有胆者前来一试，试试我嘅闪闪银刀。
2: 点啊？点 啊， 啊？哦，既然各位唔插手，老英雄又唔出声，咁就由小金刚你独得珠宝啦。
0: 我请你。
1: 咪住。咪住，我唔出声，不过晕紧你啫嘛，你咪当我系只病坏禽奴的啊！

0: 关几句最头
1: 点啊？
0: 交华爷着数，
1: 睇你个样都系唔敢打噶。
0: 细只，因为我年纪老，又唔想你争下长短低高啫。我都想话屠刀啊放下啦，趁早啊收捞。我唔捞啦，你捞埋佢啦。但系我有一个女儿，我当佢如珠宝啊。
1: 呢啲你嘅事啫。
0: 佢唔知我成世出嚟搵黑钱，仲以为我系一个阔佬啊，住在京都。今日我就趁住回乡，断不能一啲手信都冇嘅。所谓明珠一串，不如就俾个呢个老鹰嘅号。
2: 慢咗，
1: 真系啱啊！

0: 老英雄，何以刚才你凛凛威风，今时一点勇气都冇啦？
1: 就算俾个天都做胆，佢都唔敢同我比功夫啦。
2: 喂！
3: 点啊？
2: 你哋唔好咄咄逼人噃，因住叔我怒羞成怒啊！
1: 我唔该你嬲迟一阵吧啦，嬲亲完仔你马上甩须。
2: 咁就了了了。若果我唔打，就英明扫地。

0: 啊，我都要抛下浪头。靓仔，
1: 点啊？
0: 老实话俾你听啊，我走江湖几十年啊，天下英雄个个都话我嘅厉害，我个厉害就系视佛镖。
1: 咩话？
0: 我个厉害就系视佛镖啊，系人都怕我嘅。你精姐就无谓同我斗啦，俾个我把啦，好唔好啊？
1: 唔得，
0: 俾唔俾啊？
1: 唔俾，
0: 真系唔俾，
1: 唔俾。
0: 嘿，最多黑埋眉眼，一切都不管。

仔，嗱，我唔系志在明珠一串，无非想卖弄下我嘅功夫。呢支乃系我独制嘅飞镖，我唔想你做笑话阎王，要珍珠磨水，这医得好噶。靓仔啊，你都唔知道伯爷嘅厉害。

水的又相逢。

0: 阵不慌，不应不难慌，过度分清界线，各霸江湖。小金刚，你不应打败八臂哪吒，双悟同道。虽知我九头狮子，比人武艺还高。此夜虎穴亲临，无非请你以后莫把难方再到。倘若冤家路狭，一定取你的头颅。
1: 小金刚啊，以后你都要步步为营，不可再向南方飞渡啦。九头狮子乃扬州霸主，早已名满江湖。
2: 笑话！我有一位芙蓉爱来。

手里给你拿包，高兴了

0: 我又唔会。
1: 哦，钱公子，乜你嚟咗啦？
2: 系、啊。
1: 你等一阵啊吓，小姐啊，小姐。
3: 丁香。
1: 啊。
2: 芙蓉妹。
1: 小姐，人哋叫你咧，点解你唔应人啫？钱公子啊，小姐今晚望嘅佳期都唔知望得几辛苦噶啦，何止以片十二难关，简直连粉都查咗二十几次啦。
2: 芙蓉妹为我相思憔悴，我又岂有不知呢？
3: 唔系啫，我总唔相信我知整得咁交关，你唔好听丁香佢胡言乱语啊，
1: 小姐。正话未见面嘅时候，你又叫我做红娘嘅，而家见咗面就梗系嫌我左眼左眉呢。
2: 芙蓉妹。

今晚有若梦里相逢。你怎样慰藉呢位牛郎？

0: 噶，系嘅。想我只不过是一名游侠走江湖，又唔知道合唔合得令尊之意呢？
1: 我阿爹就话过非官嫁嘅，不过唔紧要嘅，只要我对你情痴啊。
0: 系咁就好啦。你是萌心契约，好应奉上一串客。

0: 成个唔同晒。嗱，我揾啲灰水嚟由头扫到落脚啦。何尝有一种原海啊嘅威啊意？咦，乜点解静嘤嘤嘅喂？成间花园都冇人。阿丁香，到底你匿埋边嚟住？丁香啊，
1: 小姐啊，相公
0: 啊，你乜相公啊？喂喂喂喂喂，行嚟行嚟行嚟，你两个做乜鬼嘢啊？点解阿丁香啊乱叫相公又小姐咁啊？咩事？快啲讲俾阿爹知乜嘢事？
1: 啊，冇嘢啊！你听阿丁香佢乱咁嗌咧，你使乜咁大思疑啫？
0: 唔思疑就假噶啦！点解你会响桥底捐出嚟噶？唔通你搬喺桥底处住？
1: 梗系有原因啦、啊！如果唔系与情郎相会，又点会到河池咧？
0: 情郎啊，哇，冇咯！

0: 猜猜啦。阿芙蓉，到底你認识咗边一个情郎啊？佢官居何职，系何方人士呢？又
1: 阿爹讲起出嚟咧，都唔错嘅。佢非官非宦，乃系一个江湖游侠啊！生得英俊男儿，
0: 又系我个窿啊！哎呀，弊啦！阿爹家财百万，用乜嘢俾啲绿林贼仔一望瞧起，我就要做乞衣。好彩我都精，我唔系识有两位英雄，一个就叫做八臂罗叉，一个就叫做九头狮子。阿芙蓉、阿丁香，你两个记住啊，同我招呼佢，尽啲地主之谊至得噶。
1: 阿爹，点解你咁样做法噶？
0: 唔好咩？

0: 我又记起。我唔讲你唔会意啊，我利用咗两个英雄保存我嘅才气，你不妨就卖下风骚，又整下潮气啊！我要到南方周围去揾人士啊，物色啲大英雄，你俾嗰个小金刚就讲得就咁容易。我七月十五便归来啦，你将我受神就是来预备来预备啊！吓、啊，记得，我去啦。
1: 冇解决，招惹两个人翻嚟，最怕佢系登徒浪子啊！
2: 系咯，老爷咁样做法，好容易惹事招非
1: 嘅。咁点啫？你想办法啦！
2: 有啦，小姐，我讲俾你知。哦，嗱，咁。

0: 喂，阿道啊，
1: 嚟啦！阿官又嚟
0: 啦！哇！你系呢处嘅乜嘢人啊？生得芙蓉咁貌美嘅。
1: 芙蓉是我哋小姐姐，我叫丁香，是一个妹仔嚟啫嘛。
0: 哦，乜你叫做丁香啊？
1: 系啊，
0: 真不枉叫做丁香咯，真系丁香都冇你咁令人欢喜啊！
1: 笑话啦，我生成个妹仔相，不如我请小姐出嚟见下你一尽地主之谊啊！
0: 咪行住啦。

0: 点解你对多我一阵都唔啱呢？莫非我一世英雄陪你个丫鬟唔起啩？
1: 唔系咁讲，不过我哋老爷深严家教啊，如果佢睇见我同你倾偈啊，佢真系打我都有知噶。
0: 丁香，如果照你咁讲法，岂不是你个老爷非常咁虐待你啦？
1: 咁就系啦，做妹仔你估好自在嘅咩？想同人倾偈就梗系冇自由啦，连正当餐头嘅饭我都冇得食，时时都系食埋啲冷饭粥味咋？你放我，放我啦！
0: 丁香，我更加同情你，我更加同情你啊！你不应受人咁嘅待遇，你弱质更纤纤。焉能抵受此狂风雨？我若不相连，试问更谁怜惜你呢？丁香，我爱你，我娶你来恢复你的自由。

姐赚多事啫，不若我乱揿车，免佢咁冤气就得。公子、啊、我不能嫁你嘅，你原谅我嘅苦处啊！

0: 系咁噶？点解站面相逢你讲埋晒啲唔三唔四呢？
1: 小姐，相逢已久，不料一见便重情事啫。
0: 唔好啦，乜你咁八秒同煲噶？你都唔知道令人丑死嘅。
1: 小姐，你呢种撩人嘅媚态，真令我拍档云飞咯。
0: 乜你好中意我啊？
1: 系啊。
0: 我心中好爱佢，又不能答复佢。我唔系芙蓉，系侍婢啫。唯有乱揿车，唯有乱揿子。哎呀，公子啊，公子，你相思往寄言啊，事关我啊爹，睇你哋唔起嘅，一提起又合两个字呀、啊。咬牙又切齿啦，虽然有言难成婚，佢当得又合，好卑鄙，好卑鄙
1: 嘅。有人帮向你爹爹来责问，
0: 好恨好啊！
1: 怕咩啊？怕佢悔恨。

0: 欣赏过是南北相合最富用的第一个唱段。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

0: 金裝粵劇。
1: 时间嚟到下昼嘅1:57，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小。

0: 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好啦，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想你听的游戏环节了。那我们这个环节呢，我们会问一条问题啦。那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可以上我们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啊，即是 Facebook 那里呢私信我们，那么讲低正确的答案。那么最快答中的听众呢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纪念品的啦。当然记得一定要赞好我们的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及是不是在我们的贴文那里回复，记住答案要私信我们的，还有每次只可以参加一次，如果你之前已经获奖的话，就希望将机会就留给其他人。好了，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昨天星期一戏曲天地的环节入面，黄可柔就主持吴知戏班讲乜话，咁寻日嘅主题系乜嘢呢？知道答案嘅话，而家可以私信呢个答案去我哋嘅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啊。如果唔知道嘅话，可以点算呢？就上我哋嘅网站。
0: 是啦 ,RTHK on the go 啦，咁同埋呢我哋港台嘅网站呢都可以节目重温嘅。
1: 是啦。
0: 无论呢系咩节目啊，譬如戏曲天地啦，
1: 冇错。
0: 戏曲之夜啦，越夜越精彩啦。咁当然仲有我哋五台好多精彩嘅节目
1: 下。
0: 除咗我哋戏曲节目仲有好多精彩节目嘅。
1: 冇错。
0: 大家都可以呢系上网呢可以重温嘅。
1: 冇错。我哋一日24小时呢都开放呢个重温嘅时段嘅。咁如果想答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听返昨日啦星期一的戏曲天地，即是9月28号的戏曲天地。咁睇返就会知道，或者听返啦，咁我哋嘅唔知喺班讲乜话。咁其实呢除了答问题之外呢，其实听返我哋节目重温啦，亦都有好多嘅好歌听啦，亦都有好多精彩嘅环节呢会收听得到㗎。咁希望等到大家答中呢个答案嘅话呢，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纪念品㗎啦。这个时间我哋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先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10万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200万。政府说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个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

0: 爭力，將國家同香港的真實好故事傳得更廣更遠，讓海外朋友更加認識今日中國是全球發展的動力源同穩定器，更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所帶來的龐大機遇。朝鮮副外相金仙景重申，朝鮮的擁核國地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逆轉。他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講話，表示朝鮮擁有的核威脅力量是保護國家主權、安全與和平、抵禦外部侵略和威脅的絕對保障、不可抗力的力量。他說朝鮮半島之所以不發生武力衝突並維持穩定，是因為平壤擁有強有力的戰爭威脅力，徹底管控敵對勢力動用武力的意圖。朝鮮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根本利益，並作為擁核國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擔當責任。金仙景又強烈譴責美國主導的聯合軍演以及韓國核動力潛艇引進計劃。他說美國和盟友勾結，不斷提高核戰計劃的執行能力，美國支持首爾引進核潛艇，並在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部署新型導彈和無人機等武器，進一步加劇本已不穩定的地區安全局勢。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6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國慶日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氣溫稍為下降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4,534點，跌108點，總成交金額1,200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832點，升8點。深證成分指數12,895點，升37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16元，跌0.04元；騰訊控股433元，跌6.8元；恒生中國企業83.88元，跌4.8元；阿里巴巴106.6元，跌0.1元；康方生物107.3元，升15.3元；小米集團25.28元，跌5.8元。南方恒生科技4.16元，跌4.4元；長飛光纖光纜166.2元，升10.7元；建滔積層板48.42元，升0.4元；友邦保險74.2元，升0.5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5元，英磅10.39元，瑞士法郎9.423元，澳元5.484元，加元5.532元，新西蘭元4.44元。歐元8.914元，每百日元對港元4.988元，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83元。日經平均指數65,066點，跌810點。港金報38,735元，比上日收市跌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68美元，賣出4,142.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主要影响到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系经元朗公路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咁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暢順，九龍入口嗰邊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比較車多，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花園。

0: 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开源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以及在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是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啦，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翻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
1: 节目时间今日是去到下午的4:00的相遇，有两个小时。不过我们今日的金装粤剧已经在1:00之前已经是开始送上了，带来了有南北相合最芙蓉。稍后的时间亦都会有徐柳仙所主唱的热血中魂。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的吧。
0: 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如果你是从事户外工作的话，就记得要在适当的时候去阴凉的地方暂避了。
1: 没错，休息一阵又或者要补充水分都非常之紧要的。当然亦都继续欢迎你收听着我们戏曲天地的节目。
2: 金装粤剧

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金装粤剧啊，带嚟嘅就系南北相合最芙蓉嘅故事。接住落嚟啦，请继续欣赏由石燕子、任冰儿、燕新星剧团演绎。

我嘅荷花包啊重啊。

0: 哎呀，着急。老友记，我同你昔日云散烟消噶啦，何必见面一碰、两碰、三碰呢？
1: 笑话，所谓冤家路窄，你要知道山水都有相逢啊！
0: 我都知嘅，老青仔想揾多少洗啊啫嘛，冇问题冇计嘅。我哋啲呢个洗啦，什么面懵懵啊？
1: 我要金银尽为我有啊！
2: 要晒啊？
1: 唔会要晒嘅，剩翻三二两银，留翻俾你个老龟公啦。
0: 哇，得了咩？等于我呢世人就标埋份美会，做乜你完全要晒得个冇阴功啊？若果你咁大上头，恕难谦奉。
1: 何止金银尽为我有？
0: 哦，点啊？
1: 我仲要打过你个老军公啊！
0: 喂，讲下笑啦噃。
1: 等你领教下我笑金歌，双拳头有几啊？
2: 哇哇！哎呀哎呀！
0: 攞命咩？哇！上中下三拳攞我命，由头痛到落心口，由心口又痛到落脚趾痛啊！喂，若果你逼孤挑墙，我个飞镖都会将你命送，攞你命！
1: 哎呀，
0: 嘿嘿，杀神，嘿，厉害咧，
1: 一镖之痕令我永记心中啊。今日再有相逢，
0: 点啊点啊，
1: 定到今时啊。
0: 老爷的厉害，哎，我个包袱都喂，咦，哈哈，原来我个宝刀都未。

0: 真係除非我唔標啫。一標呢，我呢份美會就就中呢。搵返個袋先。個袋呢？袋呢？
1: 喺我度。
0: 哇，咪響你書呀、啊。喂，九頭獅子，點解你唔響我家中呀、啊、到嚟山前走動呀、啊、又。
1: 我要嚟找你嘅晦氣，前街你嗰種黑薄交鋒、
0: 啊。喂，你講乜嘢呀？咩黑薄呀、啊、俾你問到我真係面懵懵啦佢。
1: 我先要打你幾下。你唔應該虐待家奴咁冇陰功。
0: 喂，哎呀哎呀哎呀，哇哇，正话三拳都成身啊肿啦，而家仲加张加冲，你再加三拳仲补个食心药。喂，我昨日就食完嗰只果精肿啫，滞到我都饱晒啦。你同张人戏弄得咁冇阴功，我几时有虐待家奴？你听谁人摆弄啊？唉，你兜心便打，都不问做白青红。
1: 我的儿庭哀音，不是人破龙。你是否有个小丁香？
0: 系啊。
1: 你是否对佢有作用？
0: 哦，丁香系我妹仔啊，佢非常咁得宠啊。几时有黑薄佢啊？你听谁人重宠啊？有。
1: 佢话餐餐食冷饭，挨饿又挨冻，你剥削佢嘅自由，留翻嚟家玉。你几十岁老古董啊，仲想摧残人，把娇花为纳宠啊？
0: 喂，哎呀！哎呀，哎，呢三拳真系冤灾枉也，哎，俾你乱晒大龙啊！哎，成只死猫就夹硬吞。

0: 枉啊，冤枉啊！
1: 今后不管你调戏丁香，
0: 我边处有调戏啊？
1: 不管你淫妄妖
0: 妄啊！我我明白啦，哦、啊，你揸埋我个包袱想硬拢啊咧？我知道，原来啲含血喷人就另有作用嘅。
1: 我唔会要你嘅，不过我有条件至交换。
0: 哦。咩条件啊？有
1: 我可以原物交还，不动原封咧。
0: 唉，大佬啊，有条件你啊，即管讲啦。我条老命啊，真系有啲金银咁重噶。
1: 只要你将丁香嫁我，花凤成龙啫。
0: 哦，咁啫嘛。切，俾丁香嫁你就用乜嘢？由我边嬲到面青面红啊！嗱，明日就系我嘅寿辰，你嚟到我同你完成好梦系啦。去噶啦，喂，讲信用啊，信用啊！唉，我未曾做大生日就食咗一餐结嘢啦，唔怪得话赌运十足一呢条虫，你个死都掟翻去，我就打鬼

0: 哎呀，
1: 呢处又痛，嗰处又痛。无端白白就被人打几下，惨啦！呢次唔来伤。

0: 爷，哼！你是否将我敲害？你累得我太过无辜啊！喂，我几时有将你黑望？啊，你仲话餐餐食话揾下茶头，又话我收起你做二奶。哇，丁香，到底你乜嘢好啊？系咪贪你周身排骨，即话邋遢污糟？喂，老爷大把金钱，娶二奶你惊我冇啊？贪你几个月唔洗身，周身邋遢就成身臭。
1: 真巫婆话你真巫婆啊！我几时想做你嘅二奶啊？你想借题来发挥，将我来探讨啫。实在你一份人啊，口头清疏苦啫，实在你个心
0: 点啊？
1: 邋遢又污糟咯，时常要我抌骨，由晚啊抌到朝早，离开你一阵啫，你就甚辛苦咧。老爷啊，老爷，你都算够八宝啦。
0: 哎，唔同你讲。被人打完仲唔算数，仲俾你个妹仔叮多糖激到我冇晒嘢夫。唉，你系咁嘴利牙尖。哎呀，我呢把掘头扫把将你扫。
2: 死啦你，快啲死！

0: 哎呀，狗头狮子啊，唔怪得人都话你系老实人咯。今日你竟然逼还我个珠宝，系咪咧？
1: 珠宝系用丁香嚟交换嘅，生前嘅盟约你都未许含糊噶。
0: 唉，得啦，我已经叫佢查定粉，装定身。

个拳拳到肉，仲想将我啲骨头啊我丁香啊丁香，你睇佢冤嚟得咁狡猾，唉好心啦，你话俾佢听啦，你话你系真丁香嚟嘅，唔。

我要盗窃你全家火碗，逼死

0: 哎呀，真系祖先有灵啦！哎，请得到你又英雄驾到啊！
1: 乜你都睇得起我嘅咩？
0: 几时閪你？
1: 我哋呢种无聊嘅野猴，仲战过匹夫啊！
0: 几时有得罪过你啊，大英雄？乜你一见面就将我扫呢？又
1: 呢啲乃系出自啊胡蓉对我讲嘅，你都可谓眼角太高啦！
0: 你话点都好啦，你帮忙下啦，大佬，我得罪过九头狮，都莫名都乜嘢缘故啊？后晚是中秋，佢话将我啲人财两劫度啊，我唔该你做下好心，将我家财来保护啊！

0: 我个女儿虽然紧要，我啲财产我揾咗半世功夫，何况你又生得一表非凡。好啦好啦，我一月答应我做你嘅外父。
1: 你话当真？
0: 系啦，话过就算数啦，算啦。阿秋月，叫阿小姐快啲出嚟啦。
2: 阿爹，
0: 哎呀，阿婆，呢次话唔使我介绍啦啩？原来你两个静静瞒住阿爹，实在狗上牙坑早有条路
2: 了。阿爹，你讲乜嘢啫？我根本都唔识佢噶，做咩你越老越糊涂噶？
1: 哎呀，这个并非系芙蓉啊！你居然敢理代同江，想揾我着数系咪？
0: 乜咁讲法啊？你两个都够浪礼噶噃，到底你糊涂，即系话我糊涂咧？

0: 哎呀，哎呀，
1: 你点点啊？
0: 哎，食完。

0: 唔好啊，大佬！
1: 我若不把芙蓉交出嚟。

0: 又点啊？你中意点就咁咧，扶我入去先啊！哎呀，
1: 好啦，你入去休息下啦吓。丁香
2: 小姐，
1: 切，做咩事？我叫极你都唔应我，究竟你匿埋去边度啊？
2: 我匿埋一角咯，老爷俾人打咗一身，搞出好大煲啊！
1: 你又见佢俾人打一身啊？我又见佢俾人打，即系俾人打咗两次啫。丁香，你快啲同我去请钱公子到嚟，将我哋全家保护啦！
2: 你千祈唔好讲出嚟啊！如果唔系，俾老爷再打一身就太过无辜啦。
1: 好啦，你去啦。

0: 哦，
1: 钱公子，钱公子，我请你到嚟系有事嘅、
0: 哦，
1: 因为我阿爹无端白白俾人打咗身，而家佢好辛苦啊！
0: 成个咁将你严亲欺负，我仲当手印强逃。
2: 公子啊，睇下你啊，恩挑鬼命咁样，到底你打唔打得嘅？人哋啊，好好

0: 你千祈唔好激嬲嗰啲老虎啊！
1: 我睇见你咁斯文潇洒，唔似嗰两个咯。嗰两个真系啊，十足一个大

0: 英雄威呀望。
1: 你講咧，佢為你。

0: 姓？唉，等我坐得正正当当。阿丁香啊，你叫我未来女婿上前拜见下呢个未来外父先啦。
1: 嗱，陈公子，我阿爹出咗嚟啦，你上去见下佢啦。
2: 拜见未来外父啊！

似第三次警报，第三次警报，好似地毡轰炸佢乱咁扫。唉，一年三次都俾呀人傲，食完三元又中孖宝啊，真系头头都点着黑。俾佢打到我，好似擦骨煎熬。真系睇唔出你一表斯文，乜你啲行动得咁粗糙。

0: 道，你唔知道啦。
1: 咩事啊？
0: 佢打咗我梁彪，将我英明来尽数啊！仲暗箭嚟到伤人，由伤扶黑道。若果认罪作负荆啊，恕我做唔到啊！
1: 吓，你唔肯认错？

0: 生无残，入得会系你江湖迈步。
1: 秦公子向你认错啦！
2: 你行埋嚟啊！你行埋嚟啊！你啊！啊！我梗报仇啦！
3: 牵住佢啦！
2: 我打死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呀！打鬼打骂咩？你个靓仔都够八宝啊！我已力尽筋骨，我都全无气力嘅，仲要揾下人妇。你想爱我个女儿？你边样好啊？唉，实难嫁你啊，都唔想你做佢嘅丈夫。若果冇人要嘅，我就收埋屋企嗰度啊。就算嫁猪嫁狗，都唔嫁你呢个强徒。

0: 好得意啊！喂，唉，净系一啖砂糖一啖屎，未必正话讲句几句好说话，就受恨啊全无。哦，咁我可以才街打人，打完咪最多笠翻几顶高帽啊！
1: 就算咯，至都系人财两空嘅啫，用乜嘢八月十五就快到
2: 咧？系啊，老伯，你想清楚至好啊，恐怕你会一朝后悔。我无谓讲咁多啦，就此拜别你们奴才啊！
0: 有说话慢慢讲，有说话慢慢讲啊！好啦好啦，我算怕咗你啦，阿丁香。你带佢住在藏经阁上，不能令我心血全那枯。讲明先啊，你想做我嘅女婿，就要把我啲家财保得平平安安。嗱，未到八月十五过咗啊，万不能离开啊半步。带佢入去啦。
3: 你翻入去唞下啦，
0: 你翻只拐杖我只得噶。人生日就我生日，一个酸梅两个蜜，人哋就饮到醉啦，唉，我就伤到要晕。

自怜只影对残灯，一点相思苦万分。可怜十五团圆夜，依旧凄凉，永难堪。

0: 秦公子。
1: 哦，芙蓉妹啊！啊，系咧，闻得你阿爹将你锁在兰归，何以你又将过罗红探问啊？
0: 秦公子，今晚着桥能相会，你都要多谢丁香啊，一个搭桥人啊。
1: 系啊，丁香姐啊，丁香姐，若果我能够共小姐花好月圆。我当不忘你的情分
2: 的。得啦，嗱，你哋即管倾啦，我唔会响度剥花生嘅。嗱，你哋倾下先啦。

0: 听过来自石燕子、任冰儿、燕山星剧团演绎的《南北双侠醉芙蓉》啊，咁我哋仲有上余少少部分啦，会留待到下午三点钟之后的新闻报道，继续同大家一起欣赏嘅。
1: 橙黄色的晚霞，张开温柔的翅膀，抚平一日的疲累，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的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金装粤剧

0: 嚟到接近下昼嘅三点钟啦，换言之咧，好快要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啊。不过呢个时间都提提大家啦，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嘅。特别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啊，大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
1: 稍后我哋听过一节嘅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会为你播放有南北相合最芙蓉嘅唱段嘅，约定你转头继续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呎，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呎，但是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10萬元。另一个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呎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200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俾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的权益。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仔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都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

0: 部的寒蟬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在今年早啲嘅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同 DeepSeek 等企业嘅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喺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嘅决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4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9，跌4.6；阿里巴巴106.9跌八毫，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康方生物107元升15元，小米集团25.26跌6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1.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16，澳元5.48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79美元，卖出4,14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内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澳龙。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丁泰路一段是车多，龙尾过了宝雅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鸭脷洲桥道的左二线，以及是介乎鸭脷洲桥道和香华工业大厦之间的中线分别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 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4:00的。
1: 是啊，听歌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来到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也就是不够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继续我们会带来金装粤剧的部分，听歌我们就要听完整的部分，当然稍后下来会继续有今天的金装粤剧南北相合最芙蓉，稍后时间也都会有一曲徐柳仙所主唱的热血中魂，节目尾声也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的。
0: 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2: 金装粤剧
0: 呢套嘅南北相合最芙蓉咧，都系好有劇情，亦都咧当中咧嘅人物咧都各有特色嘅。咁啊，因为主角咧就有小金刚啦，咁另外仲有一个白臂哪吒。咁喺女主角方面咧，一个系芙蓉，一个系丁香啦。咁最尾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嘅故事咧，我哋一向都听得多啦。唔知呢一个古仔咧，又会唔会系咁嘅咧？
1: 好啦，我哋最后听埋呢个部分，嚟自石燕子、任冰儿现身星剧团演绎嘅《南北相合最芙蓉》。

鬼乜嘢都为影响。

0: 啊，睇到咪咪嘴就响住笑吟吟。哎，我都睇翻份先，等我睇下先。哇，哦，原来你想学西厢嘅洪亮。宋小姐，船就客船，百年嘅咩？
1: 老爷，你入去啦，老爷。
0: 喂，哎，我哋两个响树密针密针啊，
1: 吓？倾下偈啫嘛，爹啊，今晚系8月15啊。
0: 我知。
1: 我好惊啊！我惊有人到来抢劫，所以我先至到来。是与前郎亲近啫，
2: 系啊系啊，因为为防不测，阿芙蓉妹好应该在我身跟噶嘛。
0: 你梗系想啦，但系我都知道今晚有大祸临头嘅，但系你话点样安排先得稳阵呢？
3: 老爷啊，咁我就有办法咧。嗱，除非小姐同埋阿公子瞓埋一齐，咁你就唔使有戒心啦。
0: 你又想？乜你咁喜欢同人哋揸大葵扇？第二世投胎佛气仲话媒人。咁啦，你两个女仔就瞓埋喺嗰边嗰张床，我同你咧就喺呢边呢张床瞓。
2: 啊，唉，唔得唔得唔得，
0: 点解唔得？
4: 生平最怕回伴老啊，贤人啊，况且原。

0: 咁
1: 你
0: 信啦佢，系啦，我哋过嗰边瞓啦。
1: 诶，你两个过嗰边。
0: 吓，早啲唞啦，爹。
1: 早啲唞，喂，我同你呢边啦。

0: 物有一疏，枉费我咁谨慎。夜到美人归，为涉无积贫。
1: 待我既拣更留刀，表示唔勇敢。声明系我两人，红结似红粉似红粉。

0: 哎呀，唉，啲后生仔真系难瞓嘅。唉，佢成晚鸡手鸭脚，摸到我周身痕啦。今晚都系心惊惊，唔得，等我叫醒阿芙蓉佢哋得，大家都未瞓。喂，起身啦！起身啦！喂，唔好瞓啦，今晚我个心真系唔安乐，啊，我瞓下跳下，瞓下跳下，不如叫醒阿芙蓉起身倾偈好嘛？
1: 去啦，
0: 我叫醒佢啦。
1: 咦？吓？咦？咁唔见人嘅？点解唔见人嘅？哎，有公司喺度。迷蒙三更夜，不见帐中人，要问谁兼道？南侠夜来临。
0: 哎呀！
1: 哎呀！
0: 领咗嘢添。
1: 哎

0: 百古庸，我对你一见钟情，恨老者你代桃僵，难怪我今时无礼啊。
1: 古庸并非是我啊，不过当时彩凤扮作山鸡啫嘛。
2: 冇错，我先至是芙蓉，这个是我侍婢丁香，不过他对你个八臂罗刹都早已心存默契了。
3: 哦，原来你那天扮妹仔，妹仔扮小姐，小姐扮丫鬟，是吗？那我将人打错，实太无稽了。你两个有花情蝶意，我当切合两个白花得美丽呀。为是我亦心爱呀，芙蓉小姐能否嫁吴富贵呀？
2: 成伉俪，恨万次相逢，我早有山盟和海誓咯。天下美人多，未必我芙蓉似艳丽。
0: 芙蓉你当三思，莫把人情来推诿。二兄佢对你极关情，佢为你茶饭不思容颜毁啊。
1: 你曾虽则系啫，不过小姐亦非推诿。早有个意中人，并非全虚伪。一女不能嫁二夫，做人不能咁冇所谓嘅。
3: 天生我多情，遭逢何惨例？爱似芙蓉花，竟已有盟誓。我强忆辛酸问芙蓉，到底你哋怎样情深难灭毁，难灭毁呢？
1: 小姐啊，怕咩丑啫？对佢讲啦嘛。
3: 咁你讲啦。
2: 好啦，咁我讲。

有心不芙蓉爱护，但又不能同做夫妻。不若彼此相爱在精神。

0: 我也以后情同骨肉，我愿倾力啊替世，到底谁是你的意中人，都说出你的未来
1: 中人唔错噶，佢就系、
2: 是、我。

0: 你哋親戚都做埋狼共舅咯，相爭實在係無謂啊！
1: 喂！你讲乜嘢啊？吞到我一头雾水，乜嘢叫做亲戚做埋狼共舅啫？讲得咁滑稽啊！
2: 系呢位英雄君子，佢不夺人所爱，仲同小姐结为兄妹，咁睇嚟佢两个就有狼舅关系
1: 啦。
3: 咩啊？仲有啊？
1: 咩？
3: 我兰兄更为门撮合阿丁香同佢啊，两个共结夫妻啊！
4: 原来是误会一场嚟嘅，系呢，难得你仗义还妻，我好应向未婚舅台敬还一礼啊！
5: 以无你两个白头偕老，市民将我个妹难为、
4: 啊。一定啦，
1: 好啦。从今后夫妻。

0: 至三十日。
1: 收音 ready，
2: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的。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水域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啊！当然要继续做好呢个防晒同埋防暑嘅措施，适当时间亦都要休息一下啦，又或者系饮翻啖水啦，咁啊避免长时间逗留喺室外嘅地方啦。
1: 系啊，咁喺酷热天气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啦。特别如果你系可能你只系安坐家中留喺屋企嘅啫，咁但系都要注意咧，就系通风啦，
0: 冇错，
1: 要保持咧空气流通。如果唔系咧，有时咧焗亲咧自己都未必知道噶，
0: 冇错，
1: 所以注意自己嘅身体情况啦。继续落嚟咧，我哋会喺粤曲会知音嘅时段，为大家带嚟一曲由徐柳仙主唱嘅《热血中云》。
2: 铁鸟中横迎碧血，但花飞溅化红云啊。

后关头，应把良心自问啊！阵阵胡歌声切耳，频频战鼓动红心啊！

0: 区博士不似成功啊，便是啊情人啊。
1: 欣赏过一曲咧，就系徐柳仙主唱嘅《热血中云》。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嘅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
3: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喺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2: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齐
4: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系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9: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3: 音乐准备好，
9: 点听都有谱。

又嚟到下昼嘅3:46啦，戏曲天地之中啦，我哋呢个环节点听都有好啊！今日咧为大家拣选咗一曲啦，《江南神曲》。咁啊，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喺一啲嘅粤曲选段之中听到嘅。我哋先听听呢个旋律啦。

0: 帶嚟呢一首咧《江南神曲》啊，旋律咧亦都非常之悠揚啊。咁啊，就咁聽咧，好似比較少聽到呢一首嘅歌曲。咁但係原來粵曲之中咧，我哋又會有機會聽到
1: 嘅
0: 噃。
1: 係啊，呢一首歌曲咧，其實都唔多用嘅。實際上，即係同其他廣東音樂比起上嚟，咁但係咧，今日希如揀嚟呢一段咧，就係《清宮怨》之中《瀛台殘夢》裡面嘅一個唱段，帶嚟咧有陳少峰、李寶瑩嘅歌聲，就係用上咗呢一段嘅《江南神曲》，一齊欣賞一下。
2: 真儿既有似人间盛景，朕愿与卿同往啊！
3: 皇上。

0: 欣賞過呢一段咧，就由陳少峰、李寶瑩主唱嘅《清宮園之應台殘夢》帶嚟呢一個唱段，就用上咗《江南神曲》啦。
1: 梨園快訊。

0: 好啦，开始我哋嘅梨园发送嘅时间。今日咧系新历嘅九月二十九号啊，农历嚟到八月十九啦。先睇啦，我哋去到十月份嘅演出啦，十月一号至到三号，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嗰度咧，分别上演嘅剧目就有《夸凤成龙》、《巧破红绫案》以及《彩楼配》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兆明、徐月明、梁伟康、符树王、詹浩峰、文雪球等人噶。
1: 继续讲下十月四号演出的剧目咧，就系《英雄情泪宝山河》，地点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主要演员咧就有刘慧明、郑永梅、高丽、梁伟康、剑麟、吴国华噶。
0: 接住落嚟咧，就讲讲呢个百和会馆新秀演出系列的演出啦。十月六号至到十八号啊，演期咁啊，地点喺高山剧场新翼嘅演艺厅。咁啊，六号至到八号嘅剧目方面咧，就会有白龙关。咁啊，接住落嚟啦，去到九号就有艳阳长照牡丹红。九号、十号咧都系艳阳长照牡丹红。十一、十二号就系百战荣归迎彩凤。十三、十四咧就系一剑双边聚海棠。十五、十六就系燕归人未归。十七、十八咧就系琵琶山上英雄血噶。
1: 继续讲下就是十月的十号至十五号，地点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将会有龙剑生联同黎耀威、梁伟康、梁子琪、余玲珑等人演出的。咁带嚟咧有折子戏专场嘅。
0: 接住落嚟就去到十月的十一至到十三号啦，地点在葵青剧院演艺厅。剧目方面有《凤求凰》、《柳毅奇缘》以及《双仙伴月亭》。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谭咏麟、谢晓莹、廖国森、黎耀威、吴立希、周乐同等人。
1: 十月的十一号至到十五号，地点是金澳村的天后宫的酬神神宫戏，带来的剧目有《龙凤争霸帅》、《花田霸喜》、《冯国恩愁未了情》、《春花少六郎》、《雷鸣金鼓战家声》和《紫钗记》。主要演员方面有任丹峰、紫灵秋、郭启辉、剑麟、裴俊轩、林伟廷。
0: 十月十二至到十三号啦，地点在高山剧场剧院嗰度，上演的剧目包括有《英雄叛国》以及《情合闹船宫》。演员方面主要有黄之亮、庄远仙、廖国森、温玉如、黎耀威、琼花女噶。
1: 十月十四号继续在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折子戏演出，主要演员有谭咏麟、黄成斌、庄远仙、陈国噶。
0: 接住落嚟啦，就去到十月嘅二十至到二十二号啦。咁啊，地点喺高山剧场嘅新演艺厅。剧目方面演出嘅有《壮士红梅记》、《游龙戏凤》以及《家声吹断汉皇情》啊。演员方面主要会系谭咏麟、余玲珑、温玉如、吴立希、周乐同、裴俊轩等人嘅。
1: 十月廿六至廿八号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咧，将会有《鹿鼎记》嘅演出，主要演员有梁兆明、梁振文、王杰清、梁飞同、梁伟康、廖国森、阮德昌、吴伟明啊。
0: 十月二十一至到二十五号啦，地点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啊，演出嘅剧目包括有《天仙配》、《胭脂巷口故人来》、《唐明皇》、《花田百喜》、《蝶影红梨记》以及《再世红梅记》的。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邝明辉、梁心怡、陈鸿俊、黎耀威、陈家明以及吕洪广的。咁我哋一年就讲到接近十月尾的演出啦，咁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继续支持啦一啲粤剧的演出。当然听住我哋第五台继续支持我哋啦，我哋都非常之高兴嘅。咁除咗戏曲天地，夜晚继续听住有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陈丽如同埋黎耀君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的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中国贸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11月17至18号在深圳举办，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和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

0: 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1.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7毫，阿里巴巴105.9跌8，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7.3升11.8，小米集团25.26跌6毫，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兰元4.436，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26美元，卖出4,14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是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是相当之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深水湾道。另外南塘道上行都有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至于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过了几元。大坑道和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在华富村一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五期，还有就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另外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是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稍为车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 在海上船隻切勿超速。

0: 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离开繁重嘅工作，踏上归家嘅路途，轻快嘅节奏响起，系一日当中最舒畅嘅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来到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的有你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去主持的这个节目啊。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亦都是生效紧的。这个时间呢继续留在家啦，听住我们的节目，等我可以呢用不同的歌曲陪住大家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2,1872312。咁一阵间四点半钟之后呢就会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㗎喇。而家呢就可以打电话来啦。今日听电话的呢是玫瑰啊。大家打来呢会首先听到佢嘅声音。除咗要话俾我哋听啊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之外呢，不妨呢又揀返首你哋鍾意听嘅歌，或者点唱俾你哋鍾意嘅嗰一位啊。无论係屋企人又好，朋友又好，相信呢收到你哋嘅点唱都係非常之开心嘅。当然唔少得可以继续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呢留返个言俾我。我今日上去嘅时间呢见到啊两个钟头前呢仲有朋友继续留緊言俾緊赞好我啊，多谢你。因为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中秋的时间在家斩鸡的一张照片，看到大家很多的评语都说、哎、好像都挺有姿势、好像是一个贤妻良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其实都是得个样子，整餐饭呢煮的是我妈妈，我就是负责斩鸡和食。不过我留意到呢很多的、朋友呢原来都好识食的、哦。大家见到白切鸡的时间呢都会讲起啊要有埋呢一个自制的姜葱蒜蓉啊，即是葱蓉啦。咁嘅话呢就会更加好食啦。对、哦、白切鸡真係好似唔可以少咗呢啲嘅配料。仲有一样嘢呢我都觉得大家好识食嘅。就是在、之前上个星期呢大家有讲到用芋头点这个砂糖。诶我妈妈有听到大家的分享，就说诶既然是这样，她就在中秋当日呢就买了两个芋头回来特登给我试一下点砂糖。不过我除了点砂糖之外呢还点了一样东西。嗱、啊、俾首歌的时间大家去估一下我还试了点什么食物啊。

听完培雷的这一首你好像一片蜜糖，有没有少少头水估到呢啊，户口还可以点些什么呢？其实那一刻我都没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呢当我点完砂糖食之后呢，我觉得哦甜甜地，那个感觉呢有点像反砂糊、哦。嗯，又好似咧食紧甜品咁、哦，咁我就突然间咧忽发奇想，脑洞大开，就喺度谂，其实系咪所有甜嘅嘢啦，或者系有啲酱啦，都可以点得噶咁样？於是咧，我就走去试咗将屋企所有甜嘅酱啦，就拎出嚟。首先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嘅蜜糖，攞蜜糖嚟食呢一个嘅芋头，诶，又别有一番风味，甜甜地咁样都几好食。但系我觉得咧，呢个都唔系最好嘅配搭。最好嘅配搭系乜嘢呢？系点呢一个炼奶，嗯，食落咧真系好似甜品一样。我系食到咧停唔到口啊！我仲要将咧嗰个嘅芋头啦，将佢切咗一粒粒啦，跟住攞牙签啦去点呢个嘅炼奶食，觉得哇好香啊，好滑啊，同埋咧出乎意料地好食。咁仲有一样嘅酱咧，我都有点嘅，但系我又觉得啊都几香，唔够甜，同埋咧争少少嘅，就系点呢个嘅花生酱。芋头点花生酱，点解我又会有呢个諗法呢？就係、是、我上网睇啦，芋头仲可以同啲乜嘢嘅酱料混合啦。我见到有人提议点呢个花生酱，所以我又觉得啊可以试下喎。虽然佢冇炼奶咁好食，但係我都觉得係别有一番风味。不过食咗咁多嘢就梗係要飲返杯嘢啦。嗰刻我咁啱身边呢就有呢一杯。柠檬可乐啊，喺度亦都将佢送俾大家，由路云拿唱嘅。

啱啱听过呢一首系路云娜嘅《柠檬可乐》啊，我发现咧，其实我都唔系话太中意食甜嘢嘅。不过啊，食到啲甜嘢落肚嘅话咧，个人嘅心情咧都会特别好嘅。啊，对比之下咧，其实我都几中意食酸嘅嘢嘅。啊，我系中意咧成个柠檬摆入口，跟住去食，系咪听到都觉得好酸啊？但系我会觉得咧有一种少少嘅刺激啦，同埋咧，当酸嘅嘢摆咗入口咧，会刺激到一啲嘅唾液嘅时间咧，觉得啊，好似几解渴啊，几生津啊，嗰、那个啊感觉咧都几好。好嘅，咁所以我都几中意即系食一啲酸嘅嘢啦。咁啊，饮可乐嘅时间加片柠檬，我谂应该唔止一片，加咗好多片柠檬，都系一个几好嘅组合嚟嘅。同埋我而家嘅习惯咧，都会将好多个柠檬啦切咗做一片片啦，就摆咗喺冰柜度。诶，咁嘅话咧，我中意几时饮咧，就可以几时饮啦。其实咧，我谂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有自己嘅喜好啦，中意食唔同嘅甜酸苦辣。喺度咧，亦都送呢首歌俾大家。呢首咧就系温雅乐队嘅《酸甜苦辣》，送俾你哋。

0: 啱啱听过嘅系温拿乐队嘅酸甜苦辣啊！唔知道大家又中意食咩味道嘅嘢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噶。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玫瑰咧同埋我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另外，当然都可以继续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啊。嗯，喺下面咧可以揿个回应，跟住咧打一啲你哋嘅感受啦，又或者你哋同我讲嘅说话都可以噶，亦都可以揿一揿个手指公，俾个赞好我。多谢你哋。咁头先讲到啦，其实甜酸苦辣咧，我都中意食嘅，特别系辣嘅嘢咧，我亦都系好中意嘅。一啲嘅辣粉啊，一啲辣嘅调味料啦、啊，辣酱啦、啊，辣油啦、啊，我屋企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啦、啊。有时煮面食啊，或者系煮其他嘢食啊，都会落少少咧，个人会开心啲嘅。咁但系当然啦，所有嘅调味料都系唔好落太多啦，少食嘅多滋味，多吃就坏肚皮。呢句说话咧就成日都送俾大家噶啦，而且每一个唔同嘅味道咧，亦都会带俾大家唔同嘅感受啦。有啲人中意食甜嘅，有啲人中意食酸嘅。甚至乎苦都好啦，都会有人鍾意食㗎喎，就好似苦瓜咁样，虽然有一种苦苦涩涩甘甘地嘅味道，但係我相信呢鍾意佢嘅人呢亦都系大有人在。好似我咁啊，我大个咗呢都开始鍾意食呢个嘅苦瓜啦，或者系有少少苦涩味嘅嘢食呢，我都系可以接受得到啦。咁大家如果有唔同嘅諗法，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啊 ,18723121,18723121, 喺度等緊呢大家同我哋去分享啊。我觉得无论系咩嘢食都好，最紧要呢煮嘅人有心，食嘅人鍾意，其实呢就一定系好嘢嚟㗎。
1: 好嘢嚟㗎。
0: 喺度呢为大家送上呢首 Mamma Mia!

0: 姜蓉本本碟啊，老细。唔该。
1: 吃到一餐好吃的嘢食真的很开心的，无论是甜酸苦辣都好，最重要是一家人齐齐整整，还有跟到你至亲至爱一起去吃这一餐饭，家自己煮又好。

有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都可以噶。我见到咧好多嘅朋友都好叻啊，佢话俾我听，你哋第一次留言噶，俾个赞你哋先。继续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啦，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系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有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给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元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2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

0: 四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06美元，卖出4,1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龙富路回旋处入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就系影响到去龙鼓滩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南面入口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都慢车。至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是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各封路措施，在佐敦的南京街，为了配合工程，直至傍晚的6点，介乎广东道和炮台街的全线是会封闭的，经过朋友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呢啲大足足嘅人际关系，
7: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1: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1: 何玉芬、
12: 黄淑仪、
1: 李浩辉，
13: 我的成长号。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8: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8，就嚟39分啦。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咧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大家咧对于头先文仪咧食呢一个芋头点，可能炼奶啦、花生酱啦或者砂糖咧，好似咧有少少唔同嘅谂法咧，又可以俾。啲提議我喎，咁啊，我哋同阿喵又傾下偈先。阿喵你好，
19: 你好，阿李小姐，
18: 系啊，嗌我文怡就得啦，
19: 文怡妹妹，
18: 系可以，多谢你。咦，你食芋头好似唔系点我头先讲嗰啲嘢噶，你系点咩噶？
19: 豉油，
18: 豉油。

0: 哇，系咪即系好似咧食粽，大家中意食咸嘅，就点豉油；食甜嘅，点砂糖嗰个道理一样咧？
1: 系啊，系啦、
0: 啊，
1: 好
0: 芋头点豉油，你又可唔可以形容下点样好味法呢？因为本身芋头咧俾我嘅感觉就系冇乜味嘅，淡淡地有一种香同埋粉嘅感觉嘅。
1: 系啦，咁你点咗芋点咗豉油咧就好好味嘅，好似砂糖咁样。点砂糖我都中意食，豉油都好好味。
0: 系，咁边个教你点豉油嘅呢？
1: 哇，好耐世纪噶咯，我哋呢几十年，系啊，以前系咁食嘅，好食。
0: 因为呢，我发现呢大家的飲食習慣呢都是受到家人影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有一个教练，他呢就会吃这个的云吞面。很多大家呢有时会落辣椒油啊，落醋啊，这样的都是因应自己的口味啦。但是呢就算他不是吃云吞面都好啦，吃河粉啊，吃其他东西都好呢，他会呢喜欢是不是都落醋的、啊。咁我又問佢啊，點解咧？咁樣佢就話俾我聽，以前細個咧見到屋企人會落辣椒油嘅，但係因為佢唔落得，咁佢就覺得咧落醋嗰個顏色同辣椒油好似，所以佢就會扮大人就落醋啦。食食下咧就慣咗，所以以後無論食乜嘢都好，都會落呢個嘅醋啦，即係紅色嗰只醋。所以飲食習慣都幾受以前細個屋企人嘅影響。你係咪以前細細個就已經係食呢個豉油點芋頭，定係所有嘢都係點豉油嘅咧？
1: 唔係，我淨係中意芋頭啫。
0: 哦。跟住呢，我嗰日去食芋头嘅时间呢，唔係单单得芋头嘅，仲有呢个嘅菱角啦。菱角嘅口感呢又係粉粉地㗎嘛，即係同埋嗰个味道呢，如果你就咁食啦，佢本身白色，食落呢有一种香嘅，嗰种香呢我就唔知点样形容。亦都搵唔到一种类似嘅食物，因为係一种好独特嘅味道嚟嘅。我又见到咁既然我眼前有砂糖啦，有炼奶啦，有花生酱啦，有蜜糖啦，我就走去每样点少少。又挺好吃的、哦。
1: 咁我就整点砂糖啦。
0: 即如果你有菱角嘅话，就宁愿点砂糖系嘛？
1: 系啊。
0: 啊。我觉得
1: 每个人食嘢嘅口味唔同咯。
0: 系咪啊？我觉得每样嘢都有佢独特嘅地方。其实反而我觉得菱角咧点呢个嘅花生酱咧系几香嘅。我想大家应该都冇试过，我又好鍾意啲新奇嘅嘢啦，同埋乜都试下啦，好唔好食都係一啖啫，係咪？咁所以嗰刻我又觉得试完又几得意，可能呢又调返转个諗法，我将呢个菱角点豉油可能都好食。会唔会呢
1: 下次
0: 就
1: 尝试下
0: 咯，你系咯，我谂而家要买菱角咧，即系过中秋就比较难啦。芋头就可能都仲容易去买到，系咪啊？咁下年中秋之前，可能我妈妈又会特别准备定啲菱角啊、芋头啊，咁我又准备多啲唔同嘅口味试下，又话俾大家听啊，睇下有冇啲特别嘅味道可以推荐下咁样咯。
1: 系啊，我试下咯，明年又试下。
0: 好啊，咁今年中秋你除咗食呢个芋头点豉油之外，有冇食到啲咩好食嘅嘢又可以推介下？
1: 冇乜啦，我都唔系好中意食其他零食嘅嘢嘅，不过应下节咁嘅啫。
0: 啊，应节都好紧要噶，大家开心下嘛。
1: 系啊，系咯。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好啊，咁啊，多谢你啊，喵，多谢你呢个嘅分享啦。咁我知道咧，你中意听徐小凤嘅歌系嘛？
1: 任何都可以。
0: 我揀咗首都同食有关嘅，系
1: 阿
0: 雪巴，你好叻啊！果然我哋都有啲心意相通啊！我就突然间谂起，讲开食，点可以唔听下徐小凤嘅呢首叉烧包咧？系咪？
1: 系啊，好听啊，
0: 好听系嘛？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一齐听歌啦。咁阿喵都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开心心啦。如果你发掘到其他好食嘅，或者你食开，原来大家而家少咗呢个食法嘅，你都可以打嚟再同我分享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好，多谢你阿喵，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0: 徐小凤的叉烧包，其实真的各人有各人的口味，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但好像我这样每个酱都试少少，我不知不觉本身想着吃一个芋头的啫，因为想试很多不同的口味和不同的组合，因为我都有试过将炼奶搭花生酱，这个砂糖搭炼奶这样再去做一些配搭，所以最后我吃了两个芋头，吃完都真的捧住个肚子觉得哇好饱啊。下年的时间又可以试下阿喵的这个豉油配芋头的组合，多谢你的分享。好啦，我们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何姑娘在这里。
1: 是啊，你是文儿姐哦。
0: 是啊，文
1: 儿姐。你很喜欢芋头的？
0: 应该这样讲，我本身呢只是喜欢吃芋头做的甜品，即例如外面不是有很多呢那些。
1: 它的落花糖又好吃啊。
0: 是不是啊？跟住呢我是第一次就咁食。
1: 最好就落淮番薯，咩心都冇所谓喎、啊。
0: 淮山啊？
1: 唔系啊，番薯啊。
0: 哦，番薯即
1: 咩心都冇所谓、啊。
0: 最好食嘅系番薯系咪啊？
1: 唔系啊，两样夹埋啊。
0: 哦，番薯夹芋头啊？
1: 番薯、啊。
0: 哇！呢、這个组合又真系未试过、啊，
1: 心都冇，
0: 即系紫心啊、黄心啊都冇所谓嘅、
1: 嗯啊。我又未试过啊。
0: 我有怀疑咧，就系、是、会唔会系
1: 点个砂糖好食噶？
0: 系咪啊？因为呢、這、一个番薯咧本身有一种甜味噶，
1: 系啦、啊。
0: 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芋头咧就欠缺咗？
1: 甜就好食，咩都甜噶咯，嗬。
0: 系啊，咁所以
1: 白心就差啲。
0: 甜的番薯配不是很甜的芋头，但是那个口感上面呢，番薯蒸完之后呢不是一淋滋滋这样的很糊口的嘛，但是呢在这个芋头的口感呢 就爽一点粉一点。
1: 煲嘛，糖水应该不蒸的。
0: 哦，即是他的意思是拿来一起煲糖水啊，不是就这样蒸熟一起吃啊。
1: 蒸啊，他就是说芋头糖水加上番薯好吃一点、
0: 哦。番薯芋头糖水。
1: 他没说蒸。
0: 哦，咁呢个组合应该系好食噶啦，糖水底加咩都好食。
1: 豉油啊，你试过？
0: 我试过咧，就系点呢个嘅砂糖啊、炼奶、花生酱同埋蜜糖，系啊，乜都试啊。
1: 三样夹埋啊？
0: 乜都试过咯，夹埋又试过，跟住独立食又试过。
1: 即系花生酱有一种
0: 系啦，
1: 炼奶啊，
0: 系啊，仲有炼
1: 牛奶啊？
0: 炼奶同牛奶系有啲唔同嘅。
1: 哦，炼
0: 奶
1: 系
0: 整个嘅甜
1: 啲，
0: 糖水好食啲系嘛？咁头先阿喵打嚟咧，即系头先个听众打嚟就话佢点豉油嘅？
1: 哎，我又试噶，
0: 呢个我又冇试过，所以有机会又要试下啦。
1: 啊，槟榔糊好食啊！我记得细个时有一只长病噶嘛，长长地病，但系收尾就唔兴啦。
0: 系，
1: 就只系兴啲圆碌碌嘅芋头嘅啫。
0: 系咪啊？我觉得其实好多
1: 槟榔糊好食啊！大个嗰啲更加好食啦，红牛糊系嘛？
0: 红
1: 大个嗰啲咧，
0: 嗯，
1: 长形嗰啲仲好食啊，
0: 系咪有啊？
1: 嗰啲
0: 有好多嘢都可以试啊。
1: 嗰啲可以蒸萝卜糕、芋头糕嗬，其他细个嘅唔蒸唔啱噶嗬。
0: 要睇你哋中意食嘅。

0: 嗰個味道係點？我見
1: 咧
0: 整芋頭糕咧係用大個噶。我見佢哋係買大個，因為如果你買細
1: 個，
0: 你咪要係咁批咯。我整呢、這個芋頭嘅時候咧，我覺得搣嗰個皮咧都幾難搣噶。
1: 你可以成個烚熟佢先嘅，咁咪容易搣啲咯。
0: 已經整熟咗噶啦，跟住我發現係好難搣啦。我最後
1: 隻手好痕嘅，除非你戴埋手套啦。好鬼痕嘅對手。
0: 我又未去到痕嘅嗰個狀態嘅，咁但係我最後咧點樣搣咧？其實我都唔係用搣啦，我係攞個匙羹刮咗面頭嗰陣皮咯，因為逐塊搣咧佢會好黐手啊。
1: 哇！佢咁硬點刮啊？
0: 熟咗啦嘛，我食嘅時候已經熟咗。
1: 用餐刀批又會好啲。
0: 用餐刀批系嘛？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但系我嗰刻就懒得去厨房攞把刀啦，我就咁啱有个匙羹喺旁边，我就攞嚟刮咯。
1: 我谂匙羹唔够力啊，
0: 系嘛？铁嘅，所以都还好，匙嘅就难啦。但系铁嘅都还好。
1: 最好就成个烚熟佢，就唔使又烚到熟嘅烚，差唔多熟啦，咁啲皮又易捋啲啦嘛。我梗烚熟佢先嘅。
0: 啊，都系一个好方法。
1: 不过烚熟嘅或者冇咁好食，各有各人啦。
0: 各有各想法啦，系嘛？各有各口味。
1: 我第二次啦，你通电话咋？
0: 多谢你，何姑娘。
1: 第一次咧，第一次除咗你啊，仲有一个男仔做主持，但系我就唔记得佢乜嘢名。我就唔记得嗰个男仔乜嘢名。
0: 系
1: 就我仲对你讲，以前有一个粤语片武侠片明星叫做同你同名嘅，系
0: 武侠片明星啊，
1: 叫做文同你同名啦，
0: 都系叫文仪
1: 名嘅。唔出名啊，好少做戏，所以就唔系几出名嘅啫佢。
0: 哦，等我又有机会认识一下先。
1: 哎、我谂你而家好啦，我谂佢都话冇做戏啦。我仲记得佢有一次黄飞鸿佢有份做，
0: 系
1: 系不过佢就好后生下嘅啫。我今日点呢啲歌咧，就点俾你听啦。同埋我有个家，我家姐有个。仔喺美国做嘢啦，希望佢工作愉快啦。我哋有位朋友叫做马云星先生，就佢啊以前喺社区中心度做嘢嘅，做过截子器。咁我话埋就费事同名同姓啦，系嘛？咁就佢又可能失咗我哋嘅电话，我哋又失咗佢电话。希望佢知道咗之后就。或者打嚟你哋度会啦，我哋联络翻啦。唔该晒你哋啊！
0: 好啊，多谢你，何姑娘。何姑娘，我听到你有两声咳喎。
1: 啊，我平时食得热气嘢多啫。
0: 因为啱啱过节食得热气嘢多，定平时都食好多？
1: 多咗条饼干嗰啲嘅。
0: 哦，系啊，饼干都会热气，同埋比较干身啊，要饮翻多啲水。
1: 水，
0: 即
1: 系普通嗰啲。最好就饮蜜糖，嗰啲好啲嗬。
0: 蜜糖水
1: 不过我就冇
0: 饮
1: 啫。
0: 系蜜糖水固然系又润喉啲啦，同埋又易入口，好饮啲啦。
1: 同埋啲嘅生果咁都会有啲效嘅嗬。
0: 但系都唔好食太多，食得太多高糖嘅系啊，生果都好容易会惹痰啊，都系会咳噶。
1: 系咩？
0: 同埋咧，有时候大家会觉得，食橙啊，食金啊，食桔啊，嗰类
1: 大个啲皮好鬼难搣啊，
0: 嗰类咧，
1: 点解啲橙个个都系厚皮嘅？
0: 有啲薄皮嘅，有啲薄皮嘅，可以
1: 揾
0: 下。
1: 我细个嗰阵时就系多到都系薄皮。
0: 但系咧，由于佢哋本身个酸度比较高啊，都好容易刺激到喉咙咧，会敏感。
1: 好有益噶，我
0: 都会咳嘅。
1: 橙汁我系中意饮。
0: 都唔好饮咁多，因为佢本身。嗰、那个果汁嘅糖分含量好高啦，同埋其实整咗做果汁之后，个纤维会少咗噶。
1: 佢有加水噶啦，
0: 要睇究竟边个嘅手势、
1: 啊。
0: 咁可能有机会系大家自己屋企炸咧。总之所有嘢都适可而止啦，系啊，同埋、你都好好保重。
1: 我都唔阻大家咁耐啦，希望个天气又唔好咁热啦。
0: 都系
1: 啊，上嘅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好啊，我哋一齐嚟听呢首歌，送俾你啱啱提到嘅朋友。多谢何姑娘，拜拜。天气唔好咁热，都系大家呢几日咧嘅一个小小嘅心愿，因为天气太热咧，出街都真系几辛苦啊。我基本上未出到门口啦，喺屋企临出门口嗰刻咧，都已经出紧汗啦。如果天气凉翻少少咧，我谂个人嘅心情又会好啲啦，可以去嘅地方又可以多啲啦。多谢何姑娘你嘅电话，这个时间咧就将呢首崔萍嘅《总有一天等到你》送俾你之余，亦都送俾你嘅好朋友。

翠萍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就将它送给何姑娘和你点唱给他们的朋友啦。好啦，这个时间呢就快又到新闻的时间啦。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啊。刚才讲了这么多嘢食啊，其中一种的食物呢我都很喜欢的，是一种果仁来的，它叫做开心果。所以在这里将这首刘凤萍的《送你开心果》就送给大家啦。希望我都是你们的开心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朝早八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到59213宗，但系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冇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为10月3号和4号，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话，为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同澳门海关、珠海和香港的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并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同埋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03，澳元5.48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86美元，卖出4,1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多宗嘅事故啦，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就近住兴田村慢线系有坏车噶，咁车龙啦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开。至于较早前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咁应该系去观塘绕道去油塘啦，即系后些少嘅位置啊。跟住 Megaboss 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安定村。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就近住友愛村的慢線是有壞車阻路，龍尾排到過去龍日村。至於較早前龍富路迴旋處入面的意外就處理好了，去龍鼓灘方向仍然比較車多，龍尾排到中山公園。至於反方向，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都比較車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至于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喺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推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至到东华学院车多慢驶。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都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花墟慢车，龙尾丽德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都稍为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都是处理好啦，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于友爱村有坏车啦，就排到过去龙日村噶。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回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3啊，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生效紧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出去嘅话咧，就要好好做好防晒啦，起码咧带翻把遮啦，带翻副太阳眼镜啦，同时间咧亦都要带定啲水旁身，咁啊万一口渴嘅时间咧都可以饮翻啖。水啊，去解解渴啊，唔好咧渴亲噶。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陈太喺度啊，陈太你好。
1: 哦，你好啊，文儿。
0: 系你好啊，陈太。
1: 你好啊，冇啊，我头先我讲咧，听见你话讲芋头咧，讲嗰啲芋仔啫嘛。
0: 系
1: 啊，芋仔系红牙芋仔，
0: 即系嗰啲芋仔整嘅。
1: 你话饮乜嘢食噶嘛？我中意饮麻酱。
0: 又系一个新嘅口味嚟噶。麻酱系咪真系咧？平时沙律嗰啲芝麻酱啊？
1: 系啊系系，食肠粉啊嗰啲咧，麻酱咧。
0: 其实呢肠粉的那隻芝麻酱呢是有少少花生的成分在里面的，都
1: 是啊是啊，
0: 是不是有点像花生酱啊，都
1: 有点像的，不过麻酱香一点咯，有麻有芝麻
0: 加了其他东西下去，就不是只有花生的成分了，
1: 不是是啊是啊。

0: 啱啊，你講得啱。咁啊就一第二咧，我又中意食嗰啲橄欖油啊，加啲豉油啊，或者唔要豉油咧，就要醋啊。
1: 哦，黑醋。
0: 黑醋係啊。啊。咁啊，加咗落去咧，咁跟住又唔同口味啦嘛。
1: 都係點芋頭食，即係嗰啲芋仔。
0: 係啊，點芋仔食。哇，好唔同咯！
1: 其实咧，我本身咧仲谂住有其他嘅尝试嘅。你讲到麻酱又可以点啦，黑醋橄榄油又可以点啦。其实黑醋橄榄油我感觉就似食沙律，
0: 似食沙律同埋嗰个印度菜
1: 啊，系点面包嘛？人哋平时
0: 面包嘅系啊，面包嘛。
1: 我本身咧都有谂过，好唔好咧？试埋点呢个茄酱啦，跟住咧试埋点呢个嘅麦乐鸡酱啦，因为其实屋企都仲有呢啲酱嘅，辣酱啦，乜都试下啦咁样。
0: 系啊系啊，嗰啲辣酱就我哋啲唔食得辣咧，就系、是、你食得辣就冇所谓咯。
1: 嗱，你谂下，食肠粉咧，落麻酱、落甜酱、落豉油都好好食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会唔会有机会咧？又系咁样混酱，所有酱捞埋一齐点呢个嘅芋头？啊，都应该可能个味道唔错噶，
0: 冇所谓、啊，你个口味嘅啫、
1: 啊。啊，再加埋咧，我食肠粉咧会中意撒啲芝麻啦。
0: 啱啊，啱啊，系。
1: 哇，香到不得之了啊！咁样谂起就流晒口水啦。
0: 咁唔使流口水啊！你叫妈咪依家买嚟整都得啊。系啊，依家买嚟食唔系一定过节食噶。
1: 啊，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
0: 啊。
1: 不过咧，头先我哋讲到嘅所有酱咧，佢都系唔系好健康嘅酱嚟噶，除咗黑醋同埋橄榄油，相对上系比较健康少少嘅。但系本身芋头咧，如果就咁烚熟佢或者蒸熟佢嚟食咧，都叫做一个比较健康嘅食物嚟噶嘛。
0: 咁系乜酱都冇啊嘛。
1: 系啊，突然间加咗咁多酱咧，就由一件健康食物。变咗一个冇咁健康嘅食物咯，
0: 冇咁健康嘅吓，个就光好味咯。呢啲就，
1: 但系就好味咯，过下口瘾都几开心噶。
0: 唔系食少食多滋味
1: 啊！诶啱啊，呢句说话成日都要挂喺口中。而家咧经常性见到中意食嘅嘢咧，要提住自己，唔好食咁多。
0: 系
1: 一啖起两啖止，咁啊过下个口瘾，好似咧以前人哋皇帝食饭咁样就啱噶啦。
0: 系咪样样都试下咪得？
1: 系啊，每一碟菜唔可以食多过几多啖咁样，有限制噶嘛。
0: 系啊，有试过咪得咯，总言之系咪？
1: 系啊，留翻啲我哋嘅 quota， 即系嗰个嘅份额，就可以食多啲唔同嘅嘢咯。
0: 系啦，啱啊，个口味唔同嘅，都最紧要。只要健康啫，
1: 啱啊！咁啊，除咗呢一个点麻酱同埋点橄榄油之外，你有冇食到其他嘅嘢食啊？除咗芋头同埋点呢啲酱，
0: 都冇乜嘢喎。
1: 哦，
0: 冇乜嘢啊，系煲嗰啲譬如嗰啲番薯糖水啊，就俾嗰啲。嗰啲咩叫咩丸落去啫嘛？
1: 芋丸系咪啊？
0: 系啊系啊，芋丸落去啫嘛。
1: 而家大家都好中意噶，烟烟韧韧咁。
0: 系啊，
1: 以前
0: 落去啊，咁系啊，有阵时你可以加汤圆又得，加芋丸又得，乜都得咯。
1: 以前煲番薯糖水就中意加汤圆嘅。
0: 系啊系啊，
1: 而家咧就中意加多少少唔同嘅嘢食，但系都系烟烟韧韧嘅感觉咯，即系芋丸又好，汤圆又好，都系一啲烟烟韧韧嘅感觉。
0: 系啊，汤圆咧就甜咯，佢嗰芋圆又唔甜咯。
1: 通常食番薯糖水咧，我都几中意加嘅汤圆口味系呢个花生馅。
0: 系啦，啱啊，花生汤圆嘛。
1: 我觉得花生汤圆同呢个番薯糖水系最夹嘅，唔知系咪其中一样嘢就颜色都好似啦。番薯糖水都黄黄地色噶嘛，跟住花生汤圆又系。都系啊，都系啊，都系啊！
0: 花生啊嘛，花生香啲噶。
1: 对比芝麻汤圆咧，呢、這个花生汤圆系
0: 如果煲穿咗系汤，
1: 冇咁靓啊嘛，煲汤圆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哇，好开心啊！嗱，我又多咗呢几个试嘅方向啦，豉油啦、麻酱啦、黑醋加呢一个橄榄油，其实我屋企全部都有噶，但系我嗰刻咧，因为我手头得两个芋头啫。咁咧，我就食晒头先我讲嘅酱咧，已经冇晒啦啲芋头，所以我就冇再去发掘一啲新嘅口味。
0: 芋仔啊，啲芋仔嗰啲肉唔同芋头嘅，芋头嗰啲肉咧就可能鞋啲嘅，芋仔啲肉滑啲嘅。
1: 其实咧，我喺度谂咧，我妈妈买俾我嗰个咧，应该就系大家讲到嘅嗰啲芋仔，系细个啲噶。
0: 系啊系啊，细咗啲芋仔。

0: 红牙糊啊，一定
1: 系啦。应该唔系咧，大个嗰只芋头。
0: 啊，如果嗰只系槟榔糊咧，就系、是、食到喉痕嘅。我啊喉痕啊，唔知你哋啊。
1: 煮熟咗都会吗？
0: 系啊系啊，煮熟食到喉痕嘅、哦。
1: 哦、啊，我又好似未有呢个情况。
0: 芋头好滑啲，好食啲。
1: 其实所以点解大家咁中意食芋头呢，咁多人中意攞去做甜品啊、糖水啊，就一定有佢一个好独特嘅原因，就是、因为佢真系好好食咯。配乜嘢嘅调味料其实都啱噶，点样整佢都好食噶。
0: 系啊，尤其是芋头糕仲加中意添。
1: 系，我都系好中意新年食呢个芋头糕噶，好好味噶。
0: 系啊，
1: 煎香佢，哇！
0: 自己整又健康啲咯，
1: 啊，都系都系，
0: 都有得卖嘅。
1: 出边就加多咗少少咧，一啲可能调味嘅部分咯，
0: 系
1: 嘛？
0: 系啊，
1: 自己整就可以健康食多两嚿咯，啱唔啱？
0: 我有啲嘢想话祝个啲孙同埋个女生日。
1: 好啊，都系个点唱呢首歌都系送俾佢哋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好啊，咁我哋祝佢生日之余，有啲咩愿望送俾佢哋啊？
0: 大女咧就系十月七号嚟紧咧，十月七号生日嘅。
1: 嗯。
0: 祝佢身体健康啦。
1: 系。
0: 平平安安咯。因为嗰个孙咧就读紧书，就学业进步咯。嗰、那个孙六号嘅。
1: 系。六号、七号连续两日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哦，咁近嘅。
0: 六号个七号。咁我有孙就读紧书，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快快乐乐啦，咁样咯。
1: 咁嘅话你就快快乐乐，你就开开心心啦，系咪？
0: 大家都开心咯，
1: 开心就好啦。今日你拣咗咧呢首尤敏嘅《捉迷藏》，就送俾佢哋啦。
0: 好啊，好啊，好啊，祝佢听听咯。
1: 好啦，咁我亦都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食多啲好食嘅嘢。
0: 好啊，
1: 好
0: 唔好？身体健康
1: 啊，你都系，多谢你陈太，好，
0: 多谢玫瑰，唔该玫瑰，
1: 好啦，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0: 好啊，拜拜。

又敏嘅呢首捉迷藏，咁就送俾你啦，亦都送俾咧啱啱你话你嘅孙仔啦，同埋咧你嘅小。

0: 朋友啦，就喺10月6号同埋7号生日，喺度亦都祝佢咧生日快乐。好啦，把握时间继续倾偈啦。陈婆婆你好，系陈婆婆喺度。
1: 文贤妹妹
0: 你好啊，
1: 系啊系啊，
0: 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啊？
1: 咪听紧你咯，
0: 系我好似多此一问添。咁除咗听我之外咧，有冇做其他嘢啊？
1: 冇啊，都系睇
0: 啊
1: 卡通片
0: 啊，咁啊都几开心喎！喺晏昼呢个时间，
1: 系啊，
0: 我以前细细个都好中意睇卡通片噶，一放学翻屋企，第一时间就打开部电视啦。
1: 系啊，你做细路梗系啦，我都几廿岁都睇啦。
0: 啊，你都好中意睇卡通片喎，睇嚟。
1: 唔系啊，冇咩睇啦，依家时间系睇卡通片噶啦。
0: 而家咧会多咗选择啦，大家如果识得嘅话咧，可以自己中意睇咩剧就睇咩剧，睇乜嘢节目就睇咩节目咯。
1: 你唔识揿咩？
0: 慢慢学啦，我哋咧慢慢去学每一个嘅少少技能，其实令到咧大家嘅生活质素可以提升噶嘛。
1: 我知啊，嗱，我而家问你啊，文贤，我
0: 好问啦、啊。
1: 我嗰个电话，你嗰电台嗰个电话，我都唔识得揿。
0: 你讲紧嗰个电话号码？定系讲紧个面书专业啊？
1: 我个声我打到，但系好似你电台又话咩咩又上网乜乜乜嗰啲我都唔识。
0: 重温节目系咪啊？
1: 系啦系啦。
0: 哦，你咧要揾朋友或者咧揾一啲我哋比较熟悉电话嘅人士去帮你哋，咁咧你就喺个电话。去下載一個咧叫做 RTHK 隨身版嘅應用程式，咁咧註冊完就可以聽重温啦，可以去聽翻你想聽邊日嘅節目都得咯。
1: 哦，再唔講完我又唔記得咧。
0: 唔緊要，唔記得就再問我哋啦。你最緊要係記得嗰個應用程式個名啊，佢叫做 RTHK。隨身版，大家咧背熟呢个名字。咁当你攞住部电话揾到咧，一啲识得用电话嘅朋友，就可以叫佢帮你下载咯。
1: 我嗌个姐姐去帮我。
0: 系啊，你记住个名字、哦。
1: 嗯。
0: 系啊，记住个名字、哦。咁你就可以中意听边日就边日啦。嗱，例如你想听翻今日点唱嘅，咁亦都可以拣翻今日嘅有你同行。咁你又可以再重新听一次咯。
1: 嗯。
0: 好嘛。
1: 我叫姐姐嚟帮我
0: 听。系啊，叫姐姐帮你啦。嗯。
1: 你啊，
0: 而家叫佢整系嘛？
1: 系啊系啊，叫佢整啊！
0: 诶，佢喺你身边系嘛？喺你隔篱。
1: 系啊，未嚟到。
0: 嗯，唔紧要。
1: 厨房咯。
0: 平时系咪都系呢个钟数姐姐就喺厨房度煮饭俾你食咧？
1: 系啦系啦啦，佢系服侍我嘅啫。
0: 平时系咪都系六七点就食饭噶啦？即系六点零钟。
1: 呢个文仪厅啊，我
0: 电话。
1: 喂
0: 喂，你系咪阿陈婆婆嘅姐姐啊？
2: 啊，系
0: 系啊，佢想你帮佢下载个应用程式啊。
2: 嗯，
0: 系啊，你帮佢喺嗰个下载应用程式嘅嗰个位置嗰度咧，去搜寻 RTHK 随身版，随意个随，身体个身，版本个版，然之后你就可以下载噶啦。咁你可以试一试啊。咁如果有啲咩嘅唔明白嘅话咧，可以就再问我哋啦，好唔好啊，姐姐？
2: 嗯，
0: 好，唔该姐姐，可唔可以将个电话交俾陈婆婆，等我同佢倾多两句咧？好，多谢你啊，姐姐。
1: 喂，
0: 好啦，陈婆婆，咁你交俾阿姐姐帮你啦。问一问你啦，你今日系咪想听陈百强嘅歌啊？
1: 系啊，一生何求啊！
0: 一生何求，冇问题啦。咁一阵间我新闻之后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冇？
1: 嗯
0: 嗯，好啦，咁期待姐姐可以帮你整好咗呢一个嘅应用程式，咁你就可以再重温我哋嘅节目啦，好冇？
1: 你讲咗俾佢听，佢知
0: 讲咗噶啦，讲咗噶啦。系啊，等佢研究一下啦，都要啲时间噶。嗱，等佢研究一下，等佢研究一下。总之你记住 RTHK 随身版呢个字咁就得噶啦。你叫姐姐都记住。
2: 咁那个。先没接触好了，用
0: 阿
2: 妈电话
0: 没接。如果未得嘅话咧，就可能系电话嗰个安排啦。因为而家喺大气电波就好难教你嘅，因为我唔系揸住你部电话嘛，咁可能咧就要叫姐姐可能落去楼下揾下会唔会社区中心有啲朋友可以帮下手。咁我估计咧，陈婆婆都会咧身边有朋友可以帮到手嘅。希望你可以快啲揾 找人帮到你去下载这个应用程式，然之后听回我们的节目啦，好吗？再一次多谢。

0: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精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说，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比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山石湾路。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的坏车亦都已经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都在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而屯赤隧道公路和龙门路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都接近望后石消防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

0: 石矿场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4: 喂，购物前想清楚，减少浪费啊。
3: 答极速15秒的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4: 吓，听咩啊？
3: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5: 哇，等仔记又嚟啦！
6: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5: 等我开档先吓、啊。
7: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5: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6: 经典至今流传。
7: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6: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5: 最得人哋赞。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距离6点咧仲有唔够半个钟啫，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点37分啦。现时室外气温咧就跌咗一度，系31度，相对湿度咧76%啊。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系生效紧噶。咁如果冇乜嘢嘅话咧，都唔好出街住啦。一阵间咧食饱饭，等太阳落咗山之后咧，先去散散步，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仲有半个钟嘅时间。就等我继续喺度陪住大家啦。啱啱咧喺新闻之前就同阿陈婆婆倾咗偈，其实我谂好多咧嘅老友记咧都系同佢一样有同一个问题啊，好想听翻重播啊，点样处理好咧？其实最好就梗系拎部电话去揾翻即系识得用电话嘅朋友啦，又或者咧落去一啲社区中心，好多嘅同工们啦，即系社。公姐姐们啊，哥哥们咧都可以帮到大家手。咁啊，下载翻个应用程式，最紧要系咩咧？记得个应用程式个名字，记得呢个名咧，叫佢哋帮你下载就会容易啲啦。喺度咧，重新去讲一次个名字，系四个英文字喺开头嘅，就系香港电台嘅英文字母 RTHK 随身版。咁大家咧记得记得。呢、这个嘅名字，咁咧就将佢话俾咧啊识得用电话嘅朋友，咁佢就可以帮你下载，同埋记得唔好下载完就算，叫佢帮你咧注册埋，咁你就可以咧随时随地听到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噶啦。咁喺度咧，亦都将陈婆婆想听嘅呢首《一生何求》送俾佢啦。

0: 陈百强的这首《一生何求》就送给你啦、啊、希望你可以快点下载到个应用程式，跟着呢就听我们的节目啦。好，今天继续谈电话啦，有阿江在这里。阿江你好。
1: 文小姐啊。
0: 你好。
1: 你好啊。
0: 是。
1: 我创作了个成语故事啫。
0: 是。
1: 你有冇听过九牛二虎之力呢句成语啊？
0: 九牛二虎之力有嘅，即系讲紧咧一个人咧，出尽力去做一件事情啦，系咪？
1: 讲紧一个古仔，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呢个古仔嘅出处嘅咧，我就创作咗一个，我讲俾你听好唔好啊？
0: 嗯，好啊，好啊，好啊。
1: 嗱，话说从前咧就有两只老虎啦，咁佢系两兄弟啊，难兄难弟啦，咁啊霸咗个山洞，一起出去行街啊，一起去猎食啊，追女仔咁样样噶。
0: 系。
1: 咁话说咧，咁佢哋两个咧有一日咧就一齐拍住拖咁样去行街啦，咁啊撞咗三只羊噶。
0: 系。
1: 咁啊好兴奋啦，一扑扑过去食晒嗰三只羊噶噃。
0: 啊。
1: 咁啊好饱啦，咁啊继续行咁啊散步啊散步行街啦噃。咁、
0: 嗯、
1: 啊，见咗九只牛喎，喺度食紧草喎。咁啊，九只牛见咗两只老虎，佢想走啦。咁啊，两只老虎就开住佢啦。啊，牛啊，咪走啊，嚟嚟走，我扑扑上嚟咬噶啦，咁样。
0: 但系佢哋唔系食饱咗啦咩？
1: 咁样嗰两老虎就话啦：，哎呀，我哋真系食饱咗，真系食唔落嗰九只牛啦嘛。
0: 系咯。
1: 但系都，但系佢哋系食物嚟噶嘛，白白放走咗佢哋，今日好可惜咯。
0: 嗯。
1: 咁于是佢咧就突然间睇到喺地下头咧。有一条大麻绳喎，系嗰啲伐木工人留低嘅噃。
0: 系。
1: 咁于是嗰两只老虎咧就同嗰九只牛提议啦，话嗱咁啦，我哋两只老虎就同你啲九只牛，比个拔河，睇下边个大力。
0: 嗯。
1: 如果两只老虎赢嘅话咧，咁你就要乖乖地留喺度，等佢晚晚肚饿嘅时候食晒你哋。
0: 就唔俾佢走啦，咁样。
1: 系啊，冇错啦。但系如果你只九只牛赢咗我两老虎嘅话咧，咁我哋就话嗰方咧走，又见到你哋都唔食啦。
0: 哦，
1: 咁我九只牛就话啦，啊，话我死掂，死咪波铺啦，哦好，即系同翻两只老虎去扯大缆啦噃。
0: 系，
1: 咁书上边咧就冇交代到底系嗰九只牛赢定系讲咗两只老虎赢，但系九牛二虎之力呢、這个出死力搏老命嘅古仔咧就咁维持落嚟啦。
0: 啊，呢、這个系你谂出嚟嘅故事嚟嘅，我又觉得啊，都几合理、啊。
1: 冇人。冇人了解过呢个古仔九牛二虎之力嘅来源噶嘛，咁我咪作过啦。
0: 嗯，嗱咁喺度咧，我都好多谢阿江你呢个嘅古仔，我都令到咧我哋会觉得啊，容易啲记咗呢一个嘅即系词语嘅，同埋呢一句嘅成语嘅。咁其实咧喺度我都分享少少啦，因为喺你讲古仔嘅时候啊，特登揾咗啊，其实九牛二虎之力啊，好似真系大家冇了解佢嘅出处、啊，究竟喺边度咧？其实咧佢嘅出处咧系喺呢个三战吕布嘅故事入边嘅。
1: 哦，
0: 系啦，咁咧，我谂咧佢嗰个嘅古仔啦，就同你嘅会有少少唔同啦。但系，九牛二虎之力本身嗰个嘅意思啦，就系话哦，要好大力，好费力先至可以完成到一件事嘅。所以我就谂到你个古仔啊，会唔会加多少少嘅元素，系可以解释到呢样嘢咧？可能就更加贴合啦。
1: 系咧，
0: 系啊，即系例如嗰两只老虎有几？辛苦啊，要几吃力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呢？
1: 佢用嘅用咗把口咬住嗰条绳扯啫嘛。
0: 啊，同埋牛本身嗰个力又系好大噶嘛，两只老虎佢又系要好出力先做到呢件事噶嘛，系嘛？
1: 咁九牛二虎之力嘅两只，咁佢哋出出嚟搏老命咁样出尽晒吃奶嘅力噶嘛。
0: 嗯，
1: 我讲生死攸关啊，嗰只狗嗰啲牛
0: 系。啊，呢、這个都几得意喎！你谂起，你令我谂起咧，我以前细个咧，有时我哋读呢个中国文学嘅时间咧，有啲嘅啊词汇啦，有一啲嘅诗词啦，其实好难背噶。但系咧，佢本身原意咧啊，都有啲意思嘅。咁啊，但系想记得再熟络啲嘅咧，我哋都会特登去谂一个古仔，好似你咁啊，将佢记得印象深刻啲，起码我记得晒每一个字嘅顺序啦，记得咗每一个字嘅啊位置啦，咁嘅话我先咧可以将嗰个书本咧可以默抄翻出嚟。
1: 哦，咁你嘅老师好叻喎。
0: 系嘛？呢、這个嘅方法咧，系我一个嘅朋友教我嘅。佢话俾我听、啊，你唔记得啊？咁你就唔好净系用佢本身个意思去背啦。例如我哋文学第一课书咧，就叫做石鼠啦。咁啊，石鼠石鼠咁样啊。咁我成日喺度谂，哎呀，我成日都唔记得呢只老鼠个名字。咁我就会开始幻想啦。啊，呢课书咧就系、是、有一只石头嘅老鼠。咁我就会记得个读音。咁我令到我可以背到首诗出嚟咁样咯。
1: 哦，咁啊，
0: 嗯，
1: 我讲一个笑话
0: 啊，好啊。
1: 嗱，咁从前咧，有个老师咧就同小明讲我，喂，小明，一加一系几多啊？小明
0: 系，
1: 小明话啦，老师又唔知啊。咁老师话，嘿，真系冇用啊，咁都唔知道，成嚿饭咁。嗱，例如我同你一加埋一齐系几多啊？咁样样
0: 系。
1: 小明又话，哎，我知啊，老师系两嚿饭。
0: 两嚿饭啊，呢、這个都系好好笑
1: 啊！系
0: 啊，但系我谂而家咧都好少有人形容咧用饭嚟形容，因为咧即系代表住可能想话嗰个人系比较迟钝啲，系咪啊？或者系啊比较冇用脑袋去思考咁样嘅意思，系咯？诶，呢、這个
1: 我哋以前细个时候咧，有个爸爸妈妈就咁样闹我哋，食够饭咁。
0: 而家可能就少咗闹啦，亦都少咗用呢啲字咧去话小朋友啦。
1: 系啊，呢啲系以前嘅年代嘅古仔嚟噶啦。
0: 系啊，但系听呢啲古仔都系几开心嘅，特别咧系喺如果啊唔开。

0: 心嘅时间，听到你呢个笑话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嘅。
1: 多谢，
0: 多谢你啊，阿江。咁今日你都拣咗首歌，系送俾自己啊，定系想点唱噶？
1: 我觉得呢首歌咧系黑海为之咯，即系佢个旋律几好听，但系好少人成日播噶咯。我想介绍俾大家啫嘛。
0: 呢首歌咧就系袁凤英嘅《情深意更深》。
1: 系啊。
0: 是啊，咁我哋呢个时间就一起听歌啦，将呢首歌介绍俾大家啦。咁啊，再一次多谢阿江，你分享你谂嘅呢个九牛二虎之力嘅故事啦，同埋咧啱啱嘅嗰个笑话，令到我都应该可以开心一整日噶啦。
1: 好啊，文怡，
0: 多谢你阿江，下次再打电话嚟倾偈，期待你下一个笑话好吗？
1: 好啊，拜拜。
0: 好，多谢你，拜拜。

再一次多谢阿江你嘅故事啦，同时间咧多谢你嘅呢个笑话。其实咧我听完你去讲呢个笑话之后咧，个脑袋都真系谂咗一两秒，跟住咧先至识得有反应，先至识得笑。但系我觉得每一个笑话嘅设计咧，都系想令到人开心。而我今日听到你呢通电话咧，我亦都觉得系非常之开心嘅。除咗你哋嘅电话之外咧，当然唔少得啦，就系、是、你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嗰度咧留嘅每一个留言啊，我都有细心去睇啦。咁亦都多谢你哋嘅分享啦。例如系哦，原来芋头可以有唔同嘅食法嘅。咁我谂我都会有机会咧，可以再试多啲嘅。咁我头先亦都见到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嗰度咧有听众留言啦，就问可唔可以将呢个随身版嘅教学都放上网站俾咁多位老友记去睇下。咁我亦都咧可以将呢个意见反映一下，睇下有冇一啲嘅影片可以教到大家点样去下载。不过咧，有时候透过影片咧都未系最实在，最实在咧就系有个人喺你隔篱亲手帮你去做呢件事情，下载咗然之后做一个嘅注册，其实咧系一个最好嘅办法，因为可以省却到你哋好多嘅麻烦。望住条片学咧，我成日都系做呢一件事情噶，喺网上揾好多嘅。

片去學做一啲嘢啦，或者係一啲嘅流程啦。但係我都覺得其實都幾複雜，所以如果可以就梗係可以有人去幫你哋做埋，就梗係最好啦。同埋今日我都發現一樣嘢。啊，好多嘅哥哥姐姐，好多嘅老友记咧，都系吃货嚟嘅，即系咧都系好中意食嘢，对于食咧有一种好开心嘅一个感觉。咁啊，同我一样啦，大家有个共同嘅兴趣喺呢度咧，亦都再为大家送一首歌俾大家，就系咧罗文嘅甜酸苦辣，一齐再去品尝下呢几个嘅味道啊！

将呢首罗文嘅甜酸苦辣就送俾大家啦。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用呢四个嘅味道啦，去比喻人生啦。有时都系噶，要乜嘢都感受一下，咩都尝试一下。如果单单咧得一只味嘅话咧，都几寡噶。咁有齐晒嘅话咧，咁就更加丰富，同埋咧可以令到人生更加精彩啦。咁当然啦，今日咧除咗同大家一齐品尝呢四个味道之外咧，亦都多谢大家打嚟同我去分享你哋中意嘅味道。同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下面留言啊！咁听日嘅有你同行就会有学希，星期四五就有玫瑰文儿，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揀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揀楼。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致辞说，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并担当好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2: 在边际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1: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
2: 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1: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会上表示，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本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的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的卡主以及公司都无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的事件。另外，本港头八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而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收敛。

0: 应对。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1,000,000元。苹果新款手机越初越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000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銀行和蘋果公司都沒有損失。周一鳴說，事件源於蘋果公司停用網上商貿保障措施，騙徒用非法獲取的信用卡資料大量落單。
2: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牆的技術，即是 VPN， 收貨人的資料虛假或者不齊全的。我們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圖等到派件不能夠成功之後，蘋果公司以電郵確認送貨地點，他們再指定一些公眾地方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未来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2: 意思租借卖电话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大可以辩称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每人亦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那这个情况一直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與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1: 周一鳴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1/3，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設定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時段，預計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段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有立法會議員說，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推出優惠，加上舉辦多項活動，例如國慶煙花匯演，預計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陳樂軒報導。
3: 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和中秋節假期相近，內地旅客只要攞多3日假，就可以有長達13日的假期。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
4: 餐飲的話跟往年一樣，11個位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優惠，不單止給旅客，香港市民的話其實都是會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場，我知道他們都是會推出一些國慶的話的優惠，我相信呢一樣吸引不少的旅客過來香港，還有每年國慶的話，我們的煙花都是非常受歡迎的，他們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在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嘅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3: 邵家輝又話，近年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費金額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產品優質，能夠吸引佢哋購買，包括珠寶、黃金、藥妝等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喺同一個節目上表示。啱啱過去嘅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佢希望中秋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市道審慎樂觀。
5: 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尤其而家我哋呢個11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 咁啊，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3: 梁俊日话：一啲茶餐厅或者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同米芝莲餐厅都较受内地旅客嘅欢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旅发局将首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日起，一连三个礼拜六会喺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嘅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喺单日或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嘅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嘅亚洲城市，令到旅客想庆祝万圣节嗰阵，第一时间谂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与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咗启德项目，需要补几十万，新单位较以前嘅细，但足够与太太住。感谢政府同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就话唔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咗粉岭嘅单位。黄海怡报道。
6: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拣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小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7: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去，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又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6: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嶺樂領軒。
8: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㗎，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説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6: 另一名宏福苑業主張先生揀咗觀塘安達臣道嘅500尺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翻100幾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幾萬到530幾萬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希望各界以事實和數據為基礎，就醫療人力發展以及專業培訓交換意見。醫管局就說，隨著多間醫院擴展計劃以及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的需求亦都會相應增加。潘潔平報導。
9: 政府強調持續檢視本港醫護人力供求情況，並且按需要規劃培訓和發展工作。發言人說，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10.9%回落至5.4%，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个护士，而至到今年三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23%。 發言人又話，去年大約有3500名成為註冊護士或者登記護士的畢業生中，應徵醫管局護士職位的有大約2500人，數據亦都反映並非所有畢業生都選擇投身公營醫療體系。完成面試和評核的申請人中，99%都獲得聘用。

0: 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1: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的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即係職位，而且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隨住歸義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十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0: 佢又話：醫管局從來都唔會吸納曬所有嘅護士畢業生，因為除咗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都唔係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中國貿促會話，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嘅戰略引領作用，亦都為兩國工商界經貿合作提供穩定性同確定性。將積極利用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同鏈博會等平台，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深化中美工商界務實合作。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穎琳報導。
3: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4: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透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边个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 另外，英國警方繼續調查試圖襲擊皇家空軍費爾福德

0: 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达赫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熙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同马来西亚队队女做出43.507秒，较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至于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之乐都以直落3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1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将会在明日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2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源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噶啦。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位于东涌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洗衣及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以及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科技，大楼内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应付10多间医院的服务需求。医管局说，中心启用后可更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效率，减省人力工序，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记者陈晓君和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倾过，听下他介绍中心的运作情况。
4: 那个运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将医院现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厨房呢就是集中过来我哋呢个中心嗰度处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应对我哋即係嗰个增加服务量个需求嘅，因为有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其实都会加开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应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会高咗。咁所以我哋个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务。我哋去到年底啦，无论係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厨房呢都会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厨房而家应该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的，如果洗衣房呢现在就13间医院了。譬如我们有接收了联合医院的洗衣房啦、柴湾的洗衣房啦，可以使用他们的珍贵的地方去做他们的临床的用途。
5: 洗衣和在膳食处理的方面那个流程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怎样利用科技去提高那个效率呢？
4: 洗衣方面呢，将不同医院回来的污衣呢我们先会做一个分拣的，配备了 X 光机的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 擺入去啲洗衣場度洗啦，跟住就再去乾啦，或者係。

0: 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折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厨房方面啦，咁中央厨房我哋就系采用一个即系比较先进嘅速凉技术啦，将啲食物一煮好之后咧，就系喺2个钟头之内由75度摄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系确保就冇细菌滋生啦。所有喺医院需要用到嘅餐类咧，我哋都会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质餐啦、糊餐啦，我哋都会提供到咯。咁就系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个速凉技术咧，好快速咁样去将啲食物去冷冻咧，除咗营养之外，其实都保留到啲质感嘅。只要透过去到医院嗰度做翻一个相应嘅配合咧，热翻到适度嘅温度咧，咁其实就会即系都保留到个味道嘅。
1: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个流程上点样确保到安全呢？例如话食物嗰度喺咁热嘅天气，点样防止去运翻去医院嘅时候变坏咧？
0: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杜绝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4度以下。架车是一个冻车嚟嘅，即是它入面本身你送落去，它入面会 keep 住它低温咁样咯，咁确保送到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坏。
1: 呢一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在人手上面啦，同埋喺各间医院的资源运用嗰方面，其实会唔会都带嚟咗一啲嘅帮助？
0: 因为用咗好多即系自动化嘅设施啦，其实对人力操作嘅需求系减少咗嘅，因为佢哋一啲好需要体力劳动啊，比较高风险嘅动作咧，我哋用机械人做咗，或者机械臂做咗。传统嚟讲，譬如先讲洗衣啦，咁洗衣其实好多时候喺啲污衣嗰度去拣翻唔同类型嘅衫啦，佢哋首先有可能就拣嘅时候有机会有啲异物喺入边，即系有啲可能系尖嘅物件，咁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啲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哋个中心就会有一啲自动化嘅系统，系用机械臂去拣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咧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有冇啲异物喺入边，即系将嗰堆有异物嘅衫咧就起码先分拣咗出嚟啦。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滗啊、剩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1: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0: 其实我哋会逐步配合翻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嗰个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个产能嘅。至于第二个嘅支援服务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个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时要睇下政府嘅政策点样，就评估相关嘅服务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兴建另一个同类嘅设施。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本港首份5年规划嘅主轴系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同香港好故事嘅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话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嘅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0: 港电台六点财经。
1: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宣布，今个星期四起，符合条件

0: 政策適用於新發放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首套房，但不包括使用貸款置換存量貸款。購買的住房建築面積不超過120平方米，住房的價格不超過150萬元。人民銀行亦都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PSL 利率 0.25 個百分點，一年期抵押補充貸款利率由 1.75 厘降至 1.5 厘，又將水網、新型電網、算力網、新一代通訊網、城市地下管網、物流網等六張網納入 PSL 的支持領域。另外，人行又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度2000億元人民幣，並且將再貸款支持比例統一由六成提高至到100%，又增加資農資小再貸款額度5000億元，其中民營企業再貸款額度增加3000億元。期指結算日，港股曾經跌近200點，收市報24523點，跌118點，跌幅近 0.5%。 科技指數就低收超過 1%， 收報4249點。 ATMXJ 下跌超過 1% 至近 3%。 汽車股的沽壓較大，吉利汽車跌超過 7%， 零跑、小鹏和蔚来跌近 4% 至半成，是跌幅最大的三隻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逆市做好，四隻新股首日挂牌，收市就个别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显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應該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的佔比，去到三成的目標。由赵家俊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智同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6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 1%。 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2: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物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如果这个比例持续低企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觉得第一就是个战略决策的盲目和投资的失误，第二就是重大数码合规和法律的危机，第三就难以有效去质询个管理层。
1: 另外，报告提到，随着2028年起分阶段实施独董九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独董最多担任六间上市公司职务，企业正面临较大的董事会更新压力。目前董事会平均有 10.7 名董事，其中48%是独立董事。今年独董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业加快董事会更新。至于性别多元化方面，进展较为缓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两成二。汤彪认为应制定清晰的性别多元化路线，将女性董事占比逐步提升至三成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4.6 厘，创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水平，若果有必要将会进一步加息。澳洲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汇价先升后跌，失守 0.7 美元。有分析认为，澳洲再加息的空间可能有限。由宋家良报道。
3: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的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

0: 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持通胀合理时期内回归目标水平。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提到，必要时会再次加息，将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收紧政策，有信心最终可以压低通胀。加息决定公布后，澳元对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随后跌穿 0.7 美元。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加息后澳元在主要货币中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再加的空间有限。加息后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随金价走势，亦是市场担心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地失业率已经略高于市场预期。
1: 依家纽约期油长期都是企稳在每桶大概90蚊美金楼上这些位置。AI 需求亦都推动了科技产品的价格，用电量各方面同样都是令到通胀压力大于预期的。澳洲呢在六月的季度 GDP 按年增长 2.1%， 其实个增速是有所放缓，最新的失业率数字其实是有个提升的状态。所以如果澳洲真的再到加息的话，有机会可能会造成一个滞胀方面的压力或者压着陆。
0: 汤丽红说，如果市场认为美国余下两次会议都会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 0.66 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国只是加息一次，澳元在 0.684 附近会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是连续两日企稳在3厘以上，最新报大约 3.0161 厘，比昨日创下的年内高位微跌 0.1 个点子。国期限的拆息近日亦都大多向上。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认为，季结之后一个月拆息可能会回落，但预计若果美国联储局年底再加息，香港的銀行將會上調最優惠利率 0.125 厘。
3: 現在始終是九月尾，跟住亦都有企業是近日派息，我想都有一定的影響的，相信在季結完了之後呢，都應該是有出現這個拆息，即是稍微回落的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睇咧，亦都係個總結餘冇變先啦。首先，咁其次嘅話咧，就係個貸款又唔係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咧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咧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今年啦，通常咧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咧，佢都一路喺兩厘半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啊，應該都係兩厘半樓上，我諗 around 兩厘七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4: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温啊。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3: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嘅，可能係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咧？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係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之後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 0.125， 咁就去到 5.125 厘嘅一啲水平。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有1846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元，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險73.9，跌1.5，中芯國際61.5，冇升跌。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雲晶數字、天時資源、滿地科技股份、無上集團控股同埋股份編號8495。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榮集團、大眾控股集團、華泰瑞銀、漢通集團、金石資本集團。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 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

0: 元0.5655，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49.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隧道嘅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则如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纪元。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过了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反方向去观塘近住码头的车龙排到去过了邮政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车龙就排到去一会居，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宝宁路，另外大埔公路跟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沙田污水厂。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重复一次，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慢线有意外，一带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港交所咧而家就积极拓展指数产品，包括去年12月咧就推出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而家咧有4个主要嘅指数。我哋今日咧就请嚟港交所数据业务主管冼允妮 Winnie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交易所咧喺呢方面嘅发展。你好 ，Winnie。
6: 你好，
5: 系咁啊，讲下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先啦。去年12月公布，上个月咧就优化编制方案，9月季度指数嘅调整结果咧就跟呢个方向去做啦。咁啊，10间公司公司纳入咗指数，14间咧就被剔除。嗱，呢个改变咧就9月14日生效。先问下 Winnie 啦，推出个指数咧就唔够一年，都好快有一个优化啦。原因系啲咩咧？
6: 或者我讲一讲翻我哋其实点解要做科技100指数啦，或者点解系科技先啦？因为其实我谂大家有留意到咧，市场呢个科技发展系发展得好快嘅，无论上市公司嘅组成啦、市场嘅结构啦，其实都转变得好快。咁就算睇翻上市公司嘅数量

0: 其實我哋睇到單單頭半年咧，其實已經有84間上市公司，其中37間咧都係科技公司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數字正正都反映香港其實逐漸建立緊一個涵蓋科技股同埋創新股嘅產品生態圈。咁所以我哋會圍繞住科技呢個行業去做呢個指數啦。咁另外其實我哋今次優化主要都係想睇翻其實科技本身佢發展得好快，咁我哋都想盡快納入一啲新兴科技创新嘅公司喺呢只指数里边咯。
1: 所以见到今次一啲嘅纳入嘅相关企业啦，都可能同人工智能，譬如 AI 制药啊、自动驾驶啊等等相关啦。其实市场嗰个反应系点样呢？
0: 其实我想一路我哋都有留意到投资者本身都有兴趣，当然系呢啲创新企业啊，都系佢哋其实好热捧嘅一啲行业。市场亦都系一路睇紧啊，好想要一啲比较多元嘅指数，一啲宽基嘅指数。咁所以呢只科技100，其实我哋推出咗之后咧，都好受市场欢迎。因为其实我哋推出咗短短嘅时间，已经有发行商推出产品啦。咁另外我哋公布咗今次呢个优化计划之后，其实我哋都收到好多香港同埋海外嘅发行商，佢哋都有兴趣去了解多少少呢只指数，同埋有机会会推出更多产品嘅。
1: 有机会推出更多产品，或者系 ETF 产品啦。而家有冇一个目标，譬如要将 ETF 个 AUM 扩大到咩水平咁样咧？
0: 其实我哋当然推出指数，主要都系想发展成个生态圈啦。咁 ETF 系其中一样，但系其实我哋睇都唔系单一指数本身嘅表现。其实我哋都希望指数业务本身或者只指数咧，可以带动成个香港嘅生态圈，因为有咗指数，有咗产品其实周边的所有产品的交投也会更加活跃，令到香港的市场会更加吸引，希望会多些公司来香港上市。这样
1: 除了 ETF 之外，下一步的产品是不是期权相关的产品呢？
0: 我哋交易所其實都有成個產品生態啦，咁ETF 係其中一種啦，當然。咁至於結構性產品或者其他衍生產品，當然我哋都會喺考慮嘅範圍之內。最主要我哋都係想睇翻市場嘅需要啦、發展啦，同埋投資者嘅興趣喺邊度，咁我哋都會積極研究其他嘅產品嘅。
1: 明白。头先提到四只产品，一只咧就系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啦，另外三只咧其实就系一啲同唔同地区嘅一个即系联名嘅一啲指数啦，包括美国科技100指数、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同埋马来西亚大盘指数。美国同埋韩国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嘅，咁因为美国就科技股都增长好快啦，个深度都好犀利啦。韩国咧就系呢两年市场的宠儿啦，马来西亚嗰个考虑又系啲咩咧？
0: 其实我谂主要亚太区市场咧，而家好多地方都对香港嘅市场会有兴趣嘅。咁马来西亚都系其中一个啦。咁所以我哋其实之前同马来西亚交易所都有倾相关嘅合作啦。咁而呢只大盘股指数，当然即系可能你话啊，暂时马来西亚可能未系对于投资者咁熟悉，所以更加我哋希望通过呢一个跨境指数，令大家可以熟悉多啲马来西亚市场，亦都我哋了解到其实马来西亚嗰边亦都对香港嘅市场好有兴趣嘅。
1: 但你哋考虑去推一只指数嘅时候咧，嗰个设计理念或者个谂法会系点样嘅咧？
0: 或者譬如讲翻头先马来西亚指数本身咧，其实本身我哋都已经有 ETF 发行商咧有兴趣去出呢一只产品，咁所以都系重新，其实我哋做指数唔系单睇指数本身业务方面啦，亦都睇下带动周边我哋其他策略性嘅发展或者市场嘅发展，咁所以我哋都会综合考虑呢啲因素咯。
1: 明白。港交所开始做一个指数产品啦，咁市场当然就心谂，咦，恒指公司做咗咁多年，亦都好多唔同嘅产品，系咪一个直接竞争咧？你个睇法系点样嘅？
0: 其实我谂唔同指数公司有唔同嘅定位啦。咁譬如科技，我哋只科技100为例，头先都有提过，其实香港越嚟越多科技公司喺香港上市，咁个科技板块其实越嚟越大嘅。咁科技100系一只宽基指数啦，我哋有快速纳入，同埋有呢个符合港股通资格，咁个设计同定位都会唔同。咁而另外，其实科技公司上市嘅数量同埋种类越嚟越多，其实我哋觉得个市场系有足够嘅空间同埋深度去有多元化唔同嘅指数出现咯，
1: 即系个需求大咗。
0: 系啦，其 實個餅大咗，
1: 係個餅大咗。OK， 咁如果係咁，會唔會有機會做一啲同恆指成分股或者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呢？
0: 因為其實香港本身我哋已經有超過2700間上市公司，咁所以其實都係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深度去發展更多嘅指數，例如寬基指數或者其他指數嘅。
1: 嗯，咁嚟緊咧。

0: 會做哪些指數，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呢？
1: 我想主要我们好像刚才咁讲，都是睇返市场同埋投资者嘅需要啦。咁譬如好像科技咁样，其实科技本身是一个板块，但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嘅。譬如好像我哋今次嘅科技100，佢有六大唔同嘅主题啦。咁其中有一啲主题，譬如好似话 AI 啦、半导体啊嗰啲，其实都系好多投资者追捧嘅一啲主题。咁所以我哋都会研究系咪会再推出多一啲主题指数嘅。咁另外头先都有提过，譬如一啲跨市场指数，其实我哋都会睇翻，无论香港嘅投资者、内地嘅投资者或者国际嘅投资者有啲乜嘢兴趣喺其他市场，我哋都会考虑积极咁样考虑同第三方再合作咯。
0: 即系跨市场一啲指数咧，做成点啊？满唔满意啊？
1: 满意嘅，因为其实我哋好似头先咁讲，譬如无论我哋马来西亚或者韩国嗰几只跨市场指数，都有积极咁样同啲发行人喺度沟通，咁我哋相信短期内都会有其他产品出现喺市面嘅。
0: 头先讲到马来西亚啦，又想讲下韩国呢个指数。咁因为佢都即係追踪一个韩国嘅半导体15个指数嘅成分股表现。唔知大家记唔记得7月嘅时候呢，韩国个市场都几波动，即係甚至乎有个熔断啦。佢哋停咗市，香港仲开緊市。呢隻联名嘅 ETF 产品呢，其实当时嗰个即係价钱啦，或者一啲嘅估值呢计价会唔会都受到影响？
1: 其实因为本身佢都系追踪一隻指数，唔系个别嘅股票，咁所以指数当然会有浮动，咁但係因为佢当时譬如有熔断或者有停市嘅时候，都係唔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啦。咁另外因为嗰啲係一隻跨境嘅指数，係60-40，即係六成港股四成韩国股票，咁所以係比较分散嘅。
0: 即係都冇受到咩影响。
1: 咁当然都係睇返市场嘅波动，就指数都会有升有跌啦。
0: 譬如嗰个市场咁波动之下呢，其实你哋将来设计其他产品啦，或者一啲跨市场嘅产品嘅时候呢，对你嚟讲个启示系啲咩？即係会唔会头先你讲到60-40个比重上有冇机会再调整下呢？
1: 其实60-40主要嘅原因呢，其中一个都系配合我哋 ETF Connect 嗰样嘢啦，即系港股通。因为其实如果我哋可以令到呢一隻产品俾内地投资者可以投资喺隻 ETF 里面呢，唔系香港嘅成分呢系唔可以超过40%嘅。咁所以总括咁样讲，就系60-40，六成港股四成其他地方。咁当然 ETF Connect 下面可以系全部都香港股票啦，但系我哋点解设计呢啲指数或者中间嘅 ETF， 其实都系希望俾机会内地或者其他国际投资者有机会投资其他市场，通过呢啲 ETF 嘅产品咯。
0: 内地投资者咧，对于香港呢类型嘅产品咧，那个需求同埋睇法系点咧？
1: 都睇到咧，无论系港股南向通啦，喺2025年里面咧，南向通交易日每日平均嘅成交额已经有1211亿港币，比起前一年咧482亿有好大幅嘅增长嘅。咁另外2026年头7个月，我哋见到南向 ETF 平均每日嘅成交额都有58亿港币，比起2025年全年其实都加咗差唔多50%。咁所以其实呢个情况都睇到内地投资者对南向投资嘅需求其实系好强嘅。
0: 咁强之下咧，见到今次港交所100科技指数咧，嗰个优化方面咧，系咪都作出一啲调整，希望令到 H 股相关公司咧，会可以快啲纳入嗰个指数啊？
1: 是啊，冇错，因为其实我哋见到由今年年头到头半年啦，我哋已经见到有24只 A 加 H 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咁我哋留意到呢个趋势，其实大部分呢啲 H 股嘅公司本身个公司喺内地嘅业务同埋规模已经有一定够大啦。咁另外呢啲 A 股亦都喺内地其实都有一定嘅上市历史。咁所以喺今次个优化里面，我哋都想可以俾呢啲咁优质嘅公司可以符合，尽快符合纳入我哋个指数里面咯。
0: 你头先提到因应个市场个需求而去推一啲指数啦。而家就美国、韩国、马来西亚，下一个地方諗緊咩呢？
1: 下一个地方我諗主要都系睇返我哋投资者嘅需要啦。咁我哋都会集中比较系亚太区嘅，因为我哋都睇到亚太区嘅需求会比较多。咁但系譬如我哋都有一隻系美国啦。咁我諗最主要都系睇下呢啲主题喺边啲市场多啲投资者追捧，或者个市场嘅发展系点样。咁我哋都会积极咁样研究呢一啲新嘅指数啦。
0: 咁而家市场话俾你听，佢哋对于边个市场系特有兴趣，或者想港交 所做嗰條指數出嚟咧？
1: 其實我諗譬如翻翻去科技一百先啦，點解我哋今次要做呢個優化咧？其實我哋就係睇到市場，譬如頭先你都有提過半導體，雖然韓國嗰一個情況啦，咁但係其實始終每一個板塊咧，佢都會有周期性嘅波動。咁所以喺今次我哋做科技一百呢一個優化嘅時候咧，我哋都加入咗呢個行業嘅權重上限到25%，咁避免單一個板塊咧會好影響到本身隻指數嘅表現。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翻，即係盡量令到個指數嘅組合會更加均衡啦，令到投資者有更加多嘅空間去選擇唔同嘅產品。
0: 如果係咁咧 ，Winnie 其實喺科技一百指數呢度咧，係咪都仲有好多相關嘅發展空間？你頭先都即係有少少提及，可能會唔會有機會係就住某個行業再拆一隻出嚟相關嘅指數咁樣？
1: 係，其實而家或者我都介紹一下本身科技一百，其實我哋講緊六大主題，咁中間包括人工智能啦、生物科技及醫藥啦、電動車、智能駕駛、資訊科技、互聯網同埋機械人嘅。咁頭先睇過譬如好似人工智能 AI 咁樣，都係一個好熱捧嘅一個主題。咁所以我哋都會考慮睇翻啊，會唔會出一啲 AI 主題嘅指數咧，或者其他主題嘅指數？咁係有機會喺呢啲範疇裏邊，因為好似頭先咁講，科技其實成個範圍係好大嘅。咁科技下面有頭先唔同嘅主題，咁我哋都會研究。咁或者都講一講翻 AI 本身，可能頭先都有提過，我哋剔除咗一啲指數或者加入咗一啲指數，都係喺今次嗰個優化裏邊剔除咗一啲比較傳統互聯網平台嘅指數，加入多啲 AI 嘅公司。咁雖然而家暫時可能 AI 公司上市嘅數量唔係咁多，咁但係我哋其實頭先都睇到啦，喺 IPO 度頭嗰半年已經有好多科技公司上市。咁另外我哋都睇到將會有更多 AI 嘅公司上市，無論喺成個 AI 產業鏈裏面。做大模型又好，晶片又好，或者应用又好，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咁我哋都希望呢个科技一百成个组合会更加均衡，同埋有唔同嘅主题发挥到佢唔同嘅作用。
0: 明白。如果系咁咧，其实你即系科技一百指数唔够一年咧，就做咗一个嘅优化啦。跟住市场行嘅话，嚟紧会唔会都系一个定期嘅优化做？
1: 其实我哋本身只指数系有定期检讨嘅。咁而呢个优化，我哋都好似頭先咁講，個市場其實不停地發展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定期嘅檢討同埋適時嘅優化咧，係配合到隻指數更加貼市、更具吸引力同埋更加有代表性咯。
0: 但有冇話一個即係時限性？譬如即係好似半年就做一次優化咁樣。
1: 本身隻指數嘅成分股咧係半年做一次調整嘅，咁喺今次個優化裏面我哋都會加咗一個季度調整，就係令到一啲符合條件嘅公司可以更快納入啦。咁至於優化呢個動作，我哋亦都會留意翻市場嘅發展，會再去密切咁樣留意啦。咁但係今次嘅優化，我哋都已經反映咗我哋一路自從十二月推出隻指數以嚟嘅一啲市場嘅趨勢咯。其實除咗我哋而家講嘅科技一百同埋股票嘅指數之外咧，我哋都另外部署開發緊一啲 FIC 啦、大宗商品其他資產類別嘅指數嘅。咁同時會推動產品開發啦，希望壯大香港嗰個多元資產生態圈咯。
0: 咦？呢方面產品幾時會有？
1: 我哋積極研究緊。
0: 點解會開發即係大宗商品相關產品？
1: 其實我諗我哋除咗股票市場之外咧，都留意到即係出邊嘅市場啦，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個策略都希望去多。原資產嗰邊度發展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推出一啲指數，都可以俾市場一個指標去睇翻呢啲產品嘅發展咯。
0: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Winn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港交所喺一啲指數產品嘅發展嘅情況啦。好，唔該曬 Winnie，
1: 唔該曬。
0: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咧，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对新闻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继续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此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透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

0: 首個5年歸國提出要增加主流傳媒的國際傳播能力。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繼續協助本地傳媒發展香港以外的網絡。政府支持香港傳媒持續提升國際傳播力和競爭力，將國家和香港真實的好故事傳得更廣更遠。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接聽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說，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人流和車流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時段預計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規劃行程，預留足夠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中國貿促會說，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亦都為兩國工商界展開經貿合作提供彌足珍貴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中國貿促會將以此為契機，積極利用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和鏈博會等重要平台，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深化中美工商界務實合作。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將於11月17至18日在深圳舉行，亞馬遜、沃爾瑪、蘋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軟等美國世界500強及知名企業已經提交參與峰會的申請。貿促會形容，充分體現美國工商界對參與亞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視，亦都反映中美產業鏈和供應鏈緊密的合作關係。泰國全國多處暴雨成災，至少23人死亡，超過250萬人受災。防災減災廳說，洪災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攬府有8人喪生。曼谷市和28個府仍然受到洪災影響，陸軍已經調派4000多名人員帶同救災設備前往曼谷東部等災區救援。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響，今日至到10月4日，曼谷地區河流水位可能會進一步上升，沿河地區和防洪堤外的社區需要密切關注。泰國氣象部門就預測，全國範圍的雨量將會減少，不過部分地區，尤其北部、中部和東部仍然會有大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较后位置啦，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是接近管道的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 路面情

0: 放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 Box。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相当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系近住金马伦道至到佐敦道呢一段咧特别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污水厂嘅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咁另外，由吐露港公路以及大老山公路通去泽祥街回旋处嘅支路都系车多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富健花园。咁另外由青田路通去屯门公路都系车多啦，车龙排到去青松冠对开。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嘅龙尾就排到去转车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超顺路田后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主流、
2: 另类、
6: 舞台、
2: 文字、
6: 影像、
2: 形体、
6: 媒介、
2: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的火花？现众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不只有耳熟能详的西方经典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的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的一个想法。
8: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7: 小提琴家姚国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8: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7: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众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六点五十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三十度，相对湿度78%。星期二嘅休闲安多芬，师弟都放完一个短短嘅假期，翻嚟啦。好多谢啦，好多听众咧喺师弟放假期间咧，依然系好记挂住我嘅，多谢晒你啊！因为咧见到今日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大家有留言啦，有收到大家嘅信息啦，多谢你哋。咁唔知你有冇留意到今日咧，我哋嘅贴文嘅呢一张相片咧，系啊，亦都系师定咧喺呢一个短短假期里面影嘅一张相。今次旅行嘅地方咧就系海南岛嘅一个咧好多好靓嘅沙滩嘅地方，就系海口啦。咁啊咁啱咧，嗰日咧天气非常之好啦，于是咧就特登影一张相啦。发觉咧，真系去到呢地方嘅时候咧，尤其是咧地方又比较阔啦，比较多啦，加上好嘅天气嘅时候咧，好多朋友咧都选择喺放假嘅时候咧，就去一啲嘅郊外地方啦，或者喺一啲公园啊、草地嗰度野餐嘅噃。讲起野餐嘅呢一种嘅活动，系咪大家已经系好耐冇试过呢？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年轻嘅时候啊，譬如话读紧书嘅时候啦，可能系学校旅行嘅话啦，又或者可能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都仲有话去野餐嘅。通常咧就会准备一个野餐布啦。啊，唔知点解咧，以前啲野餐布咧一定系格仔嘅咁样嘅噃，可能系蓝白格仔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色彩啦。然之后铺喺地下，大家就坐喺上面。就将大家准备好嘅美食攞出嚟，大家一起分享，系咪啊？啲回忆翻晒嚟啊！啊，虽然话咧，可能咧而家大家就话啦，啊，我哋都好少去野餐噶啦，又或者咧，如果要去野餐咧，又要谂下去乜嘢地方好啦，带啲乜嘢嘢食好啦，好似咧要准备好多嘢咁嘅。但其实都唔一定噶，兼且咧，其实野餐呢一个活动咧，可以系好简单，又或者可以系唔需要去好远地方，可能喺你屋企附近已经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行到野餐噶啦。兼且咧，野餐嘅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一个舒展身心嘅好去处嚟噶。好，於是咧，今日師正就決定咧用野餐呢一個主題作為我哋今日休閒安多芬嘅七點鐘歌單主題。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分享一下你印象當中對上一次幾時去過野餐呢？帶咗啲乜嘢嘢去食呢？又或者有冇啲其他嘅活動喺你野餐嘅時候一齊做嘅呢？而今日為大家準備嘅歌曲都係同野餐同田園有關嘅。首先送上有小鳳姐嘅呢一首歌。

平时我哋听到嘅版本系咪记得系五位国家上关玉英呢？而今日施政为你揀嚟嘅咧就系有徐小凤、小凤姐嘅版本，就系《田园春梦》啦。讲起野餐咧，大家即时谂起嗰个画面咧，应该就系一大片嘅草地啦，然之后咧就有一班班唔同嘅朋友咧，就喺成个草地嘅唔同位置嗰度野餐啦。咁但系发觉近年咧，野餐嘅模式咧真系多咗好多啊。系啊，我近年咧见到有好多人咧去野餐嘅地点咧，就系呢一个西九文化区嗰度咧，有一啲好大大嘅草地噶嘛。咁咧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咧，即系譬如可能搭车去到啦，又或者揸车去到，然之后咧就泊喺附近停车场，跟住咧就系喺个草地上面就野餐嘅啦，啊嗰度咧都有个好处啊，因为咧一来咧个风景几靓啦，可以望到维多利亚港啦，系咪啊？以前咧我哋谂住去野餐咧就一定系郊外噶嘛，要坐好耐车先至去到噶嘛，但系而家唔使噶啦。如果你话去呢啲嘅公园啊，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唔同地区嘅公园都好咧，其实本身都系喺市区嗰度嚟嘅，咁但系咧佢个坐向啊，好似讲紧啲楼盘嗰啲介绍系咪啊？佢嘅坐向咧就可以望到维多利亚港，你谂下又可以吹住海风啦，又可以望到佢咁靓嘅景色啦。咁当然你就话啦，啊我转一转身又可以望到草地咯，系咪一举几得咧？净系讲个风景啊，就已经系非常之靓啦。咁啊，除咗西九文化区之外咧，咁啊，另外如果你谂起一大笪草地嘅，仲有咩地方？譬如维多利亚公园，例如有很多不同区的海滨公园，近年都会有特别设计到一大片的草地，让大家就可以进行野餐的。讲的野餐当然就是说大家要带着一个铺地下的毡，但是现在形式真的多了很多，兼且是很方便的。怎样方便法呢？听完这首歌之后再告诉你听。

0: 着赞美演唱会。
1: 下次如果去野餐的话，我觉得带埋呢一首歌去就非常之啱，非常之有气氛啦。就是姚莉姐姐的野餐啊，歌词里面也有提过，就话啦，我哋举行一个野餐会啊 ，picnic party， 人人爱 picnic party， 咪就系讲紧个野餐会咯。啊，讲起呢个野餐会咧，我都会谂起咧，就系而家咧，我哋如果真系去野餐嘅话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啊，要带块好大块嘅毡啊，毡住个地下啦，咁但系咧，你知咧，年纪大咗嘅时候啦，坐喺地下又好似唔系几舒服咁样。嗱，就算你话个草地够平啦，唔会话中间有啲石仔喺度硬住啦，坐得唔舒服啦。但系坐喺地下咁啊，又再起身嘅时候，哎呀，而家咧即系可能咧又要扶住啊，又要有人帮帮手啊咁样啦。但系原来咧，而家咧嗰啲俾大家去野餐啊、烧烤啊、露营嘅装备咧，非常之齐全嘅，见到咧有好多地方咧都会有啲接埋嘅嗰啲野餐凳啊，系啊，即系话咧，我哋以前咧所讲嘅导演凳啊，嗱你记唔记得啊？以前咧睇戏嘅时候咧，见到有啲导演嗌 camera action， 佢坐嗰张凳咪就系接得埋又可以拉翻开嘅。嗱，佢拍戏嘅时候咧，咁嗰张就导演凳啦。但系野餐嘅话咧，有一啲类似嘅结构嘅呢啲凳咧，都系喺野餐嘅场地经常会见到嘅，可能矮少少啦，又或者咧你会见到咧，而家咧有好多款式嘅呢啲野餐凳，咁咧就可以方便咧，你随时咧，即系譬如话哦，见到呢个地方几好、啊，沙滩又好，草地又好，咁你一拉就可以打开啦。然之后咧就配埋个野餐嘅台啦，哇，咁啲嘢就唔使放喺地下嘛，系啦，咁就可以放喺张台度，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又简单方便啦。系啊，而家咧嗰啲野餐嘅装备咧真系多咗好多啊！有啲人就话啦，系啊，自从疫情之后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就算我哋唔可以去其他地方旅行都好，净系留喺香港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散一散心。咁于是咧就衍生咗好多呢啲嘅露营用品啊、野餐用品啊咁样嘅。而今次咧，施政去旅行嘅时候咧，都真系试过坐过喺呢啲咧咁得意嘅野餐凳上面。咁当然咧，我就唔系带埋呢啲野餐凳去旅行啦，而系有一日咧，我哋去睇一个日落啦。咁咧去到嗰个海边嗰度咧，咁啊附近亦都有啲嘅小食档啦，卖椰青啊，卖一啲嘅汽水啊、零食啊等等各样啦。咁啊，兼且咧，其实咧，你只要系帮衬要少少嘢都好啦。咁啊，老板咧就会攞两张凳啦，一张好靓嘅台啦，仲有个把好靓嘅遮，会遮太阳嘅。咁你就可以坐喺度，慢慢食嘢，慢慢等呢个咁靓嘅日落美景啦，系咪好舒服呢？消费又唔多、啊，真系觉得几舒服嘅。咁啊，当然啦，除咗野餐之外，有啲朋友就话啦，我咧就中意食一啲热辣辣嘅嘢。咁于是咧，就有啲朋友话啦，野餐之余仲可以去宵夜食添啊。最好就烧只鸡翼食下啦，冇问题，即刻到啊！

首歌之后真系流晒口水啊！有肥姐沈殿霞嘅呢一首歌叫做《喂食经》啊，仲要系烧鸡翼版添啊！系啊，呢一首歌咧原唱咧唔系周星驰啊，系啊，虽然喺一套电影里面咧佢都曾经咧改编过呢一首歌啦，所以咧一听到呢一个烧鸡翼中意食嘅时候咧，就谂起星爷系咪咧？啊，其实咧烧嘢食啊真系几好玩噶，呢样嘅饮食。嘅模式咧，亦都係好多嘅年青人咧。以前咧，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就最中意係燒嘢食嘅啦。雖然要準備嘅功夫係比較多啲嘅，嗱又要去買燒烤叉啦、炭啦、嘢食啦。啲嘢食咧，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自己醃嘅。自己預早一日啦，咁啊就買定啲材料，然之後就醃好，第二日咧就可以攞去燒嘢食啦。咁啊啲雞翼啊，嗰啲腸仔啊，嗰啲牛丸啊、魚丸啊等等各樣啦。啊，仲有啊麵包咧，燒麵包咧都好講技巧噶，同埋咧好多朋友咧，尤其是有小朋友嘅話咧，特別中意燒棉花糖嘅，好考技巧嘅，係咪咧？哇！一讲起宵夜食咧，真系咧又一次流口水啦。啊，不过当然啦，如果系真系话宵夜食嘅话咧，同野餐就有少少唔同啦噃。点样唔同法啦？就系揾地方嘅方式唔同啦。如果你真系宵夜食嘅话，就梗系去一啲咧设有呢个烧烤炉嘅一啲嘅郊野公园嗰度就进行呢个烧烤啦。同埋记得千祈唔好留低火种，咁啊临走之前咧就要确保咧呢个火种熄灭嘅。仲有啊，通常咧呢啲嘅烧烤地点咧，附近咧都会额外多几样嘢嘅，包括有洗手嘅地方啦。因为咧烧嘢食嘅时候咧，少不免啊只手咧都会污糟啲噶嘛，系咪啊？你可能又要掂啲嘢食啊，又有生嘅食物啊，又有熟嘅食物啊，咁样等等各样啦。咁啊，但系呢啲朋友就话：诶，唔紧要，我哋咧会带呢个胶手套，但系咧洗咗手咧就会稳阵好多噶啦。哇，都真系啦！无论系野餐又好啦，宵夜食又好啦，都真系令到我觉得咧口水都流埋啊！兼且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活动嚟嘅。好喺边一度咧？嗱，第一又可以同成班嘅朋友啦，同屋企人啦一齐去，喺一个好有气氛嘅环境当中轻松一下。二来咧，亦都可以接触大自然啊！就算你话哦，我唔系去好远啫噃，我都系去屋企附近啊，嗰啲公园嗰个草地嗰度，喺嗰度野餐啫嘛。但系接触到阳光嘅

0: 到底边个同佢十二位好朋友一齐去野餐呢？就系、是、谭伟权 Gary 哥哥啊！有呢一首歌叫做《白石岭公园》啊，里面有句歌词就系十二只恐龙去野餐，系咪啊？嗯，我都一度咧以为呢首歌个名就系叫做《十二只恐龙去野餐》，但系原来唔系，系白石岭公园先至系。无论喺边度野餐都好啦，最紧要系乜嘢？就系同埋你嘅好朋友啦，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去啦。兼且咧食完嘢啦，啊临走之前咧记得清理好嗰个场地，自己嘅垃圾自己带走呢样嘢好紧要噶嘛。咁我相信咧，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咧，可能亦都有啲朋友咧喺赏月之余咧，亦都有进行一个野餐嘅活动啊。我觉得真系非常非常之应景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取消咗嘅。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5: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4: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6: 当 AI 遇上老师傅，
7: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这些照顾者整理好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靠他们的记忆啦。
5: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

0: 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嗱，今日我哋嘅7:00歌单主题系野餐啊。可能大家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野餐嘅经验啊。准备过好多唔同嘅食物啦，譬如话三文治啦、水果啦，仲有啲唔同嘅小食啊，譬如可能一包包嗰啲零食啊、糖果啊嗰啲咁样啦。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好有心思嘅，会准备一啲譬如话卤水蛋啊，又或者可能鸡翼啦。仲有啊，有啲朋友咧都总会觉得啊，去野餐咧食嘅嘢食咧有得比较热气一啲啊，咁所以咧都会提醒我哋咧就要记得饮多啲水，甚至咧可能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啊，佢平时嘅习惯咧饮凉茶嘅，适随转变最紧要啱翻自己体质。除此之外，如果你话哎呀，我又唔系好想准备咁多嘢食，我净系好想试下野餐嘅感觉嘅啫，但系嘢食我又唔系好想准备嘅，冇问题啊，因为我发觉咧，原来有好多地方又适合去野餐，又近市区嘅，兼且咧可能附近本身已经有好多嘅小食档啊，或者系嗰啲快餐车啊等等噶啦噃。除了剛才有提過的西九文化區，另外我近排就認識了這個觀塘海濱，即如果你是住開個區的話，你就當然一早已經知道，你可能還會說施政乜你現在才知道的嗎？是啊，我們近排去過1-2次才知道，哇，原來那裡有很闊的草地啦，亦都有喺禮拜六日嘅時候會有啲嘅小食檔啦，甚至咧有好多朋友咧係好中意一放假嘅時候咧就去嗰度攞張野餐凳望住個海，然之後咧可能咧自己沖杯咖啡啦，或者喺附近買啲嘢食啊咁樣啦，各色其色，真係乜嘢都有嘅。咁而如果你就話啦，我想去遠少少嘅，今日咧亦都有聽眾咧喺留言區裏面咧建議有好多唔同嘅地方，譬如話好啦，要遠啲嘅冇問題，去迪恩湖啦。咦，我都有印象，因為我記得我跑步嘅時候咧去過呢一個地方嘅，係啊，係有好多草地噶。有部分咧係可以俾大家咧就係喺上面野餐啦，或者係喺嗰度散步啦。另外啟德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嘅公園啦。啊，原來數碼港嗰度嗰個海濱長廊咧，同樣都係一個咧適合大家可以去散下步啦，或者停低喺度野餐嘅地方啦。又或者港九新界各區嘅海濱公園啦，包括有咧近排咧我都幾中意去嘅地方就係東岸板道啦。因为由西边去到东边，其实每一段咧都有一啲嘅位置可以俾大家坐低喺度，慢慢欣赏下海景，然之后慢慢食嘢噶。再加上近排天气开始凉翻少少，所以真系好啱去野餐嘅，唔好错过。

林忆莲嘅呢一首歌《微凉》啊，系啊，喺呢个微凉嘅天气底下咧，去野餐咧，其实都真系几叹噶。嗱，一阵风吹嚟咧，就凉爽一啲啦，同时间又有太阳嘅光咧，温暖住我哋。呢一种天气咧，真系好啱野餐嘅。亦都见到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今日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啦。系啊，我放假都有挂住你哋噶，多谢你哋嘅留言啊。好，见到有秀娟嘅留言啦，咁佢话咧，哇，野餐最开心系乜嘢？就是可以食一啲咧，好开心嘅食物啦，譬如薯片啊，饮汽水啊，等等各样嘢啦。另外见到国荣嘅留言啦，咁佢话咧，啊，以前咧去野餐啊，或者去同朋友行山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准备啲食物，譬如自制三文治啦，一啲嘅咖喱鱼蛋啊，卤水鸡翼等等啦。咁途中咧，大家又可以互相分享，几好。亦都多谢 Sharon 嘅留言啊，建议咗系好多唔同嘅野餐。地方啊，系啊，头先咧我都有同大家分享你嘅建议啊，多谢你啊。好，跟住见到有 Ruth 嘅留言啦，佢话咧当年咧几年前啦，佢老公啊嘅全家人咧，哇，一行十人啊，去迪恩湖度野餐啊，兼且咧大家就各自咧就会准备啲嘢啦，有地席啦，有嘢食啊，有沙律啊等等各样嘢啦。咁佢话咧一家人一齐咧非常之开心，佢话希望咧有机会咧再重聚嘅。好，亦都见到有 Connie 嘅留言啦，佢话见到，咦，思正啊，你今日咧喺贴文嘅呢张相片，你着嘅嗰套衫咧喺佢妹妹嘅铺头里面见过，好似一啲好有泰国气息啊，泰国风情嘅一啲嘅服装嚟嘅噃。系啊，我都发觉咧，原来我间唔中着喺呢裙咧，都几爽噶，好唔好睇啊？中唔中意咧？

叶振棠嘅呢一首歌叫做《田园乐》啊。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美凤的留言，他问我施政今天的这张贴文的张照片是不是用 AI 人工智能做的？不是啊，这张照片是实景拍摄来的，我都觉得个天好靓啊。好啦，另外他也讲话野餐其实很多时可以是很即兴的，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特别去计划都可以进行的。另外见到有 Lisa 的留言，他说哇，想起野餐就想起可以去沙滩嗰度啦，坐喺度啊，食下鸡翼啊，鸡脚啊，薯片啊，汽水啊等等啊。不过咧，试过有一次咧去野餐嘅时候，突然间落大雨，仲大风添，真系大煞风景啦！唔紧要啊，我试过露营嘅时候落大雨添啊，呢啲都系令我哋嘅回忆咧更加丰富嘅。另外见到有 Peggy 嘅留言啦，咁佢话啦，其实咧去野餐咧，去野嘅意思咧就唔一定话要去到好远好远嘅郊外地方噶嘛，有阵时喺室外啊，其实咧就已经得噶啦，即系唔使话要去到深山啊咁样。总之见到大自然就得㗎啦。亦都见到有 Mabel 嘅留言啦，咁佢话呢啊，真係如果放假时候呢可以同朋友一起去郊外野餐，食下三文治啊，食下生果，都已经係非常之好嘅节目嚟㗎啦。另外慧敏嘅留言啦，咁佢话啦，其实呢去到户外环境，譬如草地啊、公园啊、海滩啊、郊外等等呢，坐低喺度就已经可以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享用美食啦，冇错啊！所以你哋建议非常之好噶。菜菜嘅留言，原来咧佢喺中秋节嘅时候咧都有约到佢啲朋友一齐去野餐，仲食咗好多唔同嘅嘢食添啊！哇，多谢晒你啊！多谢阿叶嘅留言啊！咁佢话咧，知道咧嚟紧咧施政生日啦，预祝我生日，多谢晒你啊！多谢阿叶。另外 ，Winnie Yuan 嘅留言，咁佢话咧试过咧去沙滩度野餐，不过咧。食完嘢之后咧，翻上去咧，成脚都系沙。有阵时咧，如果一唔小心嘅话咧，可能啲食物咧都有啲沙喺度添嘅。咁所以咧，喺沙滩度去野餐嘅话咧，有另一番嘅景况，另一番嘅意境喺度嘅。亦都多谢梁或者嘅留言啦。咁佢话咧，去小草地啦，去海滨啊等等咧，其实都可以简单地做一个野餐嘅。多啦 ，A 梦嘅留言就话啦，哇，真系好多年冇野餐啦，我觉得咧嚟紧假期嘅时候真系可以试下。另外浩亮嘅留言啦，咁佢话咧沙滩啦、草地啦，仲有呢、这个建议好啊，喺水塘边咧，有啲地方咧都会有一啲嘅草地咧可以俾大家野餐嘅，都的而且确咧嚟紧有假期都可以去考虑下嘅噃。好多朋友话好想听到阿 Sam 嘅呢一首歌。是吧，都好衬呢一个野餐嘅意境，就係、是、大家跟住唱啊。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大家跟住唱。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听话父母养成记，亲子同行的叙事实践之旅，作者李慧敏，文章勇敢小火车，害怕的形状。这两日到楼下问心心要不要骑平衡车，他说行路就得了，我想跑步啊。最近他突然爱上跑在尼大峰的感觉，而我亦都冇在意，点解佢似乎冷落咗最喜欢嘅平衡车呢？寻日电梯到咗楼下，心心仲系想要平衡车，于是我哋又上楼攞翻平衡车。但系啱啱骑到电梯口，心心抗拒咁话佢唔要平衡车啦。到咗楼下，我突然间谂起上个星期爸爸带心心骑车。深深被一个时速飞快的小哥哥从后面撞了一下，连人带车飞了出去，额头和脚都擦伤了，当然并不是伤得很严重，而我所讲的飞快亦都是相对的，毕竟都只不过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哥哥。单车被冷落，想骑但又害怕的谜题解开了。我尝试问深深，是不是想到上次骑车跌倒受伤，心里面还是有些小害怕呢？这次总算是讲中了，深深一边重复有少少害怕，一边多了些力量向前移动。我告诉深深听，上次的经验真是很可怕，深深愿意挑战自己尝试再骑车，真是特别勇敢。

王力宏的这首歌《你不知道的事》。茫茫大中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思定亦都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在听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1至8月期间整体最

0: 案数字微升 0.2% 至59213宗，但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损失金额下跌三成，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来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有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话，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同大家预告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张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唐明苑方向左转唐贤街嘅支路全线，以及系近住支路嘅慢线啦，分别都会封闭噶。另外就系为咗配合国庆升旗仪式，由今晚接近午夜12点直至星期四10月1号嘅晏昼1点钟， 湾仔北会展一带多条嘅道路啦，都系会封闭噶，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系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同埋部分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嘅路段。咁一带啦，有多项嘅相应改道安排噶，公众。

0: 啦，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5: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7: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一星期一次，没错，又是以灵精神奕奕的声音陪住大家一起进入善报这个的节目啊。每星期都好希望透过这个的时间，真的带大家透过声音，透过节目一起认识我们身处的香港不同善团，原来好俾心机，好尽心尽力，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计划，不同的活动，帮助更加多的哥哥姐姐的。而今天就请来仁爱堂的代表同大家讲下啦，佢哋喺观塘区开设咗一间新嘅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圈，一间护理单位。咁到底佢哋嘅工作系会做啲乜嘢？一啲嘅照顾圈啦，又点样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甚至系佢哋嘅照顾者咧？稍后啦，喺呢个善报头条就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噶啦。咁而除咗啦善报头条之外，当然我哋呢一份嘅善报就唔止咁少内容嘅。善报副刊同埋记者妹大社会嘅冷知识问题同样会送俾大家㗎。今日嘅善报副刊呢，就想同大家讲下知唔知道呢一样嘅嘢呀。因为好多时啦，我哋啦对一啲未知嘅嘢啦，都会有啲啰啰乱嘅情况发生，好希望尽快揾到一个嘅答案㗎。而呢个啰啰乱嘅感觉，而呢一个呢唔希望唔知道呢一样嘢发生嘅感觉呢，原来同一个叫做认知封闭需求有关㗎喎。咁到底乜嘢系认知封闭需求呢？稍后喺善报副刊就等以玲同大家慢慢分享啦。而最后当然是我们一星期一次的冷知识问题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自己的耳仔的呢？如果有的话，可能你都会发觉啊，为什么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耳仔好像开始变得大了的？到底我们的耳仔是不是真的会随着年龄而不停生长的呢？咁当然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揀嘅。A 就係冇错，我哋嘅耳仔成年之后仍然真係会不停生长㗎。B 就係因为我哋嘅软骨啦、皮肤同埋组织会随住年龄而产生变化，所以令到我哋嘅耳仔睇落去好似大咗。而 C 呢就係耳仔入面呢係会逐渐形成新嘅骨头，令到我哋嘅耳仔睇落去大咗。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係真正嘅答案呢？留待节目嘅尾声，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㗎啦。在这里当然要听一首歌轻松一下先。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请出仁爱堂的代表，跟大家讲下这一间新的日间护理单位到底怎样可以帮到一班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照顾者了。

0: 先煲头条。
1: 线报头条啦，当然继续利用呢一小时嘅时间啦，同大家走访唔同线团，一齐认识啦佢哋一啲非常之实用而且帮到大家手嘅服务啦。咁咧，其实咧，我知道好多社区入面啊，好多嘅哥哥姐姐咧，无论你系独居又好啦，定系成为一个嘅照顾者都好啦，可能咧都需要一啲嘅协助噶。而我哋咧嘅政府啦，我哋好多唔同嘅慈善团体咧，都非常之好嘅，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嘅支援服务嘅。咁今日咧就请嚟仁爱堂嘅代表咧，同大家讲下。怎样可以透过日间护理和社区支援服务呢，帮到一班的长者可以达至居家安老。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仁爱堂观塘区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圈日间护理单位的主任邱伟贤姑娘。邱姑娘的，邱姑娘你好。
2: 你好，大家好，好多谢主持邀请我过来分享啊。
1: 邱姑娘你太客气了，因为真的这个嘅议题啦，这个嘅话题啦，其实好多哥哥姐姐都非常之关注的。咁我就知道啦，其实你哋仁爱堂啦，今次呢就喺观塘区开设新嘅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圈日间护理单位啦。我又想知道点解当初啦係基于乜嘢嘅需要或者係乜嘢嘅原因啦去成立呢一个新开设嘅呢一个嘅服务呢，仁爱堂又希望可以为区内嘅长者啦带嚟乜嘢嘅新嘅支援呢？
2: 咁又要讲少少历史啦。其实呢我哋仁爱堂呢都已经有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嘅日间护理单位呢喺观塘区㗎啦，都有13年嘅历史啦。咁我哋都见到其实本身呢区里面嗰个长者服务啦，特别一啲社区照顾嘅服务嗰个需要都好大嘅。咁本身呢好说明老伴同行中心呢个单位呢都已经满额啦，其实之前都係呀。咁我哋都见到有嗰个服务嘅需要啦。咁加上其实我哋都希望再增进多

0: 啲我哋嘅服務嘅，即係無論喺啲服務配對上面啊，或者支援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做到咧無縫嘅轉介，咁所以就多咗呢一個單位咧，去到繼續為老友記提供更加整全嘅服務啦。
1: 係啊，因為咧都真係聽過有啲嘅哥哥姐姐話咧，係呢啲嘅服務咧，其實真係一位難求啊，好多時咧都好難可以排到隊啊。而且頭先咧，其實邱姑娘都提到啦，仁愛堂咧喺觀塘區其實都真係扎根咗咧一段嘅日子噶啦。而觀塘區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嘅社區啦，大家都知道咧，係比較多長者咧係居住嘅，都係一個咧算係人口老化咧嘅其中一個嘅區域嚟嘅，所以啦。仁爱堂今次咧就希望真系可以咧成立一间新嘅中心啦，新嘅单位啦，就可以帮到更加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啦，令到个服务更加完善啦。但系讲开呢个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咧，可能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会同邱姑娘你讲，我听就听得多啦，但其实咧对个计划咧唔系好熟悉，到底系人人有份啦，定系有啲乜嘢嘅申请嘅资格等等等等，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解一下呢？
0: 系啊，咁都要借呢个机会咧，介绍一下长者嘅社区照顾服务券啦。因为呢个社区照顾服务券咧，其实系由政府咧帮一啲合资格嘅长者咧去提供嘅一项服务资助模式啦。咁唔同于平时咧传统嘅日间中心同埋家居照顾服务咧，就系可能限定某一定嘅模式嘅。咁長者喺呢個社區照顧服務券底下咧，其實佢哋可以按住自己個需要啦，靈活咁樣去揀一啲合適嘅服務嘅，譬如係日間照顧啦、家居照顧、一啲復康嘅訓練啦、護理服務同埋送放服務等等，都可以佢哋去組合嘅。咁等啲老友記咧喺一啲熟悉嘅社區環境度生活咧。屋企人嘅壓力都少啲啦，
1: 係因為邱姑娘咧講咗兩個好重要嘅詞語，就係靈活啊。因為好多時咧，可能去參加一啲嘅服務或者計劃咧，可能佢本身已經係限定咗，我係提供呢樣呢樣呢樣嘅計劃啦。但係今次咧，呢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咧，就可以俾哥哥姐姐真係就住佢自己嘅需要去靈活選擇一啲合適嘅服務。呢種嘅針對性咧，我估對哥哥姐姐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但系我又想问多少少邱姑娘你哋啦，咁其实啦呢一个新嘅护理单位啦，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服务宗旨咧，可以同我哋讲下嘅咧？
0: 系，咁我哋咧单位都系希望咧令到老友记安老啦，同时间咧照顾者咧佢哋都会安心嘅。咁我哋咧就会透过我哋嘅专业团队啦，包括护理同事啦、治疗师嘅团队啦，咁啊同老友记咧去安排一啲合适嘅照顾同埋训练服务。咁啊，等佢哋咧都可以喺翻自己个社区啊，真系好就近嘅，系啦，去熟悉嘅地方生活翻啦。咁最主要咧，其实我哋都系服务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嘅，特别系佢哋如果咧系比较体弱啦，或者认知能力方面开始退化，需要一啲复康训练或者系日常嘅照顾支援，我哋都可以协助得到嘅。
1: 咁即係換句話講啦，除咗有跨專業嘅一啲嘅醫護團隊之外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各方面唔同嘅配合啦。其實長遠都係好似頭先邱姑娘所講啦，希望哥哥姐姐可以喺熟悉嘅環境之下啦，做到居家安老之餘啦，佢哋有時可能去參加啲嘅服務都擔心，哎呀會唔會去到一笪好遠嘅中心啊？又或者需要長途跋涉先至可以享受到一啲嘅服務、一啲嘅協助咧？咁今次呢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咧，就正正可以幫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啦，咁但系咧，头先就讲到啦，有一个跨专业嘅一啲嘅团队啦，可能有物理治疗师啊、护士啊、社工啊等等等等。其实唔同嘅专业咧，系咪大家都会互相咧配合得好好？会唔会有一啲嘅分享都可以咧，好具体同我哋讲啊？点样可以评估到哥哥姐姐嘅需要啦？去帮佢哋制定一啲真系个人化嘅照顾计划，成个过程系点嘅咧？邱姑娘。
0: 咁首先咧，老友记当然佢哋通常咧会打电话嚟嘅，可能就话啊姑娘啊，我需要譬如一啲物理治疗服务咁样。咁但系咧，我哋讲到话团队合作啊嘛，咁当然家人佢哋个意见或者平时照顾嘅情况都好重要啦。咁但系咧，我哋就会首先咧都会相约翻屋企人啦，同埋咧我哋中心嘅一啲。特别重要核心嘅团队成员，譬如社工啊、护士啊，咁样去做一个评估先，系啦。 咁啊，大家沟通翻啦，老友记嘅需要啦，本身我哋对长者嗰个了解啦，系啦，再认识多啲。

0: 咁然後咧，跟住咧，我哋就會一齊咧去開一個小小嘅會議咁樣，去睇翻綜合翻成個狀況啊，再加翻我哋中心本身嘅服務，咁啊有邊啲係都合適嘅，咁我哋咧隨即都會通知其他中心嘅其他同事啦，係啦，去安排實際一啲操作啦，係啦，譬如啲時間啊，或者係個形式啊，點樣方便？因為我哋頭先都提到啊，除咗日間中心嘅服務咧，其實我哋都有上門嘅服務嘅，係啦，咁或者係混合嘅模式都可以噶。咁所以咧，個長者個情況都唔同，咁我哋就相對咧就調整啦，同埋同家人去到商量。
1: 嗯，所以换句话讲咧，就唔系单纯大家可能想象就系、去日间护理中心系咪纯粹系可能照顾我，可能一日两餐，又或者一个休息嘅地方，就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头先邱姑娘都提到啦，真系唔同嘅专业团队咧，佢哋系会做好多唔同嘅评估啦。其实务求嘅就系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有一啲针对性嘅支援同埋计划噶。咁但系咧，因为咧，其实一讲到长者咧，邱姑娘好多时咧，一班嘅哥哥姐姐本身都会有一啲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咁等等等等，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嘅方法又可以帮到佢哋手嘅咧？
0: 系咁咧，老友记其实嚟到咧，特别系我哋知道佢本身一啲病历状况咧，定期监测咧都一定需要嘅。咁所以咧，除咗系入到嚟开始进入服务，我哋会首先监测佢嗰个情况啦，系啦，血压啊，系啦，或者糖尿啊等等。我哋都會量度同埋記錄嘅，咁定時咧，我哋都會再睇翻佢哋個情況有冇轉變啦，或者咧，因為佢哋都會有啲復診噶嘛，係啦，咁所以咧，醫護團隊嗰邊都會同屋企人溝通啊，或者同相關支援個同事溝通，睇下實際上啊，佢有冇需要喺日間一啲服務上面去調整啦，係啦，或者餐線上面可能安排會唔會需要轉變啊等等嘅。
1: 嗯，但係咧，我又好想知道啦，邱姑娘，因為頭先你就讲到啦，其实大家都非常之关注一班哥哥姐姐嘅身体健康噶，其实就系务求令到佢哋啦，希望可以有一个舒适啦、愉快嘅环境啦，去令到佢身体咧唔会话有一啲唔好嘅变化啦。但系除咗啦，真系身体健康之外啦，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而家咧都好着重佢哋嘅社交噶。我又想问一下，其实咧喺今次呢一个嘅服务入面啦，会唔会有关顾得到佢哋一啲嘅社交生活？又或者是会有一些活动给他们参与，让他们可以认识一下朋友仔这样呢？
0: 嗯，问得好好啊，因为呢本身呢除了护理上面提供呢，中心日常的行程呢都很紧密，而且是很生活化的。是啦，平时讲的可能平日佢哋嚟到中心嘅時間咧，我哋同時間咧可以有幾個小組進行緊嘅，例如一啲音樂嘅活動啦，係園藝相關啦，或者有啲老友記咧，佢哋都好中意講下舊時噶嘛，有啲係啦，咁我哋都有啲懷緬元素嘅一啲活動啊，俾佢。咁但係咧，呢啲活動嘅安排，我哋都會睇翻老友記嘅興趣，同埋佢哋嘅專長去安排佢哋真係每一日究竟實際上係去邊一個活動啦、啊。係，
1: 所以即簡單啲嚟。其实是落到去中心咧，邱姑娘同埋佢哋团队已经是为你度身订造咗一系列不同的活动，针对你的兴趣啦、你的喜好啦，去为你挑选你有兴趣啦、玩得开心的活动噶。所以都是那句啦，其实成日都鼓励一班的哥哥姐姐咧，真的不要收埋自己，因为社区上面真的有很多热心人啦，好似邱姑娘同埋佢哋嘅团队咁啦。其实是希望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啦、好多不同的支援啦、监察啦，希望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安心喺自己熟悉嘅社区嗰度咧居家安老噶。但系咧，有啲嘅哥哥姐姐咧真嘅邱姑娘，佢哋咧好多时就会觉得，诶，邱姑娘我行得走得噶，我自己出去玩，我可以照顾到自己个噃，我唔使接受日间中心嘅服务啦，我搞得掂嘅，我处理得到嘅，唔好麻烦你哋啦。其实呢一啲嘅情况咧，邱姑娘你哋系咪都常见到？好多哥哥姐姐都会讲呢啲说话嘅咧。
0: 嗯，是啊是啊，有时老友记呢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啦，都有啲保留㗎，是啊，或者都比较抗拒嘅。咁通常呢啲情况呢，我哋都可能了解返其实个状况究竟係佢可能唔熟悉嘅服务啊，譬如头先讲到我哋中心究竟嚟係做乜嘢㗎咁样。咁所以呢我哋都会就返譬如老友记可能唔熟悉服务嘅，咁咪首先我哋都要介绍啦、参观啦，咁然后呢都会联系埋家属呢，譬如有一啲陪

0: 伴啊咁樣嘅。因為喺中心咧，特別係一啲新嚟嘅老友記咧，佢都好需要個安全感噶。咁個安全感點樣嚟咧？好多時候咧都要透過一啲熟悉嘅人幫手做一做一下啲連結咁樣去鼓勵同埋邀請佢啦。咁當然有啲老友記真係好抗拒，好抗拒嘅。咁我哋都可能考慮會唔會喺個服務模式上面，大家都可以商議一下。譬如是剛才讲到一些上门的服务啦，是啦，会不会可能先接触了中心用一些服务先，可能想服务，咁如果是都慢慢建立啲关系，咁可能再联系佢嚟中心都可以嘅，是啦，个弹性都是在呢些位置上。
1: 因为咧都知道咧，真系有啲哥哥姐姐系比较怕丑啊，怕生少少噶，即系好似想象一下，如果以玲第时老咗咧，可能都系呢啲哥哥姐姐嚟嘅，就觉得哎呀，我要去一个陌生环境，识朋友仔，好似好大压力喎、啊、咁。但头先邱姑娘就话、啊、可能一班嘅照顾者咧，一啲佢熟悉嘅人咧陪住佢嘅话，嗰、那个安全感又大啲啦，嗰、那个动力，愿意参加嘅动力咧又会大啲啦。又或者遇到一啲更加怕丑嘅哥哥姐姐，唔紧要嘅，邱姑娘话。我同我哋嘅团队其实都系会上门，可能真系同佢建立咗一定嘅关系先啦。等佢哋知道，哎，唔系骗案嚟嘅，因为你知而家好多哥哥姐姐好担心咧，哎，你突然之间对我咁好，系咪骗案嚟噶？咁建立咗一个信赖嘅关系，大家知道，哦，唔系骗案之余，其实佢哋真系好想帮到你哋手噶。从一个咧健康嘅一个嘅关系咧，建立咗一个嘅连结，然之后就再鼓励佢哋咧继续参与唔同嘅服务啦。咁咧，我相信大家咧对今日我哋认识嘅呢一个咧计划咧都会有初步嘅认识啦。咁我就知道邱姑娘咧，其实都带嚟咗咧一啲嘅个案分享咧，好希望透过个案可以鼓励到一班咧，而家可能仲犹豫紧，唔知道自己适唔适合啦，去参加一啲啦，可能日间护理单位所提供嘅支援服务。咁所以咧喺呢度，不如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就请咧邱姑娘再同大家讲下啦，佢哋整体嘅活动啦，到底有啲乜嘢嘅内容啦，又有啲乜嘢嘅个案令佢非常。之深刻，令佢觉得，哎，做呢一个嘅职业啦，又或者咧呢一个嘅角色咧，其实系好有使命感嘅咧。稍后翻到嚟，再请邱姑娘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0: 嗱，頭先就提到啦，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其實咧都真係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好多嘅唔同嘅支援啦，都可以透過啦呢一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咧，係下啲嘅日間護理單位啦，可以幫到手噶。咁但我又好奇，邱姑娘，咁其實咧咁多唔同嘅活動，你頭先就講到，其實哥哥姐姐嚟到啦，可能同時間有幾個班組咧，都係開緊班噶嘛。咁其實有冇話邊啲嘅班組係會比較受歡迎，又或者哥哥姐姐係會傾向樂意啲參加嘅咧？
1: 係。譬如我哋嘅音樂活動啦，係啦，因為音樂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啊，同埋咧唔同嘅年代歌曲又有唔同嘅特色咁樣，咁所以咧啲老友記都特別咧好中意我哋即係中心嘅一啲音樂活動嘅。譬如我哋都會用一啲空靈鼓啊，係啦，去 engage 下啲老友記啦，係啦，咁佢哋好鍾意嘅，有時我哋又會輪轉啊咁樣，咁音樂又係一個好特別嘅媒介啦，例如一啲以前嘅懷舊嘅一啲歌曲啊，佢哋一聽到啲旋律呢就開始唱㗎啦，
0: 夠先得哼㗎啦，
1: 急不及待㗎啦，咁樣都勾起咗好多回憶嘅，有時都聽到佢哋會分享下以前嘅一啲細節咁樣，
0: 一啲點滴啦，
1: 故事啦，
0: 所以成日都話咧，音樂咧真係一種好好嘅媒介啦，好好嘅語言咧，就真係可以拉近彼此之間嘅距離之外咧，原來都可以令到咧班嘅哥哥姐姐咧投入活動啦，打開自己嘅心扉噶。咁但係咧，講到呢個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啦，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又或者佢哋嘅照顧者咧，其實都會了解有呢個嘅服務啦。咁我又好想知道啦，有姑娘，咁一般嚟講咧，點解哥哥姐姐同埋家屬咧係會選擇啦，又或者去接受呢一个嘅服务，会唔会当中其实佢哋都有啲考量，又或者啊觉得系需要揾你哋帮手，主要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1: 系常见嘅原因咧，就有几方面嘅。咁首先就系安全个考虑啦，因为平时咧老人家都长时间可能喺屋企自己一个添啊，咁有时候佢哋嘅屋企人又要翻工啦，咁都其实知道老友记即系自己喺屋企咧，未必系最理想嘅。咁但系好多时现实都要工作啦，咁变咗咧都成日会担心啲老友记会唔会跌亲啊，系啦。会唔会发生意外呀、啊、等等。咁如果真係返到中心之后，咁头先讲到有好多专业团队同事照顾啊，平时佢哋老友记会大家互相倾偈，咁就会安心好多啦啲照顾者。
0: 嗯。
1: 咁另外就係、是、都佢哋有个期望嘅，可能就係帮老友记呢延缓佢哋嗰个退化啦，特别係一啲认知上面嘅老友记。因为我哋都有唔少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去用我哋嘅中心服务啦，咁好多时候呢返咗中心之后呢，佢哋都会有个规律啲嘅生活啦，係啦，有熟悉感啦，咁其实对于维持返佢哋个认知功能呢係好大帮助嘅。咁最重要就係、是照顧者佢哋本身自己都有個空間去休息啊，因為真係帶咗嚟中心，好自然你就會有個距離，係啦，即係唔係話平時屋企人唔關顧佢哋，係啦，不過多咗少少距離感咧，又會安舒啲嘅，因為其實咧照顧者佢哋照顧嘅時間唔係講緊話一個月啊嘛，可能係五年，有啲甚至乎係十年長啲嘅時間。咁其實每日幾個鐘翻嚟中心啊，一日復一日咁樣計咧，其實佢哋可以休息嘅係啦時間，或者做自己一啲想做嘅活動嘅時間都會真係多咗好多咯，咁所以呢啲時間對於照顧者嚟講其實都好珍貴嘅。
0: 係啊，因為真係要有一個嘅喘息嘅空間啊，因為照顧者咧成日都話啦，都係嗰句好老土嘅説話，就係二十四小時年中無休咁樣照顧，咁你諗下個壓力其實都真係大嘅，咁所以咧真係有一啲可能唔需要太多噶，每日可能兩三個鐘頭可以做翻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唔需要話擔心啊嗰、那個我要照顧嘅哥哥姐姐佢嘅安全啊。我会不会因为我没有照顾他有很多不同的担忧，这些全部都可以因为真的去到日间中心有一班专业的团队去照顾住，那你就真的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机会。那我又想问一下邱姑娘你，其实接触这么多不同的个案，我相信都应该有一些特别难忘的，可不可以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呢有个婆婆令到我印象都好深刻的，因为开始接受服务的时候呢，她本身都好少跟人交流的了，特别呢其实真是黐住工人姐姐的啫。咁啲同事邀请她参加活动呢，她的反应好明显的，

0: 冇姐姐喺身边咧，佢心情就好差噶啦，系啦，可能同其他同事讲说话，你都感受到佢个态度咧系好差嘅个心情。咁、啊，有时候如果遇到呢啲老友记嘅情况，特别呢个婆婆啦，真系好需要咧。日复日系啦，耐心咁样同佢建立嘅关系嘅，咁我会咧嗰阵时咧都每日啦，总之佢嚟翻中心嘅日子咧，我都同佢打招呼啊，倾几句啊，系啦，讲下唔同嘅一啲主题啊，系啦，就算佢冇反应或者佢个反应回应咧都态度未系咁好嘅时候咧，咁我都 keep 住会咁样去做嘅，
1: 锲而不舍嘅，
0: 系啦，真系要锲而不舍，甚至乎可能喺佢隔篱陪伴佢参加少少活动，系啦，可能一齐做动作唔得，不过慢慢同住佢一齐。其实有眼见到嘅，系啦，佢后尾咧都对无论我啦，或者同事个态度啦，或者投入活动嗰个认真程度咧，系好明显系高咗好多嘅。咁所以见到佢即系揾翻自己一啲生活嘅信心啦，或者自己个价值，其实系一件即系令到我哋觉得好有意义嘅事啦，
1: 好感动啊，系咪？因为可能嗰个姐姐未必系真系想自己个可能个态度咁差，可能佢嗰下就系一个自我保护嘅意识，觉得、我都同你唔熟，你做咩对我咁好咧？
0: 系啦，做咩啊？
1: 系啦，咁佢就会有个怀疑嘅态度，所以咧真系嘅，阿邱姑娘同埋佢哋嘅团队咧就真系融化咗呢个婆婆嘅冰山啦，就令到佢哋知道啊，原来唔系嘅，都真系咧，大家咧系以一个善意啦嘅方式咧去出发去帮助呢位嘅姐姐，所以就令到呢个嘅姐姐咧就终于明白啦。咁但系咧，邱姑娘咧，头先你都讲到啦，你哋都有一啲嘅导护服务噶嘛，咁可能有啲嘅听众就话唔系，邱姑娘，既然你哋都有日间中心啦，咁哥哥姐姐落嚟日间中心嗰度咪得咯，咁点解仲要有一啲上门嘅导护服务？上门的导护服务又有什么的重点在这里呢？
0: 其实我们都是想就本身长者他们的身体状况和一些家庭状况去到来到看的，因为有些老友记他们可能他的身体状况行动能力都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去到外出的，另外一方面就老友记本身他们的照顾者呢，其实在一些照顾技巧上或者在一啲屋企街外一啲技巧咧，都可能需要多啲同事嘅建議嘅。咁所以上門服務嚟講咧，一對一咁樣去到訓練啦，或者係就翻佢哋屋企狀況去到俾一啲建議啦，照顧者嘅一啲訓練咧，其實係佢哋喺屋企嘅時間咧係好有幫助嘅。
1: 係，咁所以咧，其實咧兩個嘅服務啦，同樣咧都係有佢嘅針對性啦，又或者咧有佢嘅支援喺度嘅。所以無論係直接去到中心，定係一啲嘅導護服務咧，都有佢咧希望可以幫到手嘅地方嘅。咁但係咧，我想問下邱姑娘你啦，雖然咧而家喺依玲面前咧係一個非常之年輕嘅女孩。子嚟嘅邱姑娘你，咁但系咧，你做咗呢一个嘅工作啦，咁多年见到咁多嘅哥哥姐姐啦，你自己本身对呢一份嘅工作有啲乜嘢嘅体会，又有冇令到你有一啲嘅改变喺度咧？
0: 我觉得有时候咧系见到本身特别系照顾者咧，佢哋嗰个照顾嘅压力啊。系啦，好重啦。有时候听到佢哋好多个分享，即可能系啊，我唔知仲顶到几耐啦。系啦，即呢啲都会好令到人哋担心啊，
1: 或者
0: 系啦，或者着紧嘅部分啊。咁呢啲时候咧，我都会同翻老友记佢哋个屋企人讲啦。即其实最重要都要照顾咗自己先，系啦。咁又真係有能力嘅时候，或者同我哋嘅同事啦商量一啲服务个安排之后，其实先至可以更加整全咁样照顾到佢哋嘅屋企人啦，即係老友记本身啦。咁当中其实个过程呢都 要同佢哋傾好耐噶，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就唔係淨係純粹係關顧老友記咯，即係屋企人個家庭本身咧一社好整體咁樣咧都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一齊拍住相啦，大家都一齊同行啦，咁呢啲新酸。

0: 就会大家都减轻啲啦，
1: 系大家一齐分担啦。因为真系好似邱姑娘所讲啦，无论系哥哥姐姐定系照顾者咧，其实佢哋都真系会面对各式各样唔同嘅困难，各式各样唔同嘅压力噶。咁有时咧，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好挨得噶，成日觉得自己一声吞咗佢咪得咯。但其实系唔需要噶。其实咧，真系咧，我哋嘅社会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嘅计划嘅服务，其实无非就系希望大家踏出呢一步。等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又或者邱姑娘佢哋啦，可以帮到你哋手，减轻你哋嘅压力，从而咧真系可以啦，唔需要将个重担自己孭晒上身嘅。嗱，咁我相信咧，听到呢度啦，大家咧都非常之明白啦，呢一个咧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咧，到底点样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啦，同埋佢哋照顾者手噶。咁如果真系啦，有需要，可能住喺观塘区嘅一啲嘅哥哥姐姐，听咗今日嘅访问之后咧，对邱姑娘你哋呢一个嘅日间中心咧，都有一啲嘅兴趣，可能佢哋都想咧参与呢个嘅计划嘅话咧，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咧？
2: 打以下呢个电话咧，其实都已经揾到我哋嘅同事噶啦。咁啊，以下呢个电话咧就2323-4448。2323-4448都好好记啊，系啦，咁你打过嚟咧，自动就会联系到咧，我哋同事帮手咧去到安排一啲合适嘅服务啦，或者做一啲合适嘅转介嘅。咁另外咧，照顾者都有个支援热线噶，系啦，182183咁样，佢哋都可以咧联络佢哋咧去了解翻照顧者一啲相關資源啦，或者有咩資源可以幫到婆婆或者伯伯本身手嘅。
1: 系，所以咧，大家如果啦想了解更加多嘅，可能系透过邱姑娘啦，又或者佢哋嘅团队咧，了解更加多相关嘅资讯嘅话咧，2323-4448，2323-4448呢个电话就可以帮到大家啦。如果你系照顾者嘅话，可能面对一啲嘅压力或者解决唔到嘅问题，好想寻求支援嘅话咧，182183呢个嘅电话都要记住啊！希望呢两个嘅电话咧都可以帮到收音机旁边咧一班嘅哥哥姐姐以及佢哋照。照顾者手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道咧，邱姑娘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点唱嘅歌曲、哦。你为大家带嚟咗一首乜嘢嘅点唱歌曲咧？
2: 系咁啊，为大家点唱Taylor Swift 嘅《The Best Day》啦。因为咧，其实我喺长者服务都做咗一段时间
1: 嘅，好年轻嘅就
2: 系啊。咁啊，我觉得其实无论对于老友记啦，佢哋嘅照顾者啦，或者系同事都好咧，其实最重要咧都系一个好温馨嘅陪伴同埋同行嘅。咁呢首歌咧都好温馨嘅，好家庭温暖嘅咁样。咁呢个大家庭最重要咧就系讲陪伴嘅每一日咧，其实都系最好嘅一日啦。因为有啲老友记有时候。可能会留喺屋企，系啦，又唔知道做啲咩好、啊，或者系都唔系好认识本身社区一啲服务嘅。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我哋其实都系一个大家庭嚟嘅。咁有啲咩事咧，我哋又会主动啦，系啦。咁大家都可以主动，咁我哋就手牵手啦。
1: 系啊，唔需要独自承受任何嘅压力噶。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或者照顾者好担心会麻烦到人，但系如果你及早咁样啦，将你自己嘅一啲嘅困难啦，一啲嘅需要支援嘅地方咧，讲出嚟嘅话，咁可能咧嗰个麻烦唔系太大噶。但如果你日积月累，成日都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乜嘢都自己孭晒上身嘅话咧，呢、这个小小嘅麻烦可能会变成大大嘅麻烦，最后你都系要寻求协助嘅时候咧，可能嗰个结果咧亦都。都未好似你小麻烦嘅时候就已经去寻求协助咧，咁容易解决得到噶。咁所以咧，就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又或者一班嘅照顾者咧，真系可以好好善用啦，我哋社区上面啦，唔同线团为大家准备嘅一啲嘅支援嘅服务啦，同埋计划噶。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邱姑娘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啊，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分享更加多嘅故事啊，拜拜。
2: 拜拜。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的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拆解知唔知道呢个嘅问题啊！谂知大家啦，对于一啲未知嘅事物，会唔会都好希望可以知道答案，寻根究底，点都希望可以揾到一个解释俾佢呢？可能你会话系啊，以嚟我都系啲咁嘅人嚟噶，硬系咧对一啲唔知道嘅嘢咧系会周身唔聚财噶。但原来呢一个嘅倾向啦，呢一个嘅行为咧，都系同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有意思嘅概念有关噶。这个概念就叫做认知封闭需求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个人面对唔确定嘅嘢嘅时候咧，原来真系会比较希望咧，尽快得到一个明确嘅答案，令件事有一个嘅结论喺度，唔好拖住，永远都冇乜答案俾自己噶。相反啦，如果一件嘅事一直都系悬而未决啊，冇答案啊，就好容易咧会令到我哋觉得唔舒服啊，或者有不安嘅感觉噶。譬如系你嘅好朋友啊，有一日突然之间冇听你电话，可能你就会好啰啰挛。啊，点解佢唔听我电话呢？啊，佢唔听我电话，肯定系上次嬲咗我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呢个唔系真正嘅原因，亦都可能唔系一个正确嘅答案噶。但系因为我哋本身我哋嘅大脑啦，就系唔中意唔知道呢一种嘅感觉啊，所以啦，比起一直处于

一个模糊嘅状态咧，我哋会宁愿揾一个我哋自己觉得啱嘅答案，等自己可以安心啲嘅。但问题嘅就系，有答案唔代表个答案一定啱噶嘛。所以当我哋太急住帮一件事落结论嘅时候咧，就可能将一啲猜测当成系事实，亦都可能因为第一个谂到嘅解释已经令自己安心咧，可能就唔会再谂其他嘅可能性啦。所以咧，大家都要记住啊，有时咧，你第一个直觉认为系嘅答案，可能未必系真正嘅答案。要记住，就算我哋而家唔知道，亦都唔代表件事会变坏噶。有啲答案其实系需要啲时间先至会浮现，唔好刻意令到啊自己一定要有个答案，于是乎就谂咗好多无限嘅可能性。但呢啲嘅可能性根本可能未必系真正嘅答案嚟噶。

者妹大社会。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冷知识问题，就系想同大家讲下你嘅耳仔啊。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哥哥姐姐嘅耳仔啦，有时会发觉啊，睇落上嚟啦，睇起上嚟啦，好似比后生仔大喎。咁到底原因系啲乜嘢？耳仔系咪会同我哋嘅身高一样，都系会不停生长嘅呢？咁当然，以玲就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系冇错，耳仔成年之后真系会不停生长噶。B 就系软骨啦、皮肤同埋组织咧，原来系会随住年龄而产生变化嘅。C 就系耳仔入面系会逐渐形成新嘅骨头。A、B、C 三个答案到底边个先系正确嘅答案呢？大家拣好答案未咧？拣好咗，同样以玲就要开股噶啦。答案系 B。软骨、皮肤同埋组织会随住年龄产生变化，因为耳仔咧其实唔系成年之后仲不停生长，反而系随住年龄嘅增加啦，我哋嘅软骨、皮肤同埋软组织都系会出现一啲嘅变化噶。加上重力嘅影响，会令到我哋耳仔咧有机会逐渐变长啦、下垂啦。所以点解哥哥姐姐嘅耳仔往往睇落比较大，比后生嘅时候大嘅原因呢？原来就系咁解啦。所以大家咧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到底啦自己嘅耳仔真系系咪咧随住年纪有变大嘅倾向啦？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当然同样时间星期二晚上8点钟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當局話，知道嗰個港人完成服刑之後，入境處同駐菲大使館積極同菲律賓當局跟進，並即時為嗰個港人簽發回港證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組亦都派員到菲律賓，同駐菲大使館同菲律賓當局協調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话，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话，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俾市民安全畅顺。

0: 便捷的过关体验。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攞货。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嗰刻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9: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咧制作嘅奋发时刻，咁有我林永文咧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吴宝成，宝成你好。
10: 系大家好，我系学友社吴宝成。
9: 系啦，今集咧我哋继续有应用学习课程系列嘅，会介绍一啲应用学习课程俾大家。咁会系啲乜嘢嘅课程咧？卖个关子先。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联同学友社。
13: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2: #DSE

0: 吴宝成、林永文。
1: 宝成啊，今天我们讲运动科学及体适能。我自己覺得咧，呢一科咧嗰個實用性咧好強嘅，因為咧就算你日後咧即係喺呢個領域發展啦，咁啊做運動啦、體適能嘅訓練啦，嗱對自己咧又好有用啊，身邊人咧又好有用啊，朋友咧又可以幫到手啊，你自己有冇接觸過先？
2: 我自己反而咧對於呢個課程可能咧有啲懷疑，點解咁講咧？嗱，你問我啊啱啦，我啊踢波嘅，咁啊當然踢得好渣啦，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就我哋心谂啊，即系细个嗰时踢波咪踢波咯，踢波就系实践，落去踢波就得啦，使咩学理论咧？系咪？所以我就有个怀疑，究竟读完呢科又有冇用咧？
1: 系啦，个理论部分咧，究竟又会系读啲咩嘅咧？咁啊，系啦，咁啊，不如咧即刻请嚟咧今日嘅嘉宾同我哋讲多啲啊！今日请嚟嘅咧，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三位嘅代表，咁分别系讲师陈振杰先生，陈 Sir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兼职讲师黄志如先生，黄 Sir 你好，
4: 大家好啊，
1: 仲有咧同学仔啊，应用学习课程运动科学及体适能课程学生雷家栋同。Nathan 你好
5: Hello.
1: 三位好啊，首先咧认识一下咧个课程先啦，大概讲讲咧嗰个课程嗰个结构咧，同埋读啲乜嘢嘢咧，俾我哋认识一下先，好唔好啊？
3: 好啊，嗱，我哋課程其實咧就主要分成七個單元啦，咁咧入邊咧就有幾個大嘅內容，第一就係有關運動訓練嘅方法啦，另外咧就有關教練嘅一啲教學技巧，另外仲有一啲行業背景啊、發展嘅情況，最後就係一啲健康嘅常識嘅。
1: 系啊，啱啱咧，即系陈 Sir 咧都有初步嘅介绍啦。咁不如又揾阿黄 Sir 咧去讲下，因为都知道咧你过往嘅背景啦，都系一位嘅运动员啦。咁喺呢个课程里面咧，请问实践同埋咧课程咧嗰个，
2: 我哋讲到应用学习噶嘛，冇理由纯粹系理论嘅，一定有一啲实务嘅部分，咁可以分享一下，或者同学最感兴趣系呢个部分。
4: 其實咧就即係個課程裏邊涵蓋嘅嘢咧，喺我哋體育呢一個行業啦，或者呢一個嘅產業裏邊咧，都 cover 曬咧大部分嘅嘢嘅。咁因為喺呢個產業裏邊，我哋包含可能有啲係教練嘅工作嘅嘢啦。咁喺課程裏邊會有啲運動科學嘅基礎嘅一啲嘅理論啦、知識俾佢哋啦。咁同學仔咧好多時咧都係嚟自咧好多唔同嘅學校啦，或者有啲甚至乎去到佢間學校去教嘅時候咧，都係學校裏面嘅校隊嘅成員喎。咁佢哋其實都好希望咧可以咧得到多啲咧喺訓練學上面一啲嘅常識喎，包括可能有陣時上到營養學啦，咁我都會叫佢哋可能係帶一啲佢哋嘅零食翻嚟啊，睇下佢哋究竟咧有冇食咗啲乜嘢嘢落肚喎，或者朝頭早上堂嘅時間啊，又或者下晝上堂會問佢有冇食 lunch 啊？有冇食早餐啊？咁同學仔都會覺得好奇怪，咦？點解老師咁關心你咧？其實呢個亦都係課題嘅一個延伸，因為我哋上課嘅時候用緊大腦咧，其實都用緊好多碳水化合物 carbon hydrate 喎。咁如果佢哋冇食早餐嘅話咧，亦都可能影響咗佢表現。呢啲嘢咧都係一啲好實務嘅嘢啦。咁另外咧，其實有一啲嘅 subject。佢哋一上堂嘅時間咧，可能頭一兩個嘅 module 咧嘅時間，要佢哋去做一個計劃書。咁因為我自己本身嘅背景都係一個體育嘅行政人員啦。咁其實我哋組織好多大型嘅活動，又或者小規模嘅活動嘅時候，我哋其實都要做一啲嘅唔同嘅 proposal 嘅，裏面包括係點解要組織呢個活動啦。裏面嘅預算係點啊？咁有陣時去教到佢哋呢度嘅時間咧，有啲同學仔可能始終中學生嘅關係啦，可能佢哋諗唔到嘅，究竟點解咧嚇？即係冇呢個經驗，咁我有陣時都會打下比喻。嗱，今晚你翻去咧幫屋企人咧就去煮餐飯，你就負責去買餸嘅，咁你媽媽就係煮餸嘅。咁誒唔同嘅角色嘅扮演嘅時候套入去嘅時間咧，就係等於我哋做一個 event 啦。最後食完餐飯，邊個係洗碗啊？邊個係處理啊？咁就將呢啲角色套入去，等佢哋可以咧實際啲去把握到咧，我哋喺整個營運嘅團隊裏面每一個唔同嘅角色，然後擺入個計劃書。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好實用性嘅嚇。咁而同學仔亦都最感興趣咧，好多時去到一啲運動科學啦，縱使可能佢哋喺學校都有讀到呢一個部分，但係原來喺實際喺一個精英隊伍，佢哋去亞運、去奧運或者去準備一個大型賽事嘅時候，背後究竟點樣去準備咧？咁有陣時候我都會有少少可以 share 俾佢哋咯，咁樣啦嚇。
1: 咁啊，跟住同同學仔傾下啦，當初點解對呢一科會有興趣咧？
5: 其實就係最主要學校冇得揀 PE 相關嘅課程啦。

0: 咁就咁啱見到 SCE 有呢個運動科學與體適能啦，跟住就咁啱我自己對運動我有熱情，咁就好契合一齊就天時地利人和就揀咗咯。
1: 嗯，咁啊讀咗之後咧，其實你自己嗰個感覺係點啊？有冇啲前同後嗯有啲落差，又或者意想不到？原來呢啲都要讀嘅喎咁。
0: 我本身係以為佢係著重於真係淨係體適能啊，或者係啲好關於運動嘅嘢，但其實唔係咯，佢會喺好多好 details 嘅地方，即係我甚至我平時飲食嘅地方，我會都要考量到有啲細節位咯。
1: 嗯，舉個例啊，有咩細節位啟發咗你啊？
0: 就係平時食嘢咧，其實我唔係好注重嘅，即係我都係肚餓就食，得閒口痕又食下。咁其實咧，
2: 運動員唔應該咁。
0: 係啊，運動員唔應該咁嘅，就應該係真係要自己，甚至係我自己去把關，我究竟要食咩？我係咪真係攝取咗足夠嘅嘢啦？攝取咗足夠嘅營養咯。
1: 嗯哼，
2: 嗯，咁啊，對於一個課程嚟講咧，最終當然都係需要做一啲考核啊、評估啊。咁會唔會啊？陳 Sir 都講下呢一個課程裡面咧，其實如何去考核同學，特別係最終啊應用學習，其實有幾個標準嘅嘛，我達標啦，我優異並且係最好嗰啲，或者係普通優異嗰啲，點樣去分層，令到同學知道自己嘅水平呢？
3: 首先有關個評核方法咧，我哋呢個課咧都好著重實用性啊、理論性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啲嘅，好似剛才黃 Sir 話就係 proposal 計劃書，亦都有一啲好實用嘅，要同學咧扮演教練個角色，或者扮演一個領導嘅角色，去帶領一個康樂活動，或者帶領一個運動嘅訓練。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好著重就係同學了解運動創傷嘅一啲嘅簡單嘅處理方法咧。所以我哋都有啲運動創傷嘅基礎嘅實踐練習俾佢哋。除此之外，都有啲考試啦，有啲嘅測驗啦。咁所以喺理論同埋實用性上面都有唔同嘅評核方法。總共嚟講咧，因為評核嘅等級咧就係按 DSE 嗰個分層啦，好似剛才話齋有三個，大概咧都係以最高分嘅同學啦，即係根據佢哋實用性嚇同埋理論內容咧去評分咁樣咯。
1: 嗯。當中咧，頭先你有提過咧，就係有測驗同埋考試啦，可唔可以即係都量化同我哋簡單講下，即係其實有幾多個小測，又或者有幾多個大考，咁當中會係個內容大致上會係點樣嘅咧？會唔會係可能阿黃 Sir 咧同我哋即係都分享一下？
4: 嗱，咁正如頭先阿陳 Sir 所講啦，咁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個嘅課程裏面咧，都會有一個考核，其實一次嘅啫考核嚇。當然當中有一啲嘅部分咧，較為係理論性啲嘅咧，我哋就會用咧考試咧為一個嘅基礎嘅評核嚟嘅。咁同學就係會喺完結嗰個課程之後咧，最後嗰個課堂度啦嘅時間咧，我哋就會係進行呢個嘅考核嘅。咁另外一啲實踐性嘅，譬如頭先所講啦，佢哋要做個計劃書啊，嗰啲就可能係交功課嘅形式啦，嚇，咁佢哋自己去再交啦個功課啦。咁但係當中亦都有三個課程咧係較活嘅，嚇，咁裏邊咧就會要佢哋去做一啲嘅體適能嘅評估啦，嚇，或者係要做一啲嘅喺健身室嚇裏邊佢哋選擇一個嘅項目咧，佢哋作為一個教練嘅角色咧去帶一個嘅學員嘅。咁當中就會涉及就係有啲嘅安全啦。訓練的一個目標啦，怎樣樣去帶啦，咁呢啲嘢會去考核啦，嚇、啊。咁另外最後咧，亦都會咧有一個嘅口頭嘅匯報嘅，喺最後嗰科裏邊咧就係、是、做一個嘅計劃書之餘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團隊性嘅合作啦。咁亦都可以令到同學仔咧嚇、啊、可以透過呢啲嘅 group project 咧嚇、啊、人與人之間嘅合作啊，點樣樣去溝通啊，然後去做呢啲嘅考核咁樣樣咯嚇。
1: 嗯，咁跟住我又想問一下 Nathan 啊，你自己咧？對於啲測驗啊、考試啊，個感覺點啊？唔係太大壓力啫，係咪啊？
0: 都輕鬆嘅，即係平時真係阿 Sir 有教到嘅嘢咧，我有抹低啊，即係有讀到咧，咁都係考試都可以應對到咯。咁至於嗰啲可能 practical 啲嘅，譬如真係可能叫教其他同學做 machine 啦，嗰啲評估咧，就真係要用多啲腦筋啊，即係有啲位咧，其實係。好細節係平時唔會察覺到嘅，咁就係要當刻咧就要即場反應咯。
1: 嗯，
2: 咁我聽完啲課程內容或者考核方法，我有個感覺就係、是，咦，同學會唔會讀生物科係會有啲 著數或者有啲需要呢？咁可能有啲同學到轉頭，咦佢冇讀生物科喎，佢又擔心，咦我讀呢一個應用學習屬於呢個運動科學，會唔會有啲蝕底呢？咁關於呢一啲同生物科之間嘅關係，你哋又點樣去解答呢？啊，王 Sir。

0: 或者我讲紧吓，我都系个过来人啦吓。其实我读文科嘅吓，我喺中学嘅阶段嘅时间，咁直至到去到吓有限嘅大学之后咧，先至会接触得到，同埋工作先会接触得到。咁我谂最重要就系同学仔本身吓，佢对体育运动有冇兴趣？因為其實我中學階段讀文科，但我都係田徑隊嘅隊員啦。咁有時我都會同佢哋分享，當其時咧，以前嘅報紙就有好多呢啲運動科學嘅短篇嘅嘢嘅。咁我都會有剪報嘅。咁而嗰個年代咧，一啲啲爆 cam 嘅嘢咧，喺課程裏面咧，亦都冇咁多喺課程範圍裏面嘅。咁唯有就自己去睇啦。咁其實而家嘅同學仔咧就比較幸福啲啦，喺 APL 嘅課程啦，甚至乎喺學校裏面嘅 PE 嘅課程啦，都已經會接觸得到。咁所以其實，如果同學仔自己有興趣，佢逆地而處去諗下佢自己做緊運動嘅時候，佢嘅心臟做緊啲乜，佢自己嗰個嘅感官係做緊啲乜嘅，相對地咧又容易啲去 pick up 嘅，嚇唔係咁困難嘅嘢咧。
1: 嗱，呢個係老師嘅 comment 啫。咁啊，既然有學生嘅，問下你啦。咁啊 ，Nathan， 你第一本身有冇讀生物科先？
2: 我自己係有讀 bio 嘅。
1: 咁有讀呢個生物科，係咪真係幫到手讀呢一個學科都得心應手一啲，有啲協同效應咧？
2: 其實我會覺得冇咩幫助，即係因為 APL 課程入面涉及到嘅其實係啲好基礎、好入門嘅嘢啦，即係就好簡單介紹乜嘢係 carbohydrates， 乜嘢係 lipid， 乜嘢係 protein 咁樣，跟住就佢下一 part 就係直接係應用喺究竟呢啲食物對我哋有咩幫助啊咁樣，咁就反而冇好多真係bio 相關嘅知識咯。
1: 咁我有個追問啦，既然生物科冇直接相關嘅關係，會唔會喺你嘅過來人角度，反而覺得咦有啲科目其實反而係有啲相關嘅？舉個例，我聽咧，可能語文都好重要喎，亦都有可能數學都有啲關係。會唔會喺你嘅角度裡面，同一時間呢一個應用學習課程同 DSE 某啲課程、某啲科目可能有啲關係，都可以分享一下，等啲未讀嘅同學咧都可以先諗定先。
2: 我會覺得係好似冇乜係有少少關聯性嘅，反而我會覺得係你要真係要自己好鍾意去做運動囉，即係你鍾意活動，咁你自然就會適合讀呢個課程囉，我會覺得。
3: 講返呢，喺嗰個課程內容裡面呢，係咪有一個叫做精英運動訓練設計，另外有一個社區運動訓練設計嘅，其實呢兩個嘅課程呢嘅內容呢係有啲乜嘢嘅分別㗎？
4: 这两个呢，其实它主要是个内容就是训练的目标有些差异啦。精英运动训练呢，它的目标呢就是训练运动员提升他们那个比赛竞技的成绩，他的水平。而社区运动训练的目的呢，是想参加者呢能够培养他的兴趣啦，认识他们的社区，或者认识一些新朋友一起玩游戏，以健康参与一啲精神狀態為目標嘅，咁所以咧佢嗰個訓練方法因此咧係會有啲唔同嘅，但係一啲好似剛才嘅基礎，譬如一啲肌肉發力嘅基礎啊、生物力学嘅基礎咧，其實兩者咧係接近嘅。
3: 咁啊喺呢兩個課程裡面，係咪同學仔一入嚟修讀嘅時候已經要揀，定係佢哋讀到中間嘅時候先至會係要揀咁樣？
4: 其實咧，而家咧呢兩個唔同嘅內容咧，係喺佢哋最後嗰個單元咧就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一開始佢哋唔需要好急去考慮，佢哋等佢哋學咗一半或者去到最後嘅單元啦，對於嗰個內容認識深咗，佢哋就可以自己揀啊，我對於精英訓練嗰個方法興趣大啲，佢就選擇做呢個方面嘅功課內容。另外佢對於個社區運動嗰個社區參與嘅興趣大啲，佢就選擇做一個呢個部分嘅內容咁樣咯。
3: 網上咧，即係喺你自己咧嗰個教學嗰個經驗裏面，你見到同學仔對於邊一個範疇咧嗰個興趣感大啲啊？
0: 我諗我接觸嘅同學仔大多數好多時都係嚟自佢哋校隊啦，同體育即係較有興趣啦。喺精英訓練嗰部分咧，其實有部分可能根本係青年隊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佔大多數咧，佢哋都係較傾向嗰個部分較多嘅。
1: 咁我有個經驗啊，我以前咧學校咧啲同學仔好中意打波嘅，咁中意打波嗰啲咧，佢直頭有啲就讀學校嘅 DSE 嘅 PE， 咁啊要考公開試嗰、那個，咁亦都有讀呢個應用學習，屬於呢個運動科學及體適能，有啲佢讀讀下咧，佢唔中意喎，因為佢可能中意打波同中意我去學呢個運動科學可能兩回事，咁所以我反而個問題就想問就係、是、有冇一啲課程？其实那个难度都有些在这里的，或者是同学要注意，其实不是你打

0: 波就中意呢一啲內容，其實都可能咧有啲嘢要記啊，有啲嘢要背啊，有啲可能咧同理科相關，同學揀之前要注意嘅咧。王 Sir，
1: 其實我想真的要這樣去看的，因為在很多的我們的課程裡面，有些我們可能是去到中學裡面去幫他們去一個 package 去教，那他們會來自有些可能不是校隊的成員的，所以其實他們來到的時間我們不是一個體育課、啊、當中可能是有些運動的理論的東西的，當然到他們接觸了之後可能他們都會有個不同的期望的，期望管理其實我覺得在我们教书的时候都要告诉他们，也都令他们知道其实在这些课程和我们一些大学课程其实是有少少的衔接的、嗯、如果他们日后有兴趣的话，其实他们是预先已经有一个机会去接触了，令到部分的同学仔慢慢去再接受回咯。的而且确的，如果我们同学仔只是觉得、啊、他来到可能多一堂是打波，其实来到又可以在听一些理论，当然在教书的过程的分享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video 啊，或者我实际的一些经验去分享，希望可以令到他们感觉到更加多兴趣啦。亦都学院都好好的，亦都会支援我们每年有一些参观的机会，那我们都会带他出去一些不同的实际的体育活动去参观，大型的香港的一些的适逢那个时段是举行的话，我们会带他们去参观的，那让他们感受一下。
0: 立刻要问同学有没有相关经验，真是很难忘，真是透过这个课程出去做一些参观启发到你。
2: 有参观过单车馆的，即是在香港站举行的比赛，真的去了将军澳的单车馆那里，本身我对单车这个运动是完全零接触的，因为我都不是很在意其他运动发生的什么事，跟着我去到才知道原来那个场地啊，那些设施啊，原来是已经是很全面很震撼了。
3: 嗯，王 Sir， 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同学仔喺读呢科里面咧，需唔需要咧有好多一啲走出课堂咧嘅机会啦？咁另外咧，同埋佢哋有冇一啲类似实习咧嘅功课要做咁样？
1: 其实是有的，咁走出课堂就正如头先所讲啦，会安排一啲唔同嘅活动嘅参观啦吓，甚至乎除咗大型嘅体育运动嘅比赛去睇咧，试过亦都有啲课程我哋会睇一啲文化景嘅。咁其实呢个对我哋组织一个活动咧，俾佢哋去经历一下系点样样去组织一个活动啦。咁而实务上面嘅嘢，我哋亦都有一两个嘅课程咧，佢哋嘅考核，正如头先好似阿嘉彤所讲啦，佢哋系要去做一个教练嘅角色嘅。咁而教練個角色咧，佢真係要帶一堂訓練課嘅喎，而佢嗰個嘅 dummy 嘅同學仔咧，亦都要真係要聽佢嘅指導啦，或者佢做出嚟啲嘢唔 OK 嘅時間，係要點樣去關心佢啦，或者一啲安全性啦，咁呢啲就係真係好實務性上面嘅嘢。咁之餘咧，亦都會同佢哋講，平時你哋喺學校有機會帶你哋啲師弟訓練嘅，都要小心啲，有陣時都要 take care 翻啊呢啲嘅嘢啦。
0: 咁好正鬧啊！
3: 咁我又即刻追問阿 Nathan， 你嗰個教練課咧係點嘅咧？
2: 就係好似啱啱講，教佢哋點樣正確咁樣使用嗰啲 gym room 入邊嘅設施咯。
3: 哦，咁有啲乜嘢嘢係大家好容易忽略噶？
2: 最緊要就係要收緊你嘅 core 咯，因為你如果唔咁樣做啊，你成個人咧其實就係一個吉嘅铁罐咯，即系入边系冇装嘢，咁你一发力咧，你有少少斜咗啊，唔啱咧，咁你成个人就好易整亲咯。
3: 教练，但系我唔识得点样咧，先至正确收紧个 core 啊。
2: 哦，到时其实 suppose 咧，我哋就会喺隔篱，即系教其他 coach 啊，教 coach 你嘅各位 coach 咧，就 suppose 喺隔篱一边望住你去点样做啊。如果你有做错咧，咁就系 suppose 即场要提点翻你咯。
3: 教练啊，但系咧我冇咁多时间去 gym room 啊，平时喺屋企咧，可唔可以都做下收紧 core 咧？
2: 哦，可以啊，其实就普通做下 sit up 啊，即系好简单，随地都可以做嘅运动咧，就已经系你有练到噶咯。
3: 系，我好快咧回复睇下啦。
0: 唔系，但系好明显同学即系学过嘢同埋学到嘢嘅。
3: 系啊，
0: 咁啊即刻快问快答，佢都可以应对到。咁另外都有个问题问阿陈 Sir 嘅，咁我有个观察啦，作为普通人就系、是、近年来咧，即系同学对于运动科学同埋同运动相关嘅一啲内容，其实佢哋感兴趣多啲。其中一样嘢就可能佢会觉得，即系香港相关嘅一啲产业啊、机遇啊、工作嘅一啲机会都多咗。咁好可能例如一啲即系新嘅体育院嘅开启。咁喺你嘅观察里面，有冇见到一啲转变？即系同学报嘅可能数字啦、趋势啦，或者佢报嘅原因，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咗咧？
3: 同埋佢出路啦，可以点咧？
4: 首先佢哋報嘅趨勢咧有㗎，佢哋即係

0: 家越嚟越多嘅同學仔咧有興趣喺體育學業相關。咁而且我諗唔單止我哋啦，其他即係好多唔同嘅體育相關嘅科目咧，其實佢哋個內容範圍都慢慢擴闊嘅。唔單止有運動科學嘅，其實亦都有運動管理啊、康樂活動嘅籌辦啊咁啲。譬如我哋呢一個講緊嘅運動科學與體適能嘅課程咧，入邊都有運動康樂管理上邊嘅一啲嘅知識嘅。咁所以咧，同學仔佢哋唔淨係即係有興趣運動科學嘅內容可以參與，另一啲啊，我想學點樣管理一個活動，其實都可以參與呢個課程嘅。咁至於佢未來就業咧，其實而家我都見到咧，香港喺體育行業嗰個就業趨勢咧係慢慢變闊嘅。譬如以前咧，好多人覺得做運動啊，佢可能就業嘅機會咧，教練、運動員啊，呢啲基礎啦，其實咧仲有嘅好多而家新嘅類型咧，譬如運動治療師啊、運動營養師啊、運動心理學家等等，或者一些不同比賽每次都可能需要有人做數據分析等等，這些的新的職位在香港都有出現。近幾年我想很多見到科技技術進步，一些運動的設備又越來越多，而其實也都有不同的職業就有關研發一些新的運動設備給人去用。
1: 同學親身經驗會不會讀緊呢個課程之後，其實讓你喺個升學嘅道路上邊都有啲轉變咧，例如認知之下可能有其他選擇，但係讀完呢個應用學習課程，啟發咗你有啲新嘅方向咧。
2: 我本身咧就其實就諗住都係讀翻體育相關嘅嘢啦，但係喺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其實反而係更加堅定咗我要讀。
1: 已經係唔想，係咁點解咧？有冇啲咩啟發到你？
2: 我是看到體育其實不是一個 direction， 反而是很多面發展。
3: 今天的時間也都差不多了，在第一節裏面很多謝三位的嘉賓，分別是陳 Sir、 王 Sir 和同學仔 Nathan 和我們分享了很多，多謝你們三位上來我們節目。我們第二節會有課外活動研究會，大家不要錯過，繼續支持我們節目。

0: AI 并非后生仔女嘅专利
1: ，AI 都可以系长者嘅老友记，
0: 提供不绝嘅生活智慧。当 AI 遇上老师傅，
2: 如果屋企嘅长者成日话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啲照顾者整理好啲资料，令到佢哋求医或者要跟进嘅时候可以更加清晰。咁除咗记录之外咧 ，AI 仲可以帮到咧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嘅问题，咁令到咧照顾者咧就唔使净系靠佢哋记忆啦。
1: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Louisa， 今日我哋要介绍的呢个课外活动是一种球类运动嚟嘅，玩家咧唔单止要够快够准，重点咧系要够冷静，仲要够风度啊，即系要够 gentleman。嗱，虽然话系要 gentleman 啦，但系咧其实男女都可以玩嘅。
5: 嗯，冇错。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咧就系有绅士球之称嘅域氏球啊，英文就叫做 Free Expo。咁域氏球咧就喺2006年咧起源于英国嘅，之后咧喺香港咧就大概2017年啦就引入咗域氏球啦，成为咗亚洲第二个发展呢项运动嘅地区。
6: 嗯，首先简单讲下域氏球系点样先啦。我哋以前咧嘅集数有讲过闪避球啊、棍网球咁。咁其实咧域氏球咧就好似系两者嘅结合咁嘅。咁比赛咧标准嚟讲会分两队去对打啦，每位嘅运动员都会有一支 VS 嘅球棍，标准嘅球杆咧系长1.2米，球棍嘅两端咧都会有一个系用特殊塑胶整成嘅网兜啊，所以两面咧都可以用嚟接波啊同埋射波嘅。而域氏球用嘅波咧就系比网球柔软啲嘅 VX 特制球啊。
5: 而玩法咧就系用球棍打个球出去啦，就要去击中对方身体部分而得分嘅，多啲分嘅队伍咧就赢啦。最简单咧就系可以喺壁球室入边咧进行 one-on-one 单打
6: 嘅。基本嘅得分规则都好直接啦，用球棍去将个球射出去，咁咧要射中对方嘅肩部以下同埋脚以上嘅身体部分咧，咁就拎到一分啦。咁如果用个球棍去接住到對方射過嚟嘅波，再舉起支棍嗌一聲 catch c a t c h， 咁就可以一次過拎三分啦。嗱，唔使串嘅，嗌出嚟嘅啫，
5: 系就咁講 catch 就得噶啦。系咁嗱，因為喺壁球室進行啦，那個場地咧唔算好大，所以啦節奏又快啦，走位咧又好密，感覺上咧有啲似劍擊或者係拳擊多啲，多過似排球啊、足球、籃球嗰啲。因為咧域氏球咧，其實唔係靠身體硬碰硬嘅，而係靠個步伐啦、時機啦同埋戰術去擊中對手噶。嗱，頭先講過咧，雖然佢叫做紳士球啦，但係絕對唔分男同女嘅，大家可以公平较量啊。咁持球嘅选手咧，亦都唔可以俾对方直接抢个波翻嚟嘅，所以咧就减少咗碰撞同埋受伤嘅机会啊。
6: 域氏球咧被叫做绅士球，系因为咧佢哋比赛系好讲诚信噶。例如被击中嘅话，一定要主动举手，并且大声高呼 yes。唔可以講 oh no 啊，係講 yes 向評判同埋對手咧去示意自己失分噶。呢一種承認自己中咗彈嘅規則咧，完全建立啲球員嘅誠信同埋正直啊。咁如果俾裁判發現咗，哇你俾人打中咗，但係隱瞞不報咧，就會被視為不誠實啦，而且咧係遭到扣分啦，或者係判對方得分。作為一個懲罰嘅，
5: 仲有啊，其實咧 ，Free Expo 咧呢個名咧，原來都有啲玄機嘅。V 字咧，原來係羅馬數字5咁解啦。咁而 X 咧就係10啊，即係羅馬數字10。而標準團體賽咧，其實就係代表佢哋有10個人。5个波啊，咁而场地咧就会用到大啲嘅，就系好似篮球场嘅尺寸嘅场地。
6: 而唔同人数嘅比赛咧，需要用到唔同数量嘅 VX 球啦。香港因为场地嘅关系啊，而家最流行嘅咧就系 V2 单打用3个波，同埋 V4

0: 雙打用四個波嘅，咁就係室內嘅壁球場就可以開波噶啦。
1: 哇！即係可能喺個場上邊同一時間係有幾個人啦，同埋有幾個波喺唔同方向度飛過嚟嘅喎。咁即係真係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喎。
0: 冇錯啊！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基督書院玩域士球嘅同學仔嚟到做我哋嘅嘉賓啊！基督書院咧喺2025至2026全港域士球錦標賽入面，佢哋嘅學生成員咧都囊括咗中學組嘅混合雙打、單打等多個獎項啦。
1: 好，咁我哋事不宜遲啦，有請三位嚟自基督書院玩域士球嘅高手啊！有校隊隊員陳君瑤 Koi 啦，仲有兩位教練兼救生啊，陳曉彤 Yoyo。還有郭迪希 Oscar。
2: Yeah! Ice and Loop After School 課外活動研究會，主持鍾慧華、莫曉彤。
3: 大家好，我是 Oscar。 剛才說過我是基督書院的救生，現在作為教練時不時會在其他的一些中小學教這個 VS 球去推廣這個活動，我希望透過今次的活動可以讓大家都知道一下更多一下這個活動。
4: Hello， 我是陳君瑤 Chloe， 我在基督書院就讀這個 Form 5。 我在 Form 1最後一日上學的時候就被老師邀請了去 VX 世界盃去做義工，在 Form 2那年加入了校隊，一直打到這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陳曉彤 Yoyo， 我都是基督書院的救生，現在20歲仲讀書的。那時候我跟 Koi 有點相似，但我是 Form 1的時候就接觸這個域士球的，那時候是因為 Michelle 的邀請，所以我才玩的。他那時候就是給我一支棍我看，我就覺得哇好搞笑，好得意，很好奇，我就去了玩，現在都玩了差不多8年，還玩了世界盃添。
0: 哇！真的要好好咁多謝 Miss Chan 帶你哋入呢個域士球嘅世界啊 ！Yoyo 仲記唔記得咧？第一次玩域士球嘅時候，嗰種感覺係點樣噶？
5: 嗰陣時我係好興奮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咧，我以前咧係好中意玩其他運動嘅。咁我見到一個運動係冇見過嘅喎，又有支棍咁樣，又好得意，有兩邊兜，但係有穿窿嘅，咁啊好奇怪啦！咁我就覺得好興奮，咁我就玩。咁同埋玩嘅時候，因為可以射人啊嘛，咁我就覺得哇正啦、啊！即係平時喺屋企冇得同屋企人玩呢啲咁嘅嘢，咁梗係去到呢啲場地壁球室去玩啦，咁就覺得好爽。
0: 攰唔攰噶啦？
5: 都攰嘅。如果你係玩嘅時候咧，係速度型嘅選手咧，即係你不停跑或者你係好快咁樣打近攻就會好攰。咁但係如果係策略型嘅，即係可能佢以準程度為主咧，就冇咁攰。
1: 點樣用嗰支球棍呢？啱啱你講過話係有窿啦，又係一個用比較硬嘅塑膠造成嘅。咁其實係點樣用佢嚟投球啊，或者攔截啊，去攞分嘅咧？
5: 咁我哋通常咧，我哋支棍咧，我哋會兩隻手揸嘅。普遍準備動作嘅時候，咁我哋可以用佢嚟拔波嘅。咁我哋通常咧，主力手就會擺支棍嘅中間啦。咁另一隻手咧就擺支棍最低嗰邊嘅。射球的時候會用槓桿原理，即係好像投石機咁樣。係、啦，主力手就會拉後用力，然之後向前壓，咁就會射到個波噶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可以防守嘅。防守咧就係我哋可以單手拎支棍嘅，即係我哋會用主力手拎住支棍啦，然之後擺喺我哋身體嘅側邊。有啲似我哋平時揸車咧，咁前邊係咪有個水撥嘅？咁咪左右撥嘅。咁我哋就有啲似嘅，我哋隻手都係左右撥。總之就唔好俾佢射中你
1: 個波，
5: 係啦係啦，
1: 撥開佢，
5: 係啦，
0: 好心動啊！同埋咧，剛才喺咪後我哋都有了解過，原來運動員啦身形都有啲優勢嘅喎，
5: 矮啲或者可能冇咁高嘅人咧，佢哋會敏捷啲，同埋本身個體積細啲咧，咁啊冇咁容易俾個波射中咯。咁但係如果相對係高啲嘅話咧，因為支棍都係咁長啦，我哋就好容易俾人哋射中，咁就難避啲。
1: 咁跟住就問下 Oscar 啦，你又係救生啦，亦都係教練啦，你自己覺得 VX Ball 咧，其實佢係咪更加着重呢個戰術同埋資源運用多啲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即係究竟一場標準嘅賽事係點樣嘅咧？
3: 好啊，咁啱先都有講到啦，我哋嘅 VS 球賽事咧係單打為主啦，咁主要喺壁球室度進行噶嘛。我哋先講下場地設置先。我哋一般咧

0: 就会有三粒波，咁其中一粒波咧就会放喺呢个壁球室嘅中间咁样，咁另外咁两粒波咧就会系由选手各自持有一粒波，就放喺粒棍嗰度嘅，系啦，咁咧。開始嘅時候啦，咁啊裁判啦同埋選手三個人咧就會入去呢個壁球室入面啦，咁、然之後我哋嘅選手咧就會各自企喺兩邊嘅牆壁嗰度面對面嘅，咁、一隻手咧就會揸住一棍啦，另外一隻手咧就會貼住個牆壁咁樣啊，咁就等呢個出面嘅計時員就會講開始，咁我哋通常會有時間限制嘅，一般而言咧就會係有一個4-2-4咁嘅分配啦，亦就係四分鐘上半局，然之後兩分鐘休息，四分鐘下半局咁樣嘅，喺比賽進行緊嘅時間咧，我哋最主要會做到三樣事啊，就係進攻、防守同埋運球啦。運球咧就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控制你嗰個進攻嘅距離啦，或者係你想好遠咁射個波嘅，咁就周圍走啦，然之後周圍執波啦，或者係你想近 shoot 嘅話咧，就係、是、你就會需要運球碌。將個波咧運到去你嘅敵人面前，然之後近距離射佢嘅。咁呢個時候，大家都會進行一啲防守嘅動作。大致上咧就會進行呢三件事啦。咁、我會認為咧 ，Vis 球係好注重你每一個行動嘅選擇嘅。我哋通常會話咧，就係你每一秒只可以選擇一個動作。你選擇咗避，你就冇得防守；你選擇咗防守，你就冇得進攻咁樣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就要去考慮究竟。依家做緊嘅動作咧，對於我之後嘅戰術嘅選擇有咩影響？咁譬如話講緊選手嘅一啲傾向啦，可能我係一個中意打近戰嘅人嚟嘅。咁我喺防守方面咧就會做得比較激進啲，就係、是、我可以俾你射一球，我自己損失咗一分，然之後咧、我就會可以攞翻個波嚟到獲得更多嘅進攻機會。
1: 係啦。
0: 咁如果係遠攻嘅話咧，我哋會選擇咧去同敵人拉開個距離，就我唔想俾你更多嘅進攻機會，我就會可以選擇跑，或者係選擇喺你執波嘅時候，我就離開嗰個你嘅攻擊範圍，然之後靜雞雞咁打你一拳。
1: 哇，好食腦喎呢單嘢。
2: 係啊，同埋真係唔同身體素質嘅同學都有機會可以發揮到。
1: 係。
0: 所以喺比賽嘅時候咧，我哋除咗自己之外咧，仲要去不斷咁觀察對方究竟要做啲乜嘢啦。譬如話一啲出招嘅方式啊，或者去點樣去反制佢哋啊。尤其是咧 VS 球咧，佢嘅套路非常之多。譬如話足球咁樣啦，足球90分鐘，我哋需要去組織可能一兩個策略，咁我哋就要去同對方對抗。但係 VS 球反而似係好似啲數學問題咁樣咧，我就要出一題，然之後對方解，解完之後咧，我又要再出多題俾對方。去到時候四分鐘嘅比賽時間，我哋會有好多唔同嘅打法，就要去融會貫通，然之後去進行反制或者去進行一啲組合。咁呢個都係我認為佢刺激嘅地點啦，就係、因為佢。相比起其他嘅運動咧，佢嘅戰術或者係套路咧，都相對唔固定，而且佢切換咧非常之多變啦。咁對比起其他嘅運動嚟講咧，係佢嘅一個特別之處嚟嘅。另外一個特別之處就係咧，佢嘅分數其實唔係好直觀，因為佢基本上係喺度不停咁變化嘅。譬如話，我哋四分鐘，我哋喺度不停咁射嘅時候，分數不停變啊嘛。好似你籃球或者足球咁樣，佢有個好明顯嘅，我1-0，我0-0，咁我就要根據呢個分數去進行一啲戰術上嘅變換啊嘛。但係 VS 球冇辦法去做到呢啲事，所以咧好多時候係靠你嘅直覺，話我覺得我自己落後緊，所以我要去爭取個分數，或者係我認為我自己領先緊，我要進行更多嘅防守。咁但係如果係估錯咗嘅話，就會變成你劣勢咗咯，咁咁所以呢種心理上嘅對抗，亦都係佢嘅一個刺激嘅點嚟嘅，我認為。
1: 我聽完 Oscar 講，我都好想試啊！我覺得佢講得好刺激，
2: 係啊，
1: 即
2: 係
1: 果然做埋推廣啊，做得好好嚟噶。
2: 咁啊，要繼續問一下而家嘅中五學生 Chloe 咯。當初你去到世界盃去睇呢一個賽事啦，係咪就係比啱啱好似 Oscar 所講嘅，其實唔同嘅性別同埋身形嘅特質都可以玩到？而吸引到你去接觸呢樣樣運動咧，
3: 都係嘅，因為好似頭先 Yoyo 師姐講咁樣啦，女性我哋係比較矮啲啦，咁但係咧呢個同時都係一個優點嚟嘅，因為我哋棍嘅面積同我哋個身體嘅面積其實係好相似嘅，咁佢哋喺 shoot ball 嘅時候咧就比較難去射到我哋啦，咁就將呢個喺其他運動嘅弱點啊，變咗做一個係強項咁樣啦，同埋有時體能嘅限制咧，都未必係話好重要。咁但係 wrist ball 考呢個準程度咧，係

0: 高過呢個體能嘅，咁就可以同男性去公平競爭啦。同埋最重要嗰點咧，係呢個 weak sport， 我哋就算力量唔大咧，都可以係可以有優勢嘅，因為即係好似頭先講咁樣啦，呢、這個準程度咧係比大力係更加重要嘅。大力係唔會令到你高分啲或者準啲咁樣，只有射中或者攞到波先至會有分咁樣。
1: 咁你平常係點樣去訓練自己個準程度嘅提升噶？
0: 咁我哋有時會攞張凳，佢可能瞄住某個位，要自己嗌自己一定要對住嗰位，咁就射中咁樣，或者可能攞個波，跟住就係咁射同一個波咁樣。
2: 即係不停練習都係要。
3: 咁 Corey， 我又想知咧，啱啱記得你話最初咧，點解會玩呢個域士球係純粹做下義工嘅啫？嗰時係，即係你做下義工變咗落埋場打，咁你嘅感覺係點樣咧？你個心態上會唔會有啲唔同咧？
0: 暑假的時候呢，因為老師想我認識這個新的運動，所以就邀請了我去做義工。那我覺得自己是身體上是靈敏了，還有抗壓能力是高了的。因為比賽的時候經常都要靈敏這樣去避球，例如用棍去擋走球，用身體去可能避開球，這樣又或者呢去執球的時候要用到腳去弓步咁樣落去執波啦，或者接棍咧就要不斷提醒自己接棍要喺某個角度咁先執到個波咁樣嘅，咁就我覺得會令到我自己嘅身體嘅靈敏度同協調能力係高咗嘅。咁喺抗壓方面啦，因為一啲比賽嘅時候咧係唔會知道自己比分噶嘛，咁所以就會次次就會覺得自己好似中咗好多波，或者好似係處於劣勢咁樣，就會好有壓力啦。
3: 哦，即係比賽嘅時候唔會即時 show 你而家得分嘅分數嘅。
0: 唔會，我哋係有個計分器喺隻手度咁咁樣嘅。
3: 但係幾時會報一次分嘅咧？
4: 我哋會喺呢個上半局完咗之後，
3: 即四分鐘之後，
4: 咁就會計一次分，然之後喺下半局嘅時候就會講你嘅總分出嚟，咁呢個時候就俾大家邊個嘅分數攞得最多咁樣。
3: 哇！咁我心理失措真係要好強，因為我一路打都覺得哇，啲波係咁好似飛埋嚟，我中咗好多次喎咁樣。
1: 咁都要問一下 Yoyo 師姐啦，因為 Yoyo 咧就有代表香港出戰英國同埋香港嘅世界盃啦，咁去到一個國際嘅舞台同高手去交。高手在那个赛事的节奏又或者是不同地方他那个战术的风格对于你来说跟香港有没有很大的分别？
5: 我觉得是都挺大分别的，因为我第一次玩世界杯的时候那时候很小啦，那我见到他们的选手即我会觉得有几种的，即可能英国的选手他们的策略是多变一点，还有是全面一点，即可能他们近攻啊、中距離啊、遠攻啊、射波咧，即未必係好準，但係佢全部都好平均，係啦。咁如印度嘅選手咧，佢哋就會可能球速係比較快，即係節奏咧，佢哋係會急啲嘅，唔會話諗好多策略嘅，偏向係用速度去制勝。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同香港唔同，因為我哋香港咧普遍係專項少少，即可能有啲人係打近攻比較叻咧，佢就會 keep 住去打近攻。或者是近攻的准程度就很勁很準，但遠攻就可能沒那麼好，這樣即是偏向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們有些東西都可以值得我學習，即是他們的打法可以參考一下。還有因為那時候我記得去英國的時候都有得跟他們一起訓練的，就是第一天的時候，那他們都有不同的訓練，即是他們的訓練方式是跟香港不同，他們偏向是用大一点的篮球场去训练，但香港可能是壁球室这样去练，所以他们会跑得多一点。
3: 哦，是不是土地问题？香港
5: 土地问题都不是的，因为他们其实练团体赛比较多，即可能五打五的团体赛。
3: 我们就是香港 one on one 多一点。
5: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些经历会不会影响了你即一些个人成长啊，又或者是你怎样去看待这个域士球在香港的发展啊？
5: 我覺得呢啲經歷係因為始終冇發生過嘛，之前咁第一次，咁所以係好新鮮，同埋我覺得都係會令到個人大膽咗好多咯，同埋 open up 咗好多，即係唔會話咁容易將一件事就好快咁畫上一個等號，即係好容易都會睇一啲嘢咧，可以多啲角度去睇，因為可以欣賞。

0: 人哋好嘅方面啊嘛，即係參加完比賽之後，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嘅，同埋會令到我人生或者諗嘢都會彈性啲，即係俾多啲選擇自己，即係我會偏向係試咗先，跟住睇下自己得唔得，先至去繼續做或者唔做咁樣，咁會多啲可能性俾自己咯。
1: 講得好好，
2: 係咁問完 Yoyo 教練咧，又想問下 Oscar 教練啦。初初喺教導師弟啊，或者會嘅時候啦，或者啲初學者啦，你覺得大家最容易遇到嘅即係技術瓶頸位喺邊咧？即係點樣可以提升頭先你講嗰、那個哇咁刺激嘅場上面嘅反應同埋戰術可以靈活一啲咧？
3: 咁我會認為咧 ，VS 球咧亦都算係一種上手比較簡單嘅運動嚟嘅。咁、只不過咧，相對於足球啊、籃球咧，我哋多咗支棍，咁所以咧，我哋對姿勢比較嚴，即係話咧，可能羽毛球啊，你揮棒嗰個弧度啊，或者係角度咧偏少少冇問題，但係我哋就好大問題嘅。例如話你喺邊度揸棍啊，或者係你點樣去用嗰支棍咧，都會好影響你嗰個出棍嘅力度同埋佢嘅動作嘅。咁、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其實係一啲初學嘅傾向會比較多，即係佢哋會有啲好相同嘅揸棍方式，導致到佢哋做唔好呢個動作。譬如話咧，我哋喺教學嘅時候，通常係啲小學生啦，咁我哋會強調話，我哋支棍嘅主力手一定係要捉喺個棍嘅中間噶嘛。咁有時候咧，佢哋就會隻手慢慢咁向上移，向上移，咁變咗做咧揸住支棍嘅兩端，導致到佢哋個動作就唔係好好地可以施一發出嚟咁樣啦。譬如話咧，再有啲可能係擺放嘅位置，我哋有啲動作需要我哋進。支棍咧摆喺我哋嘅左边嘅，但系佢哋有时候咧就会因为、可能顺手我就摆咗喺右边，咁就做唔好个动作咧，导致佢哋失败啦。系啦，咁如果系再换上一层就系、譬如话我啲基础都做好晒啦，咁样去提升我嗰个作战能力咧，好大程度就系根据你嘅心理状态，因为我哋知道咧，我哋啲基础其实好容易就做得好嘅，因为我哋啱先都讲啦，好容易上手噶嘛，
2: 系
3: 啊，所以咧。個動作做好咗之後咧，就係、想辦法唔好令佢變形。咁但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啲初學者咧喺嗰個壁球室嘅時候，通常咧可能壓力太大，佢哋就會冇咗嗰個其他意識咧，就會選擇去避。啲波周圍避啊，但係咧又唔會進攻，
2: 係啊，成日
3: 驚啲波咧，
2: 反應就係避咯。
3: 所以佢哋冇嗰個意識去進行呢個運動咧，導致到佢哋啲基礎功就施展唔開嚟。
2: 係，係啊，完全。
3: 所以我會講話佢哋點樣去提升咧，係一個方向上係一致嘅，就係我哋需要去俾佢知道究竟佢需要去做啲咩，就有個好明確嘅認知，係我需要去點點點咁樣。
4: 咁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又問埋 Chloe 最後一條問題啦，就係你覺得玩完呢一樣嘅課外活動，對於你嚟？你学识了什么很重要的处事态度？
5: 我学识最重要的处事态度就是这个时间管理，因为我现在中午都越来越多一个公开时的压力，无论学业还是课外活动，例如这个 English Club 这样都是很多事做的，令到我读书的时间都牺牲了很多，特别是考试前都要牺牲一些练波嘅时间啦，因为我哋呢个运动都系好需要去不断去累积呢个经验，去令到自己进步啦。我就会尽量平时星期六日都尽量出去练波啦，就令到我喺日常生活中都学识咗点样去断舍离一啲嘢啦，令到自己系有更加多嘅时间去读书啊，或者自由活动啊咁样。
2: 即是更加要善用啲时间去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非常之重要呢样嘢。系嗱，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学咗呢个域士球系点样玩啦，重点其实系要考反应速度啦，同埋究竟可以点样喺啲几分钟入边转换你嘅思考，去运用你最好嘅战术咧，都系好重要嘅呢、這个。
4: 同埋啱啱阿 Chloe 最后都有讲到啦，即系究竟点样分配好个时间，而我觉得域士球就系一样好好嘅媒介，去帮到大家去建立大家一个更加好有抗压能力的一样课外活动咯，
2: 冇错。咁咧今日咧再次感谢三位嚟自基督书院嘅域士球高手啊，分别有陈君尧 Koi 啦、陈晓彤 Yoyo 啦，同埋郭迪希 Oscar 嘅，多谢晒三位。咁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的交易，卡主、銀行和蘋果公司都沒有損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說，希望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把握正確歷史方向，為推動中日經貿合作發揮更大作用。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主軸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搭建全球合作網絡，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致辞说，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上的目标。
1: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浊扬清。
0: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1: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去到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卡主和公司等都没有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另外，本港头8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顶体罪案数字的50%。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3: 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銀行和蘋果公司都沒有損失。周一鸣說，事件源於蘋果公司停用網上商貿保障措施，騙徒用非法獲取的信用卡資料大量落單。
4: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牆的技術，即是 VPN， 收貨人的資料虛假或者不齊全的。我們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圖等到派件不能夠成功之後，蘋果公司以電郵確認送貨地點，他們再指定一些公眾地方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3: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来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80%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4: 现时租借卖电话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大可以辩称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每人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这个情况一直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3: 周一鸣說，頭8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1/3，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今日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之下返回香港。 據了解，有關人士為早年捲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

0: 16年嘅邓龙威。当局话知道该名港人喺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1: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和入境处多年来一直就这名港人的情况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埋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嘅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嘅人流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系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段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说，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计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陈乐谦报道。
2: 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攞多3日假，就可以有长达13日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
3: 餐饮的话呢，跟往年一样，十一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不单止给旅客，香港市民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场呢，我知道他们都是会推出一些国庆的话的优惠，我相信呢一样是吸引不少的旅客过来香港，还有每年国庆的话呢，我们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嘅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嗰个受惠于香港嗰个嘅经济嘅情况咧，会一路延续落去成个长假期。
2: 邵家辉又话，近年内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产品优质，能够吸引佢哋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啱啱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市道審慎樂觀。
4: 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2: 梁俊日话，一啲茶餐厅或者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同米芝莲餐厅都较受内地旅客嘅欢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佢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 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喺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喺。

0: 在襲擊前的邊界線碰面。鄧炳強說，雙方目標都一個，做好每個細節，希望以最佳狀態迎接通關，俾市民安全、暢順和便捷的過關體驗。大埔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今日起揀樓，首批約35戶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說，選擇啟德項目需要補幾十萬，新單位比以往小，但足夠他和太太住，感謝社會和各界一直協助。亦有長者業主說不慣住在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選粉嶺的單位。黃海怡報導。
1: 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大埔宏福苑業主可以去到觀塘的綠置居銷售小組辦事處揀樓。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揀了啟德項目，他說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的單位385呎，比以往宏福苑的單位細了幾十呎，但他說足夠他和太太兩個人住。
2: 我們都要補一筆錢去，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1: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夥嘅粉嶺樂領軒。
3: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㗎，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説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1: 另一名宏福苑業主張先生揀咗觀塘安達臣道嘅500尺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翻100幾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個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個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幾萬到530幾萬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他说希望日本国贸促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外长王毅昨日同岩屋毅会面时就说，日方必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今次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第一次与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前一日亦都曾经同岩屋毅会谈，话出年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嚟讲，紧迫嘅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喺台湾问题上嘅错误言行，重要嘅系喺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嘅态度，根本嘅系形成客观理性嘅对华认知。共同社报道，中方连续两日安排会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中方领导层礼遇重视日本政界人士和经济界领袖，意在促使高市政府改变对华态度。 另外，今日系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咗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4个政治文件嘅初心同原点。

0: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贸促会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将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泰国防灾减灾厅说，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起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铜牌。李俊杰报道。
4: 亚运直击，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对垒，做出43.507秒，较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至于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

0: 赛中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八强。港队嘅李嘉怡、陈善玉同何之乐都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港队喺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嘅情况下晋级，八强将会喺听日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嘅陈芋汐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元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拿到8面金牌的了。而在羽毛球运伤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日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54点，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1点。国家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宣布，10月1日起首次对居民的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贴息年化1%，总规模不设上限。另外，人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25个点子，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人民币。由宋家良报道。
4: 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日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但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政策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对于消费的影响视乎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
5: 即係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啦。
4: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等額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銀行支持實體經濟，服務國家戰略，又將6張網納入支持領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到2000亿元，再貸款支持比例統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到5000亿元，其中民營企業再貸款額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偉話，措施配合支持經濟，至於會否再全面減息降準，他認為仍然會是政策選項，但目前銀行間利率處於較低水平，全面減息需要考慮會否引發資金外流。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3: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標利率升至 4.6 厘，創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東的衝突擴大，全球能源價格遠高於上個月預測的水平，若果有必要將會進一步加息。澳洲議息結果公布之後，澳元匯價先升後跌，失守 0.7 美元的大關。有分析認為，澳洲再加息的空間可能有限。由宋家良再一次报道。
4: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的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持通胀在合理时期内回归目标水平。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提到，必要时会再次加息，将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收紧政策，有信心最终可以压低通胀。加息决定公布后，澳元对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随后跌穿 0.7 美元。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加息后澳元在主要货币中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再加的空间有限。加息后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随金价走势，亦是市场担心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地失业率已经略高于市场预期。
6: 现在纽约期油长期都是企稳在每桶大概90美金楼上这些位置。AI 需求也都推动了科技产品的价格，用电量各方面同样都是令到通胀压力大于预期的。澳洲在6月的季度 GDP 按年增长 2.1%， 其实增速是有所放缓，最新的失业率数字其实是有个提升的状态。所以如果澳洲真的再到加息的话，有机会可能会造成一个滞胀的方面的压力或者压着陆。
4: 汤丽红说，如果市场认为美国余下两次会议都会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 0.66 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国只是加息一次，澳元在 0.684 附近会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指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应该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占比，去到30%的目标。由赵家俊报道。
7: 会计师事务所智同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6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1%。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8: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物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咁如果呢個比例持續低企咧，會出現咩問題咧？我哋覺得第一就係個戰略決策 嘅盲目同埋投資嘅失誤啦。第二咧就係重大數碼合規同埋法律嘅危機啦。第三咧就難以有效咧去質詢個管理層嘅。
7: 另外，報告提到，隨住2028年起分階段實施獨董九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獨董最多擔任6間上市公司職務，企業

0: 正面临较大的董事会更新压力。目前董事会平均有 10.7 名董事，其中四成八是独立董事。今年独董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业加快董事会更新。至于性别多元化方面，进展较为缓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两成二。
1: 汤彪认为应制定清晰的性别多元化。

0: 債券，涵蓋港元、人民幣、美元和歐元，規模是全球同類債券之中最大。四個幣種的債券認購額是發行額的 1.3 倍至11.3倍，以人民幣債券發行額最大，佔75億元人民幣，期限5年，息率 1.65 厘。余下的債券息率就介乎 3.734 厘至 5.023 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定期發行代幣化債券，拓展相關技術的應用場景，持續以金融科技賦能債券市場發展。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319點，跌1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2點，跌1點。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有1,846.2亿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中芯国际61.05，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港金報38,75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168.55美元，港匯指數報100.6，跌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記電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6: 文化快讯。
9: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同寄存的精神。
10: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御诗 Stephanie 介绍下。
11: 我哋希望呢一个计划咧，系将个当铺打翻开啦，等大家了解到呢个曾经好神秘嘅地方之余咧，其实我哋希望佢更加多系一个可以俾大家喘息嘅空间嚟嘅。咁所以大家系可以入去参加活动啦，亦都可以喺一楼嘅共享空间嗰度咧去休息，享受一个休息嘅时间。
10: 同时透过一系列活动，包括典当体验、导赏团等等，带大家一边回顾典当文化，一边细味湾仔本土故事。
9: 再请 Stephanie 介绍其中两个精选活动啊。
11: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二叔公树窿呢个活动啦。咁二叔公就系以前坐喺当铺高高在上嘅嗰位职员咁样。咁我哋都觉得佢应该知道好多秘密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将呢个二叔公咧今日就变成一位艺术家啦。佢都会喺度听你嘅秘密，听完之后咧就用佢嘅艺术咧，佢嘅作品咧去回应大家嘅心事。第二个活动咧就会系我哋嘅当下导赏团啦。咁我哋咧其实恒常咧都会有一个30分钟嘅。

0: 导赏团啦，喺嗰个当铺嘅地下同埋一楼嘅，咁就详尽地介绍翻我哋以前当铺系点样运作啦，同埋展现一啲咧平时睇唔到嘅机关俾大家睇。
1: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2: 即日起至12月19日，
1: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晚上10:40，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的2:00，我都会一路陪伴住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会带来的歌曲先。在粤曲方面，今个小时我们会欣赏得到罗家宝以及李丹红所主唱的七部成诗。而在一阵间11:00的新闻之后就会带来有三首的歌曲，包括有冯丽、李宝莹主唱的《洛神之热臂萌心》，还有钟云山主唱的一曲《制服飞》，而最后第三首就会带来任剑辉、方艳芬主唱的《落水神仙》。而在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会带来一首的唐明皇《梦回太真》，上下卷都会在这个小时到去播放的，送上的是邓碧云以及吴君丽的歌声。至于在1:00的新闻之后，今日就会带来京剧欣赏的环节，而今日带来的剧目方面是会有四进士的第一部分的。在开始收听今日的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有四首嘅歌曲咧，都系同洛神呢个故事咧有关系噶。咁首先会带嚟嘅咧系一曲嘅《七步成诗》。咁故事咧就系讲紧曹丕啦、曹植两兄弟噶。咁啊，生于帝王之家嘅呢两兄弟咧，曹丕咧就成功咧登位成为咗皇帝啦。咁但系咧，当时嘅曹植咧就被曹丕咧召翻嚟啦，归凡成命，仲咧逼曹植咧去喺一个部之内啦，去到咧写到一首嘅诗出嚟，咁啊，亦都咧当中咧有好多嘅条件咧喺呢一首诗当中咧要出现得到噶。咁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就一齐嚟收听呢一曲嘅《七步成诗》，由罗家宝、李丹红主唱。

0: 见兴王，臣弟曹植见驾。
1: 贤弟到来，赐座。
0: 告座。兴王宣召，未知有何训谕呢？
1: 并无要事。你看明月红叶身形碧，好想秋光对盛筵啊！
0: 已过秋声愁不静，何来雅兴翠花轩啊？
1: 贤弟此言差。

0: 亲王，臣弟不愿舍。
1: 你当真不舍？
0: 真不愿舍。
1: 果然不舍。
0: 实不愿舍。
1: 嘿。

0: 行李七步内，写成一首诗。诗若不成，定家择偏。
1: 七步成诗吗？

0: 卿王，请即命题也罢。
1: 你来看，场上丹青，二牛相斗，一牛堕井身亡，就以此画为题，但不许涉及牛字。我击掌七下，要你立即交卷，
0: 有何难哉？

0: 父王与你虽为兄弟，而属君臣，就以兄弟为替。你速速任命，思若不成，定家罪显。
1: 兴王请听啊！主斗言斗机，斗在虎中入，本是同根生，相知何太急。
0: 本是同根生，相知何太急。

啱啱收听过的歌曲呢，就是由罗家宝以及李丹红所主唱的《七步成诗》，由罗家宝所饰演曹丕，而李丹红呢饰演曹植，带来一个在90年代的现场录音版本，来自一个粤曲演唱会当中的现场录音来的。我们收听完这一曲的《七步成诗》，带来曹丕曹植的故事，一阵间在一节的新闻之后，我们会时光倒流，将故事带回去曹植以及殷福初定盟誓的时刻。一阵间在一节的新闻之后，率先会带来《洛神之热臂萌心》的。我们现在先收听新闻，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嗰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嗰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

0: 务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处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50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8.99美元，卖出4,169.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戏曲之夜。

晚上11: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嚟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三首的歌曲，而呢三首咧都是同呢一位的洛神恩福有关系噶。第一首会带嚟嘅咧系洛神之叶比萌心，由凤丽以及李宝莹主唱。仲有另一首咧，会带嚟钟云山所独唱嘅《制服飞》，而第三首咧就会带嚟任剑辉、方艳芬主唱嘅《落水神仙》。咁啊，即系有咧，恩福啦，以及子健嘅猛心啦，去到啦恩福啦投河之后啦，成为咗落水神仙之后啦，咁啊有曹丕去到《制服飞》嘅唱段啦，仲有咧最后咧子健以及服飞所梦回嘅唱段啦。咁喺今个小时咧，就会先后欣赏得到啦。而第一首会带嚟嘅咧，就系呢一首嘅《洛神之叶比萌心》。咁洛神呢一个角色咧，亦即系恩福啦。喺正史上面咧，就并无考据噶。但系咧，就凭住曹植所写嘅一篇《洛神赋》咧，就成为咗咧后世人啦，成为一啲写戏曲啦、写故事嘅一个题材啦。咁我哋咧接住落嚟会收听到嘅呢一曲。叶比萌心咧，讲紧嘅就系恩福啦，被掳咗翻嚟之后啦，咁啊曹操啦，以及曹丕啦、曹植啦，佢哋咧三父子咧，其实咧都系对恩福咧有一个爱慕之意啦，亦都非常之欣赏佢。咁不过恩福咧，唯独是就系爱子健嘅诗才。我哋一齐收听凤丽李宝莹主唱嘅《洛神之叶比萌心》。

巢孤燕，行迹刁娘，往事不堪回首来。虽是红颜薄命，难得才子多情，心弃了与女罗，思于重拍，于缘足矣。何以月破黄昏，伊人未至呢？正是傍枕风前难入梦，但觉晚风寒透。

0: 远征，远征。哦，原来佢诈婚啊！嗯，莫不是相思原似醉，待我唤醒花儿睡至得。
1: 哎呀，我复枕面通红，几而梦里逢啊！
0: 哈哈，远征，其实你使乜装模作样呢？识才，你倚枕望窗前，为谁眼望穿啊？
1: 哎呀，子健，你真系顽皮啦！呢、这个金大枕系你父魏王赐俾你嘅，你睇下，枕上染满唇脂，我不禁掩面几回羞，蜂蝶太轻浮咯、哦。
0: 染满唇脂啊！唉，我都唔知道恨咗几耐噶啦。咁，你俾个金大枕我睇真下。哇！

0: 点解你咁讲呢？
1: 君是天王贵胄，而我是俘虏之身，恐怕……
0: 远征，世上你天生丽质，博学多才，父王都对你另眼相看啦，你又何必自

0: 征，你太多疑虑啦。
1: 逝水年华，断难留住，灵丹枉把青春住。一样寂寥，怕到上。

远征，你是我红颜知己，喜恩惜上便会恩义情替啊。啊，此际明月当空，我俩不若一同起誓，以明心志呢。月正痴心。

收听过的歌曲是《洛神之热地猛心》，由凤丽以及李宝莹主唱的。这一曲是由叶少德所编撰，音乐领导。

方面呢有朱庆祥以及朱毅刚两位的。而激乐领导呢就有宋锦荣的。听完这一曲之后呢时间来到晚上11:33。接着下来呢话锋一转有热鼻萌心这一个咁甜蜜的场景呢就已经要跳到去恩福呢为了去到勉励两兄弟呢而投江自尽的环节了。

夜靈台月門窗，華人不來五更寒，銀燭無心又灑淚，方信的梅花雪後香啊。

0: 收听过的是由钟云山所独唱的曲《制服飞》，接住落嚟咧就要带你任剑辉以及方艳芬的歌声啊，送上一曲嘅《落水神仙》。
1: 远征，远征，远征，啊！一句呼来长一段，为什么复飞云魄仍无声咧？

0: 再唔好益我啦，你再唔好想我啦，你再唔好念我啦，子健。
1: 唉，婉清，你同我系一往情深噶嘛，我点可以唔益你、唔想你、唔念你呢？
2: 你是鬼是人无所谓，但求捐送可忠诚。我情今夜夜伴香思，胜似身边无艳影。
0: 先凡有别难相聚，莫记盟山逝水情。

0: 做咗落水神仙啊？
1: 系啊。
0: 哦，咁我又跟你去做落神嘅伴侣啫。
1: 话点得咋？
2: 共你做一对神仙男女。

0: 若惊恐，
1: 流艳影。
0: 元正，我念洛神为作。

0: 收听过嘅系由任剑辉、方艳芬主唱嘅《落水神仙》，就系、是、咁样咧。一晚嘅梦回之后咧，从此只见同埋音符咧，亦都永隔人世啦。咁听完呢一曲之后咧，我哋要准备收听新闻简报。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約35户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表示，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需要補幾十萬元。雖然新單位較以前小，但足夠同太太居住，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說不習慣住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選粉嶺的單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日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本月21日的156毫米。截至前日，东京都中心地区九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九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从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日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寻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對遣返行動感到擔憂，強調根據國際法，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送往可能面臨迫害、酷刑、嚴重傷害或其他生命、自由及安全受威脅的國家。道瓊斯指數係報51,141點，跌3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58點，跌25。

0: 5.5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系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5: 戏曲之夜。

午夜12: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友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嚟到今个小时咧，系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小时，而今个小时会带嚟嘅歌曲咧系唐明皇《梦回太真》，由邓碧云以及吴君丽主唱噶。咁上卷以及下卷咧，我哋都会喺今个小时里面咧一次过收听嘅。不过喺开始收听之前咧，特别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而特别要注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我们刚刚在过往的节目时间当中就收听过有洛神的故事，也是取材自这个的洛神赋当中的故事。而我们接着下来会收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取材于长恨歌的故事，带来的是唐明皇以及他的爱妃杨贵妃的故事。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曲由邓碧云以及吴君丽所主唱的《唐明皇梦回太真》。

送去流空，何忍看当年倩影影寻踪渺，岂敢忘昔日恩情。

境界前方明，翡翠仙山岩不胜，珊瑚玉石盼竹木，莫非深入蓬莱自不明。

迪士尼宫深处入青云，仙乐风天处处闻，唤歌万舞应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了。

好一所蓬莱仙境，出现仙女一群，艳丽如花，真是美不胜收了。

啊，又有所發現噃。

0: 真。
1: 主上，
0: 妃子。

針。

0: 太真的，我真的不舍得离开你。
1: 哎呀，主上，天规不可犯啊！你知他赐我哋重回月太虚，已是皇恩。

既然是这样，我就没办法不离开你了。不过我要求你在我临别之前，一如昔日地与孤王载歌载舞一番。我自此

0: 是蝴蝶穿花常淑媛，
1: 霓裳羽。

0: 己群舞别，在三遥拜天门前。
1: 一声告别王真俊，太真辞退化轻烟。
0: 太真，太真啊！太真，太真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邓碧云以及吴君丽所主唱的《唐明皇梦回太真》，亦即是讲紧唐明皇以及杨贵妃的故事。杨贵妃竟然是离开了人世，亦都是跟唐明皇人天相隔。
1: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来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比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时间来到午夜12点59分，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随着我们刚刚欣赏过这一曲《唐明皇梦回太真》之后，今日戏曲之夜当中

0: 用粤曲嘅部分咧都已经播放完毕啦，一阵间喺一节嘅新闻之后会带嚟嘅系京剧欣赏嘅时段。今日送上嘅剧目会带嚟《四进士》第一部分。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亦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相关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 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的事件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表示，公司方面说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话将透过旗下公司名为啦，又话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1154点，是跌3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4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45.79美元，卖出4146.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昨日 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喺寻晚十一点，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

0: 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来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比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我的成长号，
8: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7: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9: 黄淑仪、
7: 李浩辉，
10: 我的成长号，
11: 同你咩都啊！
7: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12: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7: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2: 吓、啊，听咩啊？
7: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13: 哇，等仔记又嚟啦！
14: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3: 等我开档先啊！
15: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3: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14: 经典至今流传。
15: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14: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3: 最得人地赞。
16: 戏曲之夜。

0: 来到凌晨1: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今日带来的有京剧欣赏的时段。剧目方面，我们会开展一个新的剧目，带来有四进士的第一部分。在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在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海柔为大家带来了两个故事的，分别是有五首的歌曲，送上的分别是有洛神的故事，以及有唐明皇以及杨贵妃的故事的。如果错过了的听众朋友，而你又想收听今日我们一起收听过的歌曲，欢迎去到我们的网站收听节目重温，你就可以收听翻今日海柔同大家一起欣赏过嘅歌曲啦。当然啦，如果你而家咧觉得未够厚啊，稍后嘅时间喺我哋咧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当中啦，凌晨2至5咧就会继续有粤曲咧送俾大家噶。咁接住落嚟，我哋要一起收听嘅系呢个环节，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咧，陈婉红系预备咗四进士，请大家欣赏嘅。四进士系讲明代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孤独、刘提四人出京为官，仲相约赴任之后唔会做违法渎职之事。当时河南上蔡县姚庭春嘅妻子田氏，亦都系田伦嘅姐姐，为咗谋夺家产，竟而毒死丈夫嘅弟弟姚庭梅，并且将佢嘅妻子杨素贞卖俾报商杨春为妻。当行至柳林嘅时候，素贞发觉受咗欺骗，于是拒绝同杨春同行。争吵之间，遇到八虎巡案毛鹏微服私访，素贞尽吐冤屈。杨春知道之后，同情素贞嘅遭遇，当场撕毁婚书，二人仲结为兄妹，而且杨春仲愿意替佢申冤。毛鹏就代佢写状，暗示他们去信阳州衙告状。宋士杰原本是信阳州衙书吏，革职之后在信阳西门外开设旅店度日。素贞在去信阳途中与杨春失散，被宋士杰收为义女。宋士杰亦出于义愤，与素贞一起去州衙击鼓鸣冤。信阳知州顾独受到田伦贿赂，反而诬告素贞谋杀亲夫。宋士杰在堂上鸣冤，竟然被杖责。宋士杰后来得到田伦行贿的证据，再向毛鹏上诉。毛鹏秉公审理，处罚了违法的同科弟兄，而素贞的冤案亦都得以昭雪了。这个京剧四进士一共有十场，包括了出访、写状、受骗、救女、击鼓、收书、道信、受杖、告状、平冤。咁系由周信芳饰演宋士杰，沈金波饰演毛鹏，李玉如饰演杨素贞，童子玲饰演万氏，刘少春饰演杨春，孙正阳饰演杨清，汪志辉饰演顾独，王正勤饰演田伦，陆玉兰饰演田氏，李东来饰演刘提。今日咧，我哋首先请大家欣赏四进士嘅出访同埋写状先啦。

甘愿去朝廷。

0: 方，他自上山，不管是贫官，民是顺民，今日派发小布，徒儿上来。王大顺禀见，
1: 王大顺见是
2: 啊，是。两本不同，男儿当此的强。三品大人，
0: 男的强。
2: 啊。官职有不分的富，
0: 本院今日派发小五部，民力思想粘贴判官，若有人提起反手文字者，自打四十大板，以免长假不得为我
2: 同的命。

山河故不见来，啊呜呜。

0: 妹子，
1: 我们难以会面，走的不是这条大路，看我走错了路。
0: 对了，好像是走错了啊。不要紧的，你先下了牲口，在那歇会儿，我去打听打听去啊。不知道来了没有啊？
2: 王婆，哎，东兄，
0: 您好，您好，
2: 来了，
0: 来了，来了，
2: 哪一女子可曾带来？
0: 带来了，来来来，
2: 带我看了，
0: 瞧瞧。哎，长得怎么样？
2: 长得倒也不错啊。
0: 不错吧？拿银子来吧。
2: 要银子啊？
0: 哎，拿钱来吧。
2: 好好好，你也拿来。
0: 要什么呀？
2: 婚诗啊。
0: 嘿，真有你的。好，拿给你瞧瞧啊。瞧，哦，是他婆婆陈氏主婚呢，还有错吗？拿钱来吧。
2: 好好好，哦，这是30两银子。
0: 嘿，好好好，哎呀，哎，我说啊，东兄
2: 啊，
0: 回头你带着他走的时候，就这么步行而去吗？
2: 屈指天面，古已绝尘，也就是了啊。
0: 哦，还得到头里去顾去
2: 啊，
0: 那多麻烦呐！您瞧瞧。我那儿有头牲口卖给你怎么样？
2: 哦，怎么宗兄卖与我？
0: 哎，卖给你，卖给你。
2: 好好好，要多少银子？
0: 干脆你也给30两吧。
2: 那要许多的银子啊。
0: 那么您还个价。
2: 10两银子如何？
0: 10两银子？嘿，便宜不过当家的，卖给你了，拿钱来，拿钱来。哎，我去牵牲口去啊。

0: 别忙，我把案子给你。
1: 你这做什么啊？
0: 我把案子给卸了。
1: 我要安产是怎样的成绩？
0: 我卖驴不能卖案子呀。
1: 好好好，把安产也让与我吧，
0: 也卖给你。好好好，干脆你也给十两吧。
1: 一副安产哪要十两银子啊？
0: 那么您再还个价。
1: 五两银子吧。
0: 五两？嘿，便宜不过当家的，卖给你了，给钱给钱。哎，我说宗兄
1: 啊，
0: 回头他要是骑上了牲口，这没鞭子可。

0: 怎么敢呢？
1: 喝个柳汁也就是了，
0: 那多麻烦呢。您瞧瞧，我这儿还有根鞭子呢。
1: 什么？这个鞭子也要五两？
0: 便宜不过当家的，得送给你得了。
1: 多谢了，多谢了。
0: 请上，受我一礼。
1: 哦，失礼失礼，失礼为何？
0: 回头啊，你要带他赶路的时候，等我走得远远的再走，不然的话，他要是哭哭啼啼的，他我听见了，心里头怪难受的。
1: 确实为何？
0: 不瞒您说呀，他不是外人，他是我妹子。
1: 原来是大舅啊。
0: 好说，亲戚亲戚。那么我可要走了，咱们再见再见再见。仗势兄妹分别在柳林，叫人难舍又难分，眼巴巴没了我的亲胞妹，我的妹子银子。嘿，有了银子我横了心走着。
2: 娘子，为何赶路？
3: 你是何人？为何叫我随你赶路啊？
2: 娘子有所不知，方才有一少长大汉，他是何人？
3: 他是我的兄长。
2: 是啊，你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你卖与我了。
3: 我却不信。
2: 你去问哪？
3: 卖

0: 回人呐、
1: 啊！妈妈，妈
0: 妈，妈妈，满来满来，你若将婚事扯碎，岂不将我落一个人财两空哦？
1: 以你之见呢？
0: 以我之见嘛，好，你在哪边？我在这边念，可好啊？
1: 好，快快念来。
0: 好好好，该我念了。长好了，长好了。离婚夫人，婆婆陈氏，只为
2: 私自一命身上，一副粮食，毫毛不见，为此将他卖于旁人，另行改嫁，30两。身家银子，立此为凭，养亲代婢。
0: 你不要讲。

0: 我真是个算命的先生，
1: 你怎么晓得的呀？
0: 看你们这个打扮嘛，就是一个算命的先生。
1: 兄台，你的好眼力呀、
0: 啊！本来的不错啊。
1: 我来问你，为何在此靠武大娘行？
0: 先生有所不知，只因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与我了，使我叫他随我一路同行，使他不肯倒还罢了，反而苦骂于我，为什么我要怒打于他。
1: 有这人事？
0: 有啊。
1: 好，待我上前问来。
0: 你去问吧。
1: 你别稍待。回娘堂，你兄长得了他30两银子，将你卖与他了，怎么不与他三路啊？
2: 本当随他三路，只是我也忙不很远。
0: 哈哈，好啊！方才先生不在此时，你也无有什么忙处喊冤。如今先生现在此时，你就有什么忙处喊冤？呸！我打死你这个
1: 人啊！他既言道有满腹的喊冤，何不叫他演讲一遍，我们来听上一听呢？
0: 好，好，好，好！你就将你的满腹喊冤讲上一遍，我们也听上一听。
1: 那你且讲。

好，先生，我们也坐下。啊，来来来。

Thank you.

0: 哦，先生，什么事啊？
1: 秦天良看舍你苦怜，你就该放他回去的才是啊。
0: 是啊，听他舍你时时可怜，我若放他回去，这30两银子如何能舍得呀？
1: 哦，听你之言，舍不得这30两银子，
0: 善财难舍呀。
1: 我来问你，眼前若有人与你30两银子，你可放他回去？
0: 满舍是30两，就是20两，我也把他放回去了。
1: 好，好，好，你且稍待，待我与你30两银子如何？
0: 哦，你把我30两银子，
1: 不错，真是。
0: 好，好，好，
1: 好，你且稍待，童儿，去，30两银子前来。
0: 啊，先生，我们的银子一路之上都用完了，
2: 无忧了，
0: 无忧了。
2: 哎呀，惭愧呀，惭愧呀！
0: 啊，先生，你惭愧什么啊？
1: 我的银两一路之上俱已用尽，如今无忧了，岂不是惭愧呀？
0: 哦，你无有银子啊？
2: 用尽了啊。
0: 你说的什么大话呀？
1: 兄台，待我上前劝解他几句，叫他与你同心，也就是了。
0: 好好好，当听谢
1: 你，请稍待。啊，这一两行，你只管随他同心，心至前面，你大显三身，自有人前来救你。
3: 谢谢
1: 你想了呀。

0: 三太严道，满腹寒冤，如今万代紫禁城，你还乃的什么风流啊？
1: 可观年色土地，我公公在世之时，自我夫妻紫禁城一对，国代已至，一三年大，妻子夫不娶，夫死妻不嫁，日今见目，不见人了。
0: 好、啊

0: 三郎，心里舍得可怜，这样吧，我30两银子不要了，放你回去了。
1: 我方便可过啊。
0: 还有什么假意呀？
1: 你是真心我的婚事呢。
0: 30两银子都不要了，要这婚事则甚？当面撤罪。

0: 行转来，两行转来。
1: 你也不说什么男女有别，刚刚把婚事扯碎，你就说什么男女有别，看见起来你是一个无有良心的人了。哦哦，快快请，快快哎，30两银子来了一个恩人儿子，大无也值得。啊，娘看还你回来，会为别事。我来问你，今晚你往哪里去呀？
2: 我回婆家。
1: 哎呀，倘若你回婆家，你那吊嫂又要害你，如何是好？
2: 于是我就回转娘家。
1: 啊，回转娘家。哎呀，你那兄长，倘若再向你骂于旁人，要遇见我这第二个样子。

0: 也姓杨，我也姓杨。五百年前，居士一家，我有你与你结拜仁义的兄妹，我替你伸冤告恩状。
1: 可过你要信吗，师傅？
0: 我未曾说一种
1: 你的梦话。
0: 我敢对呀，
1: 我就会这
0: 样。哎呀，你倒聪明的心喽。

0: 家这么有来了啊。
1: 我在一旁看了一个人，哎，你呀，你不是个好人呢，不是个好人
0: 啊。我怎么不是个好人呐、
1: 啊？方才我叫你放他回去，你是执意不肯，却原来你恶人在此摆起天地来了。
0: 先生，你有所不知，方才信他失敌可怜，我情愿与他结拜仁义的兄妹，替他伸冤告状。
1: 有这本事？
0: 有啊，
1: 我就不信了。
0: 你去问呐、
1: 啊。好，我倒要问来。陈娘堂，一个人在此自身呐、啊。
2: 客官替我讲得可怜，我和人几位人义兄妹，他替我伸冤告状啊。
1: 好。如此说来，兄台，你是个大大的好人了啊！
0: 本来是个好人。
1: 好，我来问你，你们告状可有状子无有啊？
0: 须至前面写上一张。
1: 慢来，待我与你们写上一张也就是了啊。
0: 哦，先生还会写状啊？
1: 有这一二啊。
0: 哎呀，别不成了，
1: 肯定的，
0: 无有纸笔墨砚呐。
1: 不妨是，我这里现成。
0: 哦，我来看看。
1: 可有啊？
0: 哎呀，先生，看讲起来，你呀不是个好人了
1: 啊？我怎么不是好人了啊？
0: 啊？你有纸笔墨砚，又会写状，看讲起来，你呀是一个刀笔先生。
1: 兄台有所不知
0: 啊，
1: 只因前面有人争吵，使我上前与他们劝解好了，故而剩下之仗各自知，这叫做闲时背，
0: 忙时用。
1: 若不背，
0: 无有用啊。
1: 如今呢？
0: 用着了
1: 啊，用着了，叫你妹子这么有
0: 啊，对是吧？啊，姐妹，这上一个有头，变身也好结状啊。
2: 一告状人家不正，恋爱18岁，离婚了。

0: 好好
1: 啊，姐妹将他休息啊。
2: 啊，叔叔啊，九星星辰脸上一变，见了大人以后早装回话。
1: 对。啊，君臣，听你脸上一变，举子公堂也好早装回话呀。
0: 这是哪股讲理呀、
1: 我没子讲理呀、
0: 哎呀，他倒有男子的独裁，
1: 本来就不错嘛。
0: 好，我念与你们听。曹庄人双抚养族，真年28岁，比湖南日宁府上蔡县司徒八家李姚家庄人是庄高，大不听春雕造天使抛雄羊，天为海虎霸产边脉亲吞噬，八国子弟举头叫他吉祥。
1: 哦，啊，学妹，这是八国子弟举头，你要记下了。往下念了。
0: 大不听春，用药消毒死而复听美雕造天使钢刀刺杀劈碎的暴痛。问他为何啼哭？
1: 我去问。啊，学妹，你为何啼哭啊？
2: 暴痛是我的儿子被天使杀了，怎不叫我痛哭？
1: 啊，先生，包通是他的儿子被天使杀死，怎不心痛啊？
0: 你对他演讲，这是做庄子的由头。有道是牛吃房上草，风吹偏金石，庄子日光门无赖不成词，一句来词包通他还不成词啊。
1: 啊，贤妹，包通不成词，这是一个赖词。
2: 请先生往下念。
1: 往下念。
0: 抛雄羊心，退木有柄，将小女子诓之六品埋于反手人家。
1: 不搞了。
0: 你为何不搞了啊？
3: 安远大人有告方在外，提起反烧儿子，此事大办，一面厂家。这一仗壮志把我自己都搞下来了。
0: 王太啊，听你之言，你也晓得王法吗？
3: 那也不知道王法的道理呀、啊。
0: 好，你既晓得王法，我就与你改过就是。
3: 先生还会改状啊？
0: 会写，我自然会改呀。
3: 好，你改的好，我就告得准了。
0: 我若该不好呢？
3: 我就不告了。
0: 好，如此事态我包该，
3: 我包告，
0: 我还包准呢。
3: 哎呀，如此事态倒要成了一句情了，
0: 那个要你来成定。你来看。反手儿子改了个异乡人，可好？
4: 由周信芳、沈金波、李玉如、童子玲、刘少春、孙正阳等人演出的《四进士》，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下次的京剧欣赏时段，请大家继续收听《四进士》。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

0: 对话，探讨彼此，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也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51251点，跌200，系啱啱跳咗啦，系报512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两点零七分半钟开始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是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揀了这套长劇《一入后门心似海》，唐迪生原著，而家呢个唱片版本编撰嘅就系梁山人吓。因为唐迪生当然开山就叫再世重温金凤园嘅，系金凤屏剧团咧就系开山啦吓。1952年9月啊，咁系由白玉堂啦，仲有系方艳芬啦，邓碧云啦。等啦吓，因为佢个班底咧就仲有任建辉、麦炳荣、白雪仙、白龙珠、半日安等嘅。不过但系喺呢个戏入边咧，系咪咁多位红伶老官参与咧，就唔敢讲啦吓。1952年我梗系未出世啦啊。咁唔紧要，今晚我哋播放呢个唱片版本系唐迪生原著、梁山人编撰嘅，有何非凡、崔妙之、陈锦棠、芙蓉丽、曾云飞等合唱嘅。咁除了这一套长剧《一入侯门心似海》唱片版之外，另外我现在先送上一个唱段，是《情所奈何天》花园定盟的唱段，《情所奈何天》1996年德叔叶兆德写给明知星剧团开山的，盖明辉、吴美英领导。现在这个唱片版本原本有三个唱段的，三个唱段间不中大家都会分开，即是我讲的节目主持等等分开来播放。我今晚揀来这个就是花园定盟的唱段。至于初会啊、花好月圆，我知道大家如果想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即是我们的戏曲节目入边咧就重温，花园定盟唱情就主要就系盖明辉演绎嘅云中龙啦，咁啊就系结识咗呢一个歌妓白玉霜，吴美英演绎嘅之后咧，咁啊有机会见翻面啦，咁咧就喺花园定盟咧时候咧，即系喺花园见翻面咧，就大家定盟嘅唱情嘅，咁而美玲啊，邓美玲演绎嘅呢个咧就应该个大娘喺入边一个角色嘅大娘嚟嘅，咁啊即系穿插亦都系引领到两个相会啦、定盟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吓，《情所奈何天之花园定盟》啊，叶兆德嘅作品，盖明辉、吴美英、邓美玲合唱嘅。

0: 玉霜，痴心儿女难舍难离，在所难免噶啦。大娘都是过来人，难怪你思念情郎难安寝。
1: 大娘，话虽如此，为是别府离愁，难免担挨不起，又到怕看麦头杨柳色。

0: 相多谢大娘教诲，只不过，
1: 不过乜嘢啊？公子正装上道，定然忘过不了。你不如立刻回房透睡，明早起来送他一程就是。
0: 啊！

0: 嘅唱段系邝明辉、美英主唱啊，加埋啊邓美玲合唱嘅《情所奈何天之花园定盟》啊，咁啊想听埋呢一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嘅另外两个唱段咧，咁啊包括系。初會同埋花好月圓咧，可以喺我哋香港電台嘅節目重温上面戲曲節目嗰度可以聽得翻嘅。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兩點二十八分半鐘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好啦，开始播放呢一套唐迪生原著，而家梁山人改编编撰嘅唱片版本《一入侯门心似海》。咁因为原本亦都有个戏名嘅，即係最初嘅时候叫做《再世重温金凤园》。我见到有啲唔同嘅版本呢，啲主角嘅名都係有所唔同嘅。唔紧要呢，我哋主要听歌唱情。先听第一场下，就係佛地种情花，就係而家版本入面吹妙之声嘅林玉簪带住个妹，好細个嘅林玉兰啦，咁即係去到自门求诗社遇到将军谢道明喺呢度啊，就何非凡饰演嘅个版本，咁就係佛地就种情花啦。详细时间关系，我哋听咗曲先下。

为休养在玉门。

0: 春玉门主接舞，你们在外边等候，无论何人不得擅进。
1: 李明，
2: 状元爷有
3: 又嚟又嚟，
2: 合子一算之大人光临弟子，接太夫人回府内。
3: 冇错，
0: 大师，本官此行一为节目而上，请求大师你算一算我嘅前程婚事啊！因素让你能知过去未来。
2: 待贫僧先引大人藏经国内，见一见太夫人，然后至同你算一算啊！
0: 奸犯奸犯！
2: 系状元爷请，
0: 请。

0: 系唔好阻住我去借钱啊！
1: 心上人是拜金者，我岂无运刀也是路？自查巫术破点金，冤值狼收。你去啦，我唔敢再阻你啦。
0: 我唔想累人累己，冇法子唔决绝佢嘅啫。就算佢误会我，都好过毁灭佢嘅前途啊！
2: 喂，咪下，睇你鬼鬼祟祟，我哋大人有命，无论何人不得擅入寺内噃。
0: 我想入去揾谢太夫人啫。请你代通传一句，真系多得噶，唔该啊！
2: 哼，边个咁得闲同你通传啊？睇你衣衫褴褛，太夫人识你系老鼠咩？快走啊，唔系阎罗伯状啊！

0: 个系我嘅妹嚟嘅，我想云英未嫁嘅，只为生借无门，逼住自杀嘅啫。
1: 哦，乜原来你为钱啊？
0: 系啊，

0: 黄金，你大可偿还，可以思念全宵离苦海。阿姑娘，你跟我入嚟啦。
1: 多谢大人。乜原来系李雅玉簪？
0: 诶，阿妈，乜你识佢嘅咩？
1: 系啊，杜明，呢个系我金兰姊妹嗰个女嚟噶，系呢。为什么你这么久才来找我啊？

功名重名，何幸得孩鸾凤配呀，富贵花能并蒂开呀。玉簪妹啊，我自知星道更多疑。

嗱，大家听下第一场咧，有两个主要角色嘅出场啦，有陈锦棠嘅郭仲侯啊，呢、這个中意咗林玉簪嘅，另外仲有芙蓉丽饰演即系白艳红饰演嘅谢道明嘅夫人。跟住第二场后门逢故烟啊，我哋听下个发展啊，剧情。

0: 小燕，你真系乜嘢药嚟？煲俾边个食噶？
1: 哦，呢包系当归头嚟噶，阿少爷吩咐我煲俾阿少奶佢补身嘅。
0: 喂，阿小燕啊，你即刻去将嗰啲龟头换个龟尾，仲要落多几钱。若果事干成功之后，一定多多打赏你嘅。
1: 哦，但求有得打赏，我乜嘢都敢做噶。
0: 快啲去啦，

0: 入人的罪的噃，无谓多事啦。
1: 你晓乜嘢？咪咁傻啦，牛女。阿爹无论如何都要同你争翻啖气噶嘛，等我教条妙计俾你啦。得啦。
0: 系噃，一言惊醒梦中人，一语等候机会，报复翻呢点仇都好。
1: 定啲啦，梗有机会嘅。

0: 就人半夜闯入园中，不怕白撞严拿，可算够胆定噃。
1: 大姑娘，我系姓郭，名仲侯，我想嚟揾谢夫人林玉簪小姐嘅，因为有件要事想见佢一面嘅，我同佢系有好深厚嘅交情嘅。
0: 哼，呢次机会到啦，我。原来你同林玉簪有深厚交情嘅咩？
1: 系啊，
0: 本来我个新表嫂话过唔立乱见人嘅。好啦，你响说等一阵间，我代你通知一声，等你哋相会于登山人静啦。
1: 真系多得晒你啦，表姑娘。我希望你保持秘密，唔好对个丈夫讲啊，以免误会我哋今晚后援师会有坏名声啊。
0: 得啦，你唔使慌。我唔会讲俾我表哥知嘅，至多同你哋做埋把风睇水喺啦。
1: 呢位表姑娘真系通情达理啦。

0: 冇爱之心，无所不至嘅，佢自动要代成罪过，冇法子啊！现在只求你借我200两银，便可以将我辞为旧情噶啦。
1: 200两银啊！
0: 系咯，
1: 本来我两姊妹受过你心恩，系应份要酬报翻你嘅。不过我身边毫无私蓄，爱莫能助，真系惭愧莫名啊！
0: 玉簪王。

自知如长月逼太忘形。

0: 哋喺边一度？你快啲带我去！
1: 表哥，使乜咁怒气啫？就算佢偷回故人，你都唔应来扫兴。

0: 吹着我咁丑样都有人敲咩？你千祈咪搞出事添噃！
1: 哎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思。

0: 制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日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 51,357 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8 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93美元，卖出是4171.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 维他。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在3:00新闻之前已经听了两场一入侯门深似海这一套长剧的唱片版本的。一入侯门深似海呢，就是唐迪生的作品，当年是写给金凤屏剧团开山1952年啊。咁嗰阵时呢就叫做是再世重温金凤园嘅。咁之后亦都改咗名叫一入侯门深似海。咁到今时今日都仲有剧团演出个噃。咁而家呢一个唱片版本呢就是梁山人编撰嘅改编嘛。咁所以唔同嘅版本入面可能啲主角嘅名字有啲唔同嘅。咁而家呢个唱片版本主角呢謝道明何非凡所演绎啊。林玉簪同埋佢个妹林玉蘭呢就係崔妙之演绎嘅。咁陈锦棠演绎嘅郭仲侯头先出过场啦。另外就白艳红演绎嘅謝夫人又出过场啦。咁仲有曾云飞演绎呢一个奸嘅舅父嚟㗎嘛。曹超瑶啊。咁另外仲有佢个女由芙蓉丽演绎嘅曹如素。咁头先我哋听到一个两场啦吓，佛地种情花，谢道明同林玉簪结成一对，后门逢故燕。咁呢一个林玉簪就见翻嚟求救嘅呢个郭仲侯啊。咁郭仲侯曾经系爱护佢哋嘅姊妹，亦都对佢哋有恩啦。咁所以问佢借钱，佢都要想办法啦。咁而咧呢一个表妹咧就走去曹如素嘅，走去话俾表哥谢道明知，咁佢都有啲后悔，因为表哥哇，佢话佢姓道多而家本身系将军，亦都好凶恶噶。咁所以就引出跟住来嚟呢一场啦，呢一场嘅重头戏啊，就系醋海碎精魂啊，碎边嘅精魂，咁就系碎呢一个林玉簪嘅精魂啦。误会情况底下啊，咁就系、是、但其实唔系佢去杀死佢嘅，因为之前听唱情都知道咧，呢、這个曹超瑶咧就系、是、落毒药啊，咁啊即系补药咧就变咗毒药咁嘅吓。好，我哋继续收听吓呢一个唐迪生原著梁山人编撰嘅呢一个唱片版。版本一入侯门深似海的第三场，这个第三场足足成半个钟头长的，是叫做醋海碎精魂啊。

0: 咁夜仲未唞啊？我有一件事想求下你啫。
1: 切，家婆辛苦上求，使乜话求求？

0: 有咩事随便同我讲啦。系呢，阿玉簪啊，
1: 吓，
0: 正话小燕攞咗碗药入嚟，你快啲饮咗佢先至讲啦。若果冻咗就冇益噶啦。
1: 有个咁好嘅家婆，真系饮咗死都系抵噶咯。
2: 哎呀，原来喺我佛堂度，等我听你讲咩至得。
1: 奶奶啊，我想过几日就翻去外家一转嘅，为咗夫家面子问题，想同你借住200两银，将啲穷苦亲朋略施赈济啊。
0: 若果咁样就好应份嘅，使咩话借借声啊？嗱，我而家俾你啦。嗱，家嫂啊，
1: 吓，
0: 呢张银单就系300两噶啦。若果翻去外家就梗系要预松动啲嘅，唔好俾人睇小啊。俗语都好话，妻凭夫贵，门户都要光辉啊嘛。你快啲早啲唞啦，我都要翻出去瞓觉噶啦。
1: 真系整定仲喉有救星啊！

0: 玉三妹啊，玉三妹，
1: 仲猴哥，你入嚟做乜嘢啊？
0: 我等得你太耐啦，所以入嚟睇下你点噃。
1: 仲猴哥，咁难人静啊，你闯进难啊归，不应孤男寡女，原是蝶恋花迷。
0: 恨你初入后门，令我痴情枉啊费，相逢一面，此后两隔东西。

0: 明，乜你今晚咁夜先至翻入房啊？
1: 嗯，冇错，我喺阿妈度坐嚟啊嘛。诶，玉簪啊，
0: 吓，
1: 阿妈话俾咗张300两银嘅银单你，方你唔知手续喺边度攞钱，佢叫我俾300两银现银你，换咗张银单。你嘅家姑对你都可算得非常心细啦。
0: 好啦好啦，唉死啦！呢次奶奶爱我嘅反为累咗我添，我以为佢唔会对道明讲嘅。我都唔知点解近来咁冇记性嘅呢，张银单唔知放咗响边处添。啊，或者梗系风大吹咗出外低啦。
1: 你仲渣底？
0: 哎呀，
1: 我对你自问心不。

0: 银单系奶奶俾我嘅，你系冇权问我攞翻嘅。
1: 吓、啊，我冇权同你攞，我有权打你添啊！哎呀，我轻轻手刮你两巴，推你一掌啫，居然作伪装凶，哼！我唔信会辛苦得咁够弯，哼！你有血即管呕，呕唔出嚟，证明你居心诈低，好啊！玉簪，你嗰笼嘢穿啊！你仲响住惺惺作态，做乜嘢啊？喂，到呢个时候，你唔好再呃神骗鬼噃、啊！有血嘅，你快啲扭两啖出嚟！
0: 杜明，唔关你事嘅，你咁锡我，又点舍得打到我呕血呢？我不过
1: 不过咩呀、啊、我明知你

好意外啊！我不过为报当

0: 柔情蜜语花言。
1: 杜明，我的确是没有不轨的行为的，可惜玉兰她小个不会讲说话的，如果不是就不用家姐受人冤枉了。
2: 冤枉

你揾啲咁嘅笑嚟讲啊？

0: 咁唔合情理嘅呢？
1: 笑話。

0: 明，若果你匿埋喺布帐后边，更唔应该讲啲咁嘅说话嘅。你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不能以一个善道嘅丈夫偷窥你光明妻子嘅。若果你宣扬出外，试问声名何在呢？我都辛苦到想死噶啦，你系唔系想逼到我死都死得唔清白啊你？
1: 哎呀，哎呀，你仲打我添啊嘛？
0: 一个人判死无大害噶啦。
1: 哼，你管你死就可以了你咩？怕你唔死得咁容易吧？等我打你两棍。

中奖。

0: 啱啊！你真系呕血啊！哎呀，阴公啊！嗱，你一个二个睇住噶，我冇打过佢，点样噶？系咁以打下噶咋？
1: 阿大少，我哋睇唔清楚啊！不过冇打到，佢又点会呕血呢？
0: 哎呀，玉泽，哎，玉泽。
2: 干将嘅家属咁样难为，大玉山，你点解俾佢打成咁惨噶吓？
3: 奶奶，呢件事唔关杜明佢嘅事嘅。

0: 算我是佢出场红杏，亦都没有杀妻嘅行为呀。无非拿手吹花，不过是装空作势呀。
1: 奶奶，我的确唔系你个仔打死嘅。
2: 玉簪，你唔应该临死嘅时候都为你嘅夫郎脱罪呀。千日都是我累了你咯，家嫂，就算你死落九泉，我宁愿跟埋你一起去死咯。
0: 哎呀，大贤，你喊乜嘢啫？呢啲咁贱格嘅人死咗，唔系娶过一个啊，算啦，佢冇福享受豪门富贵啫。
3: 阿爹，你呢个时候就唔应该咁讲，其实我个心都唔知几难过啦。如果我唔系你个女，已经揭发你的罪孽出来了。

0: 就如魔鬼，我早知欲斩入侯门，等于永沦于地底，怪不得话侯门似海深，几许名花遭折毁，我要为玉簪雪冤仇，取你的性命就为上帝。
1: 哎呦，走！
0: 你难推诿，你难推诿，夜蝶偷香心不轨。你对玉簪有何恩？三百两银求救济。你对玉兰有何关？狂蛮依依就垂泪涕。快将八国誓言明，否则你便刀头毙。
1: 快讲清楚，杀死你！要杀！
2: 仲侯哥，你快啲收埋张刀，等我讲清楚俾你知啦。

为讲咁多啦，快啲抱玉兰嚟俾我睇下。等我死咗之后，你哋要善事少估错，我九泉之下亦都含笑瞑目啦。二妹，我唔希望你将来大个嫁入后门，我得到一个咁慈祥嘅家婆，我得到一个咁善良嘅丈夫，我都要死于后门之内。一切嘅事我都唔愿再讲啦。表姑娘，我知道你系一个善良嘅女仔，亦都难得今晚你睇住我死得咁凄凉，我呢一个弱妹不如就交俾你凑吧啦。

表哥又是我。我你个死人头咩衰女，阿玉簪经已死咗好耐咯。

0: 从今晚起，我再唔认你呢个五翼仔啦！你扯，我唔识得你。
1: 唉，妈，我亦都万念俱灰。我而家觉得静海禅师嗰句语言一啲咁都系冇错。好啦，我要到寺门做一个亡妻像，永远携带身边。一去永不回归呀！
0: 姨妈，我为完成抚养阿玉兰嘅责任，我以后都搬开住，自食其力，我扯啦。
2: 咪行，玉兰，万不能俾你养嘅。阿玉簪临死嘅时候，佢都已经失咗知觉噶啦，你啲咁嘅心肠啊！俾你养，教不如俾我养仲矜贵啊！
0: 仲后兄，请你俾我抚养啦，我宁愿自己嚟挨，都要逐取我对阿玉簪嘅罪过。如果你唔相信嘅，你可以时时监视住我，睇下我点样尽力提携啊！仲后兄，我哋扯啦，
2: 去啦。
3: 大姨啊，你都要俾几百两银我，等我办埋啲丧事，将阿玉簪风光大葬都好啊！
0: 你快啲扯啊！我唔识得你啲咁嘅人，快啲揾块竹拔拔头扫把，赶呢只堕落鸡啊！
3: 我扯，
0: 快你
3: 仲
0: 扯，快扯！
4: 剧就发生咗啦，咁但系跟住嘅唱情会系点咧？大家继续听落去啦。头先听嗰啲长重头戏啊，亦都可以讲话系主唱唱段啦，主题唱段啦。咁之后再发生嘅，仲系十几年后嘅事啦。嗱，听完呢一场澶海碎蒸云，时间嚟到凌晨嘅3:39。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嘅，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跟住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嘅现正生效啊！
5: 我系汤盈盈，
6: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橙黄色的晚霞张开温柔的翅膀，抚平一日的疲累，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的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9: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10: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拣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9: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4: 好啦，我哋继续收听呢一套唐迪生1952年俾金凤平剧团开山嘅，当年叫再世重温金凤园啊。我翻查啲资料，原来1958年啊，新艳阳剧团啊，继续系方姐啦，就系担演啊，咁咧就改咗名啊，当年就改咗一入侯门深似海啊，咁收尾拍个电影添，电影版咧就系方艳芬、何非凡、林家声、谭善同半日安、马少英主演嘅。好啦，我哋继续收听，跟住嚟呢一。

长咧，呢一场咧就系四点钟新闻之前听唔晒嘅，争几多新闻后句再为大家送上。呢一场叫难了相思债，即系话十几年后啊，林玉兰大咗啦，又见翻咧大法修行嘅谢道明啊，见到佢一见钟情，咁啊同想啊就再续未了缘嘅。而啊呢个郭仲侯咧就同埋阿芙蓉丽喺埋一齐咧，就凑咗呢一个林玉兰嘅，当然系反对啦。好，我哋继续收听啊。

0: 系啦。
1: 系啊，姐姐，睇下你年纪都唔细噶啦，仲成日咁扫，扫到背都驼埋。啊，不如等我担张凳俾你休息一下，等我同你扫把咧。
0: 乖啦，玉兰，你晚晚收工就换衫去街，实咗你去边度噶？你唔好去同啲男仔行噃，把相思错埋啊！
1: 姐，我就嚟十八岁噶啦，十月芥菜都起心啦嘛。我不过去同个牧羊仔拍下拖啫，因为我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

开通噶。

0: 人问女人三十万茶渣，点解你三十有多，仲把双枝骂？唔系话我又是话你啊，姐姐。嗱，你大我一半，点解你成日话唔嫁？前个月你又嫁咗俾仲侯哥呢？哦，唔通你拍拖就得，我拍拖就唔得咯噃？
1: 当女。

0: 你唔好激我啦，快啲翻入去食饭吧啦。
1: 食饭啊？啲鸡都未喂饱，不如你自己翻入去先啦。
0: 好啦。我嘅说话就得啦，
1: 得啦。哦，好啦，姐姐唔喺度，我仲唔大晒咩？

一心坚决吐善石素斋，人心不抛别我迟夜坏望系。

个情真多伟大，日去抄画画。

0: 十五年来，我行了百千里路，我经已四大皆空。唉，而家又行翻转头，想去玉门寺一见我阿妈，然后削去三千烦恼，以后长对红如清庆，不再思烦之念咯。哦，施主，化啲香油，化啲白米啦。
1: 和尚，你想白米就易啦，俾晒你唔系当喂咗鸡。嗱，拎去啦。
0: 姑娘仔，姑娘仔，你系有心施舍嘅，就成袋俾咗我啊，点解要撒咗落地啫？唉，唯有等我执翻扫翻佢啦。
1: 和尚个背脊有个公仔嘅呢，啊，几脆噶噃，好偷咗你收埋挂喺树至得。
0: 唉，执妥晒，多谢姑娘仔。咦，弊弊弊弊弊，哎呀，弊家伙！十五载招携和直带，沿河风里竟匿怀恩。将如报得更如真，仲有千金难购买呀、啊！弊家伙，弊家伙，跌咗玉渣唔知去边度添噶，四围揾快啲啦！
1: 唔使玩啊，和尚。食斋之人咩女仔？狗肉和尚受人查，什么四大二街通？将我公仔送咗俾我玩仲好过啦、
0: 哎！姑娘仔，我样样都可以送得俾你，呢、这、一个公仔唔送得俾你噶，唔该你俾翻我啦。
1: 你想攞翻啊？你想攞翻就自己上树攞。
0: 哇哇哇！哎呀，姑娘仔咁高点攞啊？
1: 你咪咁心急住啦。我以为狗肉和尚就梗系学祭癫咁喇喳嘅，原来佢眉清目秀嘅、哦。和尚啊和尚，
0: 做咩啊？
1: 点解你个公仔个样同我一样咁娇姿媚态？
0: 哦，系咧，啊姑娘仔啊，我共你好似似曾相识。哦，你呢种态度真系令我满腹而猜噃。喂喂喂喂，系你揭我顶帽啫？
1: 仲有头发噶、哦。

0: 你俾反顶帽我先，我慢慢地讲你听啊。
1: 又好，嗱。
0: 哎，好啦好啦，嗱，我讲俾你知啊，因为玉门寺嗰位净海禅师，佢话我孽缘未了，所以我唔落法住啫。不过始终要剃光个头噶咯。
1: 你千祈唔好剃啊，剃咗啊，真系嘥鬼嘥噶啦。
0: 点解啊？
1: 当然热债还未晒啊，点舍得呢个花花嘅世界？因何要念佛去收债？我人虽世时已将风流话解播，若然你肯把袈裟脱下，不妨共你白花同行。
0: 相思来错卖，我把伊人少了学校坏呀，请张子泥公仔快交回，我宁愿合十唔该将你拜呀。
1: 泥公仔有咩咁紧张啊？真系街头有得摆，街尾都有得卖。
0: 你唔知啊。

0: 乃是枕边心爱情缘大，许人欲太早生仙界，我把花吹折和无奈，情爱美梦亦但身边大，我个公仔冇订买。
1: 原来你咁多情
2: 啊，姑娘仔，乜你喊起上嚟啊？又
1: 呢啲叫做同情泪啊嘛。
2: 哦，
1: 个

0: 唔好意思啦，啊，因为四点钟新闻，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一入后门，心似海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疑问，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影响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內聯方面，香港會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至於外通就會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目標。

0: 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嘅传播力同埋影响力系推动共建美好香港嘅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嘅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瓊斯指數報51350點，係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1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四点零八分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阿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啊，唐迪生1952年俾金凤屏剧团开山，当年叫做再世重温金凤园吓，咁、去到1958年啊，系啦，咁咧唐迪生亦都系再将呢个套长剧改名。改咗啲人嘅名添啦，即主角嘅名啦。而家改咗《一入侯门深似海》，就俾新艳阳剧团重演，咁啊继续系方姐方艳芬担演嘅主角嘅。咁而家呢个唱片版本咧，就系、唐迪生原著啦，梁山人赞曲改编嘅。呢、个版本就何非凡、崔妙之、陈锦棠、曾云飞、芙蓉丽、白艳红等啊主唱合唱嘅，就系、继续系叫做《一入侯门深似海》。头先我哋听到啊，就系、第四场啊，《难了相思债》嘅，亦都系呢个主题嘅唱段呢一场啦。咁啊，听到咧呢个谢道明咧大发修行啦，咁啊谂住会出家噶啦，咁啊翻嚟见到林玉兰啊，林玉簪个妹，林玉兰十月芥菜嘅，见到呢一个和尚咁靓仔啊，咁啊就系、就去引去挑逗佢啦，咁啊同佢讲笑啦，咁啊抢埋佢个公仔啊，嗰个公仔就系谢道明咧为咗纪念林玉簪差嘅嚟公仔嚟嘅，咁然后咧就呢度咧就我哋唱听到呢度啊，继续啊听落去，跟住系点样佢哋啊？钟情啊，再续未了缘咧？

一个针啊，连呢妻生来贤良淑德，谁愿镜呢破分那差，无故喜啊风那潮，是是非非只有自夜姐自那。

0: 能相報買，豈能人時代安排。我已是滄海曾經，未敢負兒花笑崖呀。姑娘仔，多谢你咁关怀我。嗱，你若果嫁咗我啊，呢个公仔会怪你噶。
1: 笑话，我唔信个公仔都会怪我嘅。嗱，等我抌烂佢睇下佢会唔会怪我啊？
0: 哎呀，乜你咁残忍？

0: 虽泥差，居心难猜。再招攜直帶，一旦變作粉碎殘啊！唯有將佢執拾翻前台，不再惹此無聊孽債啊！
1: 喂喂喂，你想去邊處啊？
0: 我翻去玉门寺，再找啲紫泥做过一个啦。唔该你唔好缠住我啦，姑娘仔。
1: 使乜做啊？嗱，知道咪赔翻个真嘅俾你咯。使乜咁伤心至得噶？
0: 唉，唔伤心就假啦。
1: 喂，小姐啊，我一阵间嚟揾你啊吓。呢个靓仔和尚真系多情噶啦，唔知点解咁奇，我好似同佢有缘分咁嘅呢。啊，点解呢？
2: 玉兰，你做乜坐喺树戆居居咁？你仲唔翻入去食饭？
1: 咪嘈住我啦，我想紧嘢啊嘛。哈、啊，你话去揾佢好啊，抑或唔去揾佢好呢？
2: 啊，玉兰，去边树啊你？

0: 你知个男仔系乜嘢人，有几大嘅年纪，等阿姐姐同你放下佢啦。
1: 哦，咁你唔使放都得啦，等我讲俾你听啊。

0: 激死我啦！我一於唔准。你为乜嘢事干要破坏人哋嘅斋戒啊？
1: 样样你都话唔准、啊，一个人要从心所欲啊嘛。做咩你前个月想嫁仲侯叔，一想你又嫁又唔怕俾人柴呢？
0: 我怕你被人骗啫，
1: 笑话、啊！
0: 家姐有谁责怪？

0: 你去边处啊？
1: 我去西边街玉门寺咯。
0: 我唔准你去。
1: 我系要去啊！
0: 我唔准你去。
2: 玉文，你去边？
1: 你咪阻住我啦！
0: 啊，仲后你同我拉翻佢转头啦。
2: 嘿，余叔，究竟嘢事啊？佢去咪有得去咯，成日同佢杀你做乜嘢啫？佢虽然系你一手养育成人嘅，但而家女大就女世界啦嘛。
0: 你知乜嘢啊？玉兰佢太过唔听教，佢要嫁和尚、啊，我十几年嘅心血，你话点可以一啖白

0: 就算佢真系去揾个和尚，个和尚都会收留佢嘅。婚姻当然由家长主持，点到佢卖错相思，自由误解啫？
1: 呢日都系你咯。如果我唔系前个月同你结咗婚，就唔会俾佢揸住我嘅痛脚咧。佢话我几十岁人都恨嫁，何况佢青春年少就应该要嫁。十足一只顶子鞋。
0: 真系冤孽债，冤孽债，你借得快时还得快，其身不正闭安排，小燕都已将风流解，焉知情海恨无涯，莫非呢个和尚立心来又怪，莫交麻英将那小鸡卖。谁认为请谁哥停真咁声胆大？佢有冇话去边处？
1: 佢话去咗西边街玉门寺。你快啲去睇下佢咧，迟啲就怕会闯祸噶啦。
0: 好，咁我即刻去啦。
2: 跟住去睇下嘅劇情係點樣發展咧？大家繼續聽落去，自然知道。時間嚟到凌晨嘅4:20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3: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好，我哋继续收听落去啦。跟住两场怨续未了完，同埋重开花并蒂咧，可以一口气听晒嘅。咁我哋一口气听埋个结局落去啦，吓。

0: 我啊妈，唉，孩儿知错了，现在经已万年俱灰，阿妈呢度有把铰剪，望你同我削咗啲头发啦。
1: 道明，我同你削发就系假噶啦，我同你削咗个头就真嘅。
0: 哎呀呀，翻嚟纪念情，弯不玉。

0: 埋喺殿后噶啦。你杀死咗个家嫂，仲话去落法添。试问我有办法唔心痛啊？除非咁咧，你娶翻个新抱嚟俾翻我。若果唔系，你以后都唔好认系我嘅仔啊！
1: 妈。

0: 仔和尚，你喺度做乜嘢啊？
1: 哦，唉，小姑娘，我本来鬼道系想话削发嘅。
0: 削发啊？哎呀，嘥晒佢啊！
1: 不过我而家见咗你嚟咧，就唔削

啱啦啱啦，你哋跟我入去，我慢慢地同你讲。

0: 姐咩事啊？
1: 哼，你唔好问啦，你快啲翻去，慢慢就讲俾你知啦。
0: 你系要逼我扯咯噃？翻去唔系翻去，唔使怕噶，靓仔和尚，我一阵间再嚟揾你，搵啲饭嚟俾你食啊吓。
2: 阿仲牛兄啊，原来呢个就是玉簪的妹嚟啊！
1: 谢道明，我劝你知道就唔好害死到佢大子，仲害埋佢个妹添啊！

0: 前我回睇到啊！
1: 哦，表哥，原来你喺呢树啊！
0: 哦，表妹，
1: 仲后你无谓逼佢削发为僧啦，表哥，你亦应该积下阴功，唔应该搞到阿玉兰为你颠颠倒倒啊！
0: 阿表妹，我咁大年纪，本来娶阿玉兰系唔啱嘅，不过我阿妈佢咪抱孙心切。啊，啱咁啊！嗱，你15年前对我情深一片噶，但系可以今日重圆好梦，相信你爱我，爱念都未全枯吧？
2: 你都算识胆包天啊！你
1: 表哥，你都系唔好胡思乱想啦。
0: 点解呢？阿玉簪死咗啦，阿二嫂又嫁咗，点解你唔俾我娶阿玉兰呢？等我好好地嚟侍奉翻佢，弥补我嘅缺陷啊！
1: 表哥，你应该抵折磨下你噶啦。

0: 想啦。
1: 余叔嫁咗我啦。
2: 吓、啊，
1: 余叔，唔好理佢咁多啦，我哋扯埋啦。
2: 怕阿玉兰，佢根本系真心爱我嘅，我去揾佢。自信情长故初现。

有树上头晕啊，估不到十数载念佛敲经。

0: 玉兰，阿玉兰啊，你一定系俾人困住你，唔出得嚟，唔揾得到我啦。哎呀，玉兰，若果我揾唔到你，见唔到你，我唯有死咗佢啦。
1: 唔好死啊，靓仔和尚，我而家冒着暴雨狂风，都无非为你来送饭咋。
0: 哦，哎呀，玉兰，好啦好啦，而家揾到你，我讲俾你听啊，一段难因碎果，原来你家姐系我前妻嚟噶。我因为一时妒火而打死佢，所以而家我咧想娶翻你，以报你家姐玉簪啊！
1: 我都知道你唔系立心打死我家姐嘅、如果你对佢唔好嘅，又点会孭住我家姐十几年呢？我
0: 系
1: 应该代替家姐嫁翻你，免你削发为僧得咁惨啊！
0: 真噶？嘿，好啦好啦好啦，阿玉兰啊，你唔止救翻我条命，仲救埋我阿妈同埋谢家嘅祖宗添啊！我希望你同我传翻一点孝，唔使将来冇人拜我祖宗山啊！
2: 玉兰啊，玉兰，
3: 玉兰，道明，
0: 哦，
3: 道明，
0: 妈，
3: 玉兰，你快啲跟我翻去啦！你知唔知道我冒着暴雨狂风，四处将你疯狂叫喊、
4: 啊？玉兰，你听下你家姐话翻去吧啦，你不能嫁个无情和尚，顾住恨错难翻啊！
3: 畜生，你害死咗人哋嘅大子就算啦，而家仲想害死埋人哋嘅妹，难为你真系有。

0: 堂色胆啊！
1: 老太夫人，我是自愿嫁俾佢嘅，我知道佢唔系有心害死我家姐嘅，一定系另有缘故在其间啊！
0: 太夫人，你哋唔好冤枉阿少爷啊！少奶之死，一日都系你个好妹夫咯。原来阿少奶以前系俾人打伤嘅，阿少爷叫我煲啲当归头俾佢补身，佢又叫我换转啲龟尾，有乜法子唔撞大板啊？
2: 阿大姨，一日都系我唔好，成日想害死阿玉簪，等阿如素嫁翻你个仔嘅，点知玉簪死咗，道明又话要去做和尚啦。我小人枉作，真系对唔住个好儿生咯。
1: 姨妈，乜当归头同埋当归尾系对公嘅咩？连我自己都以为错雷阿表哥打死表嫂嘅添，原来阿爹你手段咁凶残。你唔死真系天都唔开眼啊！姐姐，你阿爹无非系自私嘅啫，我家姐亦都死咗咯，我又得你将我养大，求其我嫁翻俾道明哥当玉兰，即系玉簪，玉簪咁即系玉兰之嘛。
2: 玉兰，你人细细真系量大哦、啊。

0: 家聽過呢一套啊，唐迪生俾方艷芬開山嘅長劇嚇、啊，原本叫《再世重溫金鳳緣》，收尾改名《一入侯門深似海》，而家咧就係、是、黑膠唱片版本，梁山人所改編嘅，由何非凡、崔妙之、陳錦棠、曾雲飛、芙蓉麗、白艷紅等合唱嘅，送俾大家欣賞啦。啊，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呢個《一入侯門深似海》嘅出處咧，其實係出自啊唐朝詩人崔郊嘅一首贈琵詩入邊就有啦，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嘅诗句嘅。好，今晚最后送俾大家短短地嘅一段系尹光演绎嘅《长江三万师争》嘅名曲之一《惊柯》，大家一齐欣赏啊！
1: 风萧萧兮易水滩。壮士去兮不复还，原弦丹心愁处低，凭张热血还狂澜。

0: 大家可能唔知道啊，尹光啊，光 B 咧，以前咧就擅唱咧就系新马腔嘅，听过呢一曲嚟自新马师曾不朽名曲作品集入边嘅《惊柯》。今晚嘅节目到此为止，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報道指，部分歐盟成員國正在制定聯合文件，呼籲歐盟委員會加快制定歐版301工具，對華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商務部發言人回應傳媒有關問題時指出，報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措施，不單止無助解決問題，更加會反噬自身，擾亂中歐貿易和全球產供鏈穩定。中方敦促歐方透過對話管控分歧，將密切關注歐方後續動向。如果歐方執意出台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堅決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報道指，菲律賓國家海事委員會公布的新版海圖包括中業島和馬歡島等島礁。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菲律賓的領土範圍是由一系列國際條約確定，包括南沙群島在內的中國南海諸島在菲律賓領土範圍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羅斯國防部消息報導，

0: 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15美元，卖出4181.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6: 由10月5日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7: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6: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6: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7: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时间5:07啊，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嚟。今日系九月嘅最后一天啊，2026年9月30日啊，星期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一觉醒来嘅时候，有时都唔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几多点钟系咪啊？因为啱啱醒啊嘛，慢慢清晰之后知道喺边啦。呢首歌嘅呢位朋友系记挂呢一个地方，谂起浪漫嘅一刻。

听埋呢啲嘅效果声，啊啲火车经过咁啊，呢、這个地方喺巴黎，美月最巴黎，黄海芹。你系咪真系喺巴黎呢个地方咧？吓，喺全球任何有呢、這个都有互联网嘅地方啦，有呢个手提啊，你嘅电脑啊，都可以收听到世界各地嘅一啲嘅节目啊，又或者上网去知道多啲嘢咁样。好啦，我哋呢度系香港。

而家时间是清晨5:12啊，系今日嘅日子系九月尾声啦，2026年嘅9月30日，农历系8月20日，星期三。咁啊，天气咧就系非常之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记得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啊，都过咗中秋咯，嗬，仲系嚟紧呢个好热嘅呢个情况，咁大家。好好去调节下自己的身体啦，觉得真系唔舒服啊，口渴啦、啊，更加要饮水添。成日都提醒啦，呢、這个即系、如果惊话系中暑嘅咧，要做好呢个措施，就系适当嘅时候都要饮水啊，唔系觉得口干就饮噶啦。咁上下自己都知道噶啦，特别如果你翻去喺即系翻工喺室内嘅时候咧，啲人而家都兴啊斟一杯好大嘅水啦，又或者你买一个好大嘅杯，费事行嚟行去斟水咧。咁就係亦都知道自己飲咗幾多量嘅水嚇，即係心中有數。睇睇今日天氣情況，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廣東天色大致係良好。喺上晝5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喺大阪之東南偏南約5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為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喺国庆日，日间仍然系酷热啊，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29度，湿度83%。

唱歌的呢位是林家宝啊，就系好似话同阿林子祥都是一个学兄妹的关系啦，都是大家即系亲戚咁样啦。呢首歌咧就系好耐之前的作品啦，咁跟住佢都喺呢个圈冇咩再出现，可能头头都系试下水温得唔得啊？其实唱歌 OK， 又或者未必喜欢呢个圈都唔定。每一个人嘅心中都有自己嗰、那个。覺得認為自己舒適的地方可以發揮的地方嚇。林家寶的《異國情緣》，早晨時間5:18啊。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演唱的是曾路德，演绎对白的是余曾。这首歌呢听一路都是其实很有感受咁样啊。咁喺呢个悠扬嘅音乐之下，衬托出有对白而带出歌曲咧，咁呢一个嘅做法喺当时嚟讲咧比较新鲜嘅，即系好似电台 DJ 咧系播歌嘅时候咧，喺个音乐嗰度咧就系托引子托住底嚟到系讲嘢，咁呢个可能都系余曾嘅一个佢好叻嘅一个创作啊。余曾都系好有头脑啊，喺呢行都系我嘅好好嘅前辈，佢都有教导过我。咁啊，《天各一方》呢首歌咧就系来自当年嘅六撇半嘅碟啦，一路揾歌噶嘛都要揾下揾下嘅时候，揾到《天各一方》嘅原曲咧系来自美国嘅一个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系为一套美剧而创作嘅一个纯音乐嘅插曲。在筹备大碟的时候，唱片制作人就觉得这段音乐比较单薄，即缺乏了一种流行歌曲的厚度，因此就放弃了，不要了，掉落垃圾桶了，即代表不要了。而当时身为高层也都是这张碟的即监制，余曾就觉得咦其实不错，他真的在个垃圾桶里拿回来，即再听回是用回这首是被弃用的音乐，他就灵机一触就想一想，这段的音乐其实你带有一些的对白，淡淡的忧伤，很平淡的旋律呢，才衬托了那种呢是会吸引听者的感觉的。而余曾亦都是很擅长去讲一些东西，四句的成语啊，而很有感受啊，你听下去就写了这个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直至到今日呢大家都好记得，很顺口亦都好容易记。咁而有另外一个嘅原来是不同的，即是出来的版本跟原先想的不同，就是唱歌那个了。原先呢就不是曾路德唱的。那么看回资料就说，哦，原来是当时被一六撇半嘛，其中一个 DJ 关西蒙唱的。但是在录音那天呢又是余曾了，突然之间就转阵了，就找曾路德叫他回来去录音室，他就唱这首歌了，转给你唱了。

咁而因為呢隻歌當時做音樂嘅時候已經做咗噶啦嘛，嗰啲 key 係乜嘢咧就已經定曬噶啦。咁而曾路德去唱嘅時候就冇可能喺嗰時係會即係去轉 key 去唱。咁我唯有咧就係、是、因為本身係男性嘅 key， 女仔去唱嘅時候咧就對於曾路德嚟講 OK 嘅，佢係唱家版。於是乎佢你哋聽到出嚟嘅咧就係、是、一個即係、調高把聲啊，而清聲唱都好有呢個吸引力，咁就係成為咗有曾路德嘅呢一個嘅演繹啦，同埋喺略帶滄桑無奈嘅一個對白，形成咗頭先我哋聽嘅《天各一方》，都係講一啲嘅人生哲理啊、情感方面嘅嘢。到而家都係喺你嘅腦海裏邊，如果你中意呢首歌嘅話，聽嚟啊，永遠都係五個都係勾，歷久常新。所以有时有啲嘢你谂嘅同现实出嚟未必一样，原来行下行下又得、哦，爱情行下行下对与错分唔分得到啦吓？情凭谁来定对错？

谭咏麟唔单止唱歌好听，喺音乐方面其实都有好多作品，有自己作曲啊，有自己写词。不过头先嗰首歌咧就唔系佢作曲嘅，佢就听到就系原曲咧系韩国歌手嘅一只歌啦。听到咧就好有感受啊，好感动，好中意呢首歌。于是乎咧就向唱片公司推荐，喂正啊呢只歌好啊，我亲自填词改编而成啦咁样。咁佢就佢觉得咧系。原曲听落都系啲情爱歌啦，觉得好有感染力，所以咧就自己填上一个广东话嘅歌词，就成为我哋头先听嘅，亦都系阿伦嘅好听嘅爱情作品之一，《青凭谁来定错对》。喺爱情嘅世界里边，唔可以去用称去称。边个付出多，边个付出少啊？最紧要嘅就系爱字，边个爱边个多啲？爱嗰个自然愿意承担一切。

0: 恩妮的这首《肯去承担爱》就是在这个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讲到就剧中人穆念慈他一个内心的对白，他对杨康、就是情不变，明知道也不应该爱这个男人，但是又心情无悔，甘愿为对方是为爱而承担一切的痛苦，是很痴情的穆念慈，因而将他演绎肯去承担爱。望望大钟时间，早晨5:37。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运动通告。

号响起，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首励志嘅歌曲啊，来自 Beyond 啊。Beyond 以前在91年的时候呢，就一套电影叫做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歌曲呢，就是刚才那首了，是家驹作曲，小美写的词，那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歌，是我们有音乐的理想，我们都要执着去追求，我们有信心，就是自信打不死的这个心态，还有创伤都不退避，全部都是很正向的，还有最重要呢，有时有些事就不要犹豫，想多几下的时候呢，就可能错过了一些事，所以呢都要是立实去好好快点去做一个决定，决定了你人生方向怎么样，你就向着你的目标去走、啊、Beyond 的不再犹豫。现时时间5:44，你听紧的香港电台15台，是早上5:00到6:30联播的清晨省里，我是钱佩卿。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天气都系好热啊！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咁啊，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00，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是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哇，呢啲真系金曲。1960年发行到而家几多啊？哇，都超过60年。就算系日子几耐都好，佢系即系好嘅作品啦，永远咧都会系喺你心目中。当时嗱，而家听呢个歌都好好听。

平啊！喺當時出嘅時候咧，已經係全片紅過超過半個世紀，好多樂迷嘅心目中嘅呢隻歌咧係流行經典嚟嘅。歌曲推出嘅時候都已經係即係馬上走紅，係又攞好多個獎啊，又喺即係流行榜上都係前列嘅位置啊！喺英國、澳洲、歐洲等等國際市場咧，都係打入前十名啊，或者廿名嘅。咁呢首就來自 New Sedaka 嘅《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0: 都是情爱的歌曲，是情爱的呼唤，风里的呼唤，徐小凤。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等我扫发先。
1: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0: 答极速十五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 吓、啊，听咩啊？
0: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3: 我的成长号，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0: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3: 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李浩辉，
2: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呢度啊。
5: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6: 起身啦，食早餐啊！
7: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8: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9: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0: 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嘅时间到清晨六点啊，清晨爽利咁，一阵间喺新闻后咧，六点新闻后咧就有我哋星期三嘅嘉宾啦。咁佢同阿林思维都轮流一路系大家为大家提供一啲健康嘅嘢。林思维就是营养方面，咁啊雷博士咧就系喺呢个运动方面提醒大家。咁啊今日咧佢所讲嘅咧就系喺运动后嘅恢复啊。我哋做咁多运动嘅时候咧，但其实都要有呢个恢复。恢复疲劳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重点嚟噶。详细情况咧，稍后留翻啦。吕博士同大家讲啦。嗱，咁啊，今日咧就系九月尾声啊，嚟紧呢几日咧，听日又放假啦，呢个十一啦，国庆啦，同埋跟住好快又到礼拜六礼拜。啱啱过咗个中秋彩灯啊，大家有冇睇到啦？其实我都未睇嘅，我都系睇啲图片啊，我啲屋企人都去过啦，但系好多时。佢哋係咪去過咧？應該都未係。佢啲圖片啊，翻翻嚟就話係入唔到啊，係即係水泄不通啊。今年嘅彩燈可能真係幾靚啊。咁呢次咧就係旅發局咧喺維園舉行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展出超過三千盞嘅彩燈，吸引好多嘅市民去參觀，反應熱烈，所以咧就一路延長嘅時間。去到呢個星期日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大家上次錯過咗嘅咧，就唔好即係錯過啦。仲有幾日嘅時間，你諗下點樣係咪可以編排啲時間去睇睇啦？嗱，咁呢次咧就係呢個彩燈會咧，係首次加入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例如係喺模型船池對出嘅步行徑咧，就係設置咗呢個世界彩燈大街啊！系好多图片，好多靓嘅灯笼，就系应该系来自呢度，呢度应该系最旺噶啦。咁来自有20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3000盏嘅彩灯。咁除咗本地嘅特色之外，今届嘅彩灯会咧系首次加入埋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例如旅发局呈现嘅南京秦淮彩灯，树影流光，就系一组嘅八米高嘅大榕树灯。融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藝，所以是值得去看下。人家花了這麼多心思，這麼多時間，整這麼多這麼漂亮的給你看，你只是去看而已，我都會安排時間去望一望。

佢嘅情歌演绎亦都系一绝嘅，由心而出发去唱歌系佢成功嘅一个因素啊。叶振棠《天长地久》，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转头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会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会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即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 Meta、 Google 和 Nvidia 等企业的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

0: 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安全，是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加元啦系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

0: 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哇，等仔记又嚟啦！
2: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 等我开档先吓、啊。
3: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 好嘢，翻寻竟真系嘢赞。
2: 经典至今流传。
3: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2: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 最得人哋赞。
4: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系6:10啊。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随住反气旋逐渐减弱，及受一股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地区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较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下周初至到中期影响广东。该区天气好转，早上天气稍凉，日间干燥。此外，热带气旋舒力基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是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九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那么今集呢，我们记得呢，就是你预告过话，哦，我们如果做完运动之后怎样去恢复健康呢？
1: 是啊，咁啊嗱，听日就系11号国庆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假期啦，大部分香港人都有一个假期啦，咁啊谂住又去可能啊玩到尽啦，即系香港人系好有趣嘅，周末战士啊嘛，我哋成日叫一放假就去，
0: 系开心
1: 噶，上山啊，去边度都好啦，咁样样。
0: 咁呢个咪系人生系应该要咁咯，玩还玩，做还做，嗬。
1: 系，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喺科学嘅

0: 世界咧都發現啊，如果經常你每次做完運動，你冇好嘅恢復嘅話咧、
1: 嗯，
0: 其實你嘅身體會累積一啲慢性嘅受傷或者勞損咧，嘅情況咧都係嚴重嘅。
1: 咁一般就覺得，咦，運動員恢復好攰，咁我咪休息下、瞓下覺咯，咁樣。
0: 瞓覺係當然呢個係恢復其中一種方法啦。咁、嗯、所以今朝都用少少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我哋而家喺運動科學世界。有啲乜嘢嘅恢复系一定要做，有啲咩嘅恢复咧，你可以考虑下去做咁样啦。嗱、
1: 嗯，
0: 而家我哋训练嘅概念咧，喺科学化嘅概念咧，就好似训练同埋恢复咧，其实两边都系同样重要。咁训练咧喺我哋生理学上咧，就会造成身体系有少少嘅损坏嘅。
1: 嗯，
0: 譬如我哋嘅肌肉纤维啊，会有啲劳损啦，会有啲轻微嘅发炎啦。咁而你透过一个过程，呢、這个过程就恢复啦。
1: 嗯，
0: 就令到坏咗嘅嘢或者系少少毁坏嘅嘢，佢就会重新咧系经过代谢系增生，然后重新咧系令佢更加结实。
1: 哦，
0: 譬如我哋做完运动之后，我哋嘅肌肉点去结实咗咧？咁做运动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可能做啲负重啦，咁令到啲肌肉出现一啲轻微嘅发炎啦，或者不适嘅情况啦。咁、嗯、我哋身体咧就周边咧有啲叫维生细胞
1: 吓，
0: 或者可以叫做肌肉嘅干细胞啦吓。咁、啊、咧就走埋去佢度咧，帮佢咧嗰啲损坏咗嘅嘢咧就增生。
1: 嗯，
0: 即系你地下啊呢度有滩水嘅，即刻有个工人帮你吓维修，
1: 吓、
0: 啊、或者有边个地板烂咗嘅。
1: 嗯，
0: 咁啊经过呢个过程之后咧。身体咧就有一个叫超量嘅补偿，超量补偿咧即系话送多少少嘢俾你。
1: 系
0: 肌肉嘅话咧，就将你嘅肌肉细胞修复咗之后咧，更加令你嘅肌肉纤维嘅量咧嗰、那个横切面嘅比例咧会系大啲。
1: 即系其实呢个
0: 咪结实咗咯，
1: 即系奖俾你嘅吓。
0: 系啦系啦，好得意嘅，即系上天嘅吓。系训练之后你经过咗恢复咧，你就会增生噶啦。
1: 系
0: 咁、啊，所以如果你嘅恢复中间呢个过程做得唔好嘅话，咁你。不但止冇增生啦，仲令你咧系有机会系增加咗日后受伤嘅风险。
1: 咁、嗯、如果呢、這个即系训练后嗰个恢复，系咪有好多方面凑合埋一齐就最好啦？
0: 第一样就系我哋成日都提噶啦，我成日都叫人哋要充足睡眠，系啦，睡眠系有啲文献就讲系叫最好嘅被动恢复，
1: 吓、
0: 主动嘅恢复咧，你自己做一啲嘢嘅吓，被动嘅恢复啦，即系总之系我哋身体要瞓觉。咁而家嘅指引咧就系、是、你想喺即系运动之中有好嘅表现啦，譬如我哋体育学院嘅精英运动员啦，或者我哋啲学生嘅运动员啦，你必须每日。每日係講緊都要一定嘅數量嘅睡眠時間，譬如係大約係講緊八至十個鐘啦。譬如如果體院嘅精英運動員，佢哋要瞓到十個鐘啦。咁、而嗰個質量係要好嘅，即係你唔係話瞓下醒下轉下身就會，哎呀，又呢度又腳酸痛啊咁樣嗰只啦。咁所以即係睡眠係第一樣最緊要嘅恢復，而第二樣咧，我哋而家科研發現咧。是营养嗰个补充，重要关键咧就系个时间。嗱，如果你想系即系嗰个修复嘅过程系快啲嘅话咧，最佳嘅补充营养嗰个时机咧就喺运动之后，大约系30至60分钟内。其实我哋身体几时开始恢复咧？当我哋一停止运动咧，已经。即時開始恢復㗎啦。咁、
1: 哦、
0: 所以如果你喺最盡快嘅時間係補充翻，特別係優質嘅蛋白質啦，適量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可以令我哋嘅身體即係用咗嘅糖分咧，呢、這個可以幫我哋咧係擠翻。廚房用咗啲柴米油鹽，咁你都要補充翻啦，
1: 係咪？咁即係話我啱啱做完運動啦，我就可以坐低飲嘢食嘢咁樣啦，係
0: 嘛？冇錯，理論上係得嘅。咁當然啦，你可能有啲環境嘅因素啦，咁。都可能沖個涼啊，換翻衫先走去茶餐廳啦。所以30至60分鐘內咧，我哋而家講喺科研上高係一個合理嘅時間。
1: 好，記住。
0: 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喺個水分嘅補充。水分嘅補充咧喺運動之中，我哋身體咧一定會係流失一定嘅程度嘅水分。
1: 係啊係啊。
0: 運動我哋會產生熱能啦，
1: 出好多汗啊。
0: 係啦，咁我哋人類就要做一個散熱啦，因為我哋要保持身體一個恆温嘅狀態。適量嘅。水分啦，而家我哋补充水分嘅指引咧，就系、你喺运动之后，如果你轻咗1公斤，就分阶段补充翻1.5公升嘅水，系、1:1.5。
1: 如果我系啱啱做完运动上榜，真系有可能见到系低少少嘅。
0: 所以精英运动员咧，我哋喺科学上咧，喺嗰啲运动我哋实验室咧，真系运动前后咧要磅一磅嘅。
1: 系
0: 特别系。 即係一啲最大運動能力嘅項目，譬如世界盃嗰啲足球員啦。
1: 係。
0: 咁所以。

0: 而家足球都有三分鐘嘅半場中段咧，係俾佢飲水嘅時間啦。咁、水分補充咧，其實就補充翻佢所謂流失咗嘅身體嘅液體啦，同埋多過一個鐘頭嘅運動咧，其實我哋身體嘅電解質咧都有機會咧係流失咗少少。
1: 哦，咁所以真係要喺黃金時間之內去做啦。
0: 咁你補充翻即係一啲含電解質啦，咁食香蕉都 OK 嘅。
1: 係，哦，所以怪之跑馬拉松都要送香蕉就咁啊。
0: 係，咁唔係一定香蕉嘅，咁因為只係香蕉係
1: 方便，方便
0: 習慣，
1: 係係。
0: 同埋香蕉佢係含有一啲電解質啦，嚇，譬如係鈉啊呢啲嘅電解質啦。咁佢相对嘅含量系比较高啲，同埋大家容易啲适应。
1: 系
0: 恢复咧，仲有一个比较少啲人提咧，就系、是、心理上或者精神嘅恢复。
1: 系点样样？
0: 因为我哋运动之中咧，其实我哋身体我哋有个交感神经啦，就系、是、叫我哋去喐动啦。副交感神经咧叫我哋休息嘅。其实呢两个神经系统咧，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度咁同大家倾下偈啊，或者大家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你而家揸紧车啊，或者早上。茶洗面啦，其实呢两个生理系统咧，同时间咧都调节紧我哋做嘢嘅。交感神经咧就系、是、叫我哋做快啲，副交感神经咧就叫我哋做慢啲，系啦，咁一快一慢。咁当我哋做完运动之后咧，如果你个交感神经依然都好活跃，咁你咪即系唔识得休息咯，系咪？你个人都依然好紧张嘅状态啊，咁就影响咗我哋嘅恢复。所以喺體育學院嘅即係精英運動員嗰啲咧，佢哋有運動心理啦，或者有啲運動嘅護理員咧，就教佢哋放鬆啊嘛
1: 嚇。
0: 咁咧而家佢哋有啲儀器咧，就譬如掂住你嘅手指，就感應下有微量嘅靜電咧，係通過你嘅手指睇下你嗰個放鬆嘅程度。如果你個人好緊張咧，嗰啲電流量咧相對咧就會令到嗰個聲音可能會大啲。你懂得放鬆嘅時候咧，嗰、那個感應器嘅聲音咧就會細啲。咁、你就知道你而家識唔識得係做緊放鬆。咁所以運動之後咧，就做呢個伸展運動咧，基本上係必須要做噶啦。
1: 係即刻嘅喎、完咗之後可係嘛？
0: 咁、
1: 那個伸展係咯，
0: 真係我啲朋友踢波啊，咁喺球場打完波。跟住就執嘢走噶咯，
1: 即係冇人做呢啲。
0: 係啊，大家行啊，康文署嗰啲球場啊，你好少見到啲球員 book 場打波嗰啲咧，打完波係會做下伸展運動。
1: 啊，會唔會可能你去健身院嗰啲地方咧，你就會記得做下放鬆嗰、那個嚇？
0: 冇錯冇錯，咁、所以真係要提啦。
1: 係係。
0: 嗱，而家我哋喺生理學上都發現啦，如果你做伸展運動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本體感應嗰個恢復。令到我哋第二日有一个延缓性嘅肌肉疲劳呢个比例咧，相对都会系降低少少。因为伸展咧可以促进咗我哋啲静脉咧，系可以帮我哋回输翻啲血液咧嚟回流去心脏。咁所以与此同时咧，亦都可以帮我哋一啲代谢物啦。譬如所谓嘅乳酸啦，其实即系氢嘅离子嚟嘅，其实咁咧就帮我哋系回输翻去身体啦，就俾佢重新系吸收同埋代谢啦，咁啊转化成为能量咧，系帮到我哋嘅。咁所以伸展运动咧，可以咁讲系运动之后必须要做嘅。
1: 系可能运动后咧都会冲翻个凉啦，冲热水凉同埋冲冻水凉有冇分别嘅咧？
0: 嗱，呢个传统我哋喺科学上咧就系冲热水凉咧，都系倾向喺运动之后嘅一个指引嚟嘅。因为运动之后，我哋嘅身体嘅免疫系统咧都会出现一个短暂嘅下降。呢个系一个生理嘅反应，因为我哋攰咗。咁如果你冲冻水嘅时候咧，就有机会系更加容易系冻亲。系啦，咁所以一般嘅运动指引咧都系冲翻一个大约系40-42度摄氏水温暖水啦，即系一般我哋而家冲凉啦。咁啊，但系近呢十几年有啲研究咧，就系冷冻嘅一个浸浴啊。
1: 哦，即系呢下热，嗰下又冻咁样吓。
0: 系啦，即系所谓俗称我哋嘅三温暖啦，芬兰浴啊嗰类啦。咁啊，有一部分嘅研究咧，就系有啲运动员系都帮到手嘅，但系嗰个冻嘅时间你就唔能够太耐。即系冷冻嘅，大约可能讲紧系一两分钟喺热嘅，定一两分钟喺冻啦吓。咁你就唔能夠浸，可能多過10-20分鐘啊！咁
1: 呢個係咪浸咧？定係如果我嗱我喺屋企做嘅，咁我呢個時候淋熱水， 跟住我又淋凍水咁樣。
0: 如果係譬如喺內地啦，同埋我哋體院咧嘅精英訓練中心咧，係浸。

0: 啊、譬如我最近去過英國很多足球嗰啲職業嘅球會咧，都係浸浴嘅。嗱、花灑咧就困難啲，其實都幾浪費水嘅。
1: 咁啊係，但係個效果得唔得啊？即係如果我喺屋企家居，我冇浸浴嗰啲嘅。
0: 呢、這個效果咧，就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做一下實驗，係、啦，即係你感覺一下冷凍嘅一個膠體幫唔幫到你、因為呢個都幾大程度都同我哋嘅心理嘅因素都有關係。
1: 係，其實主要呢個做法係更加刺激血液循環嘅做法啫嘛，係嘛？
0: 可以咁講啦，冷凍嘅話咧，其實當我哋凍嘅時候咧，我哋血管會收縮啦，熱嘅時候就會擴張啦。咁呢一個嘅收縮同擴張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促進咗我哋少少嘅血液嘅回輸，
1: 嚇。
0: 咁同埋咧就係、你個感覺咧，因為你少少冷凍嘅感覺咧，你覺得。因為佢可能係遮蓋咗你少少疲勞嘅感覺啦，咁、你令你覺得係好似舒服咗啦咁。咁另外咧，一定要提一提咧，就係按摩，
1: 係
0: 好、多人都做完運動去按摩。其實而家喺我哋運動醫學上咧，都未有足夠嘅證據證明咧，你運動之後你肌肉會攰啦、你按摩完之後，你嘅肌肉力量即刻翻翻嚟，係唔會嘅。即是你不会按完之后哇我就变返超人好大隻啊好好力啊咁样。但是按摩呢我哋喺呢类我哋称为一个另类嘅一个治疗或者。
1: 其实咪心理上好似舒缓咗。
0: 心理上个感觉。因为按摩呢最主要系令我哋嗰个本体感应呢呢、這个系统系所谓活化返去、本体感应呢就系我哋神经传递嘅系统啦。咁佢会感应我哋肌肉嘅力量啦同埋长度改变咗嘅。呢、這个称为本体嘅感应。咁呢啲感应咧活化咗嘅时候咧，就令你嗰个收缩啦，喺个肌肉纤维嘅运用嚟讲，都可能有啲帮助咁解。但你话系咪按摩完就即刻成为啊？我变咗成超人，好大力噶，啲力量翻晒嚟啦。咁呢个就似乎而家嘅研究就即系证明唔到呢样嘢。但系如果你按摩，你感觉系舒适嘅。你覺得在個心理上你是幫到你是做一個放鬆的狀態呢那就無所謂的。但是都要注意按摩那個環境、因為你運動完之後你身體都疲勞了所以你的按摩環境是比較衛生情況不是那么理想的話呢那你趴在那里那亦都有機會是即是可能有些感染啊。
1: 剛才以上所講的大致上就是即是運動後恢復嗰、那個方法啦，係嘛？
0: 係啦，冇錯。咁、所以總結啦，就係唔係運動做得多就好，運動必須要有配好嘅恢復嚇、運動加恢復先可以令你有一個適應啦，同埋令我哋嘅運動能力咧可以持續咁提升咯。
1: 係嘅，好嘅，唔該曬雷博士。下個禮拜會同我哋講乜嘢？
0: 下個禮拜咧就要配合翻我哋健康中國啊！我哋講緊2030年，我哋全中國人嘅體質係點樣樣？咁、所以喺上海嗰邊咧就推出咗一個所謂科普嘅教育嚇、即係讓大家都知道，咦？我做運動，我有啲咩基礎嘅科學知識，大家都要識咧。咁佢哋有新嘅小程式咧推出，咁啊聽講反應都唔錯，咁我亦都試過，咁我覺得啊有啲幾有趣嘅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好啊，咁啊下次。大家听听啦吓，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朝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同埋私人处所松鼠问题嘅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同埋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嘗試聯絡投訴人了解食物由製作、包裝到交付的過程，客觀調查事件經過，依法跟進。有關由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訴，食環署已經派員到店鋪和商場視察，店鋪內雖然未發現鼠蹤，但商場有潛在松鼠侵擾情況，已經向物管公司發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強調，中業島、馬歡島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是中國領土，中方堅決反對菲律賓損害中國主權和權益的任何行徑，將堅定捍衛自身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有報道指，菲律賓國家海事委員會公布的新版海圖包括中業島和馬歡島等島礁。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菲律賓的領土範圍是由一系列國際條約確定，包括南沙群島在內的中國南海諸島在菲律賓領土範圍之外。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有跡象表明敵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選前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但未有進一步說明相關具體。

0: 體情況。內塔尼亞胡在當地星期二在以軍一個空軍基地發表視像聲明，他說以色列仍然在多條戰線開展軍事行動，包括加沙地帶和黎巴嫩。最近幾個星期，以軍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國會選舉定於10月27日舉行，根據當地傳媒所說，將會是以色列近40年來首次按計劃而非提前舉行大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好多外资企业长年深耕中国市场，近年更加持续扩大投资，亦都有企业看好大湾区发展，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今集本台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我哋咧都向啊部分咧外国嘅企业啊了解过佢哋最新点样啊大展拳脚，亦都咧向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了解香港方面嘅支援工作。阵间一齐听听。
2: 内地11国庆黄金周假期咧即将展开，北京当然咧亦都系热门嘅旅游地点之一嚟噶。北京市内嘅国庆气氛非常浓厚啊，好似立体花坛啦呢一类嘅打卡位啦，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酒店嘅预订率咧已经系达到大约90%噶啦，一阵间咧，我哋会请嚟啊，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去讲下现实嘅情况系点。
3: 位于东涌嘅医管局支援中服务中心咧，旧年开始咧已经分阶段投入服务，包括啦集中处理公立医院嘅洗衣同埋病人膳食方面嘅服务。大楼入面嘅中央洗衣房同埋中央厨房啊，可以讲紧咧应付到10多间公立医院嘅服务需求。点样更加有效运用到资源，包括啦腾出醫院本身現有的空間用作其他用途呢，陣間我們都會聽聽中心的代表介紹。
2: 內地哈爾高速鐵路日前就正式通車了，途經的路段包括多個洞土帶的，對於鐵路的穩定要求極高。內地的專家事實上亦都在這種洞土鐵路技術已經取得突破，還再度一路向北延伸。環看天下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3: 人類和人工智能，所謂的人機大戰就現在不再講緊係鬥腦筋，而係近日延伸到網球場。早前喺深圳舉行嘅國際網球賽事入面，有人工智能嘅機器人就同網球女子名將啊，舊年先至退役嘅啫，王翔啊，上演咗一場真實對打，切磋球技。陣間嘅放眼世界會講下，而家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持续攀升，30年期债息突破5.6厘水平，创超过24年新高，10年期债息上市5.3厘，再创超过19年高位。市场观望快将公布的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另外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在再次加息之前仍然有时间分析数据，随后市场对联储局十月份加息预期由超过70%降低去到47%。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超过350点，低见51,129点，收市就报51,349点，跌咗131点，跌幅是大约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是大约0.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咗22点，跌幅近0.1%。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先升后回，初段最多是升近0.7%。美市倒跌，收报10,636点，跌咗0.45%，连跌两日。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35点，跌咗超过0.5%。德国 DAX 指数一度是升近1%。

0: 新高。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35， 瑞士法郎 0.835，加元 1.419， 人民幣 6.704， 英鎊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3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金價就至接近八個星期低位反彈，現貨金是高見每安士$4,185，升超過1.7%，最新就報$4,178.4。國際油價回軟，有跡象顯示中東原油出口正在恢復。布蘭特期油11月合約收報每桶$102.59，跌咗大約2.6%。紐約期油11月合約就跌穿每桶$90水平，收報$89.38，跌咗大約3.5%。另外，美國政府表示將會向能源企業借出最多4,000,000桶戰略石油儲備，是全球釋出儲備協議之下最後一批原油。而外電報道就話，白宮敦促歐盟動用應急柴油庫存以壓低價格。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普遍向下，美團同埋騰訊 ADR 比本港尋日嘅收市價跌大約1%。以港元計，分別係折合報69.8同埋427.7。阿里巴巴同埋小米 ADR 亦都偏軟，京東集團 ADR 變動唔大。至於金融股方面，匯控、港交所、建行同埋中行 ADR 都跌，友邦 ADR 就靠穩。尋日係港股嘅期指結算日。恒生指数曾经跌近200点，收市是报24,523点，全日跌了118点，跌幅大约0.5%。主板成交额1846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249点，跌了大约1.1%。内地宣布10月1日起首次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貼息年化1%，總規模不設上限。另外，人民銀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到2,000亿元人民幣。宋家良報導。
1: 財政部、人民銀行同金融監管總局發出通知，10月1日起對居民住宅貸款實施貼息政策，暫定實施1年。可享受貼息的貸款規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幣，財政部門給予年化1%的貼息，貼息期限最長5年。根據通知，政策適用於合資格家庭使用新發放商業性個人住宅貸款購買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換存量貸款。購買的住宅建築面積不超過120平方米，樓價不超過150万元。貼息資金由中央財政分擔90%，地方財政分擔10%。有關部門負責人回應記者提問時指出，今次中央財政首次對部分收入相對不高的群體住宅貸款貼息，在需求側進一步打開政策發力空間，更好支持和釋放城鄉居民剛性住屋需求。對於一筆長期限的100万元貸款，貼息政策最多可以幫助借款人累計減少負息近50,000元。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溫家偉表示，政策鼓勵首次置業人士入市，對於消費的影響，視乎政策帶來的財富效應。
2: 即係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啦。
1: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銀行支持實體經濟，服務國家戰略，又將綠章網納入支持領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到2,000亿元，再貸款支持比例統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到5,000亿元，其中民營企業再貸款額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偉話：措施配合支持經濟，至於會否再全面減息降準，佢認為仍然會係政策選項，但目前銀行間利率處於較低水平，全面減息需要考慮會否引發資金外流。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SpaceX 旗下星舰飞船在今个礼拜一试飞，成功进入轨道，并且将26颗新一代卫星送

0: 入预定位置，管理层形容是创造收入的飞行。详情由李以琴在财金百科讲下。
1: 财金百科
2: SpaceX 旗下的星舰飞船星期一的第14次试飞，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虽然发动机故障令到原定持续10个钟的无人飞行缩短去到3个钟，不过今次的试飞亦都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而进入轨道之后在大约269公里的高度首次在轨部署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这些卫星的目的是提升网络容量和使用速度。事实上星舰进入轨道的目标一再推迟，创办人马斯克曾经预测火箭将会在2022年实现入轨，2023年开始部署卫星，而整个研发已经令到 SpaceX 耗资超过150亿美元。在之前13次都只能够在亚轨道飞行，亦即是距离地面100公里左右或者100公里以下的太空边缘飞行。星舰是全球首枚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管理层说今次是创造收入的飞行。 V3 的卫星已经达到量产标准，并且将会被正式整合到太空互联网卫星网络。分析认为新型的 V3 星链卫星将会为 SpaceX 旗下的星链业务带来庞大的收入。公司说 V3 卫星处理数据的能力是 V2 微型卫星的10倍，亦都希望当星舰进入常规营运之后，每次可以发射60颗的 V3 卫星。有大行亦都继续看好星链增长前景，预计去到2031年家庭宽频的业务收入将会达到大约640亿美元，用户基础增加去到大约1亿6800万，回望在2020年时用户数量几乎是零。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至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5: 今日的事，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施政报告有关鼓励生育方面的措施。
3: 多名官员都会先后出席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做简报。
4: 理工大学是

0: 區出房跌管理計劃，招募17000名長者參與，並且咧係舉行計劃啟動禮。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出席。
1: 香港科學館同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合作，在10月1日至28日是會推出創味盤中餐的展覽，今日舉行開幕禮和新聞界預展。

0: 如果提到人机大战，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人工智能和人类展开一些例如是捉棋大战、斗脑筋、斗脑力。但早前在深圳就举行了国际网球赛事，当中就有人工智能机械人和网球名将王翔上演一场真实的对打。一阵讲下。
1: 另外，印度有一名男子因为不满戏院播放了成22分钟的广告才播电影，向当地的消费者委员会申诉，经过审理之后，男子最终获得赔偿。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平时去戏院睇戏，大家可能都习惯咗，套戏通常会俾戏飞印住嘅放映时间迟一阵先会正式播放，因为会有广告同预告片段。印度一名男子就并冇习以为常，佢因为不满戏院播放商业广告，迟咗22分钟先至开戏，认为消费权益受损，于是向当地消费者委员会申诉。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喺去年六月，呢位住喺海德拉巴嘅33岁男子买了夜晚10:25的戏飞，和朋友提早入座准备看戏，点不知戏院一直播放商业广告，直到10:52才正式开戏，足足迟了22分钟，令他看完套戏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比预期迟了整个钟头。他觉得戏院利用观众的时间来赚取广告收益属于服务缺失，于是向当地消费者委员会投诉。戏院在审理期间辩称，播放广告和宣传片是正常营运，而且部分内容是公益宣传。不过消委会就认为，政府指引虽然允许播公益短片，但是上限只是2分钟，而戏院播的大多数是商业广告，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消委会最终裁定男子胜诉，下令戏院赔偿20,000卢比给这名男子，支付讼费，还要向消费者福利基金缴交罚款，总共75,000卢比，折合大约6,100港元。裁决强调，戏院不得以商业利益为理由，无故拖延电影开播的时间，以保障民众的消费权益。打网球找不到波友的话，或者只可以对住墙来打，或者用传统发球机。深圳最近就上演了一场特别的人机大战，由退役网球名将王翔挑战全亚洲首部双轮足网球机器人。新华社报道，这个机器人不单止会自主移动，还懂得变换球路，无论是平击球、双旋球还是粒高波都难不到它。王翔和不少业余爱好者试打之后，都觉得机器人打出来的球高速多变，很有真实对抗感。传统发球机出球点比较低，但是这部机器人靠住双腿和灵活的上身，击球点可以去到1.2米甚至更高，打出极具攻击性的扣杀。报道说，这部机器人由深圳两间科技企业联手研发，只是用了短短2个多月，就展现出大湾区极高的硬件研发和供应链效率。近年AI 机器人纷纷在体育场上现身，除了打网球，还会踢足球、打乒乓和武术等。专家解释，体育运动场景规则清晰，是测试机器人视觉感知、大脑决策和肢体反应的最佳试验场所。如果机器人连高速对打都处理到，未来推广到家居服务或者工业应用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

0: 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亚洲保持第5位。香港创新投入是维持全球第8，其中市场成熟度表现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而人力资本和研究、制度以及基础设施亦都分别上升至全球第6位、第7和第11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上升两位，去到全球第15。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亦都上升一位，去到第29位。特区政府对此咧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十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面是比较弱，可以借助到跟本港大学合作去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的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起实施，期限暂定一年。如果是属于首次置业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享有补贴一个百分点保息，是贴息，上限50,000元。这次亦都是内地首次补贴居民房贷利息。花旗报告就指出，这次补贴相当于对典型30年期100万元本金的房贷合约减息大约30个基点。鉴于楼价低于150万元和面积少于120平方米的资格要求，核线城市的基本需求可能获益较大，而一线城市的价格稳定仍然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供需状况。信报报道，
0: 城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之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的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去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且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成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本港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昨日再发稿说明情况，说去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而注册护士大约有99%获聘。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是向70%应征的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就说，业界近月是有不少的说法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的程序还未完结，暂时难以断言今届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有任职护理学系教授多年的香港能人专上学院处理校长汪国成就说，近年各个院校毕业生的数目增加，预计就业问题未来几年可能会浮现，认为应该是借着机会审视需求和行业如何转型。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内地国庆黄金周听日展开，入境处估计7日黄金周假期合共大约

0: 129万嘅内地访港旅客人次，香港各界都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加强公共运输服务，酒店、零售、飲食等等嘅行业亦都已经增加咗人手咧去接待旅客，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以期让到市民同旅客咧可以欢度假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嘅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琴日话，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人流同车流咧都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挨晚嘅时段，预期会系回港嘅高峰。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噶。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博康村；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都系车多。再睇睇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昨日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他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说知道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2: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话，呢一名港人喺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喺机场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同埋入境处多年嚟一直就呢名港人嘅情况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美国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立香港的公司。美国财政部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但有分析師說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張曼燕報導。
3: 路透社报道，美方今次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美国财政部指，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和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那间伊朗公司亦被美方制裁。

0: 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今次被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而制裁的共有10名个人和实体。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為營造正是打擊伊朗的觀感而採取的公關手段，實際作用是微不足道。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會議在當地星期二在白宮舉行，出席的科技界巨頭包括來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的企業高層。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克拉齊奧斯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个新的 AI 模型，说这个 AI 模型在把控任务边界和遵守权限等方面不合格。公司又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罗宇光报道。
2: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 亚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指出， GPT-6.1 亚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和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强调，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或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近期频频出现越权和失控事故，公司网络安全和监管问题引发全球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时候先收到 OpenAI 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例。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協助必要服務供應商加強網絡防禦。公司將組建一個專項工作組，吸納澳洲本土獨立專業人士參與，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議。 報導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將會在10

0: 月六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嘅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话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是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歐方透過對話管控分歧，將密切關注歐方後續的動向。如果歐方執意出台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0點，下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9.34美元，賣出4,180.36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監測站風險低，路邊監測站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中。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的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偏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到和緩的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氣温稍為下降，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羅宇光帶嚟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0: 英格兰2-0击败十人应战的捷克，取得欧国联的首场小组胜利。同组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上将不敌西班牙的三狮军团，25分钟多打一人。苏奥治侵犯艾利亚治安达神，被球证红牌直接赶出场。双方上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自2024年10月以来首次正选上阵的亚历山大阿奴，47分钟交出漂亮的助攻，哥顿迎顶破网，英格兰打破僵局。到69分钟，捷克后卫未能解围，哈利卡尼把握机会射入，取得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3场比赛的第87个入波，兼锁定2-0胜局。同组的西班牙靠雅马上下半场各入一球，4-1轻取克罗地亚。今场是西班牙7月取得世界杯冠军之后首次回到主场比赛，雅马在2分钟就闪电破门，比贝28分钟帮克罗地亚攀平，但佩比在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西班牙再次领先。换边之后，雅马和力高威廉斯各入一球，协助西班牙大胜对手。赛后西班牙两战全胜，6分排小组第一，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同得3分，捷克包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内地东北黑龙江省来往哈尔滨至到伊春市的哈伊高速铁路日前正式通车，途经的路段在冬季是属于全国其中一个最严寒的区域。最北面的伊春西站就成为了目前内地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1: 伊哈高铁沿线是全年温差都很大的，途经多个冻土带，地势在不同季节也起伏不定。而高速铁路对于路轨稳定的要求极高，内地的工程专家经过不断的自主探索，也都成功在冻土铁路技术上取得突破，并且是成功将高铁的版图再度一路向北伸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跟大家讲下。
0: 环看天下，
3: 任何铁路都需要稳定的路基，时速突破200公里的高速铁路驶经，对任何微细高低变化就更加敏感。在冻土上兴建铁路，更加需要克服重重难关。冻土泛指温度长期处于摄氏零度以下，含有结冰地下水的岩土表层，常年结冰的永久冻土占全球大约25%的陆地面积，集中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等地。中国的冻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主要分布在西部高海拔地区以及东北高纬度的省份，视乎所在气候，部分冻土区属于季节性，每当夏季或者相隔几个星期至几个月，有机会稍微翻上去零度以上，地下水在冰点徘徊，结冰的时候膨胀，融化的时候流走，冻土结构亦都因此时硬时软，地势起伏不定，甚至严重至凹陷都是常态。在冻土上兴建铁路，当然可以运用高架桥以桥代路，不过仍然要克服兴建稳定地基和桥梁桩柱的难题。2006年通车的青藏铁路就被视为中国冻土铁路工程的一大里程碑，运用了片石通风路基技术，在路基下面铺砌大量20至30厘米相对大块的石头，运用之间的大量空隙，达至冬天主动散热、夏天隔热的效果，减低冻土温差造成的地面高低变化。青藏铁路列车亦都因为这样能够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在冻土上面稳定行驶。20年来，中国高铁除了列车速度大幅提升，冻土铁路技术同样出现重大突破。2022年开始施工的哈伊高铁就成为国内第一条穿越高寒岛藏冻土区的高速铁路，位于东北一带的岛藏多年冻土被指比起青藏铁路所在的冻土路段更加不稳定，沿线在冬季可以低至出现摄氏零下40度的极端严寒，而全年的温差可以超出70度。工程专家团队经过改良，针对路基填料就首创出5%水泥加3%高性能抗冻胀改良剂的复合填料配方，既能够达到阻水防渗，同时亦都提高强度和稳定性。在桥梁桩柱施工过程入面，项目亦都第一次应用隔温原理，先打入双层隔热护筒，尽量避免打桩过程产生的热力影响冻土温度。简单来讲，就是务求将路基日后大量入水结冰膨胀的恶性循环机会减到最低，同时要达到长时间隔热保温，以维持冻土结构稳定。另外，在极端寒冷的环境，施工期黄金时间相对狭窄，冷暖季节的地形变化，怎样减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不同考验，工程人员最终都一一克服。极端寒冷、高海拔缺氧环境，冻土一直是国际公认的铁路难题。2012年12月，全球第一条高寒高铁哈尔滨至大连高铁已经率先通车，直至去年6月，累计载客量突破10亿人次。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铁路部门在缺

0: 小成熟經驗可以借鑑的情況下，經過多年自主探索創新，掌握了高韓高鐵的營運和維護技術。日前通車的哈爾高鐵全長318公里，設計時速250公里，當中終點站之一伊春西站就是全國目前建成軌道最高的高鐵車站，和以往搭普通列車到省會哈爾濱需要大約7小時比較，哈爾高鐵的車程時間大大縮短到大約2小時。報道亦都指出，作為內地八縱八橫高速鐵路網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亦都填補了黑龍江省北部高鐵的交通空白，令中國北部的高鐵網絡更加完整。
1: 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位於東涌的醫管局支援服務中心去年開始是分階段投入服務，集中處理公立醫院的洗衣和病人膳食、緊急個人防護裝備儲存和數據中心服務。中心引入了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科技，大樓入面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廚房可以應付十幾間醫院的服務需求。
2: 医管局就说，中心启用之后是可以更加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的效率，亦都减省人力工序，可以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的，听他介绍一下中心的运作情况。
3: 那個運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將醫院現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廚房呢就是集中過嚟我哋呢個中心嗰度處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應對我哋即係嗰個增加服務量嘅需求嘅，因為有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其實都會加開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應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會高咗，咁所以我哋個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務。我哋去到年底啦，無論係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廚房呢都會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廚房而家應該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的，如果洗衣房呢现在就13间医院了。譬如我们有接收了联合医院的洗衣房啦、柴湾的洗衣房啦，可以使用他们的珍贵的地方去做他们的临床的用途。
4: 洗衣和在膳食处理的方面那个流程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怎样利用科技去提高那个效率呢？
3: 洗衣方面呢，将不同医院回来的污衣呢我们先会做一个分拣的，配备了 X 光机的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摆入去啲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折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廚房方面啦，咁中央廚房我哋就係採用一個即係比較先進嘅速涼技術啦，將啲食物一煮好之後咧，就係喺2小時之內由75度攝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係確保就冇細菌滋生啦。所有喺醫院需要用到嘅餐類咧，我哋都會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質餐啦、午餐啦，我哋都會提供到咯，咁就係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個速涼技術咧，好快速咁樣去將啲食物去冷凍咧，除咗營養之外其实都保留到啲质感嘅，只要透过去到医院嗰度做翻一个相应嘅配合咧，热翻到适度嘅温度咧，咁其实就会即系都保留到个味道嘅。
4: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那个流程上点样确保到安全咧？例如话食物嗰度喺咁热嘅天气，点样防止去运翻去医院嘅时候变坏咧？
3: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导致了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4度以下。那车是一个冻车来的，即是它入面本身你送落去它入面会 keep 住它低温咁样啦。咁确保送到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坏。
4: 这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在人手上面啦，同埋在各间医院的资源运用的方面，其实会不会都带来了一些帮助？
3: 因为用了很多自动化的设施，其实对人力操作的需求是减少了的，因为他们一些很需要体力劳动啊，比较高风险的动作呢，我们用机械人做了，或者机械臂做了。传统来讲，譬如先讲洗衣啦，咁洗衣其实好多时候在污衣那里去揀返不同类型的衫啦，他们首先有可能就揀的时候有机会有些异物在里面，即是有些可能是尖的物件，咁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同事造成 傷害。咁所以譬如我哋個中心就會有一啲自動化嘅系統，係用機械臂去揀完之後，再透過 X 光機咧去好。

0: 準確咁樣偵測到任何啲異物喺入邊，即係將嗰堆有異物嘅衫咧，就起碼先分揀咗出嚟啦。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筆啊、剩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1: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0: 咁其實我哋會逐步配合翻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嗰個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個產能嘅。至於第二個嘅支援服務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個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時要睇下政府嘅政策點樣，就評估相關嘅服務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興建另一個同類嘅設施。
2: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3: 听日就系国庆日，内地11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即将展开。北京咧就系其中一个热门旅游地点。北京当局都预计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比起去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喺10月1日或者会达到咧499万1000人次噶。
2: 嗱，北京市内嘅国庆气氛都浓厚噶，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咗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嘅沿途咧都设有10组嘅立体花坛。有北京市民话，为咗庆祝祖国生日，特意咧系去拍照留念。
3: 有北京嘅酒店业界都话咧，国庆假期头4日咧嘅房间预订率咧达到大约90%，都会提供餐厅嘅优惠。听听新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讲下。
4: 11国庆前夕，北京市内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花篮入面放有15种花卉、5种水果造型，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由高空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组成牡丹花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至于长安街沿线，亦摆放了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有火箭及天宫空间。间站嘅花坛吸引唔少人停低影相，
5: 就是花坛很像地球嘛，然后空间站就很有设计感。
4: 另一个以金属同植物拼凑而成、高9米、动作奔跑紧嘅巨型机械人，以及新一代高铁 CR450 动车组等新兴产业为主题嘅花坛，深得大人细路欢心。现场所见，唔少人都扮奔跑嘅动作拍片影相。北京市民田先生话，国庆花坛代表国家最新发展，退休后每年都至少抽2日时间迎低花坛唔同细节，
6: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过新型象征的发展。
4: 今年花坛用了350多个品种的花，当中22种花是国内自家培育的新品种，另外28种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亦都征集了北京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不少一家大细来影相，提早同祖国庆祝生日。
7: 喜欢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8: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9: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10: 哦，我喜欢那个粉色的百合，哦，还有那个绽放的菊花，有的像那个。爆竹，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花特别的鲜艳，而且这个科技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
4: 位于北京著名地标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90%，跟去年相约。
11: 我们内地不同省市过来的都很多，但是反而我们今年都有几多人是北京本地的住客。北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远一点。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又离这个天安门、故宫都非常近，所以可能有很多游客是为了过来，即是11的时候过来看升旗

0: 啊，或者参加一啲国庆嘅活动啊。
1: 郑思芳话：北京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平，只系比起平时贵一成多啲，要谂方法增加收入。
0: 过去咧比较旺嘅时候咧，应该可以升幅大概30%以上嘅。而家我哋应该系升幅咗大幅10%左右啦。呢两年啦，其实酒店喺北京嚟讲系相对一个比较稳定嘅投资嚟嘅，所以咧竞争喺呢两年其实增加咗好多。我嘅判断系因为其实北京多咗好多酒店，本地游客咧对呢个价钱又敏感啲啦，所以佢好多人都会拣可能一啲新啲或者远啲嘅酒店咯。国庆假嘅1、2、3号咧，我哋系需要3倍工资嘅，成本咧整体系会增加，咁所以我哋都会去考虑下点样去创造更加多嘅收入啦，增加咗我哋嘅餐厅，俾酒店嘅客人咧就一啲优惠啊，同埋我哋落嚟食嘢，我哋仲会送一杯酒啊，咁希望就可以吸引多啲人啦，继续喺我哋度消费啦。
1: 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较去年同期增长8%，而喺客流高峰10月1号可能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縱容伊朗的人。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去到

0: 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窝。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系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多个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
2: 有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多年，近年更加是持续扩大投资，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稳定，有不少发展的机遇。亦都有企业看好大湾区发展，积极参与香港绿色基建，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
3: 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话，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嘅超级转换器，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支援企业发展。未来会因应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嘅策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嘅报道。
4: 港好十五五。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电信、互联网、医疗等都是国家支持有序扩大开放的重点，同时亦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又提出，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外资看好中国市场已经反映在实际行动。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来自德国的汉高集团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说，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营商环境稳定，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积极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现在在上海已经有两个亚太研发中心，他特别留意到新增生产力的发展。
6: 我们已经充分地融入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里面了。在这个十五规划里面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信息对我们来讲，就是中国政府能够坚持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同时呢，中国本身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在继续的加强，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话是适应了中国新资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新能源车这个赛道上面的话，我们的产品可以助力这个汽车轻量化，可以让电池可回收。
5: 纲要亦都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安娜话，希望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把握绿色生产的机遇。
6: 在我们的包装材料里面，我们实现75%的包装可回收，然后在我们的制造过程中，我们大量的使用清洁能源， 实现绿色生产，这个一方面跟企业的理念也是完全契合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觉得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新一代的消费者，他也看重这样的一个企业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对环境友好的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的机遇。从2023年起，我们在大中华区的镍

0: 我记得所有的工厂都100%实现了这个绿色能源。
1: 国际环保企业亦都睇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以及大湾区嘅机遇。嚟自法国嘅企业苏伊士，除咗喺内地提供环保工程服务，近年亦都参与香港嘅绿色基建。沙田岩洞污水处理厂项目就引入咗佢哋嘅先进脱水技术。据佢哋嘅项目运营及业务拓展总监贝通。

0: 正是十五五规划的精神，相信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可以充当桥梁的角色。
1: So the success will come when we can combine the expert knowledge to the local knowledge. Instead of just bringing one technology like the one we propose here from a country to another country. And basically this is also the spirit of the 15-5-year plan, which is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collaboration to align with global best practices.
0: 在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就越來越重要。國際藥廠輝瑞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馮碧霞認為，香港和內地可以在臨床研究和產業化方面加強合作，非常看好內地藥廠的能力，正是積極加強合作。
2: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我們的國際化監管和我們臨床的能力，國內最主要的優勢就是龐大的一個病人群體和他們基礎建設，有幾方面可以合作的，譬如說我們可不可以一些的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提升我們臨床招募的速度，國內一些開發了一些的藥物可不可以來到香港去做一些國際化的臨床，那個臨床成功之後呢，產業化可以擺回國內的，中國藥企現在速度是非常之快，加上我們全球的臨床開發的能力相輔相成，將一些好的產品帶到全世界的。
0: 馮碧霞說，繼續加大在香港的投資就是看中香港和內地的緊密聯繫，她希望將來有更多的配套向總部爭取將更多的臨床研究帶來香港。
2: 譬如說我們怎樣跟大灣區的一些合作，譬如香港做牽頭的臨床的試驗，怎樣跟一些三甲醫院對接，你知做臨床都動輒幾千萬，那有沒有一些稅項的優惠啊，或者是一些臨床速度的配合，怎樣可以招募病人更加快一點，令到我們可以跟總部拿多些全球的一些臨床來到香港。其實總部都在看香港可不可以作為第一個 wave 的註冊的所謂的市場，令到幫助我們可以將一些創新藥物盡快落地去香港。另外我們亦都有個投資的 Venture Capital 的平台，都對接緊一些的投資項目啦。除了可以有些資金的投入，我們可不可以看看用我們全球一些的臨床開發的能力去幫助啲初創啦，令到可以產業化、商業化推到全世界。
0: 除了外資企業，對於打算開拓新市場的內地龍頭企業來講，香港亦都是不二之選。百勝中國在內地已經開設近兩萬間餐飲門店，最近還積極進軍香港。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屈翠容說，將香港視為員工練兵的地方，同投資者的溝通亦都更有效率。
3: 香港呢，雖然呢都是我們祖國的一部分，但是顧客的需求是比較不同的，因為香港的顧客呢就是要求高，因為又懂飲又懂食，有國際視野，要求高是好事來的。對於我們團隊來說，我們就要虛心重新去學習究竟顧客需要啲乜嘢？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叫做練兵嘅過程。香港不嬲都係我哋喺對投資者同埋對全球股東溝通一個好重要嘅陣地嚟嘅。首先，我哋股東嘅結構係非常之國際性嘅，有美國嘅，有歐洲嘅，有亞洲嘅，當然都有內地嘅。好多呢啲分析師嚇 analyst 咧，其實佢都係 base 喺香港嘅。同埋香港有好多國際化嘅 conference， 全球投資者都嚟香港，咁變咗我哋同人溝通嘅時候，個溝通係非常之高效嘅。
0: 特區政府喺2022年成立嘅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目標就係成為引進來走出去嘅平台，幫助內地企業經香港開拓新嘅商機，同時吸引外資進軍內地。引進辦主任任景信話：香港可以成為企業發展嘅超級轉換器，幫助有意走出去嘅企業增加勝算。
4: 香港，我哋喺一國兩制底下，你可以話全世界唯一一個咁樣嘅地方咧，就有一個龐大嘅中國嘅生產力啊、市場嘅支持底下咧，亦都可以咧對外所有我哋嘅制度啊、營運嘅模式啊、標準啊，都係可以融合得到嘅咧。你可以話獨特嘅一個咁樣嘅地位咧，佢喺香港以香港作為基地去發展嘅時候，就更加可以咧就管理好國內嘅生產之餘，同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對接啊、生產啊，或者係個市場嘅開發。佢哋都明白，如果喺香港行得通咧，喺佢哋嘅國家咧、城市咧，都行得通嘅機會會高好多嘅。即係從呢啲重點嘅企業佢哋嘅反應裏面咧，就係話，你發覺到原來喺海外你可以提高價格嘅水平，人哋會接受，但係你要有一定嘅服務嘅水平， 譬如就算我買杯咖啡，我不是說買一個咖啡飲了它，而是整個飲咖啡的時候那個用戶的經驗，你做得到呢？你其實那個

0: 咖啡可以賣貴好多嘅，佢唔需要咁卷，唔需要純粹係以價格嚟做一個競爭嘅招來。
1: 任景信希望香港可以提供一站式嘅服務平台，支援企業嘅發展。
0: 好多時候喺啲嘅資金嘅調動啊，佢哋融資去再做一啲嘅發展啊，佢哋對準備去入國內嘅市場嘅時候，對國內嘅政策可能唔熟悉啊，整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嘅成立咧，希望佢哋嚟到香港嘅時候有一個嘅一站式面對，而唔需要咧就係佢各自有唔同嘅需要嘅時候揾唔同嘅政策啊，或者係個部門去自己去協調咁樣嘅安排嚟嘅。政府已經喺唔同嘅一啲嘅產業政策嗰度大力推動嘅。如果牽涉到一啲嘅先進製造嘅時候，亦都有啲資助嘅計劃喺項目上咧，就由1000万去到1亿都有嘅。對佢哋嚟講，吸引嘅一啲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嘅一啲嘅支援。
1: 任景順強調，將會因應15/5以及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調整吸引外國企業嘅策略，特別喺先進製造、高端製藥、半導體嘅方面都要自主自強，吸引更多產業鏈內嘅重要企業落戶，配合好國家嘅發展大局。隨住大灣區嘅發展日漸成熟，相信香港對外資嘅吸引力將會越嚟越高。
2: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4: 商报的头版报道，各行各业备战11黄金周。大公报，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文汇报，学术力量东升西降，内地八校应全球百强。星岛日报，世界大学排名现东升西降现象迹象。南华早报，消息透露中美元首国宴期间，中国企业领袖缺席理由。
2: 明报的头版是应征医管局护士毕业生，今年暂时70%获聘。成报，香港万圣月举办街头派对。东方日报，百佳超市有分店熟食档，巨鼠熟路过街坊，市民恐慌。经济日报，人民银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信报的头条就是油塘一个新楼盘尺价是卖13,988元，九龙十年低。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喺寻日公布嘅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喺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咧系喺亚洲保持第5位。喺负指数当中，香港创新投入维持喺全球嘅第8。其中市场的成熟度表现是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位，而人力资本和研究而制度以及是基础设施亦都是分别上升至全球的第6、第7和第11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的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是上升2位，去到全球第15。知识和技术产出亦都是上升1位，去到第29。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的，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10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是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多间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咁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面比较弱，可以借助同本港大学合作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而作为国际教育枢纽，本港的8间大学在最新一份 嘅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0: 排名是表现优秀，四间的排名上升。香港大学继续排在全球的第33名，蝉联全港第一。中大、科大、城大和理大都打入全球八强。中大按年微跌一位，排全球第42位。科大维持全球第58位。城大升了三位至70位。而理工大学亦都微升一位至第79位。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在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推动香港在15五时期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而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李家超就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第二就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是迎来新招，市场是盛传。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开始是实施，期限暂定是一年。如果属于第一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是享有贴息一个百分点，上限5万元。这个就是内地第一次补贴居民房贷的利息。花旗的报告是指出，今次的补贴是相当于对于典型30年期100万元本金的房贷合约减息大约是30个基点。鉴于楼价低过150万和面积少过120平方米的资格要求，下线城市的基本需求可能是获益比较大。至于一线城市的价格稳定，仍然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供需状况。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本地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寻日再发稿说明情况，咁就话旧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有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注册护士有99%获聘。咁而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系向70%嘅应征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就话，喺业界近月咧有唔少说法系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程序仲未完结。难以是在现阶段断言话今届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这个是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内地国庆黄金周听日展开，入境处是估计7日黄金周假期合共有大约129万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次。香港各界都做好准备，包括加强公共运输服务。酒店、零售、飲食等等的行业亦都已经增加人手去接待旅客，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10月4号下午至到埃曼时段，预期会是回香港的高峰。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在假期期间24小时运作，密切监察全港各区口岸和主要车站的交通情况和公共运输服务。文汇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于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 11.3 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一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且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成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昨日开始揀楼，首批大约35户的申请者获安排揀楼。第一日有34个单位被揀选，近40%是启阳苑的单位。

0: 唔少业主咧都话拣到心水嘅单位，又赞咧拣楼嘅过程系顺畅有序。第一位拣楼嘅业主成功拣到心水嘅启阳苑单位，对即将展开嘅新生活咧系充满住期盼。有业主咧就拣到成功啊，拣到心仪嘅乐领轩单位，估计保价大约40多万咧就可以完成置业，希望农历新年之前咧能够系顺利搬入去新居。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早前出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不同方面都提出多项新措施。局长麦美娟日前接受访问，展述多项和大厦管理相关的新措施，包括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首层是由区议员促成各方对话，第二层是由民政署提供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裁决。理念呢是在矛盾尚浅的阶段介入，加强业主、法团和业主委员会的沟通。而联下联管计划是除了继续协助旧楼，尤其三无大厦共同聘用管理公司摊分成本，亦都会透过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协助三无大厦成立法团之后参与联下联管计划，提供一条龙支援。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在菲律宾被指藏毒罪成，年55岁的香港人邓龙威完成服刑之后，在香港入境处等协助下，昨晚返抵香港国际机场，结束26年在菲律宾的铁枪生涯。他的兄长到香港国际机场接机，并且在社交平台是发帖透露，邓龙威返港之后是会前往身体进行检查，之后就会回家休息。本港入境处是会继续跟进个案，为他提供可行的协助。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比起去年上升一位，稳守亚洲第五，体现了香港发展创科具备良好基础和诸多优势。未来在国家战略和香港五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之下，香港只要坚定信心，做大优势，补齐短板，国际创科中心必定将会是加速建成，以助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报道，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评论说，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亦都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领先的优势，助力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攻坚克难，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更好地把握国家创新发展的机遇，加速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文汇报社评。
1: 商报的视频就说，旅发局宣布下个月将会是首办香港万圣月，进一步放大节庆元素，谷旺市况，争取旺丁又旺财。维园上演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就体现了中西合璧。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作用，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都强调要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做好盛事加节庆，自然是应有之义。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护士人手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评论认为，有别于医生，护士毕业生就业的出路相对多元，医管局亦都冇义务取录所有毕业生，不过政府系有责任了解人力市场嘅实际情况。香港人口老化，本港长远仍然缺乏护士，各方系应该本住开放嘅态度，平心静气讨论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者阴谋论指控。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随着启德医院等新设施陆续投入服务，以至到基层医疗蓝图的推进，培训学额不应该再是以静态的思维去计算，政府适宜是因应人口结构、疾病负担和服务模式的转变，适时增减护理学额，避免短期过度供应或者长期陷入短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回应病人和市民的关切。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

0: 自己工作咧涉及唔同嘅专业知识，有职位空缺咧，并唔意味有人应征，有人应征亦都未必符合入职条件。评论话政府唔应该对护士职位错配嘅问题咧系掉以轻心。未来几年陆续有医院重建同埋落成启用，政府不妨趁机理顺翻护士嘅人力资源，彻底消除毕业即失业嘅抱怨。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钟，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位置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说，得悉那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和驻菲